0: 越圣经，
1: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人说，信什么都好，心诚则灵。也有人妄称，我命由我不由天。还有人鼓吹，来钱就是王道，成功才是法则。就连身边至亲的家人也会劝诱你，信仰别太认真，随大溜就好。这些温柔入耳的声音，与伊甸园中那引诱人犯罪的蛊蛇一脉相承。当年摩西临别之际，向百姓明确指出两条路：听从神就蒙福，偏离神就被咒诅。他更严厉地警告，哪怕最亲近的人和最奇妙的神迹，都不能成为离弃真神的借口。那如今我们都需要问问自己，走的是哪条路？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9章17节到11章2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9章17节到11章27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回顾百姓在旷野中悖逆神，以及他重新领受十诫的这些历史，并重申神的要求和神的大能，指出遵行神诫命的必定蒙福。根据出埃及记的第32章经文的记载，摩西他似乎是在选民敬拜牛犊之后，他立刻就行动，把牛犊烧成灰，磨碎成粉，倒在水中，并且强迫百姓来喝那个水。但是实际上呢，摩西他是用40昼夜为他们代祷之后，他才做这事的。好，摩西呢就提醒百姓，他们在38年前因为不信神而不能进到迦南地。神虽然行了很多大事，但是选民仍然不信神的帮助，他们只看自身的有限而不去仰望神，所以就不愿跟随神了。你看，不信是众多罪恶祸患的根源。有时你感到无所适从，可能就是因为你不寻求神，反而向别处来求指引的缘故了。根据列王记上8章9节经文的记载，两块刻有10条诫命的石板在约柜中放了500年之后呢，就被安放在所罗门所新造的圣殿中。那么根据历代志下35章第3节经文的记载，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最后一次提到约柜是在所罗门以后大约300年，就是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此后呢圣经就没有再提到约柜的下落了。好，我们可能会常常会问了，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摩西呢，他就给我们做出了简单明确的归纳，就是敬畏神，就是对神呢要毕恭毕敬，遵行神的道，爱神，尽心尽性侍奉神，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

他们待人处事才能够效法神的慈爱和公义。只要我们的内心跟神来和好，我们跟别人也会有美好的关系了。当你的内心蒙圣灵洁净之后，跟神和好之后，那么自然会发现待人也会有所不同了。摩西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把这位真神和迦南地所敬拜的神呢，就给分别出来了。摩西他更进一步的称呼神为大而可畏的主。神他有大能，他可畏，他公义，若不是因为他有怜悯，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站立在神面前了。值得庆幸的就是，神他对自己的百姓呢，是有无限的怜悯的。当我们开始领受神向我们所施的怜爱，我们就认识神的爱呢，有多真实和深厚。我们的罪虽然该受严厉的惩罚，但是神却愿向所有寻求他的人来大施怜悯慈爱。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十一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八节就记载，摩西说，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好，摩西就警告以色列人了，不可拜偶像，因为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有可能会远离耶和华神，沦落到拜偶像的危险境地的。后来在以色列历史中，神拣选耶路撒冷作为圣殿建立的地方，选民必须到那里来去敬拜神。那么为什么神不让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地方来去敬拜神呢？因为那里是偶像的地方，神要他们来除掉偶像。可是呢，他们没有除掉偶像，神就命令他们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去敬拜神。这种统一的敬拜呢，使他们像国家一样的紧密的凝聚在一块儿。当他们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是一体的。那么今天我们不需要在固定的地方一块儿敬拜神。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主耶稣他对撒玛利亚妇人就解释说了，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今天信徒呢，不必在固定的地方去敬拜神了，但是我们只敬拜主耶稣基督，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你属于哪一个教会呢？不重要，你所属的宗派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单单敬拜耶稣基督呢？如果你不是，那就是拜偶像了，因为你用其他的东西取代了基督了。如果你去教会呢，只是为了要社交、要娱乐，那么你就是在拜偶像。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吸引我们在一块儿，使我们成为一体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好，《申命记》的第十二章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绝不能效法迦南地偶像崇拜者的行为。好，我们一块儿来看《申命记》的第十二章，我们先看十二章一到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0: 在士师时代，神的审判一再临到以色列的原因，那就是百姓堕落到拜偶像的地步了。那么后来，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就发出信息，就呼吁百姓不要拜这地上的偶像。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原因呢，就是拜偶像。那么旧约最后的一卷书，就是警告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危险。我们总以为啊，自己很有把握，不会拜偶像。你真的这么确定吗？任何事，只要是挡在我们灵魂和神之间的，它就是偶像。有一位牧师呢，他曾经这样见证说，我认识一位年轻人，并且看着他从小在教会长大，后来他成为一家大公司的职员，因为他能力很强，逐渐爬到巅峰，他爬得越高就离神越远了。今天他的工作呢，成为他生命中最优先的事，他的生意、他的职位、他的升迁都成为他的偶像、他的神了。谈到敬拜，他一个礼拜呢，有七天都向他的偶像来去跪拜。任何事情夹在灵魂和神之间的，他就是你的偶像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申命记的十二章五到十四节记载，摩西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好，那么后来呢，神指定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在那之前，以色列呢，只能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去敬拜神。他们在固定的地方献燔祭、献物、十一奉献、起誓。他们带来奉献的食物，其中的十分之一也要在固定的地方来去使用。好，申命记的十二章十五到二十节记载，摩西说，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 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好，有些食物呢是可以在家里头来吃的，虽然不是选民敬拜的一部分，但是呢也是食物条例所规定的。在申命记的第十四章呢，我们会看到一份很长的名单，告诉我们哪些动物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只要是在礼仪规定上是洁净的，那么就能够在家里头来吃。那么同样，除了献祭的动物之外，百姓也可以来吃野生的洁净的动物，但是血是不能吃的。任何献给神的祭物呢，必须在神所指定的地方，在神的面前来吃。好，申命记的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好，在利未记的第一章呢，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搭营时，神告诉他们每一次要宰一只公牛、羔羊或者是山羊时，必须把动物呢带到会幕的门口。那么祭司他会把血弹在祭坛上，把脂油作为馨香之气来去献给神。那么这是为了要避免他们献祭给魔鬼。当他们定居在应许之地以后呢，有些人住的地方离耶路撒冷太远了，不能把动物带到耶路撒冷来再宰杀当作食物，所以呢神就一再告诉他们，动物可以先宰杀了当作食物，但是呢不可以吃动物的血。为什么呢？因为血代表生命，这是圣经强调耶稣基督宝血的原因。好，申命记的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好，神他再三要以色列民除灭应许之地的国民，那么这样呢选民才不会落入到这些国民的网络里头。这些国民呢他们是拜偶像的，拜巴利呢就是异教敬拜仪式中的其中一种。这些国民残忍地来献上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他们会把偶像加热烧得通红，然后呢把婴儿丢在偶像的手臂上，所以这实在是惨不忍睹的。神说他恨恶这种习俗，你看这是神所讨厌的事。我厌恶很多事，希望呢我能够学到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的事。好，申命记的十二章三十二节记载，摩西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啊，选民必须留意神所给的诫命，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话，那么神就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其他的国民一样。神不会只留意某些人的行为而不管其他的人的。我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认为他们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罪就是罪，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命令，他们是不可能逃避神的惩罚的。所以对选民来说呢，最大的鼓励就是要留心遵守神要他们来做的事。好，申命记的第十三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在这一章谈到了假先知和假神。我们读这一章就能够找到辨识假先知的方法了。以色列人辨识假先知呢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有圣经，透过神的测试方法就可以准确的来辨识出来了。但是这一章谈到有些人专用假宗教来引诱神的百姓来去远离神。好，我们看申命记的第十三章，我们先看十三章的一到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好，那么这段话呢应用在今天呢也是很合适的。有人就问我了，为什么今天有一些假先知说的话也很准呢？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些人在某些聚会中也得到医治了呢？首先，我认为许多例子呢，是可以找到自然的解释方法。其实有一些超自然的事情，神也警告说，假先知也做得到。所以我们最好呢，要分辨清楚。神说，如果假先知行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的，但是如果他否认基督教的基本真理，那么就不要相信他。那么这就是在这里所指出的重要原则了，而且这个原则呢非常重要。好，申命记的十三章第五节记载，摩西说，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请注意，只要是勾引百姓进入假的敬拜或者是假的宗教的假先知，一律要用石头给打死。这听起来太严重太严厉了吧。这种假先知呢对民众的危害是极大，正如人罹患癌症一样，恶性肿瘤必须切除，而且要越快越好。神他是最伟大的医生，神说假先知必须从他的百姓中给除灭。这说明了神看待假先知的心意，假先知就是勾引百姓去拜假神和参与假宗教活动的人。神他定下这些规则呢，就是要避免在以色列人中发生这一类的事情。如果在以色列民中出现一个要勾引神的百姓远离神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就要被处死。有些心软和单纯的人会说了，这样做太极端了吧。不是的，神知道如果让假先知混在选民当中，那么这会使以色列人陷入到拜偶像的地步，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历史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的话，那么真的让这种事情就发生了。如果你想知道当时情况有多么的糟，你就要去读亚哈和耶洗别使神的百姓陷入到偶像崇拜困境的故事。那么这件事呢，就使得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了。最后呢，北国以色列就被掳成为俘虏了。你看，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呢。好，在这段经文里头呢， 摩西他就指出要警戒并且粉碎来自假先知的任何诱惑。任何人不论他有没有行神迹奇事，只要是说出了违背圣经信仰的，他就是假先知，因此当抵挡他们的诱惑，断然把这些假先知从民中给清除。那么这表明在基督教信仰中，神迹奇事本身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迹是否能够荣耀神呢？因为不符合圣经信仰的所有所谓的神迹奇事，最终只是撒旦的作为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的心中若是没有上帝，行事便无底线，世间诸多罪恶皆是由此而生。因为人一旦失去对神的敬畏，便会放纵私欲，任意妄为。我们所贪恋的随心所欲的自由，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许多时候放纵的尽头都是灵魂沉重的代价。而真正的敬畏需要一种面对诱惑时清醒的拒绝。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鼓励你朝向正面、积极、美好的思想面，做出善的、正确的选择。现在就请和彩虹姐姐一起到小豆芽加油站，补充今天心灵的能量。

0: 油打气。
1: 又到了今年的最后一个月，在这白雪皑皑寒冷的季节里，上帝却在这个时候送给世人一份温暖且充满爱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从此神要与人同在人间了。这是个大喜的讯息，表明神爱世人的证明。请注意咯，一只圣诞鸡马上就要上桌咯。在南非过圣诞节的气氛和西方国家有显著的不同，没有雪地、圣诞树和厚重的大衣，他们穿着凉鞋和夏天的薄衣，顶着充沛的阳光，要怎么庆祝呢？让我们一起拜访杰米娜的家。外婆和妈妈正在计划要怎么样过圣诞节。
2: 哦，我来做布丁，你可以做一道鸡料理。
1: 外婆说，好啊好啊，阿玛很会煮好吃的蔬菜饭。妈妈说，
2: 好极了，我们的圣诞大餐会很丰盛。
1: 外婆说。杰米娜太清楚圣诞节了，这段时间学校会安排学生表演耶稣诞生的圣诞剧，圣诞节也代表会收到圣诞礼物还有全家团聚呢。外婆回去后，妈妈对杰米娜说，走，我们去跟毕太太买一只小鸡，好好的喂它，它会长得又肥又大，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圣诞大餐了。妈妈让杰米娜挑了一只很漂亮的红色小鸡，毕太太给他们一袋玉米。杰米娜说，
3: 我们叫它圣诞节好不好，妈妈？
1: 妈妈笑着回答，
2: 对一只要当圣诞大餐的鸡来说，这是一个好名字哦。
1: 回家后，妈妈教杰米娜每天要为圣诞节吃多少玉米，喝多少水。
2: 试试看他吃不吃你手上的玉米，
1: 妈妈说。于是，杰米娜紧张地抓了一把玉米伸出去。
3: 妈妈，你看，他在吃耶！
1: 杰米娜兴奋地叫着。睡觉前，杰米娜问妈妈，
3: 圣诞节还要多久才会到呢，妈妈？
1: 妈妈回答，
2: 等我们的鸡长得又肥又大的时候，圣诞节就到了。
1: 每天早上上学前，杰米娜都会为圣诞节喝水和吃东西，如果时间够多，她就把圣诞节抱在大腿上喂玉米。圣诞节很喜欢吃东西，妈妈也常常收集圣诞节的粪撒在葫芦瓜的周围当肥料，这样葫芦瓜和这一只鸡就会一天比一天圆，一天比一天大。每次外婆来杰米娜的家都会问，
2: 哦，我们的圣诞大餐怎么样啦？
1: 杰米娜就皱着眉头说，
3: 它很好。
1: 她不喜欢外婆舔嘴唇的样子，活像电视上的那个推销炸鸡的主持人。杰米娜和同学在学校表演耶稣诞生的舞台剧，剧中有小天使和几位非洲舞蹈家。杰米娜演的是圣母玛利亚，她背着一个娃娃，好像真的妈妈一样。而有为戴着斗笠，披着毛毯，他演的是英俊的约瑟。达布、伊利和辛奇，他们演的是三位远方来的博士。他们跟着木琴和鼓声，唱着马槽里的婴儿和许多圣诞歌曲，其他人也拍着手一起唱。杰米娜和妈妈回家后，立刻为圣诞节做了一个马槽。妈妈说，
2: 这个马槽很可爱，但是我不希望你太爱那只鸡哦。
3: 不会了，
1: 杰米娜一边回答一边跑出去喊着，
3: 圣诞节，咯咯咯咯咯，快来看我为你做的东西。
1: 妈妈看着杰米娜和那只大肥鸡高兴地坐在一起，实在有一点担心。她想，要怎么把这只鸡从杰米娜的身边带走，放进锅子里呢？圣诞节前一天，毕太太来了。妈妈说，
2: 杰米娜，你去看看 阿玛的蔬菜饭做得怎么样了？杰米娜看见碧太太的双手用力在围裙上擦了擦，好像准备要进行一件大事。妈妈催促杰米娜，
0: 别光瞪眼啊，快点去。
2: 杰米娜知道不可以和大人争论，不过她实在不喜欢他们要做的事，于是她说，
3: 好了，妈妈。
2: 杰米娜说着就朝着阿玛家走去，但是她手里却抱着圣诞节。
1: 圣诞节一路咯咯咯的叫，不停地拍着翅膀，差一点就从杰米娜的手中飞走。
0: 巴巴巴巴巴，
2: 一部箱型车的喇叭突然大声地响起来，杰米娜吓了一跳，手一松，圣诞节就从她手中跑掉了。圣诞节在人群的脚下钻来钻去，一会儿她就消失在人群里。杰米娜哭喊着，
3: 圣诞节，呵呵呵，快回来啊。
2: 但是到处都看不到圣诞节，她不见了。杰米娜慢慢地走回家，他看到妈妈和碧太太从另一头跑过来，妈妈看起来很担心，而碧太太却气呼呼的，
0: 那只鸡呢？
2: 碧太太气喘吁吁地问。杰米娜无力地挥一挥双手说，
3: 不见了。
2: 杰米娜看起来垂头丧气，心里却在偷笑，因为不管圣诞节去了哪里，反正都不会出现在锅子里。妈妈用力抓起杰米娜的手走回家，路上遇到了阿奇，妈妈向他打招呼，
0: 哎，阿奇你好，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鸡啊？
4: 我没有啊，如果看到我会告诉他你们在找他的，
2: 阿奇说。这时候一部箱型车紧急刹车，车上的乘客大声叫，
0: 哎呀，快把他赶出去，快点快点。
2: 车门一打开，跳下来的居然是肥嘟嘟的圣诞节。他张开翅膀，跑过人行道，冲进了一家美容院。
0: 啊，快快，
2: 妈妈叫着追过去。在美容院里，圣诞节疯狂地跑过柜台，跑过头发编了一半的小姐们，吹风机、洗发精、梳子、编发器和珠子到处乱飞。妈妈抓了一只篮子，把圣诞节逼到角落。当他用篮子把撒野的圣诞节盖住时，小姐们都忍不住欢呼，
3: 万岁。
2: 这时碧太太手伸进篮子下面，把圣诞节给拉出来，并且大叫着，
0: 哎呦，乖乖的隆咚到锅子里去吧。
2: 杰米娜哭着说，
3: 妈妈，不要让碧太太伤害圣诞节。
2: 碧太太吼着说，
0: 鸡就是鸡嘛，
3: 圣诞节不只是一只鸡，它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不可以吃我的朋友。
2: 杰米娜继续哭着说。妈妈看着其他的小姐，希望他们能够劝一劝杰米娜，但是他们却对着杰米娜微笑，然后一起说，
0: 对，不可以吃朋友。那这是胡说八道，
2: 碧太太叫骂着。第二天就是圣诞节的早上，杰米娜帮妈妈准备圣诞大餐。杰米娜掏掉葫芦瓜子，妈妈把核桃、面包屑、奶油和香料放进葫芦瓜里。外婆和其他亲戚来的时候，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叫人流口水的香味。外婆一边用力闻着，一边问，
0: 你们煮的是什么啊，杰米娜？
2: 杰米娜回答，
3: 是你想不到的大餐哦。
2: 之后大家互相交换礼物，妈妈请大家享用圣诞食物，阿玛的蔬菜饭冒着热乎乎的蒸汽，妈妈也把香喷喷的葫芦瓜盖掀开来。杰米娜发现外婆一直在找鸡肉，但是她没有说什么，每个人都开开心心地享受圣诞大餐。吃完了布丁，外婆摸摸肚子，看着妈妈说，
0: 哇，这顿饭比五星级饭店的料理还要棒，但是女儿啊，鸡在哪里呢？
2: 这时杰米娜跳下餐桌说，
3: 外婆，我带你去看。
2: 她拉着外婆的手走到后院，
1: 圣诞节正在那里享受好吃的葫芦瓜子大餐。
3: 外婆，你看，鸡在那里。妈妈把它当圣诞礼物送给我了，它的名字就叫圣诞节。
1: 外婆看着那只漂亮的鸡，这一次她没有舔嘴唇，相反的，她把杰米娜紧紧地抱在怀里说，
0: 哦，这真是一个很快乐的圣诞节啊。
5: 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umin转列点?是柳暗花明也好。 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 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继续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次我们仍旧借着创世纪41章第1到45节来探讨，从监狱到王宫这个题目。上次节目我们谈了本篇信息的前三个要点，就是上帝的方式、上帝的智慧以及上帝的心意。 让我补充一下，然后继续谈约瑟的责任。关于上帝的心意，我们还必须知道上帝的旨意是透过法老提升约瑟为宰相。从一开始，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从创世纪41章37到45节，我们可以读到这段晋升的过程，这是很让人兴奋的。 法老在思考了约瑟的忠告之后，他决定能统管全国的人就是眼前站在他面前的约瑟，因此他提拔约瑟成为埃及地仅次于他位阶的官员。法老使约瑟成为宰相，有一个非宗教的形容词描写宰相这个位置，就是维奇尔。在非宗教的文学中会用到这个字眼维奇尔， 是由法老所委任做埃及全国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其首要职务就是管理国家事务。换句话说，他代表国王。当国王不在时，维奇尔是真正的统治者。国王在的时候，除非维奇尔准许，无论何人何事都不能朝见君王。维奇尔颁布所有的命令，并且执行所有的命令，无论大小的官员 都必须向维奇尔报告，而维奇尔则向国王报告。他是全埃及的宰相，除了国王之外，他是全埃及首要的人物。5分钟之前，约瑟还在监狱里。约瑟爬到高位，并没有经过一步一步不同阶层的训练，他是在一天之内就从最底层的监狱被提拔到全国最高的位置。 有些非宗教作家针对考古学的发现，就约瑟在埃及的头衔如此描述：监督上下埃及地区的粮仓、王官印鉴的持有人、上下埃及两个地区的伟大管理者、整个国家最重要的领导者。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拥有重大的责任，因被法老提拔而使他的梦想成真。 但法老把约瑟放在这个位置时，他给约瑟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首先，他给约瑟戒指。第42节说，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他的意思是，约瑟，你可以代替我签名，你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签名。打印的戒指意味着，当命令颁布的时候，用类似蜡的物质打印。 当能看到这种打印，就知道他来自官方，来自法老。法老本质上是说，你可以拿着我打印的戒指，代表我说话，代替我做决定。我把这一切的权利都给了你，你要好好处理。法老不止给他打印的戒指，也给他穿上袍子。我想他的意思是，穿上袍子的约瑟可以颁布重要的消息。 你还记得约瑟在他的家庭穿着彩衣吗？这代表他在家庭里王子般的地位，所以他的兄弟非常嫉妒他，剥了他的外衣，把他丢在坑里，把他的外衣染了山羊的血，欺骗他的父亲雅各， 约瑟死了。如今约瑟下到埃及为法老工作，他在波提乏家里是穿着奴隶的袍子，他因为波提乏妻子的追求，为了挣脱离开他而将那件袍子留在波提乏妻子的手中，逃离波提乏的家。我们看到他失去了彩衣，失去了波提乏家里奴隶的外衣，但是法老给他穿上了袍子，他将永远不再失去。当法老给他穿上袍子时，约瑟30岁，直到110岁，他都穿着这件外袍。他做埃及的宰相，统管埃及80年。如果上帝要给你80年，你是否愿意再等待20年？我们完全没有耐心，总想要立刻就得到，为什么要等待这么久？我在神学院读了5年，有些朋友都已经离开学校去牧会了。有时我在想，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助，有那么多教会需要牧师，而我还在这里专心研读这些书。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因为等待上帝的时间是值得的。约瑟穿上法老给他的细麻衣，拿到法老给他打印的戒指，到42节说道，法老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法老不仅给约瑟细麻衣、戒指和金链，接着法老说，约瑟，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坐我的副车，我会先坐上第一辆豪华的车子，当我出来他们会给我鼓掌喝彩，当我离开你坐着我的副车前来，当你下车的时候他们同样会给你一些掌声与喝彩。第五，每一个人会向你下跪尊崇你。这个人从监狱出来，我不免会想，他如何处理所有的情绪呢？他不仅有戒指、有细麻衣、有镜像上的黄金链，可以坐国王的副车。接着国王跟他说，所有的人都会向你下跪，尊崇你。你会问我，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你必须了解，在埃及，他们相信法老及他们的领导者是他们的神。事实上，他们称呼他们为天父。我要提醒你，从一开始，约瑟在他兄弟的面前，他跟他的兄弟说，他梦中梦到，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兄弟回答说，你在开玩笑吧，你这个17岁不经事的傲慢家伙。如今约瑟已经30岁，不仅他的兄弟要跟他下跪，所有埃及的人都必须顺服地向他下跪。上帝一点都没有瞎说，他所说的真的都如他所说的发生。上帝的路是完美的，上帝的智慧是完美的，上帝的旨意是完美的。当我读迈尔关于这件事的陈述时，发觉他描绘的是如此缤纷多彩。他这样写道，这双手曾经满布奴隶的艰辛，如今却被打印的戒指所装饰。他的双脚不再受绞烙的痛苦，他的颈项上戴上金链，他的彩衣为他带来暴力的灾难，并且染上山羊的血，留在行淫者波提乏妻子手上的奴隶外衣，如今以王室的细麻衣代替。他曾经被视如粪土，而如今所有的埃及人都被命令要向他下跪。他坐着宰相的副车，地位仅次国王。约瑟花了很长的时间看到他的意象被成就，而当一切都美梦成真的时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不是吗？我突然有一个突如其来关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我希望你对这个关于上帝话语的想象不会懊怒，也让这些观察成为我们属灵生活的应验。当约瑟获得提升的时候，我想有一个人在那里等待消息的发布，那就是波提乏。当时他还是护卫长，我是如此想象的。波提乏在当天回到家里时，跟他的太太说，亲爱的，你还记得那个过去曾经在我们家工作的希伯来奴隶？他的太太回答，我还记得。你知道那个你说过曾经骚扰你的那个人吗？ 他的太太说，是的，那个无赖现在在哪里了？我必须告诉你，你必须说实话，因为就在今天他被提升为宰相，仅次于国王。明天早上我就必须跟他报告我的工作。

从人的观点来看，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做的，这是全能上帝所做的，这是上帝的主权，但是同样有人的责任。约瑟的责任是什么呢？现在我们来谈第四个要点，约瑟的责任。首先，我要谈的是约瑟被托付高升到这个位置上，是因为他有勇敢的意向。从那一天，他告诉哥哥们他的梦，直到他真的坐在王位上，约瑟从来没有在上帝给他关于未来的意向上有过一天的迷失。有意向，并且在几个月之内就实现是一回事，然而有意向却在很久之后才实现又是另外一回事。当上帝给你一个梦，我相信上帝所做的不仅是在我们睡觉中看到一些事情而已，而是关于未来的意向与意义。我有意向，我希望你也有。圣经说，没有意向民就犯事。上帝给约瑟意向，而长达12年的时间，这个意向经历极大的痛苦、失望、灾难与苦难的考验。在上帝给他的意象中，他看不到一丝与这个意象有关的曙光，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做这个梦，从来没有。有人说你的意象非常容易在你追逐意象的考验中让你感到沮丧。实际上，如果上帝给你意象，他一定会给你试验，他不会让他平白无故的发生，最终他会实验他的子民。他们必须有十分勇敢的意向，在上帝呼召他们的事情上十分坚定，纵使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人、事、时、地、物都与上帝所召唤去做的事情有很多的冲突。他们在个人的委身职分上站在上帝面前，始终想到上帝，让上帝提醒他们，上帝，这是你对我所说的。纵使有时我并不明白如今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的梦，这是我的意象，我将不会推卸而逃。今天上帝多么需要这样的人，他们真实地坚持梦想，坚守上帝的意象。约瑟不仅有勇敢的意象，上帝祝福约瑟，使用他，是因为约瑟委身于上帝的荣耀里。在这个特别的故事里，这个原则非常清楚。而这样的生命特质，当他第一次站在法老面前时，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约瑟在监狱的时候，一直盼望上帝救他离开监狱。现在他站在法老面前，法老将自己的梦交给他。约瑟的内心非常清楚这个梦如何诠释。从人的立场来看，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们就会有以下的理由与借口。我将告诉国王他的梦，我会把它归功于自己，他将会信任我，我就可以从这一片混乱之中挣脱而出。现在我们来看看约瑟。创世纪41:16说，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25，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上帝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28，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上帝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32，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上帝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约瑟说，我在这里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我是上帝的使者，我自己毫无智慧，我只是以上帝子民的身份站在你的面前。如果我告诉你梦中的答案，我不会以此为我的荣耀，而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作为。弟兄姐妹，上帝可以信任的就是这样的人，上帝会把这样的人放在那里。人的问题是，当他得到晋升，在耶稣基督的国度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如果我们一不小心，上帝就给我们越大的责任，最终我们会认为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这是我的作为，我的能力。不对，上帝提着约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我有上帝配得荣耀。人最终要得到什么目的呢？就是荣耀的上帝。如果上帝能在他的教会找到任何一个在那里的情形下愿意

0: 他合作的人，那个人就会平步青云，前途无量。教会的事工有一大部分是去照顾那些不被其他人赏识、关注和赞赏的人，就是那些默默为主做事的人。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箴言三章二十七节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记得，我是为谁而做，而又是谁配得荣耀。约瑟被提擢是因为他有勇敢的意向，他委身于上帝的荣耀里。另外，请你记住第三点，他是被圣灵所引导。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节，法老注意到，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同样的，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的还有但以理，他是巴比伦王国的总理，他也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他也因着上帝的灵在他里面，因此能解释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如果你看但以理的生命，你会发觉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被丢到火坑却毫发未伤。由此可见，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今天我们听到各种关于圣灵充满非常疯狂的事情。他们说圣灵充满的证明就是讲另一种言语，做很情绪化的事，例如医病、使死人复活等等。此刻我并不是要吹毛求疵，我要传达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他能够常常处在压力之下，这就是圣灵充满的果子。很有趣的是，当新约圣经每一次提到圣灵充满的生活时，接着就会指示如何在家里活出生命。如果你要知道那里是压力所在，家就是压力所在，不是吗？如果你在家里可以做得到，那就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约瑟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在上帝圣灵中的人。上帝不会提升充满血气的人，他只会提升被圣灵充满、完全委身于上帝的人。最后，约瑟在上帝锻炼他的过程中与上帝合作。约瑟其实算是轻易脱身的，上帝给了约瑟八十年的事工，但是只有十三年的训练。你知道上帝如何处理摩西？摩西接受八十年的锻炼是为了四十年的事工。摩西似乎比约瑟稍微顽固一点，上帝也就多用了一点时间。但是约瑟有整整十三年被试炼的日子，无论在任何情况，在被丢到坑里，在他前往埃及的路上，当他在护卫长波提乏的家中，当他在监狱，他都与上帝合作。当约瑟在上帝给他接踵而来的试炼中时，上帝教导他真理，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人，让他更成为一个更有规律的人，帮助他了解谁在他的生命中动工。约瑟没有任何的抱怨，也没有试着逃离那个处境。约瑟只是说，上帝，不管你要我做什么。请注意观察，无论上帝把他放在什么位置，他总是能在任何处境下做到最好的状态。所以当他进到波提乏的屋子时，你知道他很快的就爬到高位，统管波提乏的家。而当他在监狱的时候，他也是被提捉到高位，统管监狱大大小小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我建议你画一个小图，这是非常有趣的。我希望你在纸上画下三行，第一行画下波提乏的房子，接着你画下监狱和王宫。现在我们画了三个地方，波提乏的房子、监狱和王宫。接着我们要取出约瑟在三个地方的行为表现的圣经段落。约瑟在波提乏的家中、在监狱以及在王宫的行为表现，把相关经文填上去，这是非常震撼的。同样的，约瑟在其他范畴的表现也同样令我震惊。亲爱的朋友， 你的行为无关乎你的处境。如果你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无论环境如何，你还是能成为上帝要你成为的那种人。有些人会说，我在等待上帝为我开启一个很棒的机会大门。啊，你现在已经有了机会，那你要怎么样呢？我现在正在教导一门课，我的影响力很小，请仔细听着。如果你并没有做上帝呼召你要去做的事情，并且运用你的影响力，或者你以后就没有另一个机会了。因为上帝并不会提升一个不诚实的人。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信实，他在监狱里信实，现在他在埃及位居高位，仅次于法老。他在埃及全国做什么呢？他所做的跟他在波提乏家里与监狱中所做的是一样的，他一点也没有改变。如今他只是在高位做同样的事。环境使我们不能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那种人，我们必须由内而发的成为我们应该有的样式，才能影响环境。上帝使用约瑟是因为他有勇敢的意向，他委身于上帝的荣耀里，他被圣灵所引导，他在上帝锻炼他的过程里与上帝合作。你知道吗？上帝每一天都在寻找约瑟。如果你愿意跟上帝合作，他要使用你。如果你愿意行在上帝的旨意中，遵从他，他就会在你的生命中提升你。有一首诗写道，看似绊脚石，却使我们更强壮。我们的上帝不再迟延，他的帮助是实时的，凡事互相效力，为了这伟大而有福分的确据，无需怀疑，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最好的。我们的计划也许溃乱无章，但我们可以泰然安息，全然等候上帝定夺。他的计划远超过我们的计划，虽然我们好像要失脚，但他不会让我们失脚。在过程中学习谦卑，每一时刻都是值得的。这就是约瑟一直以来所做的，学习谦卑。这是白费的时光吗？不，因为圣经说，自卑的必升为高。好了，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与真儿一起走进我们的生活神学系列。我们来分享一个离不开的主题，就是盼望，因为人需要有盼望才能够活下去。我们在任何的世代，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应当活出这永生的盼望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常态，也是我们向这个不认识神的世代的一个生命的宣告。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盼望的根基不在于环境，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大小，而是在基督耶稣里。在他里面的盼望的确据，会导致我们永不绝望，永不失望，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不过呢，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说，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太骨感了。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内环境，或是外环境，常常都让我们应接不暇，不断地反映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惧怕，我们现实的无奈。所以真儿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失去盼望的时候，失去方向的时候，有没有心里发昏、忧伤、丧气的时候。在我们规划人生、计划明天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失控、非常的茫然，也是非常的困惑呢？真儿今天向您发出的挑战，不是站在一个至高的高处告诉说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已经得胜有余了，不，反而我正在经历当中，每一天哪怕什么都知道，仍然要与我们里面那一个不断的看自我软弱，但是看着他的盼望如此至高的一个距离，让我们要做出重新的选择。我是否愿意相信他掌权，然后我一天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紧紧的跟随耶稣。而在全过程当中，盼望不单单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更成为是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向神的回应和态度。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根基于三节经文来思考，神儿女的盼望会带给我们什么。首要的是我们对盼望做出一个定义，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我们要来思想。其次呢，我们要来分享到底神赐给我们的盼望有什么样的确据。我们会来思考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7节。最后呢，让我们根据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来思想，原来我们无论如何都可以在一个又真又活的盼望当中过一个充满喜乐能力的得胜的生活。好，那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对盼望的定义吧。世界上的人是如何定义盼望的？著名的法国哲学家 Albert Camus， 他曾经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冷静思考，停止盼望，因为这是他的人生哲学。意味着说，盼望虽然能够产生力量，它虽然能够让我们的人生产生忍耐力，但盼望就是导致我们痛苦的原因，所以他建议冷静思考，停止盼望。只要我们不期待了，不盼望了，那我们就不痛苦了。另外一位哲学家，也是被称为存在主义之父的齐克果，他虽然同样看到了生命的焦虑和虚无，但最终选择透过信仰向神投降，并完全地拥抱了基督的救恩。最终他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盼望是对可能发生事物的一种热情。哇哦，我们忽然发现，
他确定地向我们宣告了一个盼望的途径，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可能发生的，那么他就使我们产生一种活下去的动力和热情。而圣经是怎么定义的呢？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经文一下子让我们豁然开朗，哦，这绝对不是可能发生事情所带给我们的热情，而是确定知道，虽然这事情我没有看见，我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确实的相信，原来这一切是根基于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信心。因此盼望之所以被称为盼望，是因为它是一个确实可以发生的事情。换句话来说，真实的盼望是有两层的含义的，第一是盼望的目标，第二是寄望的对象。世人之所以会绝望失望，是因为他们盼望的是可能性 the possible， 但是神的儿女盼望的是 the promise， 是神的应许，不变的必定会成就的应许。神最大的应许就是他自己，所以当我们踏着这个确实的会成就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的盼望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和落空。所以盼望其实是组成信心的重要的部分。正而再一次重复，世人的盼望是可能的 the possible， 但是信徒的盼望是 the promise， 是必定会成就的应许。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背负于他，但是他人是可信的，绝不背负自己，也不背负我们。今天让我们踏着这样确实的盼望，我们再回头看神是怎么应许我们的。他应许我们永生，新天新地，这是他给神儿女的永恒的应许，他同时也给我们今生的应许，就是他的同在。耶稣基督说，你们虽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苦难，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安，但是我所带给你们的平安是世人，是世界所不能夺去的。在哥罗西书1:3-5，神这样的应许我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哇，原来神早就已经为我们铺好了路了，我们只需要踏着信心的步伐，一天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跟随耶稣。那么我们所走的路本身就是由盼望铺成，由真实的应许所组成的。我们没有任何一步会踩空，因为我们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信实怜悯的主。盼望带给我们无比的安慰，无比的信心，无比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神的儿女的盼望和世人盼望的最大不同。今天让我们回到经文说，原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里面包含的是盼望所带来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看三点。原来神创造人的时候是为了爱，要我们共同反映神那荣美的爱的形象，所以盼望带来的就是一个荣耀的目的，爱就是目的。
神创造我们到如今，这个目的从来没有改变过。哪怕我们不爱他，背叛他，哪怕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从始至终从来没有改变过。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最不可爱、最丑陋、最悖逆的时候，神仍然义无反顾地为爱的缘故，拆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你我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长阔高深，无远弗届，并且向着我们直爱到底，这就是他的目的。而当我们回转向他，爱也同样成为神的儿女活着的目的。爱神，爱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诫命。今天如果我们活着是以爱作为我们的目的，那我们必定充满盼望。在牧养教会教养儿女的行进过程当中，真儿时不时也会十分的忧愁，十分的失望。伤心是常有的事，失望也是常见的情绪。但每一次只要真儿回到神的面前，思想他是如何在我的生命里面持续不断的爱我、建造我，对我这样的人，神都有办法使我回转，使我一步步在他里面成长。那相较于我这样的光景，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儿女是否也是充满盼望的？神比我更爱他们，而他也有能力让我以他的爱来爱这些目前看起来不可爱、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盼望的出路的人。神是何等的有恩慈和怜悯，透过他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让我不断地导正我的目标，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我做工有效的一个证据，而是让我不断地学习爱的对象。只有当我纠正我自己爱的目的的时候，我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充满盼望。哦，是的，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我只需要踏着信心的步伐，走在信的道路上，那么盼望就能够使全过程充满了意义。因此，盼望带来价值和意义，会使我们满有喜乐，永不绝望。因为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信是我们行走的道路，而盼望则赋予了意义。愿神大大的赐福我亲爱的家人，明天的真爱住我家，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欢迎来到与你有约。小时候一直以为父母不仅会把孩子养大，也会教会孩子怎样活着，

日子还过得去，也会偶尔露出一点笑容。身体稍有不适，整个世界仿佛立刻没有了颜色，只剩下自己的难受和不安。小时候，我只是觉得母亲爱叹气，爱担心，爱把事情往坏处想。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这种面对生活的方式。遇见困难的时候，先担心后果，事情还没有发生，心里已经预演了许多的失败。明明神已经给了很多恩典，目光却总停留在缺少的地方。认识主后渐渐明白，许多从父母那里没有学会的功课，神亲自补上。正如有经文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有些力量不是从家庭传下来的，而是在后来与神同行的岁月里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节目一开始，请收听《转向你》。

长大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小时候总盼着离开父母，觉着外面的世界更广阔，真正离开以后却发现父母留下的影响一直跟随着自己。一个家庭留给孩子最深的东西不是物质，是面对人生的态度。孩子不会记着父母说过多少的大道理，却会记得他们如何面对失败，如何面对病痛，面对那些没办法掌控的事。很多年里，我以为自己是在用理性判断事情，其实常常只是被内心深处的恐惧在推动。直到经过更多岁月，才慢慢发现，人如果一直被恐惧驱赶，就永远没办法真正的自由。神创造人，不是要他终日活在忧虑之中。主耶稣曾经看着那些为明天担心的人，提醒他们，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野地的百合花也不劳苦纺线，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何况他所爱的儿女。原来真正的平安，不是把未来全部的安排妥当，而是在未来未知的时候，相信神已经走在前面，永远的依靠。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可太神！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色。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父母以后会改变，会成熟，会越来越通达，可是到了某个年龄却不得不承认，常常人终其一生都在重复同样的模式。原来我一直盼望拥有一个能够教我面对苦难的母亲，一个在风雨里依然能够安静的母亲，一个让我看见什么叫信心的母亲。可是回头望去，他自己也被惧怕追赶着，于是心里慢慢生出一种沉默的埋怨。那埋怨不激烈，却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底。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怎样面对失望？为什么你没有教会我如何面对黑暗？为什么我长大以后要花这么多年重新学习这些本该从家庭里得到的东西？信主之后渐渐明白，其实生命真正的医治不来自拥有一个理想的母亲，而是来自相信神重新能够进入这些遗憾之中，把这些曾经宝贵的东西用另一种方式赐下来。永远住在你的家，一起来收听。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站在孩子的位置上看父母，于是看到的多半是他们亏欠我们的部分。可当自己也走过许多的路，经历过许多的失败、软弱、无能为力和深夜里的叹息之后，才发现父母不是站在山顶指引方向的人，他们不过是比我们早一点进入风雨的人。他们也曾年轻，也曾带着理想出发，也曾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只是人生漫长，最终被自己的软弱所困住。父母亲给你我的已经是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在他们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害怕衰老、害怕失去、害怕孤单的人。那一刻我忽然有一些心疼，不是因为母亲变得可爱了，而是因为我终于看见他也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人。他没有能力医治自己，因此也没有能力医治自己的孩子。母亲和我一样，都需要神的恩典。你的恩典够我用，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神真正要完成的工作，也许不是改变你我的父母，而是改变我们自己。福音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他不要求人拥有完美的过去才能拥有蒙福的未来。神能够在遗憾之上继续建造生命。父母亲没有教会你我的，我们向神学习；他们没有活出来的，我们靠着神活出来。父母亲没有走完的路，也不一定是我们的终点。原生家庭会影响一个人，但却不能决定一个人。神总有能力在旧的故事之外开启新的篇章。父母没有成为我们期待中的，这是一份真实的遗憾。可神能够成为你我生命中从未缺席的父亲。于是我不再等着母亲把那些缺失补给我，也不再把未来交给过去决定。我愿意带着这些遗憾继续向前，因为生命最大的盼望不是过去被重新改写，而是今天依然能够被神更新改变我。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诗歌、信息、分享，美中广播电台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真的也很感谢主，让我这一次有机会呢，用39堂课的时间和弟兄姐妹要一块儿来查考耶利米书。在准备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们更相信，其实圣灵在我们的里边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也让我们享受真理。欢迎你再次收听《真道分解》。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林成也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可以和我分享，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良友的网站的留言板《真道分解》的留言板呢，写下您收听的心得给我的。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耶利米书》43章后半的经文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惧怕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看看耶利米书记载了亡国以后犹大的百姓这些愚民他们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了。上回我们从耶利米书42、43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们看见呢，神的选民明明三番四次听到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叫他们不要惧怕巴比伦，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神要重新建立他们，栽植他们，也要救他们脱离巴比伦手的话。所以他们已经明明听到了神叫他们不要投靠埃及的话，可是他们还是因为惧怕巴比伦，就听从了约哈南的所摆，拒绝顺服神的指示，一意孤行，他们再次逃往埃及。结果他们在10多年以后再一次的遭难，因为埃及就在10多年以后呢，就被巴比伦王给攻陷了。正如耶和华借着耶利米所预言的那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撒旦魔鬼常常也会利用我们的惧怕，挑唆我们离开神的带领，忘记神的应许，怀疑神的话，因而呢，我们就偏行己路，不听从神，甚至呢，我们想要靠人、靠环境找方法来解决我们眼下的问题。但愿弟兄姐妹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我们越是信心软弱的时候，越是我们举目定睛仰望神的时候，是不是？而不是低着头看眼前的环境。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好，上回我们读到四十三章耶利米书四十三章第一到第七节，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啊，在知道神并不希望他们去埃及以后，就说耶利米是撒谎的，并且呢恼怒巴录，认定耶利米和巴录啊是另有图谋。之后呢，他们就将国家所剩下的犹大人，包括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还有前先留在基大利那儿的众人，甚至耶利米和巴录呢，都被带到埃及去了。耶利米被掳到埃及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四十三章，耶利米书四十三章八节到四十四章。四十三章八到十三节呢，预言了埃及啊将被侵略而亡。耶利米虽然不甘愿被带到埃及，但是他还是神的先知，有他的使命和任务。他被带到拿比尼不久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只是他做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神要他拿一些大石在犹大人的面前，把他们埋在拿比尼的法老王宫门口通道的灰泥路里。然后呢，他就告诉群众，神要领尼布甲尼撒下到埃及，他要在耶利米埋石之处大肆庆祝他的胜利。犹大人逃到埃及是没有用的，因为尼布甲尼撒将要追赶他们来到埃及的。尼布甲尼撒要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一样，在征服埃及以后呢，把埃及的一切披带而去，埃及将受到巴比伦征服者的蹂躏。尼布甲尼撒将烧毁埃及的神庙，打碎在博士麦，也就是开罗附近的古城那儿的柱像。果然，历史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确实曾经在主前568到567年左右进攻埃及。好，在接下来的44章呢，是先知最后的一个信息。从44章以后呢，再没有有关于先知的记载。相传先知是在埃及被石头打死的。先知最后的言论是针对逃到埃及的犹大难民的。这些犹大难民逃离米斯巴进入埃及一段时间以后呢，已经散居在埃及和各地。从前犹大因为拜偶像而亡国，但是后来移居埃及的这些犹大人呢，他们也必会因着同样的恶行受到刑罚的。所以44章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小段落。先是在第一到十四节讲到耶利米警戒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那么44章15到19节讲到这些难民公然表达对神的悖逆。然后从20节到30节呢，就讲到了耶利米再次向百姓说出警戒的话。好，我们先看44章1到10节，这里就记述了耶利米对住在密夺、拿比尼、挪佛、巴比特罗境内的犹大人宣告神的话说。好，我们来看经文。我所降雨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的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那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人类啊，最可悲的就是不能够从历史里吸取教训。耶利米早就指出，神的百姓举国上下很早开始就向别神烧香，惹神发怒。神一次又一次的差先知来提醒他们，都没有用，最后招致国家的败亡。可是呢，虽然受了这么大的羞辱，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学会功课，他们还是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神和他们列祖面前所设的这个法度律例。于是在11到14节呢，神就宣告了他的审判。神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那弟兄姐妹，你留意啊，在这段话里充满了毁灭的信息。犹大将失去一切的盼望，这是他们自招的，是不是？神本来是要给予他的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有重新栽种生长的机会，这是在很早以前他已经借着先知耶利米讲出来的话。但是呢，他的百姓因着不信悖逆，将白白失去这样的恩典。他们固执地走回埃及的旧路，一点儿也不相信，也不珍惜神的应许。他们原来是为了怕刀剑和饥荒逃离犹大，但是神告诉他们，在埃及也不能让他们免去这个灾祸。他们以为在地理上的转移能够带给他们安全，以为靠自己硬拼乱闯就能够抓住安全感，可是却忘记了神比万有都大，真正的安全应该是在神那里找。他们将要为自己的无知付上相当的代价。之后呢，在44章15到19节呢，就记述了他们的想法。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他们明确地说明啊，他们要敬拜天后。天后是当时亚述巴比伦的女神阿诗他的一个称号，可能也是迦南衍生如神的这个亚斯他路。这个偶像呢，是管爱欲、战争和生育的，所以他们认为一切的灾祸都是由于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觉得约西亚禁止拜偶像必然惹动群众偶像的这个怒气，结果呢就灾殃频起啊， 先是约西亚战死沙场，后有约哈斯王遭埃及废除，再有巴比伦的强权威胁，约雅金被掳，最后又亡国。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先祖摩西时代曾经和神立的约，说爱神、守神律法，神会保守眷顾他们，背弃神、拜偶像、行恶，会招来刑罚这样的话了。而且你会发现，从经文当中呢，从他们的话看出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啊，他们不理一个神明有没有道德标准，不理是好是坏，是真是假，不介意这个神明是不是真神，总之呢，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富足就值得拜。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已经是忘恩负义，背弃了拯救他们整个民族国家于水火的这位耶和华神。这位神也是让以色列从一个人变成一家、一族、一国的耶和华。不听真神的话，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和呼唤，只是单单的为了眼前的好处而敬拜这些邪灵偶像。想想看，这不是今天很多人的光景吗？很多人舍弃了敬拜唯一的真正的神，舍弃了那个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却拜一些只是能满足自己一时物欲享受的偶像。可是人却不知道，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将赔上自己的灵魂和生命，结果将是永远的失丧沉沦，这是何等的愚昧呢？而犹大人当时的光景正是这样，他们甚至利用了以色列的律法来敬拜偶像。因为按着民数记，按照民数记30章7-16节，妇女膜拜神明得有丈夫的批准，所以44章19节就记载，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意思就是说，是先生批准的。听了犹大人的话，耶利米再次向他们提出了这个警戒。在44章22-23节，耶利米强调，神并没有对他们失信，犹大的毁灭是因为他们敬拜可憎的偶像。在24到30节，我们更看见了耶利米啊，对这些逃亡到埃及的人，基本上已经是忍无可忍。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44:24-26。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守礼座，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什么意思呢？现在耶利米只是对在埃及的犹大人说话，不再指着整个民族。这些曾经被称为神的子民的犹大人，既不再听从神的话，一意孤行地逃到埃及，并且定义要在那儿敬拜天后。所以耶利米其实是用一个讽刺的口吻讽刺他们说，好吧，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但是他警告他们将永远不能再祈求耶和华的帮助，不能提说起他的圣名。44:26这里的经文说，被称为神名下的子民不能够再提起他们神的名号，就好像说是作为儿子的不能够再以父亲的姓氏为自己的姓氏。弟兄姐妹，想到这儿，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悲哀呢？当以色列呼求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时候，耶和华是先向摩西和以色列人启示了他自己的名字，耶和华，在出埃及记3:14。那个时候耶和华是在埃及向他们启示自己。那这是生命记所陈述的信仰，耶和华的名是表明同在，也是应许拯救，这是神的救恩历史啊。可是现在呢，犹大人由迦南回到了埃及，将旧恩历史颠倒了，神只得将他的名收回来，不再启示，也不再施恩了。好，我们看经文44:27-28继续说，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本来神向他子民存的意念是末后要降福的意念，正如他差耶利米来向犹大人不住地讲，只要留在犹大地就好，不用害怕巴比伦人。可是那些逃到埃及的犹大人不听神的话，他们不信神的话会成就，结果呢，他们将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所以圣经说，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之后呢，在44:29-30呢，就记述了耶利米警告的一个凭证。耶利米说，法老和弗拉将要被交给仇敌，好像西底家落在尼布甲尼撒王手中一样。后来果然和弗拉就在主前570年被推翻，由亚马薛斯呢继承了他的王位，神的话成就了。以为能够在埃及找到安全的犹大人呢，其实在那儿只遭遇的是更大的羞辱，更大的灭绝。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学什么功课呢？我们学到一个深刻的属灵功课，是不是？就是落在神的管教中啊，总比和神啊
对着干要好，因为神在管教以后一定有怜悯。可是如果我们背逆神，违背神，跟神对着干，自以为是，那么所招来的惩罚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要知道，在神的带领管理底下，不管事情发生到什么地步，总是有神在掌管。即便像以色列他们受到巴比伦的侵略，即便是被掳，但是神仍然是保守。神拆毁，但是神要建立栽植，是不是？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今天只要我们处在神要我们去处的位置，学我们要学的功课，那么神就一定负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他不保证我们不会有难处，但是他保证我们的难处要成为我们的祝福。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的位置是不对的，我们遇见环境，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己找方法，结果呢，很可能就招来神更大的愤怒，是不是？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能不能从这个中间，你我们有一些的提醒。44章是耶利米最后被记录下来的话，因为45到52章是记述以前的事迹和预言列国必遭受的刑罚，之后耶利米如何就再也没有记录了。我们回想从42章第1节到43章第7节呢，记述了神的选民请耶利米代祷，其后呢，他们还是不听神的话。那么过渡到43章第8节到44章的30节，他们进入埃及的记载，就会有无限的感慨，因为我们看见的简直就是一个出埃及的一个倒置，一个反过来的出埃及记的一个版本。以色列这个民族族群是从离开埃及开始的，而他们的事迹又是结束在埃及。起初神看见他的子民苦情，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神所赐给他们应许的地去。那我们也看见，因着神的同在带领，神的子民终于得以进入应许地，靠着遵守神的律法诫命，他们更是建立了他们的国家。可是这个以后呢，他们却开始偏行己路，从王国分裂以后就受到这些异邦风俗的影响，拜偶像，离弃神，行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事，不听神的话，结果呢，导致亡国的命运。他们在亡国以后还不知道吸取教训，要回到埃及这个曾经奴役过他们民族的地方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儿。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以他们作为鉴戒呢？埃及地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的就是这个世界，正是这个世界的象征，那儿充满的是物质欲望的引诱，也代表着自己的力量去做王。埃及是什么？埃及是救我，是老我的沼泽地。曾几何时，我们被主从世界的苦海中救拔出来，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可是呢，日子久了，初信主的那个兴奋感淡下来了，环境的困难来了，我们会不会对神的话又起了怀疑，又想要开始依靠自己，又想要回到以前的光景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既然选择了跟随主，我们就要跟随到底，是不是？盼望我们不要学以色列人那样，经历过神的大能，领受过神的恩典，可是呢，当我们遇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甚至又走回以前的旧路啊！盼望今天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真的带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很深的反思。盼望耶利米书呢，这一卷书，我们好好的研读，同样让神的话在我们里边生根，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提醒，每一天的光照。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我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陪你聆听的这本属灵书籍是《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史特伯在他信主之前，曾经在芝加哥论坛报以及其他报社担任记者，长达13年的时间。史特伯还曾经获颁奖项，让他在新闻工作上的优异表现受到肯定。史特伯是在1981年信主的，之后他担任芝加哥郊区柳树溪社区教会的教导牧师。他所写的《上帝出难题》这本书，就是要与读者探讨关于圣经中的价值观与人的价值观互相有冲突的时候，该如何面对呢？史特伯牧师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里提出了圣经里面的13个奇特的教导，而这些教导都与我们人的本性互有矛盾。之前多多已经为你分享第一个主题，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让我们思想并且学习实行在生活中。那么今晚呢，我们要从《上帝出难题》这本书分享第二个主题，就是要学会原谅你自己。是的，要让生命不持续的在怨恨苦毒中受亏损，主耶稣要我们学习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还有我们也需要原谅自己。作者史特伯牧师针对这个主题要引领我们认识的真理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上帝出难题》这本书要说的话。

你说的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他所写的书《上帝出难题》。那么今晚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书中第二个主题，要学会原谅你自己。圣经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砂，并变成白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1966年在越南，一位年约22岁的美国兵马歇尔，他与同单位的四个伙伴外出执行一项全然改变他们生命的侦察任务。这个故事在1989年的时候被拍成电影《越战创伤》，就是描述这五个兵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发现一间小茅屋，其中四个兵绑架了屋里的越南少女，强迫这个少女赤脚走一整天的路，并且不给她任何的食物和水，甚至对她进行侵犯。最后，他们还把这少女给杀了。尽管其他四个兵不断地强迫马歇尔参与这项暴行，但是马歇尔一概回绝。即使马歇尔没有参与这些恶行，但是他却为着没有伸手解救少女而自责。后来因为他的告发而将其中三个罪犯送入监狱中，但是马歇尔在这个事件里面，他所扮演的旁观角色对他造成了非常深刻的阴影，并且一直萦绕在马歇尔的心中挥之不去。当马歇尔离开越南超过20年之后，他表示这个事件将会伴随着他度过余生。接着他说了一句深具启发性的话，他说，我想上帝会饶恕人的罪，但是和上帝比较起来，人对自己显然更不宽容。还有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965年，在美国伊利诺州的一间小学二年级的教室里，一位脾气暴躁的老师，他常常会羞辱犯错的学生。有一天，这个小女生玛丽莲在上课的时候做出了幼稚的举动，老师为了让她感到难为情，就在玛丽莲的头上戴了一顶花边的婴儿帽，并且要求全班同学取笑玛丽莲，笑她像婴儿一样的无知。之后，老师又指定一个名叫凯莉的女生，交给玛丽莲一个奶瓶，要她在玛丽莲羞愧地哭起来的时候，在玛丽莲的面前挥动那个奶瓶，嘲笑地说，玛丽莲，你一定要吸这个奶瓶，因为你是个婴儿，这是老师规定的。在这之后，即使已经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当时被指定嘲笑玛丽莲的凯莉仍然为着她羞辱玛丽莲的事情感到十分的愧疚。她甚至愧疚到一个地步，写信向一家报社的意见栏求助，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可是即使时间的流逝，却仍然不能让凯莉多原谅自己一些。

亲爱的朋友，你呢？在你的心灵深处，是否也有一些不能原谅自己的故事呢？至今你仍然不能走出那个自责的深渊，无法不容让控诉的声音继续缠绕着你的心灵。上帝出难题的作者史特伯牧师说，我们需要认清一件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罪疚感都是不好的。圣经上说，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使人为自己的罪感到懊悔，这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方式却能够带出好的结果。因为当我们愿意面对悖逆上帝的罪行，而且愿意在悔改中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得到赦免与恩典。圣经应许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然而还是有人不断地受到罪疚的折磨，即使法官已经在最终审判中判定你无罪了，可是自己却仍然扮演着审判者的角色，一直定罪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多年来，史特伯牧师听过许多人心中最深痛的罪疚感，像是教养孩子失败的悲伤，发生外遇带来的绝望，犯罪之后产生的羞愧感，婚姻破裂造成的忧伤，伤害他人导致的痛楚等等。而且他们心中常常有相同的疑问出现，我为何无法饶恕自己呢？我应该做什么才能感到被饶恕呢？就这样让自己活在不断自我控告的情况下，我们的生命也会因着一再重演过去的痛苦而遭到腐蚀，所以我们的自信与自尊被破坏了，甚至连乐观的态度也荡然无存，让自己陷入极深的沮丧之中，无法自拔。拉吉娜的一生就像是童话故事一般的精彩，她美丽，有智慧，有能力，使她能够赢得美国妙龄女郎的后冠，她还获得化学系的奖学金，被知名杂志采访报道。但是呢，拉吉娜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与一位向他求婚的知名赛车手在喝酒吃饭之后献出了自己，那是他生平的首次也是唯一的性经验，他因此染上了艾滋病。拉吉娜说，从事婚前性行为违背了上帝对我的心意，而我正在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要饶恕自己是一段属灵历程中最艰难的一部分。史特伯牧师在书中这样说，无法原谅自己以往罪过的人，通常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们不是认为自己的罪行大到上帝无法赦免他们，就是设想上帝的赦免小到无法遮盖他们。但是不论怎么想，他们都错了。好朋友，你的罪绝对不会大到使你无法得到上帝的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了偿还你一切的罪过而遭受最严厉的死刑，他全身赤裸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上了代价。因此当你向上帝承认自己过犯的时候，绝对没有一项赦免会因着理由不充分而遭到拒绝的。如果上帝已经赦免你了，那么就请你不要再定罪自己，而是要饶恕自己。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分享的是书中的第二个主题，要学会饶恕自己。不管是懊悔或是自我愤怒，其实都会导致我们无法原谅过去所做的，或是没有做的事。这些情绪会造成你我生命中的伤害和影响，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放过自己，你可以拥抱真实的盼望，并且在回头以后能够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多多祝福你在主耶稣里面拥有平静安稳的心。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利。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57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与忧伤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7章的1到21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57章，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人，个人在坟墓里安歇。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你们向谁戏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呢？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你也向他交了奠祭，献了供物，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裸，又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又多加香料，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惫。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异。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

0: 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7章的第一节到21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与忧伤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个主题是出自以赛亚书第57章的15节里的一句经文，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希望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57章的时候，能够多多的认识耶和华神是如何恩待那信靠他的儿女，也让我们记得耶和华神的居所在哪里，就在那愿意悔改成为谦卑之人的里面。以赛亚书共有21节，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13节，我们看到这一个段落的经文描述是耶和华神指出以色列的悖逆和无知。在这章的内容里，其实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当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说的话。在这个段落里面，其中第一节和第二节是论到义人的死亡。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在这里所说的义人、虔诚人、素行正直的人，都是指着敬畏神、爱神的人，也就是遵行神诫命的人。这两节经文描绘出一个弯曲背谬、不敬畏神的世代，对神敬畏的人并没有被人重视。但是先知以赛亚却指出，神对那敬虔的义人有另外的祝福，也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虽然说敬虔的义人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没有人思念，但是耶和华神纪念、思念。弟兄姐妹，我们信靠神的生命，有没有人纪念、思念，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被神所纪念。在圣经中有许多蒙神纪念的人，像是玛利亚打破玉瓶，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被主称为是美事；像哥尼流，他的祷告和善行被神纪念；像是被掳的一个小女子，劝罹患大麻风的大将军乃曼去找以色列的先知等等，这些事情都是被神所纪念的。所以让我们被提醒，在人的口中被纪念、被称赞，真的不是那么重要，而要在神的眼中被纪念，那才是最宝贵的。第三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着悖逆神、不信靠神，神说他们是巫婆的儿子，是奸夫和妓女的种子。这种说法就是指出以色列人随从外邦人行巫术，拜外邦人的偶像。 神也以行淫来比喻神的子民拜偶像的态度和行为。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在信仰中专一信靠神，专

节到第十节，神细数了以色列百姓随从外邦人拜偶像的举动。他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拜偶像，他们在山谷中，在石穴中将自己的儿女献祭，他们会崇拜谷中光滑的石头，在高而又高的山上献祭，在自己家中的门框后立起假神。他们在外邦人的国中看到外邦人的神，就喜爱带回来敬拜。就如同前面历代志下25章14节里所记载，犹大王的恶行，亚哈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还有历代志下第28章23节，犹大王亚哈斯将亚兰的神带回祭祀敬拜他，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们也献祭与他，他好帮助我。弟兄姐妹，这就是以色列人宁愿选择虚谎，神就让他们以为的复兴之力成为枉然。再接着以赛亚书第57章的14节到21节，看见这一章的第二个段落，就是神在责备他的百姓之后，接着安慰医治他的百姓。第14节，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这是神对百姓的呼吁，要他的百姓起来修筑预备道路，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罪从百姓中除掉。神为什么要修筑道路呢？因为第15节到19节这段经文就是神要完成的事情，是他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神宣告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然而神又说他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就是说，忧伤痛悔的心神从来不轻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神面前站立的盼望。无论是谁，当他真心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立时的赦免，并且不将所预定的灾祸降临。大卫是如此，尼尼微城里的百姓也是如此。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一起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7章的第一节到21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与忧伤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弟兄姐妹，神刑罚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要毁坏我们的生命，而是要使他所爱的人能够归回真道，心里苏醒。也就是18节所说的，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在《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呢，我们要先回答一位叫做佳佳的朋友写来的信件，他的名字就是两个加号。他说，我很害怕，我内心强烈的有一种不安全感，无论是家中人对我的指责还是在工作当中，我一直都想做好每一件事情，但是呢，人是不完美的，唯有神是完美的。我没有什么朋友，只有教会的姐妹和服侍教会的一些人可以陪我一起，但是我这个人吧，做事总是畏手畏脚，我怕我自己做的不好，别人就不要我了。从小啊，我就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惶恐和不安。当这种意念来临的时候，或者呢是遭遇到别人的指责的时候，我总是精神内耗。我该如何面对我自己内心的这种惧怕感呢？
2: 我们亲爱的小姐妹，我们在这里啊，特别的为你祷告，我们也感恩你突破了你自己的这种恐惧感，给我们写信，让我们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历史呢借着我们的祷告也把你从一个惧怕孤独的光景当中抬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不安全感，包括真儿自己，我们都会有。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人类堕落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圈在一个虚无的、没有意义的、迷失的这种光景当中。哪怕上帝的儿女，当我们被救赎到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也要操练我们自己里面那个因为信靠顺服才能够带来的那一份在基督里的安全感。任何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环境，我们都会有不安，会有焦灼，会有恐惧，会有忧虑，这些都是我们人之常情，也是我们

0: 常会感受到的非常正常的情绪。因为有这些情绪呢，真儿自己会看到，其实他会提醒我，我是人，我不是神，我需要耶稣基督，我需要回到他的面前。我非常的想告诉我亲爱的小姐妹，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最多最多重复的经文就是 fear not， 不要怕，不要惧怕，刚强壮胆，不要怕，只要信。整个圣经里面，如果你每一天都需要一节重复的经文提醒你做什么呢，那就一定是不要怕这节经文了。你从旧约到新约，你反复的去看，每一次当人面临天使或者直面神的临在的时候，我们的感受都是要么因着罪惧怕，要么就是因着神的圣洁和伟大惧怕，要么就是因着这个环境带给我们的冲击而惧怕。所以每一次当神面对人的时候，他都说不要怕，不要怕。亲爱的小姐妹，我们真的鼓励你，一方面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但是怎么去以我们的信仰和神给我们的最最重要的法宝，就是他的应许，他不变的应许和他的同在，来对付我们里面的安全感，绝对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操练。所以你今天做到了第一步，非常为你感恩，就是承认你的恐惧，承认你的不安，承认你是一个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表现出来需要耶稣的人。那这个就是你的起点，是你的起步。因为其实恐惧不是罪，但是你由于恐惧所带来的一些行为的决定有可能会让你犯罪。所以呢，不要怕，后面还跟着一个只要信。你需要在你惧怕的时候承认说，哦，主啊，我好怕，救救我，我现在非常不安，求你帮助我，我现在好忧虑，求你来怜悯我。我们读诗篇，我们发现哇，每一个诗篇就好像是从我心底里面发出来的呐喊，有很多的诗篇直接就是面对我们里面的恐惧感。所以你今天迈出了第一步，说我怕，我非常的不安，但是要进行第二步，就是你为什么不安？你有没有去仔细的思想？就是你里面的这个不安感是从哪里来的？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呢？不知道你是被爱的、被接纳的呢？你究竟怕什么呢？你是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已经让你惧怕呢？还是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带给你一种不好的回忆？等等，这些你都可以透过认识自己的惧怕，为什么惧怕，去有的放矢的求神直接帮助你来对付他们。
1: 是，
0: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病因，我们不能说我病了，然后到了医生那里，医生说你不舒服在哪儿，你说我不知道，我浑身上下脑袋疼那这样就不行了。就是你稀里糊涂，你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我究竟身体心灵的状况是怎样的，我如何去祈求神逐一的来帮助我去对付我里面的恐惧。我们非常感恩的就是在你的信件里面，我看到家人对你的指责，工作当中的不自信，还有没有朋友，还有在教会里面做事也是畏手畏脚。我们真的看到就是你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种被抛弃的，爱里面不安全的，想要证实自己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张力。你觉得你是一个不被要、不被看好，过着寄人篱下生活的一个孤儿的这种状态，而这些状态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还是你里面的感受。但是所有的这些意念正好是导致你现在不断不断会产生不安感的原因。所以当你在你的这种情绪里面内耗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办法认知，哇，原来主基督耶稣已经给了你怎样的丰盛、怎样的权柄、怎样的一个全新的身份。就好像今天我们常做一个比喻，一个乞丐，你把他带到皇宫，你给他换上了黄袍，你告诉他你现在是国王的孩子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的局限的活在自己里面的不安感里面，哦，我是不是得做什么事情才配得上我自己这个身份。每一天一到没有人的时候，你可能最舒服的就是换回你自己以前做乞丐的那身衣服，然后躲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面，你觉得那个是你习惯的。但是全新的身份 虽然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可是这个全新的身份它会带给你一个全新的视野。第三步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在基督里你是谁。既然已经被主救赎了，神也赐给你教会了，那么就在一个新的身份里重新建造你身边的关系。你怎么做人，怎么做事，都要去思想，我现在只讨神的喜悦，而且我要忠心的去求神给我有能力去信任，给我有能力去爱。这些都是要从很小的事情去学习的，它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可以做到的。除非你愿意说，好，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拒绝抛弃我里面那种孤儿的感受，那种不安全感，然后我一次次要提醒我自己，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不要再以原有的固有的思维去判断我自己身边正在经历的事情了。除非你渐渐的学会用信心来回应你的人生，不再是你的感觉主导你的人生，否则的话你会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打转。真的是盼望既然走出第一步，你就要开始一步一步的靠着神给你的坚实的应许，每一天活在不要怕只要信的真实的新生命状态中。
1: 生命最大的一个捆绑和辖制，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在惯性的思维惯性的行为模式当中去前进。佳佳，你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总是认为我不好别人就不要我了，这种恐惧成为了你的一种惯性思维，也成为了你的惯性行为。你的惯性思维就是我做不好别人就不要我了，所以我要努力的做好。当别人认为我没有做好的时候，我的这个惯性的思维又出来了，恐惧的思维又出来，所以它就成为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曾经讲过，任何恶性循环的第一步，先是打断，先是停止，就像我们要掉头回家一样哈。我们在往前冲，像一个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的时候，它的第一步一定是先停下来，然后才能够重新朝另一个反方向前进。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的佳佳小姐妹，你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停下来，让自己所有的这些思维模式先操练停下来，是你的第一步。当每一次恐惧来袭的时候，先停下来。当然这个停下来并不意味着说你原地打转，在原地跳脚，而是说在这一刻也许你可以跪下来，你可以向神说，主啊，又来了又来了，这样的一个恐惧感又来了又来了，主啊，我该怎么去做，求你帮助我。停下来是第一步的同时，第二步就是刚才珍儿姐所说的，你得要在基督里面找到你自己新的身份和定位。你从小寄人篱下，别人不要你，可是不要忘了，主基督耶稣是别人都不要你的时候，他依然要你。他不仅依然要你，他还爱你，爱得要死。所以佳佳，当每一次面对人不要你的时候，你应该清楚的知道，任何人不要我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的天父要我，我的天父不仅要我，我的天父还把我当眼中的同人，掌中之宝攥在手心里面怕化了的那样爱我，都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们所有人，我要跟大家讲说，其实有的时候人的一些评论指责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要认为说，哦，他是我领导，所以他说的就一定是对，哦，他是我父母，所以他一定说我的就是我的不好，他就是看到了我最不好。不，没有任何人可以论断和评判我们，只有我们的造物主。可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天父从来不会恣意的论断我们，他会纠正我们，但他不会论断我们，他会审判我们，但是他不会去论断我们。诗篇五十六篇的第三节哈，送给你，每一次当你停下来跪下来的时候，就用这节经文告诉自己，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恐惧的时候都必须要有的一个姿态，就是停下来，然后说，主啊，我依靠你。你不管是把我提拔到高处，还是你把我带离纷争，亦或者你就成为我的那个重心重托，让我可以站立起来，这都是你要做的。可是我要做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依靠你。
0: 是的，而且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珍儿曾经鼓励过姐妹们弟兄们去思考，为什么圣经当中有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个敬畏呢，用的这个词和我们惧怕 fear 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当我们里面没有了敬畏神的心，我们就被各种各样的惧怕侵占我们的内心。只有当我们驱逐所有这些除了对神之外的对所有人事物的恐惧感，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上一条因为敬畏耶和华而必不至于缺乏和羞愧的这样的人生的道路。鼓励小姐妹每一次惧怕来的时候，你就说， 说我要惧怕的是神，除了神之外我一无所惧，因为神与我同在了，我还怕谁呢？在我里面的比在外面的一切都大，并且我们的基督已经是得胜的君王了，连死亡他都已经胜过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1: 是，
0: 哪怕天掉下来，哪怕我就是面对死亡，我们也可以拥有像丹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那种信心，就是既或不然，我就是死在火窑里，我都不愿意信靠你的这个偶像，不愿意向偶像下拜。这些都是一个由于上帝给了我们的应许之后做出来的人生的选择，不是因为其他人信心很大特别的刚强可以做，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你是选择里面充满恐惧，还是选择去敬畏神呢？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的家家朋友和我们所有馒头对话的听众们，我们今天都需要做这个选择。其实正儿自己木星我们一样的，在我们的日常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带给我们里面各种各样的焦虑感，焦灼的挣扎的起伏不定的感受。可是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选择敬畏你，因为我知道当我一敬畏你的时候，我就进入真理，而只有真理会释放我们从恐惧和死亡的枷锁当中把我们释放出来。
1: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减法，减去我们各种各样的物欲，减去我们各种各样的私欲，减去我们各种各样的情欲，但唯有一件事情就是加上信心。也特别的希望我们的家家小姐妹加上信心走出恐惧。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第十七章，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思念他们三姐弟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好长啊，因为当中起起伏伏涵盖了他们几十年的生活。特别的欢迎小朋友们能够忍耐等候，每一天准时的收听。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我们来向天父倾心吐意。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每一天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无论我们做得好或者是不好，主啊，你都从来没有撤回你对我们的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悔改归向您，去求得您自己的赦免，也活在您的同在中，保守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深的爱你，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很快呢，又到了思念的生日那一周，爸爸和妈妈各自带着思想和思恩来到爷爷奶奶的家。来到爷爷奶奶家门口的时候，妈妈忽然无法跨越心里的这个坎儿，她无法尴尬地面对前夫和她现任的妻子，于是呢，就决定把思恩放在爷爷奶奶家，然后自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酒店里。这样白天她可以花时间陪伴三个孩子，晚上呢就可以独处，免得所有人见面的那个尴尬。孩子们的爸爸带着新妻子和思想先行来到爷爷奶奶家，没有想到思想并不如思念所渴望的那个样子。见到许久没有见面的姐姐，她不仅不是很开心，甚至有些敌意，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姐姐。思想非常渴望得到爷爷奶奶的爱，但是很明显的，由于朝思相处，爷爷奶奶更爱姐姐思念，而对思想呢，这个五年未见的孙子，他们明显有一些生疏和客套。敏感的思想心里的真境已经开始作祟，他很不快乐，于是呢，故技重施，故意的调皮捣蛋，希望引起爷爷奶奶的注意，这让姐姐思念心里非常的失望。下午的时间，妈妈带着思恩抵达，三姐弟并不像大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一下子就热络起来，恢复了他们五年前亲密的关系。思想上下打量着思恩，甚至有些嫌弃这个看起来有些不正常的弟弟。单纯的思恩毫不在意，任何环境都不会改变他单纯的对人的良善和温暖。所以思恩抱着姐姐高兴地叫着，姐姐长啊，姐姐短啊。但当他想要亲近哥哥的时候，却被哥哥思想无情地拒绝了。站在旁边的几个大人面面相觑，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妈妈只是跟大家点头示意后，就说自己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先行离开，于是留下了小斯恩与大家团聚。接下来的相处时间，让五年未见的两个孙子的爷爷奶奶也有一些不知所措。尤其是小斯恩，由于他身体的不协调，总是笨拙地打翻这个，碰倒那个，爷爷奶奶们看在心里，疼在心上。唯独哥哥思想站在旁边，不停地指责和批评弟弟，以此希望在爷爷奶奶面前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他的优秀懂事。但是思念看到思想的表现，心生厌恶。他本以为这一次的相聚会是和弟弟们还有妈妈最美好的团圆，没想到妈妈根本没有陪伴他们就匆匆离开。而小弟弟斯恩也和他之前想象的不大一样，他的病比自己印象中的好像严重。姐姐非常非常心疼这个弟弟，但同时呢，却也反感大弟弟思想的这些言行。斯恩很喜欢姐姐时时刻刻地围着他，这也让思念根本没有独处的休息的时间。于是呢，思念就开始越来越烦躁。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思念一样，非常想爱，但是却爱不出来，很容易对不可爱的人产生厌倦和嫌弃的情绪。还好，上帝的爱不是如此，因为他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才爱我们，乃是因为他就是爱。虽然如此，他的确有特别喜悦的人哦，那就是单纯信靠顺服他旨意，并且会全心全意爱他，也会真诚温柔爱人的人。但以色列百姓各族分地业的时候，约瑟的子孙好像得到了特别的待遇，那不是因为约书亚是约瑟的后代，而是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和祝福。在雅各为自己的众子祝福的时候，就已经应许过双重的祝福。神的信实是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已经过了这么多代人仍然不会改变，这就是神信实的慈爱，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人的爱是有条件的，但神的慈爱却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天天感谢您的慈爱和救恩，常常住在您的爱中，不偏行己路，也帮助我学习如何无条件地去爱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七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女子也能得产业，这在当时的世代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神的什么心意和性情呢？第二，为什么对约瑟的子孙会有特别的待遇呢？透过今天的讨论和读经，正儿相信我们全家人都会对神的爱有更深的了解，也特别的期待您每天如约守候，能够继续的把产业这一系列的小故事可以听完，尤其是思念他们三姐弟人生的变化，能够让我们更深的得到提醒。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学到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大家请到录音室的是我们非常喜爱也非常熟悉的一对宣教士弟兄姐妹，他们曾经做过我们的邻居，做过我们的同学，但是进入宣教工厂之后，我们有好多年的时间并没有见面。再一次能够见到他们，然后听到他们述说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家庭里，在他们的服事的工厂的作为，真的让我们心里面十分的感动。所以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谋得这个福利，把他们请到了真爱之我家的我家会客厅。欢迎明光弟兄，欢迎小月姐妹。
1: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相信明光弟兄跟小月姐妹其实比真儿跟陆家我们小了一截，但是呢他们在服事的合场上面却已经是身经百战的，是被神重用的宣教士。所以下面我就想把时间交给他们，让他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的婚姻家庭的背景啊，他们的服事啊，信主多少年了，然后多少个孩子。
1: 我是03年信主，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大学毕业之后就加入了一个服侍学生的群体，现在也是一直在这个群体当中服侍，到现在有20年的时间。
0: 所以你的服侍的时间跟正儿服侍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已经是一个老传道人的身份了，虽然年纪不大。OK， 那小月姐妹呢？
2: 大家好，我也是03年在上大学的时候信主。我自己经历了在大学期间很多上帝的恩典，我觉得学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所以大学毕业之后也是在做学生的工作。
0: 所以你们二位该不会是同学吧？不是吧？
2: 不是
1: 同学。
0: 所以神在同一年在不同的学校，在不同的时间，然后拣选了你们，让你们信主之后，后来才参与到服事当中。那你们是结婚多少年了呢？
1: 我们是09年结婚，其实是一起服侍的时候认识，认识了两年之后结婚。09年12年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儿子老大，然后16年18年，
0: 哎呀你有问题了，明光弟兄回去要跪搓衣板了。
1: 再生了两个女儿，是目前家庭的情况。
0: 但是也还是很好哈，虽然这个时间记不起，其实我的有些时候都记不起，有些人人家问说你们结婚多少年了，孩子多大了，都得要扳着指头数一数。时间久远会有一些的恍惚。那你们是怎么样子具体的信主的这个经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们两个虽然说都是在大学，都是03年，但我相信整个信主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好不好请我们小月姐妹先来分享你是怎么信主的。
2: 好的，其实我妈妈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们家以前是拜佛的，她信主之后对我的感觉就是她换了一个偶像，所以我对她的信仰我也不反对，我也不是说这个信仰很好怎么样，但是我姑姑是一个很认真的信徒，她一直催促我读圣经。其实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读过一段圣经，我是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就停在那儿了，因为我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要他们屠城，这个对我来说很难接受，我觉得这个上帝好残忍啊，我应该不会信了。所以我对这个信仰的探索就到此为止。但是在我上大学之后，大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韩国的宣教士，然后他跟我聊天，我们因此认识之后，我听到的第一场布道会的信息就是在向我解释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然后这位老师说圣经里面的神是慈爱的、圣洁的，可以说是完美的一位神。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跟我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是不是我读圣经读错了。所以我表现出了对圣经很大的兴趣，那个韩国的姐妹就开始约我一起
0: 读圣经。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通过圣经，通过祷告，在生活中慢慢的接触，然后发现这个神是真实的，是值得信靠的。所以很快我就决定这是我一生的信仰。
0: 哇哦！所以从一个对神的不理解、不认识，觉得只是众偶像其中的一个，所以既然都是偶像的话，你对这个神就失去兴趣。直到后来认真的去寻求，你发现说，哦，原来你是误会了这位神，所以你重新从读神话语的角度重新去认识他。那这个过程有多长啊？
2: 其实我中学的时候读到约书亚记之后停止，我觉得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一些迷茫，因为在我心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一直想的就是，如果是一位神，那他就是应该完美的、很美好的，而不是像我们在平时就生活中接触的电视剧里面呀，或者书里面看到的，不管是佛教啊，还是道教，还有那个阿尔卑斯山的那个希腊罗马神话里面那些神明，我觉得这个都不像是神，
0: 因为是人造的。
2: 没错，所以我对这些神怎么说呢，我就是说有一种不认同或者不满意，所以迷茫了挺久的。所以在听到一位弟兄在讲圣经里面的神的时候，哦，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神。所以我觉得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
0: 所以你信主，你的妈妈当时很开心吧？
2: 对，我第一个学期回去之后，我妈妈就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我爸爸不是很高兴，因为我爸爸觉得我妈妈信主跟没信主
0: 差不多，
2: 但是因为我信主嘛，好像我觉得我们家就有更多的
0: 基督徒的这一个力量的，
2: 阵营变大了，
0: 是是。
2: 所以其实从最开始读圣经，然后到真的信主，高中的时候停下来，但是其实我初中就开始读的嘛，所以总共我觉得应该是有个几年的时间。
0: 但是这个过程呢，我想对你后来的服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预备，就是你是坚信你的神是好的，是完美的，是和所有其他的神不一样的。
2: 没错，
0: 所以你一开始你对神的认知就是因为他的正面，所以你才去信靠他，而不是像有一些人相信神之后呢常常怀疑神的美善，你是就是因为神的美善才相信他的。
2: 是的，
0: 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非常棒的一个切入点。那我们亲爱的明光弟兄呢，你又是怎么经过这个信仰的挣扎最后接受的呢？
1: 我是在听到福音之前是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基督徒，因为老家那边也很少。那进到大学之后，当时听到福音的情况其实跟我妻子有稍微类似的地方，也是一位韩国的宣教士，在我打篮球的时候跑过来跟我打，我们本来准备要分开，但是他邀请我一起喝一杯饮料。我觉得他挺友善的。然后喝饮料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基督徒，问我有没有兴趣了解。那当时我觉得他这个人挺友善的，而且觉得上大学之后，这是应该要开始广阔的了解这个世界，基督教作为三大宗教之一，我觉得应该了解一下。
0: okay, 所以是从这个角度
1: 了解一下。还有这个人可靠，那我愿意听你说。后来他包括他的朋友给我传福音之后，我一开始是不信的，因为从小我们都是在无神论的教育里长大，我们天然的觉得没有上帝。但是当他给我传完福音之后，我脑子里面是不信，但是我心里面在想，哎，是不是他给我讲的这一位上帝还有耶稣能够告诉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在上大学之后，我开始对人生的意义有迷茫，就在想这一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我当时上的大学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大学，所以心里面会有一种好像成功了，但是呢再往前想，我就想那人就是不断的要追求成功嘛，别人眼中要出众要成功，
0: 成功的尽头又是什么？
1: 对，成功的尽头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有时候我想，很多人他在努力寻求这个奋斗的过程当中，他突然间去世了，遇到了车祸意外啊，自然灾害啊，哇，我就觉得哇，很多人真的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0: 毫无意义，是不是？
1: 那有更多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普通啊，他们这一辈子，那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
0: 是，
1: 所以其实里面是很空的。那个时候听到福音了，好像心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说，这位上帝，这位耶稣能够告诉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过后有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开始去读一些相关的书籍。我是学化学的， 那搞科学就首先会想，这个信仰是跟科学冲突的吗？这是首先会思考的。
0: 是。
1: 然后了解到，原来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科学家啊，90%以上都是基督徒。
0: 是。
1: 这个让我很震撼。后来最终让我信主，其实是因为在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上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我觉得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否认，
0: 是它是一个历史事实，
1: 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如果这是真的，那所有关于他的事情圣经的记录
0: 都是真的。
1: 在这之前，我觉得上帝存在可以更好的解释好这个世界的运转。当我开始了解思考之后，但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对我是决定性的，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否认这件事情。尤其是之后的这些使徒们，他们的生命，他们为着福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觉得除非这是真的，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事情。
0: 是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呢，是透过理性，透过一个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很单纯的去寻求上帝存在的真实的一个见证，然后不得不降服在这个下面。哎，其实你们夫妇两个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信主呢，是因为自己有需要，恋爱失败了，寻找工作啊，或者是生病了哈，有不同的原因。但我们也不去评判说哦这样是不对，其实这是最终就是我们人生命的一个真相。只不过你们更看到的可能是灵魂深处那个空虚。就是我里面的这个病谁来替我解决，就整个人类的这个病谁来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你们在信主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思辨，它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说像拜偶像那样临时抱佛脚抱一下求一求然后得到灵啊灵啊所以就来信了。所以它也奠定了你们后来开始寻求神之后能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地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觉得信主的人是非常蒙福的人呢，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经常的给我们提醒，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遵行神的话语，去改除我们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是意念呢。当我们不断的去思考神的命令，思考神的教导，那么我们就更能够经常的去省察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啊。每一个人难免都会有贪心的时候，我觉得常常呢需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为了一点小贪心而失去了平安，还有得罪了神呢。举个例子呢，在我们上班的地方，如果我们觉得可以公器私用，而且也觉得带回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呢在公司这些小东西很多，那么其实这是不合神心意的。就算只是一张纸或者是一支笔，我们都不要占为己有，不要因小失大啊。我们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让自己的生命产生破口，而使魔鬼有机会不断地来控告我们呢。愿我们在主面前常常省察自己，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继续跟随主。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富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赔偿，经文在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赔偿。圣经教导我们，一旦亏负别人，就得设法赔偿。如果我们得罪别人，尽可能设法与人和好。虽然这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一件既荣耀神，又可以赢得对方敬重的事。麦斯牧师说，他刚讲完这个主题，一个年轻人跑来对他说：牧师，你的话使我感到十分为难，

过不多久，年轻人又来找牧师，很兴奋地说：牧师，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我真的感到很平安。牧师追问：你向老板认罪时，他有什么反应呢？年轻人说：哦，他盯着我看了老半天，才开口说：乔治，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现在我才发现错怪你了。你们的基督确实了不起，任何宗教若能叫一个人承认自己偷了东西，并愿意负责赔偿，这样的宗教是值得肯定的。不管我们必须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应该认罪并设法赔偿，这样我们必然会在主里享受到新的自由和喜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愿意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恳求圣灵不断地提醒我、管教我，使我能远离贪心，凡事谢恩，讨你喜悦，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51章《都市会幕的夜间部学校》，原来伦敦的第一所夜间部学校是斯布珍创立的。 另外我们还要进入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上半段，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斯布珍说，每个世代都有福音的未得之地，每个地方都有人在讲我们不明白的语言，这些人不一定在远处， 可能就在近遭，成为传讲福音的人需要慢，才能了解听信福音的人。因为太多的服饰会成为服饰别人的绊脚石，使我们变成服饰的奴隶，而非主耶稣的仆人。过多的讲道会逼得我们没有草还要去做砖，太忙的行程会使我们失去谨慎的分辨力，做许多费力又徒劳的事， 如同滚开耶稣墓穴的大石头，那不是我们该做，也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我们服侍要谨慎，若服侍使我们越来越有名声，我们身边会充满高雅之士，而非低俗之人。我们会逐渐接触不到软弱、贫乏、丧志、沮丧的人，我们变成在服侍路上几处前进，没有时间坐下来 陪躺在路边的人聊天。1858年，斯布珍加入缩短劳动时间协会，协会在鼓励人缩短工作时间。都市会幕成立不久，斯布珍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太晚下班，下班后早点休息，星期六下午不要工作。协会是爱尔兰的社会改革家海尔在1842年提出 缩短工作时间是管理生活的智慧，以体会上帝的祝福。看到工业革命后，国人工作的时间越来越久，海尔深感忧心，呼吁繁重的工作源自人的骄傲，以为成功完全是靠自己努力的结果，使得许多人忙忙碌碌，如同流星般力气迅速燃尽。 人失去休息就失去心灵复苏的机会，被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拉扯直到断裂。上帝把夜间赐给人，要人休息，人就该休息。斯布珍呼应道，众人如果是社会生产大机器的零件，就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培养深度的人际关系，也没有时间阅读圣经，默想真理与参加崇拜等等。 高度紧张的生活环境会成犯罪、酗酒、赌博、吸毒、色情、污秽的温床。工作不息的社会像是充满绊脚石的道路，寸步难行，大家一窝蜂地拼命往前行，却没有时间挪移道上的石头。斯布珍许多感受是在服侍里体会的。 他工作迅速、有效率，同时深深感受到日以继夜不断服侍的危机。都市会幕建堂后，不断有记者来采访斯布珍，视他为教会的发言人。斯布珍晚年写道，不该花太多时间与媒体周旋，媒体若不看重圣经的教导，我一切发表的言论都会被扭曲，引来无谓的误会与攻击。 斯布珍也放慢为人施洗的速度，他写道，太快接纳新人为会友，日后亦产生许多问题。他又写道，教会的事工开展是圣灵的祝福， 但是我常不自觉地期待圣灵做工，让教会更有钱发展事工，更多人推动福音，到最后许多事都没有成就。有一天，斯布珍听说在伦敦近郊坎伯韦城的罗杰斯牧师退休。罗杰斯在坎伯韦地区开放家庭，接待许多学生居住，教会大多数的会友是学生。斯布珍登门求教，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如何帮助贫穷的人，如何帮助人们减少懦弱的心？罗杰斯说，一个人的心智决定他的工作能力，学生的心智大都受到老师的影响，忠于上帝真理的老师是上帝给懦弱学生的祝福。斯布珍又问，您如何帮助学生呢？罗杰斯说，我严格要求学生，同时为每位学生祷告，我的教学背后是祷告的侍奉。斯布珍恳请罗杰斯来都市会幕教会为失学的年轻人开设夜间部学校，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看法。当时英国尚无夜间部学校，罗杰斯立刻着手筹组学校，而且自愿担任语言学老师。他陆续聘请许多专业人士和牧者来授课。罗杰斯写道，这些老师都是对福音热忱的人，他们长期预备自己的专业，有良好的德性，将教学当成影响学生一生的工作。夜间部学校完全免学费，课程重，无故缺席就要退学，把有限的座位让给别人。萨维是建造都市会幕的测量工程师，是全国禁酒联盟的会员。斯布珍写道，萨维是高度节制的人，非常冷静，做事有条理。教堂建造完工后，罗杰斯请他每星期三晚上来教工程技术，萨维答应，理由是年轻人信主后还有漫漫长路要走，拥有工程技术可以学习亲手做工，独立生活。马金特是肯特地区农家的孩子，从小失学，16岁信主后成为牧者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到外地牧会，是斯布珍早期学生中最擅长布道的一位。他教学生演讲，他说，学习演讲不是要成为演说家，而是把演讲当成撒种的工具，善于演讲者能扩大影响的范围，增加见证的深度。演讲的功效像耕耘，好的演讲能让大家记忆深刻，不会听完就忘记。福格森是苏格兰人，大学念文学系，19岁信主。夜间学校成立时，他自我推荐申请担任老师。罗杰斯试用六个月后正式聘任。教书之余，他是伦敦市政府的职员，在职场成立查经班，后来查经班成为市政教会。他告诉学生，文学的服饰是为上帝的国度与建造教会，为个人成就的比例多少呢？答案是零。平库斯是天生的老师，开课时有30名学生，他的课程在星期五晚上是最多人不喜欢的上课时间。隔年他要求上课的学生要付书本费，结果90名学生来修课。他说道，速记讲求快速的学习，快速的掌握重点。后来一年超过900名学生，是最多学生选修的一门课。格雷西是格拉斯哥大学的荣誉毕业生，上帝呼召他成为福音教师，1861年进入牧者学院就读。斯布珍称赞他忠于真理又善于教导，隔年请他担任罗杰斯的秘书，协助夜间学校的校务。他负责科学课程，他写道，科学的尊贵在认识永恒，科学的法则在见证上帝的作为，科学的应用在帮助学生建立解决困难的心智，科学的未知在仰望上帝的连续。1873年起，格雷西到外地牧会，每星期二晚上仍然回来授课。辛勒斯是法国人，牧者学院的毕业生， 毕业后到旺慈沃斯牧会，擅长写作与外语翻译。他写道，写作是见证上帝的一盏灯，外语翻译让福音信息照到更远之处。写作使年轻人能深邃的表达与深度条理的思考。罗杰斯也聘请他到夜间部学校来授课。接下来我们看到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上半段。1860年12月1日，威尔斯李斯卡煤矿坑爆炸，142位矿工再也回不到地面。斯布珍曾在李斯卡传福音，听到消息立刻赶过去安慰与救助。12月9日，斯布珍回到伦敦传讲这一篇信息。斯布珍以《耶利米书》第4章20节，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为主题。本章为讲到信息的整理。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他在极其难过时说出这样沉重的话语。我为前几天发生的灾难心里沉重，上帝的手重重地击打李斯卡，许多人死亡，许多的亲人哭泣。哦，那曾是何等美丽而宁静的地方，山峦起伏，空气干净，可以远眺英格兰的平原与威尔斯的山脉。我曾到李斯卡山谷间的教堂分享，那里有许多信仰虔诚的弟兄姐妹。有一晚的布道会来了许多矿工，他们听到的时候常回应阿们或荣耀归上帝。会中许多矿工信了耶稣。聚会结束后，仍有刚出矿坑的矿工进到教堂里来。我再加一场接着讲，那一晚的布道会持续到半夜。传讲时我几度感到圣灵的浇灌，我们一同经历上帝的同在，在矿工当中服侍何等喜乐。隔天上午，矿工带家人来聚会，教堂坐不下就移到户外。我在蓝天白云下传讲信息，上帝的能力临到我们，信主的人很多，他们回家以后与人分享福音，来教会蒙恩的人就更多了。矿灾发生后，家家有哭声，许多家庭的父亲、丈夫、孩子再也回不来了。我很难想象，上帝曾在此倾倒祝福，多人蒙恩，喜乐的山谷一夕之间成为悲伤的幽谷，美好的山地竟发生灾变。李斯卡的矿工们，我与你们一起哭泣，泪眼汪汪向主呼吁，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那天200多名矿工进入矿坑，他们的妻子在家料理家务，他们的孩子去学校上课。然而矿坑传来爆炸声，矿场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每个人都放下手边的事，大人小孩一起往坑口奔去。现场可以闻到矿坑口飘散高浓度的瓦斯，等瓦斯气味消散后，几个人才拿着气灯与工具迅速进入坑道。起初有些矿工被扶出来，有些被抬出来，后来陆续搬到几具尸体。妇人哭泣，孩子哭泣。这时下起大雨，雨水顺势流进矿坑，减少爆炸的危机。于是更多人进入坑道抢救伤者，包括被落石压伤的。如今我站在这里，仍然难忘李斯卡的哭嚎。愿上帝帮助我传讲这篇信息。我要分三点来讲。第一，至亲的离开会使我们痛苦。我们最宝贵的、最亲爱的、最爱我们的人都会有离开的一天。苦难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对所爱的人不要抓太紧。我们尽心尽力的爱，但是要将所爱的人放在上帝的手中。世间的爱总有分手的时候，爱不能挽留垂死的人，爱不能让人起死回生，爱在世间有终点。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地上的人有一天要离开，地上的喜悦有一天会结束，地上的爱有一天必过去。只有基督是阿拉法与俄梅嘎，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永恒之爱。 要珍惜你的朋友，友谊不长久，珍惜帮助你的人，有一天他们必离去，珍惜爱你的人，人与人不能永远相聚。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51章，也进到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上半段，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民数记35章，上帝在应许之地设立的怜悯与公义。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22节，从22节开始一直到34节呢，是误杀人者可以逃到逃城内，直到大祭司死才可以出城。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这个段落的22节到29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5章22到29节。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圣高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5章第22节到2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5章第22节，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这里是指不是蓄意的推人或者是扔物，意外引起人命的事故。23节，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这是指双方原本是无冤无仇的，但是是因为一时没有注意到而意外发生的伤人致死的事件。24节，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的是指陪审的公众，典章呢是指判断相关行为是否合法的判例和章程，这是指站在公平的立场。25节，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也就是说，误杀人者在逃难追杀途中要帮助他安全地到达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就是指接受逃城的保护，要一直等到受膏的大祭司呢死了。也就是说，大祭司在上任供职的时候必须要先受膏，只等到大祭司死了，是指误杀人者住在逃城当中是没有一定的期限的，必须等到当任大祭司死的时候才能够得蒙赦罪为无罪，因为大祭司之死乃是预表基督救赎之死。26节，但误杀人的 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桃城的境外，也就是说，无论住在桃城当中有多久呢，这个误杀人者都是不可以离开桃城，出了桃城的。二十七节，报血仇的在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也就是凡是不遵守桃城的条规者，便没有办法受桃城的保护，自负其责。二十八节，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所以他必须要等到大祭司死了，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呢，误杀人者从此获得自由。二十九节，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也就是指这是在以色列人的国境，包括了约旦河东跟河西的迦南地，是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是永远不改变的，是神向人的要求。典章是指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律法的判定。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5章22到29节。这段经文谈的是误杀的处理，跟前面经文的蓄意杀人不同。这里特别强调，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埋伏，不是因为故意，而是无心之失。神吩咐这样的人要逃到桃城，会众要审判，保护他脱离报血仇者的手。神不是一概而论，他分辨故意跟无意。这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不是情绪，而是衡量动机跟事实。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常常快速定罪，快速贴标签。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神设立审判程序是让真相被查明，所以属灵的成熟的人也应该学习分辨，而不是情绪跟冲动。误杀人者必须住在桃城，直到大祭司死了才能够回家，这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让我们看到他虽然是被保护的，但是依然要承担他犯错的后果。弟兄姐妹，恩典不是取消一切代价，恩典是在代价当中给予保护。所以神的恩典不是纵容，而是在公义当中开出一条出路。经文说等到大祭司死了，误杀者才能够回到他的产业之地，这是一个很深的预表。大祭司之死成为释放的转捩点。而我们呢，从新约来看，基督是你我的大祭司，他的死带来真正的释放。所以我们不只是躲在桃城里面苟且活着，而是在基督里得着完全的赦免与归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们，神公义，但是他也给予出路，恩典保护人，但是不否认后果。真正的释放在于大祭司的死。我们都曾经无知、失手，或者一不小心伤害到别人，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逃城。但愿你我能够珍惜这份恩典，也学习在人当中活出公义、活出恩典，并且活出怜悯。

兄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单一礼书的研读，真的好精彩。每一次读单一礼书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反反复复的去思想，真的觉得太奇妙了。因为前面的故事性这么强，到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就成了先知书的预言。而我们呢，每一次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切实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和神的那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并没有发生的预言实际的结合，以至于信仰跟生命完全的重合的时候，就发出了莫大的能力来。这就是神的福音落地在我们这么普通人，这么不配的，这么微小的人身上，一个实实际际的体现和他的作为。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是单义理书第9章17到19节，是单义理的一段祷告，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果我们不希望神单言，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立刻的回应他呢？单义理书第9章17到19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哪，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这段经文呢，是单义理为耶路撒冷圣殿和被掳的百姓的一段迫切的代求。我们知道，当单义理读到耶利米书，知道耶路撒冷荒凉70年的年数将满，于是他就进食披麻蒙灰的向神为着百姓去认罪祈求。他不是求神看人的功劳，看你看我们是何等的想念，我们是何等的兢兢业业的来过我们信仰的生活。他绝对不是要神看人，而是求神因着自己名的缘故纪念他向他的百姓所立的约。他说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他祷告的核心绝不是说，主啊，我们真的已经等得太久了，我们配得你的医治和恢复，而是主啊，你的名不应当受辱，求你为你自己的名，你的信实，你的荣耀，大大的怜悯我们。真正的代求不是说，主你看这个人有多可怜，或你看这个人有多好，不是端着人的功劳来到神的面前，而是像那四个朋友把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单单的仰望的就是神自己的信实。而来到神面前信靠的根基，不是其他任何原因，而单单因着神的大怜悯。所以说，整段祷告的中心，单义理都在强调，不是我们配得帮助，不是你应该帮助我们，而是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的恩慈，我们虽然没有可夸的，但我们今天仰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不会背负自己。既然你的恩典是真实的，所以我敢向你求，而且我敢向你开口说，求你不要迟延。哇，这可真的是有一点近乎于命令的急切的呼求。他相信神的大怜悯不允许他懈怠拖延误事，因为圣经里面的启示也是神从不误事，他从不单言。 他是速速的拯救，速速的发怜悯，他巴不得我们也是这样速速的回应他的大怜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要求神倾听我们的祷告，赦免罪恶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主啊，不要迟延，立刻垂听好吗？但是在面对他的圣洁，面对他的要求，明明知道我们需要悔改归向他的时候，我们却总是迟延，总是耽搁，啊，明天再说，啊，父啊，再等等我吧，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天父的圣洁是一个完全与完美的概念，里面的丰富与丰盛是人无法测透和想象的。我们所能形容的永远有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在我们最好最强的想象力可以达到的范围。而天父的圣洁就是在那个范围之外的一种完全，万有的存在只因为他是独一而圣洁的神，所以他是容不下任何的不洁与偏差的。圣洁是他的领域，慈爱是他的疆界，所以我们想要与神同在，除非圣洁。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你我心中还惦记着什么不完全的东西，情绪上还存留一些什么不健康的东西，关系上面还保持着一些没有爱的东西，那么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赶紧的回应他，现在立刻马上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否则的话呢，苦果相随，破坏更大。比如如果今天我们需要原谅人，大概立刻我们需要寻求主的原谅。当我们需要被原谅的时候，大概立刻我们需要道歉认罪悔改。我们需要忠心的，大概立刻现在就需要专注优先顺序。我们需要安静的，大概立刻我们就需要放手交给主。不管你现在需要做什么，你都需要立刻马上的来回应神，因为他的心意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喜悦我们回转归向他。总而言之，我们的今天不会更好，除非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就按照神说的去信、去做、去顺服、去荣耀他。不要只停留在要求神立刻回应我们祷告这样自我中心的偶像敬拜，一定要突破我们自我，用积极立刻马上的态度去回应他一直以来向我们所发出的慈爱的呼召。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帮助我听话，帮助我听命顺服，帮助我不再自作主张，帮助我不再自寻烦恼，帮助我不再自找苦吃。求你今天现在立刻马上帮助我。

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在梦境中，他看见自己与神在沙滩上漫步，四周的环境是那么的舒服。回头看见地上有两行脚印，一行是他的，一行是神的。啊，他觉得自己好幸福啊。但是突然间乌云密布，四周的环境完全改变了，发现前面的路是越走越难走。回头再看，发觉其中一行的脚印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行孤单的足印。在这个时候，他无奈地问神说：“

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许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

0: 属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回答一位1260的朋友写来的信件，他的问题呢是关于一个圣经的问题。他说，亲爱的真儿、木星两位姐妹你们好，我最近遇到一些困惑，就是我们教会来了一波弟兄姐妹，他们在宣讲圣经的知识，说圣经书卷啊是封住的，认字儿的和不认字儿的都解不开，只有神能够兴起解开书卷的奥秘。我也是很谨慎啊，因为圣经有记载啊，末世有迷惑人的人出来啊，可是我却看不出来这波弟兄姐妹讲的哪里不对，反而让我看到他们讲的完全是符合圣经的，而且还是以经解经的方式，让人看到神话语的威力智慧，我很是惊讶哈。但同时呢，我又在想，那到处这些教会那么多人，怎么不直接去宣讲他们所讲这个内容呢？我找了几节经文哈、提供你们参考。他们宣讲的其中的内容包括以赛亚29:11-12，彼得后书3:16，哥林多后书3:6等等，好多好多的经文。他们的意思就是让人明白神赐圣经的目的，然后呢，如何明白圣经，通达66卷圣经，明白正道，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做糊涂的信仰人等等。我今天发给你们，就是想让你们和我一同分辨一下，觉得他们讲的对不对。
1: 每一次我看到这样的信呢，我其实第一感受都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知道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在兴起，认真的去寻求从真理而来的正确的正统的整全的信仰。所以当他们看到有一些人以自己的权柄或者自己的权威来代替说只有我们才能够得到神完全的启示的时候，那他就会觉得不对，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就会提醒说，好像似乎有什么东西是不太正确的。
0: 是，
1: 首先我们为这位姐妹感恩，你更深的去思考，难道圣经只向一部分人启示，只有一部分人才能够解经，其他人都完全不能够去解经吗？首先我相信现在圣灵内住在每一个上帝儿女的心里，而且圣经的启示完全了之后，圣灵会帮助想要知道上帝心意的每一位儿女去理解神的话语。所以绝对不是只有一些人他们才能够解释，而圣经呢像某一些人是封住的，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并且呢也很容易带人误入歧途。为什么？他把解经的权柄抓在了小小一部分人的手里，这是直接抵触了神已经把权柄赐给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核心的真理。我们就是基督的教会，就是从黑暗里面被基督选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每一个上帝的儿女现在有圣灵内住，我们都可以按照正义去认识去分解真理的道。但是有没有一群人他们透过专业的全面的一些装备进入神学院里不断的学习深造，然后能够带给我们更深的一些对经文的理解？当然历世历代的圣徒神学家牧者们他们专心的祈祷传道，的确是为我们大部分的信徒奠定了一个正确的神学的根基的框架，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因此圣经向一部分人就封锁起来了，只有那些有启示的人才能够明白，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去解经，我们想要去理解明白圣经，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自己个人的祷告认识去理解呢？当然我们知道是有可能，但是它有一个必然的要求，就是在教会的群体的印证下，我们知道原来解经的过程不是单单是一个个人化的经历和体验，它需要在教会全体的印证下去知道这个真理是出于圣灵统一的同感一灵的带领和印证。所以我们会看到无论是牧养还是神学还是运用还是在我们的信仰与生命结合的过程当中， 总有一个背景，就是以教会为群体的背景监督同行和印证的情况底下，我们才能够看得到这个真理是不是合乎神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比如说学习我们的一些基要真理，关于三位一体神啊、教会论啊、人论啊、神论啊，还有圣经神学等等的整个完整的形成的过程，都是在教会群体的印证之下，我们会阿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神面前兢兢业业刻苦己身的去研读神的话语，所带出来的一些看见是要在教会群体当中去印证的，绝对不能反过来说现在教会全体都像白痴傻瓜一样的等着这小小的一波人将神的意思启示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像一群没有思辨能力的人等着他们来喂养，
0: 是
1: 这是一个完全违背神的启示和正确的真理的诠释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要鼓励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没错，你的感受印证了，我相信这是圣灵在里面启示，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常问这个话题，这段经文对我的感动是什么？其实我要鼓励大家，没错，经文对我们个人的感动固然重要，但是你的感动绝对不能够去超越教会群体的真理的验证之上。你不能说这是神对我个人的启示，所以我把它作为一个绝对的真理去进行教导。你可以分享你的感动，但是在群体的一个验证之下，我们才知道这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因为所有关于基督的奥秘都已经启示在教会当中了。
0: 当然呢，因为我们这位朋友写来的信件呢非常的简短，我们并不知道所讲解这一段经文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怎么来解经释经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论断说他们就一定是异端，他们就有问题。但是我们也在这个姐妹的信件当中呢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自己对圣经不了解，那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恐慌感，不管对方是真的是假的，我们可能都会产生一种恐慌感，就是说哎，对不对啊，即便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因为他们有神学的装备，因为他们对圣经的整全的一个了解，他们真的有可能会把圣经的旧约新约串讲起来讲，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对圣经不了解的话，你当然觉得说哦，怎么可能啊？他讲的好像有点不对。我们鼓励大家读经啊，自己去认识神啊，这样的话你才有分辨的能力啊。不管是谁说的，哪怕是真儿木星说的，我们有时候也常常出错的哈，弟兄姐妹，我们只是因为在播出的时候可能已经被修改了，但有时候我们口误或者是一些问题，包括有时候木星的一些神学观点也会有问题，弟兄姐妹也会写来一些信件提醒我，没有完人把神的智慧全部都吃透了讲明白了。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就像赵二姐所说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的前提是我们熟悉圣灵，我们知道什么是圣灵的带领，而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感觉和恐慌。约翰一书2:27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动词哈，就是存、住，所有的这些动词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只有我们认识神，只有我们熟悉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恩膏里面长存在心里，有辨别的能力。
1: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每一位在主里、在基督里的信徒，住在主里的信徒，都应该读经思想明白并且回应神的话。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解经，但是的的确确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样成熟、同样受装备、同样有恩赐的去教导或者是解释圣经。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说某一部分信徒是被排除在解经之外的，或某一部分信徒是有些特殊的启示给他的。我相信我们现在在基督里的，我们从圣灵所领受的是一样的，因为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寻求就必寻见， 但是的的确确解经是需要非常谦卑的，也是非常谨慎的，他不能够随便，更加不能够以一个这种权威的方式来告诉所有的人说只有我这么说才是对的，其他人说的都不是对的。所以人人都可以解经并不等于人人随便怎么解都是对的，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谦谦卑卑的在神的面前来学习解经。所以你知道神学院有一门课是已经解经或者是高级释经学，这些都是需要学习和操练的。因为除非你懂得什么正确的方法来解经，你才可以在学习谦卑和受教的过程当中，认真的在教会的群体当中纠正和验证当中去知道你的解经是不是符合圣灵的带领和符合神的心意的。对于很多教导的人或者是很多的牧者传道人要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因为你拥有了一个责任，你在解经的过程当中你是拥有更高的责任。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分辨力的时候，就要从你的口中知道一个正确的对于经文的解释和操练的态度。雅各书说过，说你千万不要随便多人的去做师傅，而是要晓得我们做师傅的时候要受更重的判断。如果我们今天随随便便的分享我们对神话语的解释，它会造成一个极大的祸患，因为我们以自己的意思代替圣灵的意思的时候，这个罪就大了。千万千万要小心，如果你是负责去宣讲和教导神话语的人，更加的小心谨慎，谦谦卑卑的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最重要的是，除非你爱神，谦卑的活在基督里，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你所谓的启示只不过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要活在主里，也要活在教会当中，也要活在群体的团契生活里，谦谦卑卑的认真去研读神的话，明白查考，并且敏感于圣灵的带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真道上面能够明白，能够成长。
0: 在新约圣经里面，奥秘不是秘密的知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这奥秘就是基督。同样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保罗还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真正被开启的核心不是隐藏的密码，不是特殊的一个预言的体系，而是人借着主基督耶稣得救，并且在圣灵里面去认识神。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能够自己好好研读神的话语，有分辨的灵，才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余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王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和车的三个故事。她说：“余泽弟兄、木星姐妹平安。今天呢，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听节目的时候呢，听到一个关于电动车。”钥匙忘了拔，车却没有丢的见证。昨天呢，我正好也刚刚经历了类似的事情，让我想到了这些年和车的三段经历。那么第一个故事呢，是前天我刚买了一辆新的电动二轮车，昨天天气预报有雨，上班的时候呢就没有停到露天的地方，而且停到了单位附近的小区车棚里面。因为车棚的封闭性不太好，新车呢我也比较爱惜呢，就又把我的雨衣呢也就盖到电动车上。结果呢盖好雨衣啊我就走了，丝毫没有想到钥匙的事情。下班的时候呢去骑车，在包里怎么也找不到钥匙，突然想起来是不是没有拔，结果一看真的就在车上。结果回去一看呢，这钥匙啊还真的就在车子上，想想真的是又惊又喜，新买的电动车没拔钥匙却没有丢，真的是感谢神的保守。
6: 第二个故事呢，关于八年前啊，我买了一辆电动车的经历。刚买车的那个周日呢，我本来晚上啊要去教会聚会的，因为第二天的周一呢是我生日，我就去找朋友啊提前庆祝生日。晚上啊没有回来，电动车啊在外面放了一个晚上，当时啊应该也是用雨衣罩着，不过那个时候担心的是雨衣会不会被人偷。结果啊周一早上回来发现雨衣还在，电池被偷了，于是啊，只能够又重新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组新电池，并且呢，还给电动车配了一把电池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放弃去教会神对我的管教，但是在这八年当中啊，这辆电动车也经历了神的保守。除了电池被偷的那一次啊，中间只换过一次电池。如果按照商家来说，电池一般呢用三年左右啊就必须要更换了。后来啊，这个电动车接触不良，充电容易充不进去，我就有点烦了。但是啊，很多次啊，都是我一祷告，充电就顺利了，也真的是经历了神的恩典。
5: 那么第三个故事呢，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自行车不见了，祷告之后呢车子就出现了。那时候呢我的妈妈刚接触福音，刚认识神，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位神，但是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信靠神。小时候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就没有给我买自行车，但是我姨父给我改装了一辆自行车，我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有一天呢中午放学，我从教学楼上往下看，发现我的自行车不见了，我就非常的紧张，我也不敢跟家人说啊，于是我就祷告。结果祷告之后我出去看的时候，发现我的自行车又出现在了原来的地方，真的非常感恩。在我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垂听我的祷告，这也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第一次祷告的经历。神的恩典一直相伴，唯有感谢神。再次呢也谢谢雨泽木心的辛勤付出，谢谢电台所有同工们的用心摆上，愿神祝福你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她和车子的三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她想到的就是在她小学 学时候的一个见证。这么多年过去，你像我们这个王姐妹都已经工作了呀，你像小学包括到现在工作中间这个跨度应该是很大的，但她就讲到说那段经历对她来讲听上去是非常刻骨铭心的。当然我们王姐妹讲到了，对于她来讲，在她的记忆当中，这应该是她人生当中第一次向主祷告，所以因为印象深刻呢，所以就一直记着。而最重要的是王姐妹讲的话让我非常感动，她说那时候自己呢还没有完全的信主，只知道福音，并且呢那时候她的妈妈也刚刚信主，可是我们王姐妹却说啊，回头来看，虽然那时候她不认识主，但神依然垂听她的祷告。那我想这又是我们多少人的生命当中的经历，就是虽然那时候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认识主，我们不愿意去相信福音，但是呢神的怜悯却垂听我们的祷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带给我一个很大的盼望。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为自己爱的朋友爱的家人祷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顾虑，说他们都还没有信主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就像我们王姐妹一样，虽然他们没有跟我们讲，但是也许他们也在默默的向主祷告。虽然他们现在在我们看来还不认识主，但不要紧，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认不认识主，是神认不认识我们。所以呢也再次鼓励我们大家能够常常的来祷告，因为真知道那位怜悯帮助我们的上帝今天也依然在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
6: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来自于安徽的雍姐妹啊，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你们好，台前幕后主内的家人们，你们好。我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已经一年多了，并且啊转发两个群，听到木心姐妹和宇泽弟兄在节目当中的配搭真是绝配，每当听的时候啊，我就想要为主也做见证。今天啊我也终于有了见证，我给这个见证起个名字叫人的财宝在哪里，人的心就在那里。见证呢是发生在2月9号周一的下午，那一天啊我工作空余有时间，因为前一天主日啊听了教会的讲道，讲我们所挣的钱都是神的保守，神若不保守呢都是空的，装在破漏的口袋里。好奇心啊就让我想起来我在网银上的定期存款是不是什么时候要到期了。
5: 于是呢我打开手机银行的 APP 却怎么也找不到相关的信息。当时啊我就变得非常的焦急，因为我在想要是钱弄没了怎么跟我丈夫交代呢，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把我手机拿给别人让别人帮我去弄，因为这毕竟涉及到个人财务的问题。所以呢我只好心里默默的祷告，求神来帮助我。我边干活边祷告，虽然我心里很急，但是呢回头来看我心里啊又非常的平静，感觉这钱啊应该是不会弄丢的。把活干完呢又来打开手机的 APP， 一直没点过的一个叫做持仓的一个按键呢，我就把它点开，果然从持仓里面找到了相关的信息。非常感谢神的恩典，荣耀归给神。在这件事情当中呢，神没有让我作难，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用的。现在啊手机更新太快了，有的时候呢不常用的一些软件呢也不太会用，求神帮助我能够心意更新，跟得上变化。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虽然很短啊，但是我们看到神对她的这个深情厚爱，就是让我们雍姐妹在这些细小的事情当中呢也能够经历到神他自己测不透的丰富。另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雍姐妹讲的说，这个现在的这个手机更新太快了，有的时候不太常用的一些 APP 呢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不太敢用了，求主帮助他能够心意更新而跟上时代的变化。我想其实要更新的不光光是我们对于这个很多这个 APP 的使用的心啊，更新的是在这个世界当中随着时间的变化，随着世界的变化，我们的心能够一直都在神他的里面，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谈到那些心深处的更新离不开神的话语，而也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做更新的工作。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就一起因为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不断做更新成长的工作。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西结书第3章26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西结书第三章二十六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这是我在2025年的5月20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道，今天早上听以西结书，这些经文让我恍然大悟，且满心感恩。再联系到同样今天早上听的约伯记当中，约伯与朋友们的对峙，我再一次意识到，若不是神掌控我们的舌头，我们从血气和肉体所出的话语将会带来多少的冲突和矛盾。昨天有两次都险些和父母发生争执，我的心中啊，各种委屈，各种不满，翻江倒海，但圣灵都及时的勒住了我的口舌，至少我没有像从前一样脱口而出让他们伤心和生气的话语。昨天晚上灵修完，我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和渐渐被拖扯回老我与旧的语言习惯当中的危险。我跪在我的衣帽间中，迫切地求神给我信心、耐心和爱心，因为我能够想象，如果有一天神不勒住我的舌头，我一定会血气冲头地说出一些不满和抱怨，一定会再一次地伤害到父母，让我们的关系再一次地受损。而今天的经文，圣灵向我敲响了警钟的同时，也给我递上了一颗定心丸。是的，我的主必会在必要的时刻使我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至于我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而是用从神而来的爱去爱他们，引领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也许会突然失控，但若我愿意将自己，尤其是自己的舌头交在主的手中，他必会帮助我战胜老我，打破旧有的语言习惯。我们原是悖逆之家，但主却开恩怜悯拯救我们。正如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所说的，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早晨我都应该以新造之人的状态去面对父母，迎接生活当中各样的琐碎，也应该每早晨求主勒住我的舌头，教导我说合宜的和造就父母的话。主啊，谢谢你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让我认识到你的主权与恩慈。主啊，求你及时的勒住我的舌头，赐下柔和的话语更新自己，造就他人。主啊，求你赐给我够用的信心、爱心和智慧，让我有从你而来的爱服侍我的父母和他人，见证你的荣耀。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在画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以西结书第三章第2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我在这里呢，其实是上帝的意思，那么这段话呢，也是上帝说给以西结说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24节特别有意思，在24节的后半段讲到说，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那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说，其实在今天画中有情环境当中，目前跟我们分享的那段经文呢，应该是在内室当中，或者说在祷告当中一个亲密的环境当中的神跟以西结讲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要以西结用一个好像我们前段时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这个隔离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停止行动并且沉默的方式呢，让以西结在这里与神有一个更深

0: 的遇见，而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再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内室当中的祷告是多么的重要。另外呢，我们如果知道当时的这个背景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神让以西结用一个隔离停止行动的方式与神有这样一个相连的方式呢，也是一个行动式的预言，预表以色列人将拒绝以西结的信息并且逼迫他，这是预表呢将临到以色列的毁灭和无助，这是神对以西结的一个限制，使他在指定的时间呢来到神的面前保持安静和沉默，这也象征着神对以色列的沉默。紧接着呢，就是牧心讲到的经文说，我要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为了表明以色列人不重视神的话语呢，耶和华让以西结暂时不要说话，很可能神让以西结暂时的哑口无言，以此也是象征对那些不肯听神话语的人呢，神也保持他自己的沉默。而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在我上小学那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特别特别的调皮，那时候老师呢也总是给他很多的一些这个管教啊，不管是让他这个罚站也好，还是后来请家长也好，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孩子也非常痛苦，当然家长也非常痛苦。后来呢，在老师几经的各种各样的尝试之后，慢慢的这个孩子越来越不听了，也越来越皮了，老师也发现说好像说了多了这个孩子不仅烦，并且对老师来讲，老师也觉得说好像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果，那于是慢慢老师变得就不再提醒了。后来呢，其实学生变得非常的开心，他觉得太好了，老师以后再也不管我了。但没有想到其实最危险的时候到了，因为当老师沉默的时候，本身里面带着一种放弃。那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圣经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不管是圣经当中也好，还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也好，大家常常说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因为这就是当神爱我们的时候呢，神才会管管我们。而换一个角度来讲，有的时候神管管我们也是因为神在乎我们。最怕的弟兄姐妹不是神管我们，最怕的是神不管我们。当神不管我们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一个危险就是我们会与永恒的救恩失之交臂。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承受这样的后果。
1: 我记得曾经的做主持人看过一个采访哈，是当时陶晶莹哈，陶晶莹那个时候呢每一年都会做金马奖的主持人，然后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当时对于同样做主持人的我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哈。他说一个主持人不怕说，怕的是停止不说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讲到说，每一次在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之前呢，他都会坐在化妆室里面看这些明星走红毯，也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明星走红毯当中的一些亮点，或者是一些搞笑的点，或者一些能够在场上可以用来去激起这个观众反应的一些点。他说但是最重要的呢，并不是说你一上场就把这些点啪啪啪啪啪全部都戳开，而是说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情绪当中向观众抛出这个点，然后他就成为了一个爆点。记得曾经在这个郭德纲说相声的时候，他也讲到了这个道理哈。其实所有的这个关键点不是释放，而是收回。所以一个优秀主持人的能力，一个优秀语言工作者的能力，不是释放而是收回。那这句话其实对于曾经当主持人的我哈，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那可是今天当我成为了神的儿女，我突然发现是的，这个释放比收回更容易，可是收回真的好难呐，靠你自己，真的凭着可能你工作的经验，凭着你的一些学识文化的底蕴，你可能能做到一两次，但是你并不能够次次做到。可是今天当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的时候，你会发现是的，我可能收回是对我而言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允许神帮我收回，允许神来管控我的舌头，允许神在一些关键的合宜的时候才去使用我的舌头。当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做到该说的时候说，该停的时候停。我自己有这样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在我父母来美国与我们同住的那一段时间，我最怕的就是我管不住我的舌头，我最怕的就是我管不住我自己血气的脾气。但是事实真的是告诉我说，在那四个多月的时间当中，靠着主我真的都度过了，靠着主我真的没有说一句像以前一样伤害父母的话语。我特别的感恩，当然也特别特别的能够理解哈，就是很 多的弟兄姐妹们在面对自己所爱的家人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但是理解的过后，我真的要鼓励大家，当你决定把你的舌头把你的老我放在主耶稣的面前，放在他的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真的可以帮我们做到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舌头交给上帝，当他让我们的舌头松弛的时候，我们就大胆的放声的去传扬他的荣耀，当他让我们的舌头紧贴上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闭嘴不言，倾听也许是最好的方式。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木心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三章26节的经文，里面讲的是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然后如果大家再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有一个转折点在27节，讲到说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那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说你看神有让这个以西结贴住上膛的时候呢，但也有神让他去开口的时候，那就是当神对以西结说话的时候，神不会永远的沉默，以西结也不会永远的沉默，神会恢复他说话的能力，而以西结也将继续完成自己作为神代言人的使命。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以西结从神那里领受的呼召不是一次瞬间就完成的，而是一个渐渐展开的过程。紧接后面经文讲的说听的可以听，拒绝的任他拒绝。我想神也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看到，只要以西结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责任就在听的人身上，而不在以西结的身上。所以神告诉以西结说没关系，那些愿意听的人让他们去听，那些愿意去拒绝的就任凭他们去拒绝。以色列这个悖逆之家将必须为自己的罪负上责任，他们也不再能够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神这样的话。没有，神借着以西结已经告诉他们了，而他们所要面对的也是圣经当中今天不断在提醒我们大家的经文，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真正听到神话语的时候呢，也愿意我们能够效法圣经当中那么多忠心的榜样，让我们选择去相信神，愿意选择去接受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其实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听进去神话语的，往往不是我们的耳朵，而是我们的心。
1: 是，而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怎么能够听进去呢？就是你得先认识神，你得知道上帝做什么都不会错，做什么都是为了我们好。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天说，小的时候最怕父母说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为了你好。因为我们的父母是罪人，所以他们认为好的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的标准为标准的去要求孩子，以至于给孩子带来了其实很多的莫名的压力，很多莫名的伤害。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他全然了解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软肋是什么，我们的短板是什么，我们的长板是什么。同时也因为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确定行在他的心意当中，也许会很艰难，也许步履会很沉重，但是结果却是好的无比。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名字叫做荣耀归王，而这首诗歌呢是由长青流淌敬拜所带来的。这是一首宣告神为君王的敬拜诗歌，从天与地的震动到万国万民的敬拜，一同见证神永恒的权柄还有不变的信实。所以呢也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愿意我们大家在这诗歌当中再次的彼此勉励，神能够使荒漠成河，也能够使枯骨复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神始终掌权。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湖北的陈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搬家的见证。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我是在美国信主的，近两年呢才搬回中国和家人团聚。2000年的丈夫去美国读书，我以陪读的身份出去，神的救恩就临到了我，不仅成了我生命的主，我的两个女儿和我的先生也先后成了主家里的人。中国疫情解禁之后呢，我搬回中国，我会时不时的写一些见证，我的见证基本上都是以图片的形式给我的团体和朋友家人看。那么今天呢，我也愿意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神在我们家的恩典。一月份的时候呢，我和先生经历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搬家。我和先生在之前的地方呢住了12年，当时呢我们住在校园当中，享受着校园里面衣食住行的方便，从来没有过要搬家的念头。动了这个念头呢，是因为我刚知道我们的房租呢是3500块钱每个月，而且呢每个学期都要涨，学校说最多涨到5000块钱，这就是封顶的价格了。所以到过我家的人都觉得房子格局很好，但是却很破，好像是90年代的房子。3500块钱每个月的话，实在对于这个环境来讲有点太贵了。诗篇34篇的第8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经历主恩的整个经过。
1: 1月13号啊，在朋友圈看到别人发的两居室啊，在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小区的附近，我就微信啊问了对方是几楼，对方回答是2楼，于是啊我们就马上约房东看房。1月15号看房，对方给我发的确切的地址呢竟然是4楼，租房的中介啊说是另外的一个中介搞错了。我就犹豫要不要看，当时想，哎呀，来都来了看一下吧。于是啊我和老公就一起看房，一看特别满意，但是楼层啊是在4楼，我们原来啊是住在3楼，但这其中啊有一个恩典，最后才发现这个4楼啊只比原来的3楼多了5个台阶。因为我们原来的住址啊一层呢不是住户，是个大棚子，所以会高一点。这个两居室啊是装修好的，就是我老公口中所说的样板间，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就是我们所谓的拎包入住，而每个月呢只需要2400块，我和老公都非常喜欢。但是一想到搬家呀我们就头疼，我就跟神祷告。在这里啊又有了第二个恩典，我们的房租啊居然在和房东进行交流和沟通之后降到了每个月2000块，合同3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之所以提到3月1号呢，是因为学校啊24号放假，我和老公啊也没打算好寒假呀到底要不要留在这个城市，觉得搬家啊费时费力，想着开学再说，这是我当时提的条件，想着如果房主不答应啊，我们就不搬了，我们就暂时打消搬家的念头。
0: 1月16号呢，以为这事儿啊成不了了，代理也说可以讲到每个月2200块钱，房主可能会答应。而并且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想啊，离3月1号入住的时间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结果房主答应了每个月2000块钱。1月18号呢，我要主日敬拜，双方约在下午签合同，后来呢这个签字的仪式啊也非常的顺利。1月19号到20号呢，我们所在的这城市啊降温，雨加雪，天气给了我整理的时间。当我整理的时候发现东西怎么那么多啊，这东西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加上天气的阴郁，我就立马跪在乱糟糟的床上，求神家给我力量，让我的心绪能够恢复平静。1月21号呢，我有团契，咱觉得不能耽误团契时间啊，发现去团契比在家干活强，因为去团契呢能够让自己的心里更加的平静安稳。那1月22号呢，又让我发现了另外的一个恩典，虽然这个新家是拎包入住，但是老公 龙想把一个长沙发呢搬到新家阳台，这也是他在旧家里最喜欢的一个家具。新家只需要我们搬锅碗瓢勺，加上床上用品和自己的衣物。尽管这么说，但是当整理的时候也发现我们要带走的东西啊还是很多，用什么工具搬呢？我们当时非常的犯愁，因为我们搬家的这个地方跟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方啊只有1公里多的距离，如果找搬家公司呢就觉得这个开销啊不值得。结果呢不经意间老公看到了一个三轮车帮别的老师拉冰箱的，后来呢就留了这个三轮车师傅的微信。这师傅说啊，下班以后呢可以帮我先生拉。下午4点半呢师傅来了，这个三轮车啊非常给力，拉了两车呢就把其他的杂物都拉到新家了，花费一共是100块钱。也非常感恩老公的研究生们帮忙。那那天晚上呢我们也和这些学生们一起吃饭，非常的开心。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见证啊不得不跟大家分享。这三轮车师傅呢是这个学校工作的地勤人员，我跟他讲啊屋里有很多东西不要了，结果这师傅呢就叫来一个姐妹，那这姐妹呢是在这个学校清理垃圾的，太感恩了。我以为这姐妹啊只会搬她需要的东西，像那些纸壳子啊瓶子什么的都可以卖钱，结果呢她告诉我只要我不需要的她都能帮忙清理干净。所以当我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之后呢，我原有的房子也清理好了，真的是太感恩了。
1: 1月23号周五，我们把剩下的东西整理了一下，预约第二天的搬家公司呢一车拉到一个空房里。1月24号周六早上8点钟，搬家公司啊就来了，剩余的大部分的东西搬好之后啊就到了中午。在这个期间啊我们又经历了一次恩典，搬家公司帮我们找的移空调的师傅呢只移动就要收费每台100元，这台空调是新的，还没有用满1年。我决定啊把这个空调拆下来留着看看什么时候啊可以再用。而其他屋的一些杂牌空调机呢，空调师傅居然说他们可以回收，去掉移机费我们还倒收入了400块。另外一个恩典呢就是当天下午啊我来到老公的办公室，第二天呢是主日，我要带小朋友的主日学，我得先安定我的心，预备第二天啊要跟孩子们讲的东西。当我坐在这个椅子上再读神的话的时候啊，感受到的是无比的惬意，能够如此安静的来读神的话太美好了。1月25号主日，我平静安稳的去敬拜我的主我的神，还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1月26号也就是我写下见证的今天，在搬家之前我开始感冒咳嗽有痰，觉得无非就是病毒，扛一扛啊就能够好了。但是算上今天差不多已经有3周了，我一直在咳嗽，但是神保守我一直精神状态很好，没有发烧，嗓子也不疼，就是咳嗽。今天早上啊我去了医院化验血，加上 CT 的胸片，结果出来肺部没有问题，血液有点炎症，医生告诉我啊吃上2-3天的消炎药就 OK 了。总结一下，就是虽然家已经搬好了，新家的东西还在整理当中，而我啊也一直自诩我自己啊是在神面前强调在世上要过寄居的生活，但是这次搬家让我充分的感受到我这个寄居的生活所添的东西啊还是太多了。这让我想起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40年，吃喝住行神都帮他们解决了，他们是住在帐篷里随着云柱火柱起行。但是我想到如果神说让我像亚伯拉罕似的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我是不是能够抬起脚说走就走啊。这几天慢慢的在整理新家，我也在心里啊暗暗的下了决定，和我的先生说我要精简精简再精简，不需要的东西啊通通都不要再添置，没必要。感恩我的老公，每次我说什么他都冲我一笑。我明白老公的心意就是你愿意咋折腾就咋折腾，好在我这个折腾啊是按照神的心意折腾，因为有神就够了。
0: 在写下这个见证之前呢，我刚刚也读到了经文，那就是诗篇37篇的3到5节，里面讲到

0: 在我们世上的日子当中，我们都是寄居的，有太多的东西，不管我们再喜欢，总有一些东西在你搬家的时候似乎是不能带走的。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人这一辈子啊，不是每个东西在我们走的时候都能带走。你看我们活着的时候都不能带走，更何况死了以后呢？但是有一点却可以一直带走的，那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所结出美好的果实。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谢谢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湖北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跟木星我们都搬过家啊，实在是能够理解我们陈姐妹的这种焦虑，尤其是在搬家的过程当中，尤其也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说哎，怎么之前都没有发现自己有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感谢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借着搬家的时间，也让我们看到神的预备都是非常充足的。但是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每次搬家的过程当中真知道

0: 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以前呢，想要曝光被人家看到，在媒体上好像你就必须去电视台试镜。现在啊，随手可得，有一只手机你就可以成为 YouTuber。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最新兴的一个行业，每一个人呢、都争锋的希望能够参与。所以今天我们请 YouTuber 来聊一聊，都是当红的哦，嗯哼，心路历程，还有究竟做 YouTuber 的魅力在哪里。所以如果你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啊，今天仔细听了，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三位 YouTuber。 第一位就是大家熟悉转转发现爱之友，欢迎郝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郝伦。
0: 美丽 YouTuber 艾琳，
2: 大家好，我是艾琳。
0: 还有美丽 YouTuber 莫阳子。
3: Hello。 OK，
0: 我们今天的专家自己本身也是从事同样的行业哦，斜杠斜杠斜杠。欢迎呢心理师我们的吕奕希老师。
4: Hi， 大家好。
0: 继续欢迎就是南台科大资讯传播系助理教授梁丹青教授，你好。今天啊，首先先来看看好不好，这三位优秀的 YouTuber 他们的精彩片段。
5: Hello， 各位宾太，大家好，我是嗓音专家郝伦。台湾女生和日本女生哪个比较温柔呢？大家应该都会觉得日本女生比较温柔吧。联谊心境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将收服男人的智慧呢浓缩在撒西斯谁收五个字，这五字真言呢对男生来讲真的很有用因为男人是很容易被女人灌迷汤的。但是我们在面对女人用五字真言进攻的时候，我要想一想我们是真的很棒很厉害吗？我真的品味很好，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只是装白痴来满足我的虚荣心呢？
2: 你们好，我是 Aaron。 今天这一集呢，是要跟我和毛巾一起去台中的古关度蜜月。
6: 这个超乎我们想象，他这个要先预定，一天限量八个，因为这个冰砖它要特别凿的，
7: 看得到那个面。
6: 对啊，而且这个面可以一直续超级冰凉，然后很弹，天哪，太开心了！我第一次看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阳。近半年我几乎都在讲跟极简有关的议题，能有这么多感触跟心得可以分享，实在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变化太过庞大。谈论起购物，我只觉得很爽快很疗愈，然后逃避去面对花费的总额。没有什么契机或是事件发生的话，购物狂其实很难去意识到自己已经过头这件事。当别人说我的衣服很多，我只是默默的沾沾自喜，因为我觉得衣柜就是我一个巨大的收藏品。女人永远少一件衣服少一双鞋什么的言论，是我当时听还自鸣得意的赞，我是真的真的很感叹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很想要分享跟影响给有类似状况的任何人。
0: 好，精彩精彩精彩，紧凑紧凑紧凑。好，来郝伦，做 YouTuber 多久了？
1: 我当好像当四年了。
0: 四年？怎么开始的？
1: 我本来是在做房地产的，但是后来客户不够了，我是在做销售。把日本房地产销售给台湾人的工作，但后来可能该买的人都买完了，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开发客户。然后那时候刚好其实 YouTube 刚起来，我想说，那不然我也来
0: 试试看，
1: 对，拍影片然后卖房子这样。可是大概拍了大概两三支，我就准备要放弃了，因为根本没有人要看。反而是后来，因为我拍了一支我朋友吸很喜欢吸虾头然后他到曼谷吸虾头。吸到就是住院，对。然后我讲了这个故事，然后再用一个标题叫做“听说虾头里都是虾子的”，好，它的排泄物，然后那一只就红了，所以就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误打误撞的。
0: OK， 所以那一次的点阅率要远胜过之前的三个很专业的房地产的点阅。
1: 之前很惨，之前就是点阅都我还一直发。用 LINE 传给我每个人说，这是我的影片，请看一下。
0: 看一下，看一下。
1: 我还请我同事看，然后我同事看完说，你到底讲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懂。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再给我看一次。后来就看一次，我还是看不懂。我后来我还是很生气，因为我剪了一个礼拜。可是我后来回家想，是我的问题，因为他其实是免费的试调员，就说，如果我剪的影片连他都能看得懂，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懂？所以我后来是很感谢他跟我说他看不懂。
0: 好，来，我们先看看艾琳这边。对啊，你刚刚看到那个是你跟老公去度蜜月，
2: 对，今年的事情，
0: 就也是那个伪出国，
2: 对对对，
0: 好，爆发性的旅游，很好。我有察觉到就是你吃的我都好想吃
2: 对，
0: 这就是你的，对不对？这就是你的卖点，
1: 爱吃，
4: 对，吃货，而且我发现我的好像味蕾比较敏感一点，而且我又很会去形容。所以一般很多人就吃到说哦好吃，可是我就去形容它很像什么，然后为什么好吃，像这样子。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大概是3年前，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是科技业的上班族，然后我是负责韩国的业务，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被公司就调派到韩国去，在那边住一段时间，然后就举目无亲，然后都不晓得干嘛。我假日的时候真的没有认识的朋友，然后也没亲人，然后我就一直看 YouTube。然后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就忽然间看到某一支影片，好像在说 YouTube 可以赚钱。然后想说，哎，那我好像感觉可以来试试看。
0: 你的第一支影片的主题是什么？
4: 就是很好笑，就是拍我在韩国的路上逛街。那时候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是，在差不多2017年左右，其实那个时候韩国主题还没有很多，但是韩流开始要慢慢要起来。然后我就刚好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发现说，网络上几乎看不到什么韩国旅游相关的资料，特别在 YouTube 上，网络很多，可 YouTube 还好。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0: 圣诞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大家都兴奋地期待可以得到一个礼物，同时也开始忙着为自己所关心的人准备礼物。小朋友，收到礼物总是快乐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这个世界短篇小说家欧亨利所写的《圣诞礼物》。

0: 圣诞节到了，人人都要送礼物给自己的亲友。黛拉很爱她的丈夫，很想买一件好礼物送给丈夫，让他高兴。但是她很穷，小铁罐里存的钱只剩下1元8角7分，这么一点点钱能买什么礼物呢？可怜的丈夫，如果连一份圣诞礼物都得不到，一定会很难过的。黛拉越想越伤心，忍不住靠在长椅上哭了起来。黛拉的丈夫吉姆只有22岁，年纪轻轻的就要负起养家的责任，实在是够辛苦的了。吉姆工作勤劳，收入却很微薄，他很爱妻子，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黛拉。黛拉看他身体虚弱，脸色苍白，总是心疼的赶紧走过去拥抱他，安慰他，端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给他喝。现在黛拉站在窗前，眼睛看的是墙头上的猫，心里想的却是，明天就是圣诞节了，怎么样才能送给吉姆一份漂亮而稀罕的圣诞礼物呢？黛拉忽然想到自己的长头发，她走到镜子前把头发放下来。黛拉美丽的长发就像一道闪闪发亮的棕色小瀑布般一直垂到膝盖，这是她和吉姆所拥有最引以为傲的财富之一。如果埃及艳后住在他们家对面，黛拉一定会不时地把她的长头发垂挂在窗口外，向埃及艳后炫耀，让皇后的珍奇珠宝都黯然失色。这么好，这么长的头发，假发店应该是会要的。黛拉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一边盘算着，不管能卖多少钱，只要有钱就可以帮吉姆买礼物了。买什么礼物给吉姆才好呢？黛拉想到他们家另外一项傲人的财富，就是吉姆的祖父传给他的金表。这个没有表链的金表是吉姆最得意的宝贝。如果所罗门王是个守卫，在大门口看守着堆满地窖里的宝物，那么每当吉姆打从他门前过，他一定会把金表拿出来亮上一亮，让所罗门王嫉妒地扯胡子瞪眼睛。黛拉知道应该要买什么礼物了，她相信吉姆一定会很喜欢今年的圣诞礼物。黛拉很快地把头发盘梳起来，看着镜子里的长发好一会儿，眼泪禁不住一滴滴地落在破旧的地毯上。她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急急忙忙走出门外，上街去找假发店。她来到一家苏菲夫人假发店。苏菲夫人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一副冷冰冰的样子。黛拉鼓起勇气问道，您要买我的假发吗？
1: 把你帽子拿下来我看。
0: 苏菲夫人说着，一面把黛拉的头发掀起来估量。
1: 20元。
2: 好好好，快点把钱给我吧。
0: 黛拉已经等不及要去买礼物了。
1: 啊，接下来的2个钟头就像长了希望的翅膀一般，愉快而轻盈的飞逝。黛拉拿着剪头发的换来的钱上街买礼物去了。
0: 她到许多小商店去看，都没有找到她想要的礼物。后来她走进一家百货公司，就在钟表部门看到她想要的礼物，一条漂亮的白金短表链。她的样式朴素大方，单是表链本身沉静的气质便足以充分显出她真正的价值，就像其他的好东西一样。黛拉第一眼看见这表链，就认定它是属于吉姆的了。付了钱之后，他身上只剩8角7分。天也快黑了，再过不久就是圣诞夜了。百货公司里买东西的人很多，他们抱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匆匆忙忙赶着回家去过节。大厅上有人打扮成圣诞老人，跟买东西的客人打招呼，祝贺大家圣诞快乐。黛拉回到了家，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短头发的样子，原先买到礼物的兴奋慢慢地冷静下来。他拿出烫头发的钳子，点着了火炉，用烤热的钳子开始给自己烫头发。不久他就有了一头卷曲而服帖的短发，他再照照镜子觉得好看多了，这才放下了心。
1: 7点钟，咖啡煮好了，煎锅也在炉上热着，准备煎肉排。黛拉手里握着那条表链，等吉姆一回家就要给他一个惊喜。当他听见吉姆的脚步声在楼下响起，忍不住低声祷告：上帝啊，求求你让他觉得我仍然很美丽啊。吉姆下班回家了，他一进门看到黛拉的头发，露出很吃惊的样子，他的眼睛睁得好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黛拉赶紧问他是不是生气了，吉姆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摇摇头，好像有什么事情令他很失望。黛拉说：吉姆，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人家是为了给你买圣诞礼物才把我的长头发卖掉的，因为你过节不能没有礼物啊。
2: 什么？你已经把头发剪了？
1: 吉姆还是不敢相信。黛拉走向吉姆：你不要难过，头发剪了还会再长长，我的头发长得很快啊，想回到从前的样子并不难啊。来跟我说圣诞快乐，我们高高兴兴的过圣诞夜吧，你不知道我给你买了多棒的礼物呢。
2: 吉姆好像恍然大悟一般，紧紧地抱住黛拉，他说：我不是难过，也不是生气，更不会因为你把头发剪短了就不爱你了，只是我把金表卖了，买了你最喜欢的东西，打算送给你做圣诞礼物，你打开看看就知道刚才我为什么会那么吃惊了。说完他把一小包东西交给了黛拉，黛拉打开礼物盒子一看，原来是他常常说起的一组梳子，这是他有一次在百老汇看到的，价格相当昂贵。这组梳子全套3件，都是玳瑁做的，还镶了珠宝，真是美丽极了。黛拉哭了，她把梳子紧紧地抱在胸前。这一组珍贵的梳子现在对她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她已经卖掉了美丽的长头发。吉姆一边安慰黛拉，一边问黛拉买的是什么礼物。黛拉把表链拿给吉姆，同时对他说：这份礼物现在也没有用了，因为你已经把金表给卖了。吉姆轻松地坐下来，双手搁在脑后，笑着对黛拉说：
3: 谁说这些礼物没有用？没有这些礼物，我怎么知道你是那么样的关心我？没有这些礼物，我怎么能让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啊？今年的圣诞节真是一个最快乐的圣诞节了。

小朋友，这是不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虽然他们为对方买了最棒的礼物，但却是派不上用场的圣诞礼物，因为他们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最珍贵的宝贝来表示自己的爱意。没想到这个成全好像落了空，可是也因此让彼此都知道对方的爱有多深，情有多重。他们很傻吗？不，这位世界知名的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说，他们是最聪明的，他们用全心全意的爱为对方选的圣诞礼物，在那一年的圣诞节闪烁着最珍贵的永恒的光芒。小朋友，你会不会羡慕也有人可以这样爱你，为你牺牲呢？现在你不必再去寻找，真的就有，就是主耶稣。他不只把自己的生命为你舍去，他还要给你更棒的生命，是复活永恒的生命。你也愿意用你的真心诚意去回报他吗？这就是你今年可以送给主耶稣最好的圣诞礼物了。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尾声，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圣诞佳节，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那他会讲一些他感兴趣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谈话里面70%我都在讲。
1: 首先哦，你们俩的心都是向对方彼此敞开的，所以你们的沟通可以毫无拘束。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那今天呢，我们要换一种形式，就是之前呢，唐曼我也常常去访谈一些嘉宾。那今天呢，我也是来访谈，不过呢，我访谈的是我身边跟我搭档很久的杨丽。那其实我发现呢，我身边的杨丽同学呢，是一个宝藏姐姐。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形式很有新鲜感呐、因为往常我们做节目就说，我们为了一个主题，我们会分享我们的一些看法。
1: 对，
0: 我觉得这次好像我轻松多了，
1: 是吧？
0: 因为讲自己嘛，就不用很特别的做一些查找资料这些预备嘛，反正就是真实的分享就 OK 了。
1: 是的，是的，其实最轻松的应该是我，因为主角是杨丽。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于婚姻保鲜的秘诀，因为我在跟杨丽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她的婚姻实在是让我非常的羡慕。
0: 哦，谢谢。
1: 就是到了今天，虽然她已经是退休了，你的先生还在工作啊、
0: 是我们两个同龄。
1: 对，但是你们的关系让我非常的羡慕，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保鲜的。
0: 保鲜的意思就是到现在还能维持比较好的关系。
1: 对呀、
0: 我想不是说特别做了什么吧，就是一直以来可能有一些习惯一直在这么做的，可能有助于我们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流吧。
1: 就是你们会有沟通，
0: 对，
1: 有交流，
0: 对，
1: 而且是生活当中是每一天都有吗？
0: 基本上是，就是从我们结婚开始嘛，我们都很愿意分享和交流。然后呢，在这十几年来呢，我先生因为工作的变动，他就不跟我在一个城市的，他就是外出工作，然后每周六才回到家里。那可能我们有时候只有一天半的时间相处，有时候就不够20小时的相处，这样的。
1: 等于说是两地分居
0: 啊、有十来年了，两地分
1: 有十多年了都。
0: 有的，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很愿意分享沟通的，所以在两地分居以后呢，我们就采取用微信。那现在微信很方便啊，有那个语音可以沟通，比打电话要好多了，是吧？
1: 对，
0: 我们可以就是
1: 不用花钱
0: 啊，对，不用花钱，然后只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就可以交流了嘛。然后基本上我们约定每天晚上大概8:30到9:30这个时间。可能夏天我要去游泳啊，那我回到家可能要9点以后，那还得做做家务，那我们就往后推嘛，就9:30。但

0: 实基本上都会沟通，就是或早或晚都会沟通。
1: 你们都沟通啥呀？
0: 就事无巨细啊，
1: 就是今天发生了什么。
0: 特别是我、我是一个很想讲的人，就是我会告诉他我今天做了什么、见了谁、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我感觉到有趣的我就告诉他、就是他呢就负责听，我负责讲。有时候我又会问一下他，哎，你今天工作有什么特别啊？那他会讲一些他感兴趣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谈话里面70%我都在讲，是这样子的。
1: 那首先呢，给我一个感觉啊，就是杨丽，你每天的生活是安排的挺丰富的啊，比如说会出去见见朋友啊，
0: 是
1: 见见家人呢、
0: 是是，
1: 去照顾一下自己的孩子的猫猫啊什么的，
0: 对对
1: 对。你有很多这样的安排，
0: 是。
1: 那我刚才脑海当中就突然就冒出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假如说一个人，比如说像唐曼我这样的，我是比较喜欢安静的，可能我这一天，也许我就是整天都在家里面待着，可能就除了打扫一下房间，看看自己喜欢的书，就没有别的事情了。
0: 对啊、
1: 这样情况下，那我还有什么可以跟对方去沟通的呢？
0: 我有啊，我就说，哎呀，我今天一整天没出门呢、我都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家务，我可辛苦了。然后我老公就说，哦，好好好，谢谢你，因为他的时间都很有限嘛，家务95%都是我在做的，他回来可能就是会做一些，我力不能及的，比如说，电灯坏了呀，风扇坏了呀，水龙头坏了呀，这些他就要修修补补这些。是他做吗？然后他就安抚我两句，然后我觉得不够的话，我说，哎，不够，这个力度不够，再安抚一下。因为今天没出门实在太累了。那我也会聊啊，就是聊我今天做了什么，或者呢即便我没做什么，我们就会找一个话题来聊，就说，哎，我们今天谈谈女儿的事情吧。我说，女儿最近给我分享了一个什么问题，我是怎么回答她的，你觉得怎么样啊？她就会说说她的看法这样子，就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出去了见了什么好东西才给他分享，就是我实际做了什么我会跟他分享，然后我脑子里面想到一些什么我也会跟他分享。
1: 哇，
0: 就是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首先哦，你们俩的心都是向对方彼此敞开的，所以你们的沟通可以毫无拘束，就像是你刚才谈到，你会主动的跟对方说，要来安慰一下我。
0: 是啊，
1: 对，我今天
0: 安慰不够也不行啊。
1: 是的，哎，我发现这个真的是一个秘诀啊，因为通常尤其是老夫妻之间 老夫老妻是特别的忽略这一点的，都觉得我们彼此之间很了解对方了，哎呀，你做了什么好像都是应该的，我做了什么也是应该的，好像没有什么非要拿到这个台面上去讲的，尤其是时间长了以后，两个人都固定的模式，比如说我在家里面做家务比较多的也是我，
0: 是，
1: 然后做饭比较多是我老公，但是我们都觉得这好像各自都已经是自己熟悉的，而且是做惯的，我们没什么必要拿在这个台面上去聊去谈，所以时间久了就好像无话可聊，无话可谈，
0: 所以，
1: 但是
0: 我
1: 发现你们是
0: 事无巨细，我都会说嘛。
1: 对，你们
0: 会
1: 找着话题，
0: 我会要求，就说，其实我们女的会比较敏感一点的。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说了这些是想得到安慰的，
1: 是的，
0: 或者其实是想得到表扬的，
1: 得到肯定的、认可的。
0: 可能对方没有反应啊，那我就不能憋着，我就一定要说出来。哎，你没有表扬我，或者你表扬力度不够。
1: 哇，这个好棒啊！
0: 是这样的，
1: 而且你家先生也非常不错，他能够接住你的需要，
0: 因为我不是在抱怨，那我用一种就是比较调侃的口吻呢、或者是我们都是开玩笑那样的，
1: 对，
0: 那他也觉得比较容易接受。哦，好好好，是的，我忽略了，而且重来啊，我再重新表扬一次。
1: 太好了，哇，太好了，
0: 就是这样子。
1: 我真是发现了，这是一个秘诀。还有什么秘诀呢？
0: 还有一个秘诀就是，不是说这一段时间才发生的，就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相处的。就是我们不是很计较钱，就是以前嘛，就大家收入不高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就说呢，啊，现在收入不高，那又要养家，又要谈发展，那么我们每一笔都要用在刀刃上，我们最好就是记账。那我们怎么整合这个资源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收入 都统计好了，把我们所有的每一项支出都列好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这个方式，然后你来做。我自己是学财务的嘛，
1: 嗯，
0: 那我就教他做，然后他做得很好啊，就比我做得还好啊，嗯，然后我们两个的钱就是一起拿出来作为家庭的这个所有的开销和发展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不会计较说，哎，这段时间我赚多了，那我就奉献多了，是不是我自己就可以去享受多一点？在钱方面，我们就比较坦诚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让我们很坦荡嘛，就是这样。
1: 那会不会发生那样情况？比如说，我的钱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他的钱是他可以自由支配的，以至于比如说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嘛。杨丽，你也有你的父母需要照顾，他也有他的父母需要照顾。
0: 是的，
1: 如果是双方的家庭当中需要花钱的时候，那你们给到自己的家庭这个钱，你们会摆在这个台面上去说吗？
0: 肯定会的，大的小的都会说，就说要开销这一笔了，比如说给某某老人的，那我们就一起说啊，没问题，那就拿吧，就不是说我每个月都把钱拿出来放在一个地方，就是两个人，其实我们还是各自拿着我们自己的那份收入，但是开销的时候呢，就说哎，我们现在要开销这个了，那可以啊，那如果大的就从那个存款里面拿吧，如果小的就从各自里面拿吧，没问题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坦诚是很重要，那大家一点隔阂都没有的，我也很相信他，他也很相信我，以至于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呢，她是在读幼儿园的时候嘛，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批评了她嘛，然后她就对我有抱怨，就说啊，你还这样说，家里所有的开支都是爸爸拿钱出来的，你还这样子那样子，爸爸就说不是，是我负责拿出来，其实钱都是我们两个放在一起的，就爸爸马上就给她这样子解释，然后女儿马上就明白了，哦，原来是爸爸在拿钱出来，不是说我们每一次都花爸爸的钱，妈妈的钱不用花，那她也知道，哦，一个家庭原来这样子经营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对，
1: 利用时机让女儿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来经营这个家庭，怎么去管理这个家庭。
0: 对对对，
1: 真好。
0: 嗯，
1: 今天跟杨丽在这里聊婚姻保鲜的秘诀啊，我学到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你跟先生的这种毫无阻拦的沟通，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钱财方面，你们的这种彼此的信任和坦诚，
0: 对，
1: 我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我也觉得是，
1: 甚至我觉得在钱财方面的坦诚和信任，意味着其实你们在其他的方面也都是如此，包括自己交往的朋友，
0: 是的，
1: 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们都会很坦诚很信任对方。
0: 哎，是的，就是在交友方面，因为我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到社会上认识的各样的朋友，我都会告诉我先生，甚至我都会带他一起去跟我的各样的朋友去聚会，他也一样，但是他朋友不多，他中学的朋友跟他关系比较好吧，我就基本上都认识他中学的同学，所以我们各自都知道一些情况的，所以聊起来也比较多话题嘛。
1: 哇，真好。
0: 是，
1: 杨丽同学能不能透露一下你们的婚姻有多长时间了？
0: 我们去年刚过完30周年嘛。
1: 哇，30周年是
0: 是珍珠婚。
1: 珍珠婚
0: 啊，珍珠婚，然后女儿就给我送了一对珍珠耳环嘛。对，
1: 听起来都很甜蜜，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就先分享到这。我也特别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杨丽的分享，应该也学到了非常宝贵的婚姻保鲜的秘诀。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您的宝贵的经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主，他是我们所侍奉的真神，是创造天地、管理万有、超过万人的主宰。他是真活神，是永远的王，与世人所拜的偶像不一样。上一次我们谈到以色列人受迷惑去敬拜偶像，因此将面临被掳的命运。他们将分散在各方，犹大的城变为荒凉，但是先知却发现神在带领他的脚步，使他能为主忠心的工作。神知道他的百姓背逆他，我想假如他们悔改归向神，他们就不至于成为亡国的难民了。
0: 是的，主要的是百姓违背了神的圣约，所以遭到了咒诅。请刘文念十一章的一到三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
0: 耶利米侍奉的第六年，正是约西亚实行改革的工作，他在圣殿里找到律法书，因此立志带领百姓归向神。因此在这章圣经中，耶利米每次提到圣约的事，似乎是在回应约书亚的工作。在申命记第28章提到遵行神的话，必因此蒙神的祝福，事事亨通顺利，但是违背这约的话，就必受到咒诅。
1: 这个约不是摩西在世教导百姓的话吗？
0: 正是啊。请刘文念第四到第五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啊，阿们。
0: 这约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宣告的话，为了要使他们成为蒙福的百姓，百姓必须遵守这约的话去行。在神这方面，他将坚定他向列祖所起的誓，使他们能够住在迦南美地。当神与百姓立约的时候，百姓必须回应说阿们。因此当神向耶利米提到这约的时候，他也回应神说阿们。
1: 虽然这立约的话仍然存在，但是百姓现在转离真神，生活败坏，难怪神借着耶利米向百姓发出劝导，要他们归向神，可以免去灾祸。
0: 是的，因此耶利米没有轻看神的吩咐，在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宣告这一切的话。请刘文念六到七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六到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0: 事实上，神在每一个时代中都应该差派先知用这约的话来指示他的百姓，当他们听从他的话，他们只要从圣约中领受一切的好处。但是以色列的情形刚好相反。请刘文念第八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
0: 可惜先知责备他们的话，他们不肯听从，因为这约的咒诅要临到他们，这是神所不愿意的。
1: 我想在旧约时代中必须根据摩西立约的话为标准，但是在我们新约时代，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另立新约，只要我们悔改归向他，就可以因信称义，从罪人变成义人了。这是何等的不一样，这是主耶稣的工作， 他赐给我们新造的生命，叫我们能遵守他的话。
0: 这正是新旧约的不同点，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书31章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楚了。现在我们来看9到10节。
1: 耶利米书11章9到10节，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0: 他们听到耶利米的话，仍然背叛，不听从神的话，与他们作恶的先祖一样，去侍奉外邦神。因此摩西在约中所写的灾祸都要临到他们了。请刘文念11到12节。
1: 耶利米书11章11到12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那时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只是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
0: 因为他们违背了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因此在遭难的时候向神呼求，但是却得不到他的应允。他们转去求他们所侍奉的外邦神，这些神丝毫不能拯救他们，因此他们就落在进退两难的状况当中，找不到出路了。
1: 这真是以色列的悲哀。当我们研读士师记的时候，就提到以色列人多次的背叛神，他们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于是国中就有一段太平的时期。以后他们又背叛神，神又施行拯救，如此前后有13次之多。现在他们的情形跟他们的先祖一样，
0: 实际上是比他们的先祖更糟啊。请刘文念13到15节。
1: 耶利米书11章13到15节。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逐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淫乱，圣肉也离了你，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
0: 他们迷信敬拜偶像，甚至于他们外邦神的数目和他们的城的数目一样多。可见约西亚改革的复兴是暂时的，过后又固态复萌，惹神的怒气。因此耶和华再次提醒耶利米，不要为他们祈祷，神不会听他们的祷告。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离弃神，所献的祭肉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们以作恶为喜乐，因此神不听他们。
1: 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教导我们要与神和好，活在基督里，常常靠主喜乐。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0: 是的，基督徒的生活是靠主喜乐的生活。旧约以色列人的失败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请刘文念16到17节。
1: 耶利米书11章16到17节。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洪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
0: 过去他们就像好树一样能够结好果子，可惜他们如今因为犯罪被火焚烧，枝子也被折断了。他们的失败提醒我们，信了耶稣应当弃恶行善，不要再回去犯罪的道路了。这是彼得后书2章20到22节对我们的提醒。
1: 师承啊，
0: 嗯，
1: 我相信耶利米的工作一定是很孤单，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啊。
0: 是的，请刘文接着念18到19节。
1: 耶利米书11章18到19节。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 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
0: 他带着一颗柔顺的心为神传信息，却没有想到有人设计陷害他，要把他剪除。他只能把自己的情形带到主的面前。请刘文念20-21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20-21节，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啊，我却要借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
0: 这里提到的亚拿突人，他们是耶利米家乡的人。您看，连他家乡的人也在找机会攻击他，要寻索他的命害他呀。
1: 难怪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受尊敬。那耶利米有没有因为威胁而退后呢？
0: 我想没有，因为神成了他的后盾。请刘文念22-23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22-23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突人。
0: 神对亚拿突人宣告他的刑罚，就是他们城中的少年人和儿女将遭到灭亡，被刀剑所杀，甚至于不留下一个人，这实在是很重的刑罚呀。
1: 我想到耶利米在反对中仍然工作，主要是因为有神与他同在，做他的后盾，没有人能抵挡他传神的信息。这正应验了神当日对他的应许，他们要反对他，却不能胜过他。
0: 是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保守和同在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为主工作，也要多多的祷告，求他的保守和同在。虽然所处的环境可能有困难，只要有主在保守我们，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耶利米实在是可以做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为主做见证，传扬他的信息，相信神必定保守我们。现在时间又到了，我们谢谢您的收听。
0: 谢谢神的话语，求主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6月22号礼拜一的早上，万峰跟文慧很久没见了，多开心啊！
1: 是的，是的，万峰老师好开心啊！那文慧的血压呢，从来没有这样的平稳过啊。不过呢，太平凡的日子需要来点
0: 太平稳了，血压得挑动一下。
1: 对的，
0: 不然心脏都不跳了哈。
1: 对的，对的，嗯，你看呢，文慧回来呢，
0: 一回来电台就那个痰都上来了。
1: 对了，对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啊。那再次的跟大家呢说声早上好，欢迎大家呢在这一周新的开始，星期一的早上7:31准时的冒泡，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跟大伙儿呢打声招呼，也呢收听我们这个直播节目。星期一6月22号，我们今天新栏目上场，那么非常非常的遗憾，我们的罗文辉大哥的遗作已经播完了，哎，我们好想呢再听他的声音，嗯，那希望大家呢稍后呢可以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资源库呢去重温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那么今天呢开始的新栏目是另一条路，这是由文慧呢来跟大伙儿呢一起的进入出埃及记，一直到尼西米记。
0: 哦，我以为你说出埃及记的那个路绕来绕去就另外一条来
1: 的。不是的，从出埃及到尼西米。那么还记得呢之前文慧有个栏目叫创世纪的打工路吗？
0: 好像是。
1: 对，我
0: 很多年前
1: 了，我发现我问错人了，什么很多年前，就在去年而已好吗？
0: 去年就很多年前嘛。
1: 对了，好了，我不跟你我不跟你斗嘴，也不跟你耍贫嘴了。我经过旅游之后，我觉得我的灵性应该大为提升啊，现在心情很好，不要因为万峰老师呢我心情就被破坏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续集，这个续集呢就是从出埃及到尼西米，我们看看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来看看就是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我们都是打工人，在这个世上是打工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打工人啊，为神做工，很多时候我们要面对选择，有很多的冲击挑战，那我们会选哪一条路呢？有的时候选的路可能很难走，有的时候选的路很容易走，但是我们的心很难受，所以呢欢迎大家呢跟文慧一起呢来进入另一条路，这是从今天开始的新栏目。那么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句是哪儿呢？考万峰老师。
0: 以赛亚书。
1: 哎，你终于答对了，以赛亚书26章第3节，26章第3节，以赛亚书，请大家要记得我们这一周的经句啊。好了，是不是好久没听到铃铛了？
0: 有，有敲，有敲。
1: 你敲的怎么样？
0: 我比你好听。
1: 嗯，好，在这里呢，
0: 我有音乐感。
1: 哦，好吧，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好重要的事情要跟自己说三次。那么刚才敲铃铛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呢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天气变化不定啊，特别呢是端午前后呢，雷暴雨在全国各地呢上演呢。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呢要待在火车站不能回来了。
0: 哦，本来就我一个人负责，多开心。
1: 对呀，因为高铁竟然误点。
0: 哎呀，
1: 因为雷暴雨，所以呢就不能够呢按照正常的时速呢去进行，因此呢就晚点了。然后晚点之后呢啊，全车的人都好焦虑，但是我发现高铁的服务真的很好，所以呢虽然我延误了，可是还是能够呢在没有车之前，最后一班车之前我回到了香港，所以今天早上还能够照常的来这直播，感恩。但是就是要提醒大家，雷暴雨随时进行，而且呢很多地方有大冰雹，那伤害的农作物，这是第一点。
0: 我本来以为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世界杯啊，什么足球谁赢了，
1: 对，我发现呢因为今年没有中国队参加，所以大伙的热情不是太高，那唯一 有的焦距呢，就是看我们中国籍的裁判。
0: 对，老实说，国足可能也停在第一轮，如果真的能参加。
1: 嗯，你不要这么样看不起我们的国足好吗？
0: 努力，加油，有盼望。
1: 对了对了，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出门真的要注意呢，随时这个天气的转变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呢，告诉大家啊，可以向万峰老师学习唱唱歌。为什么呢？原来呢，五音呢分别对应咱们的五脏，中医就认为不同调式的音乐能够调节相应脏腑的气血运行。那宫音对应脾胃，特点是沉稳皮和，能够帮助我们消化，增加我们的食欲。而旋律厚重温和平稳的，例如茉莉花，例如节奏舒缓的半个月亮爬上床爬上来，都是宫调音乐的代表作。脾胃运化功能差的人呢，可以在饭前或饭后半小时呢轻声哼唱茉莉花，或者是半个月亮爬上来，并且采用腹式呼吸，想象气息从丹田发出，
0: 就像我现在说话吗？
1: 对了，声音要沉稳，然后呢绵长，但是不要像万峰老师那么高亢，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所以记住了，唱一些比较平稳舒缓的歌，然后用腹式呼吸，饭前饭后半小时，诶，可以帮助你的脾胃哦。那基督徒是最爱唱歌的群体，因为情不自禁，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脾胃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求神因他的仆人和自己施行拯救。诗篇六十九篇十三到十八节。
1: 至于我，耶和华，在悦纳的时候，我向你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信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脱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脱离深水。求你不容波涛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深坑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怜悯转回眷顾我，不要转脸不顾你的仆人。我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仇敌的缘故将我赎回。
0: 在昨天的信息里就提到，诗人因神的缘故受尽迫害、欺凌，甚至众叛亲离。如果我深陷这样的境况，那我会怎样呢？是自暴自弃吗？埋怨神吗？为自己曾经紧张神的事而感到后悔吗？诗人呢？他做出明智的选择，他向神求助。在第十三节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向你祈祷。昨天的主题的意思呢，就是神的仆人因神的缘故受冤屈，而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求神因他的仆人和自己施行拯救。在十四到十五节，诗人求神救他脱离淤泥，脱离恨他的人，脱离深水、波涛和深渊。为什么诗人认为自己有资格这样的祈求呢？如果我们曾经为某人付出，那当我们求那人来帮助的时候呢，自然就会述说自己为对方所做过的牺牲、所付出的一切。诗人他就曾经为神付出了很多，例如在第九节他说，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如今按照第十七节，他已经落在急难当中了。然而诗人提出的原因呢，却不单这一点的，还有是神的属性。在第十六节我们看到，诗人深信自己的祷告会获得回应，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罗马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就算我们是罪人，神也愿意为我们牺牲爱子耶稣基督，这显明了神对人的爱的属性。更何况诗人是一位紧张神的事、为神受尽欺侮的仆人呢？但是在第十八节，诗人祈求神在那些敌人面前采取行动，就是把自己救赎、赎回。诗人不单求神的拯救，也求神来亲近他。一方面，这与旧约至亲有责任协助赎回贫困者的产业的律法有关，这可以参考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节。而另一方面呢，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他盼望神有所行动，让他肯定这位他所爱的神，他也愿意为他牺牲和付出的神，并非不闻不问的神。他也会紧张我们，他是爱我们的神。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通常第一时间是思考解决的办法，还是向神祷告呢？诗人对神会回应他的祷告有把握，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我真的相信神爱我吗？我会像诗人那样祈求神的亲近吗？

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怜悯转回眷顾我。诗篇69篇16节。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0: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箴言书12:19，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林弟兄要求的，欢迎文慧老师回来了，感谢神，文慧老师回来线上今天了，砰砰砰砰砰砰砰！
2: 哎，我的心脏啊！哎呀，万峰老师，你那个鞭炮不像啊，你那个鞭炮吓坏人了。
1: 口就不像。
2: 好啦，你就拍掌就行了，你用。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来了，文慧来了。
2: 可以了，刚才本来我们都很安静，因为今天的灵修，结果被您的破坏了气氛啊！我就发现我们的万峰老师在呢，我们想有一刻安身呢、啊，都不行、啊。
1: 为什么灵修一定是安静的呢？不能啪啪啪啪啪啪。
2: 也可以欢喜快乐，的确，大卫呢跳舞敬拜神，我们也可以跳舞敬拜神，但不是你那个什么都不像的鞭炮声啊！那刚才呢，谢谢我们的李崇老师给我。我们呢分享了诗篇69:13-18，求神因他的仆人和自己施行拯救，将这几节的经文送给所有正在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特别是在第五空间跟我们提到有极大难处的真妹啊，做母亲的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债务所逼，的确心里会很焦虑，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所以呢，将诗篇69:13-18呢送给我们的真妹，
1: 更加需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是拯救。
2: 是的，是的。好，早上的7:49，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早晨7:30-8:30直播的线上今天。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新栏目。

0: 文慧和您一起进入另一条路。
1: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每一条路都各有风景，走在其中都能有不同滋味。从埃及皇宫到旷野，从皇室贵族到民族领袖，摩西走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他在其中如何做选择？这回开始，我们一起查考摩西的生平，看神怎样选召这位身在异乡、长于异邦王宫的以色列人，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回到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的迦南地。今天我们会先查考出埃及记第三、第四章，看神是如何选召摩西，而摩西又是如何回应的。
1: 出埃及记第一章，以色列的众儿子各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如下：吕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生的共有70人。那时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所有的兄弟以及那一代的人都死了。然而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繁衍昌盛，极其强盛，遍满了那地。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统治埃及，他对自己的百姓说：看哪，以色列人的百姓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让我们机巧地待他们，恐怕他们增多起来，将来若有战争，他们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然后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监工管辖他们，用劳役苦待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储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可是越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多，更加繁衍，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
0: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出埃及记的背景。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六节记载，当约瑟那一代的人过世之后，以色列人因着神的祝福成为强盛的民族，但也因此引起了不认识约瑟的埃及法老还有埃及人嫉妒，怕以色列人势力壮大会对埃及不利，所以法老就使用计谋苦待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做苦工，诱杀以色列人的男孩，存心要灭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时候呢，大约是主前1400多年左右。对于以色列人被苦待，甚至要被灭族的事情，神在天上都看得一清二楚。出埃及记第二章就记载，在利未支派当中，神亲自保守了一个小男孩，让这个小男婴先在勇敢的母亲保护之下顺利生下来，养了3个月。接着呢，又被埃及公主在河边捡到并且收养，从此呢就在埃及的王宫里成长，学习一切的技能。这一切都可以看见神的手在其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当以色列人一呼求，神就听见并且做工。虽然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知道，也不能够马上看见和经历神的作为。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一段历史当中学习属灵的功课，相信神必定看顾属他的百姓，垂听我们的呼求。终于到了适合的时间，神亲自在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向摩西显现，并且呼召他要站出来，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时的摩西已经80岁了，只是一个在旷野牧羊的老牧人，面对神所托付的重任，当然会惊惶不安。神就让摩西看见以色列人的需要，那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神也告诉摩西，我实在看见了，我也听见了以色列的苦情。所以神要打发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看见，神听见，这是何等的宝贵。今天不论我们身在何方，我们的情况如何，爱我们的天父并没有撇下我们，他的眼仍然时时刻刻看顾着我们，他的耳仍然倾听我们内心的呼求。最重要的是，天父不是只看见只听见，他会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会为我们开路，就如同当年他拯救在埃及困苦流离的以色列人一样。而当神向摩西显现之时，他告诉摩西，他是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当中的父亲这个词汇就是指祖宗，也就是说呢，神不单让摩西知道他现在所面对的就是列祖所敬拜的耶和华，也是将应许赐给列祖的耶和华。而他当年是如何带领亚伯拉罕这些先祖，他的应许是如何成就，今日他是信实的神，他也必照样带领以色列人，照样将他的应许在以色列这民族当中成就的。
1: 出埃及记第一章。
2: 埃及人严厉地强迫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苦工而生活痛苦，无论是活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一切的工埃及人都严厉地对待他们。埃及王又对希伯来的接生婆，一个名叫施弗拉，另一个名叫普阿的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接生，临盆的时候要注意，若是男的就把他杀了，若是女的就让他活。
0: 面对神亲自的显现并且呼召，摩西是又惊又怕。他提出了一个难题，他告诉神，我是谁呢？我不能做这事。而神就回应他，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又说了，那么你是谁呢？我可以告诉以色列人，你和我们这民族有什么关系呢？要注意的是，神到这时候都还没有正式向摩西启示自己的名字，而摩西会提出这个问题，是要更加的认识这位呼召他并要拯救以色列人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名字往往代表一个人的特性和品格，摩西也想更加的确定究竟神和他以及整个以色列民族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对他的疑问，神没有发怒，并且加以回应。我是自有永有的，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是自有永有，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耶和华，意思是我是，我所是，或者是 我将是我所是。神借着这名字来显示他自己绝对的存在，绝对的能力，绝对的信实可靠。他就是万物的源头，他不受任何定义标准来限制，他就是他。而最能彰显神的，就是他在历史中的作为。因此，圣经的记载中，每当神启示这名字的时候，就是他要求摩西和以色列人用信心来接受他将会为他们所施行的救恩的时候。今天我们所信靠的仍旧是这位自有拥有的神，但我们对神的名字是否有认识呢？有经历呢？有信心呢？
2: 出埃及记第四章，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求求你，我并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以前这样，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因为我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应当说的。摩西说：主啊，求求你，你要借着谁的手就差派谁去吧。耶和华的怒气向摩西发作说：你不是有一个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个能言善道的人，看哪，他正出来迎接你，他一见到你心里就欢喜。你要跟他说话，把话放在他的口里，我要赐你口才，也要赐他口才，又要教你们做当做的事。他要替你向百姓说话，他要当你的口，你要当他的神。你手里要拿这杖，用它来行神迹。
0: 神亲自的显现，再加上启示自己的名字，并没有消除摩西的疑虑，所以摩西继续地提出他的困难，希望神改变心意，另外选召别人。他怕以色列人不相信神向他显现，那么神就用两个神迹，杖变蛇，手突然长大麻风又立刻变好，来坚固摩西的心，甚至预告水变血的神迹。这一切都是要摩西不要担心害怕，神必与他同在，让以色列人信服。可惜摩西还是没有信心，最后他向神说自己是个拙口笨舌的人，没有办法做好一个领袖传达的角色。所以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这句话表达摩西拒绝神的呼召，它更深层的含义是，请你打发另外一个人去吧。这时候神就向摩西发怒，因为摩西实在对神太没有信心了，也不肯承担神所赋予的责任，只想逃避和推脱。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但这不代表神对不顺从的儿女不会发怒。就连属灵的伟人摩西都会因着信心的软弱而惹神发怒，何况今天的我们呢？但是我们看见神体谅摩西的软弱，为他安排了哥哥亚伦成为他的代言人，如同摩西是神的出口一样。接着摩西就顺服了，并且为此诏命摆上了他的一生。所以在神眼中，摩西是合他心意的仆人。 软弱算不得什么，神能够体谅并且明白我们的光景，他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要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只要我们像摩西一样顺服神，按着神的心意而行，神必定喜悦我们，并要与我们同在，和我们一同面对挑战。

0: 《使徒行传》第七章，
1: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确实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现在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

0: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1: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0: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1: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倚靠神走另一条路？
0: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另一条路。

0: 波老师要拉拉我啊，免得我兴奋过度啊。
1: 那给你祷告，全部都给你了。
0: 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万峰老师呢，每次呢他这样吼呢就吊起我的嗓子啊，我也要这样吼才行，但现在呢我不会上当了，我要用温柔的声音，但我要在这里替他证证明，他虽然摸鱼，
1: 你说吧，
0: 虽然他摸鱼，但是他摸得很有效率，他的工作呢从不呢拖后脚。你知道我的用语的精妙了吧。

0: 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文慧，
1: 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
2: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
0: 期待分享与我们分享。在你我的世界里，
3: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3: 就在今天。
1: 上好，啪啪啪啪啪啪的文慧，
0: 不要了，不要了，这种鞭炮声听一回就够了。万峰老师，谢谢你，热情欢迎，
1: 好欢迎。
0: 好了好了，我们的节目从七点半进行到现在8:12，都已经过去一大半了，所以您的热情我已经接收到了啊，谢谢您啊。那么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那之前他放假，之后我放假，我们可以说呢是隔了大半个月之后呢，终于再次的在直播当中和大伙儿见面，
1: 感谢神。
0: 对，文慧现在还有一点不太适应跟万峰老师斗嘴呢，那不过呢我现在充满了活力，我觉得我能够斗赢他。
1: 好，我没想过输。
0: 好，那真的好久没和万峰老师砍大山，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点轻松的吧。今天和明天我们会分享不适合当朋友的6种人。
1: 谁
0: 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先说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孩子们考完试了，开始要放假了，那我们都鼓励孩子呢，就是除了在家里呢好好的温书啊，帮忙做家事啊，也希望他能够出去打个工啊，或者是呢交一些朋友啊，开展他的世界。那所以我们就要提醒孩子了，诶，有6种人你要小心了啊。在人际交往里头呢，有一些很微妙的恶意，你一定要小心。心理学家表示啊，人际的恶意呢通常不是显而易见，而是藏在交往的细枝末节里，让人呢觉得不舒服，但是你又觉得哪儿不舒服呢？好，我们就来说说呢6种呢不太适合当朋友的人。今天先说3种。第一个叫过分挑剔。
1: 哦，对啊，每一个都觉得你不够好，觉得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限制，
0: 对，
1: 就给别人也给好多意见，我都知道，我就这样。
0: 不是，我正要说我是这样的人，谢谢万峰老师，还愿意。
1: 你比我好很多。
0: 谢谢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啊。那如果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儿不好，那儿不对，或者在你面前总是吐槽别人的不是，哎，那个人，哎呀，那个，或者哎呀，公司，又或者哎呀，这一件事，那这个人只会看到消极的那面，很难带来积极的力量。
1: 对啊，我老婆经常说，万峰，你总是看到负面的这个内容，
0: 不会呀，
1: 你要看到正面，
0: 不会呀，
1: 啊，开开心心的。
0: 大家觉得万峰老师是一个过分挑剔的人吗？
1: 我就是这样的人，
0: 不会，不会，
1: 看不起人。
0: 大家赶快给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多一点的鼓励吧。那第2种呢叫居高临下，比如呢你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他泼你冷水，哎，冷静冷静冷静，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呢？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他自顾自的指点迷津，根本呢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1: 你们呢就是什么什么的问题，
0: 或者是
1: 所以就是这样。然后呢你骂他的时候他就说我陈述事实而已。
0: 对，
1: 我就是这样的人，经常被人这样骂。
0: 好了，今天万峰老师不知道是不是旅游回来心情比较愉快，
1: 所以我没几个朋友，你们明白吗？
0: 好的好的。那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你做事，就是喜欢当老师啊。现在有个词叫喜欢当老登。好了，居高临下，这是2种人。3种人是太过自我，他需要你的时候你要随传随到，而等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关系是不健康的。不管友情还是爱情或者是亲情，都应该是互相的，不是一个人围着另外一个人转。 所以呢要记住了三种人，告诉你的孩子，也告诉自己，清理一下你的人际关系。不是说哦，那我跟这个人已经是朋友，那因为他是属于这三种人，我现在跟他绝交断交，不是的，而是你要开始设立界限。第一个，过分挑剔，看到负面的人；第二个，喜欢当老师，居高临下的人；第三个，自我中心，太过自我的人，
1: 活在自己世界。
0: 对，那但是我们今天不要把指头指向别人，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4: 哎呦喂，今年夏天也太热了吧，烦死我了！来，谁来把我塞进冰箱里？
5: 我来。哼，我明明是一头北方的狼，但高冷的我已热成狗了。
1: 你们两个心静自然凉，这么暴躁当然更加觉得热。
5: 那你说咋办呢？
1: 这一周的金句背了没？赶紧的背句经文，然后冷静冷静。
6: 线上今天，这个夏天陪你同行，参与互动，背诵经文，一起
7: 清凉一下。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0: 以赛亚书26:3，艰辛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哎呀，文慧呢要先做一件事，老是忘了。欢迎一位新朋友，
1: 谁？
0: 小七。
1: 好，小七你好。
0: 嗯，
1: 早上好。
0: 对的，对的，他很早就冒泡了啊，一直忘记欢迎。
1: 可能不是听你节目的。
0: 哦，好的。他，但是他有说早上好，所以我还是要跟小七说声欢迎你冒泡。好了，那我们回到这周的经文。这周呢，我们要一起背诵以赛亚书26:3，盼望呢这节经文天天提醒我们，真正的平安不是环境稳定带来的，而是从专心仰赖神而来的。我们先来看上下文。以赛亚书25:26呢，是一组紧密相连的赞美诗，
1: 都是那个永恒的圣山啊、新国度啊那些的。
0: 是的，25是以色列对新国度的颂赞，26是以色列在新国度里要唱的末世性赞美。这首歌一方面可以联系到神带领百姓脱离困苦、归回安稳的历史经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明显指向更积极的盼望，就是神最终胜过罪恶，审判不义，保守属他的人，使他的百姓进入完全的拯救和安息。也就是说呢，这段经文不只关乎过去的得救经历，也指向将来的完全成全。因此呢，读预言的要留意，万佛老师，有些应验是历史中的，有些则是更完全终末的，就终极性的，两者不冲突哦，而是彼此呼应，形成一种先有初步实现，后有终极实现的展开。
1: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也是一个既既未既的东西啊，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一个已经来了，耶稣已经来了，但是他也还没有完全的再来啊，这样
0: 就是
1: 简单来说是这样了。
0: 逐步实现呢，或者说呢，初步实现后有终极实现。那以赛亚书26大致可以看作一个交错对称的一个安排。那1-6坚固城将给义人敞开城门，7-11义人将顺服神的审判，12-15义人专要依靠神，16-19义人在急难中寻求神，20-21门就关上了。这种结构像一个夹心式的安排，前呼后应，中间第三部分是核心，第一部分跟第五部分都带有神的保护意味，前面是城门敞开，后面是关门隐藏。那第二部分跟第四部分又彼此呼应，一边呢讲义人在神的作为中学习，一边又讲义人在苦难中转向神，而最中间的第三部分就是全章整章的重点，义人真正的安全不在于城，也不在于局势，不在于自己，而在于神。所以今天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
1: 嗯，我们呢有些时候呢在战争里头呢经常说，哎呀，战争里头怎么寻求神的平安呢？那希望我们从这节经文里头呢想想，到底我们追求的平安是什么呢？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2: 哥罗西书3:2，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0: 好，
3: 阿门。

0: 你们要训练上面的事，不要训练地上的事。
1: 阿门。
0: 哥罗西书三章二节。
2: 你对这节经文有什么样的体会吗？
0: 哎呀，不知道怎么说。
3: 哥罗西书三章二节，我们要训练上面的事，不要地上的事。
1: 啊，
2: 你把你们改成我们，
1: 对，
2: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鼓励啊！
1: 对呀，对，啊，天成老师。

0: 今天带到的事情挺多的啊，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那大家应该看到木心老师呢在第五空间冒泡了。那木心老师呢从上周开始呢每天都会跟我们一起呢在直播时间呢第五空间冒泡，所以呢你有任何带到的事情呢，除了可以告诉我们直播时的主持人，也可以告诉木心老师，他会放在呢我们的祷告群当中，就是所有主持人老师的祷告群，我们看到了就会默默纪念您的，所以有任何带祷事情可以在第五空间跟我们说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啊今天呢万峰跟文慧相聚了哈，那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头呢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有团契，我们充满感恩，但是呢我们也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首先我们纪念真妹的情况，纪念小儿子经常借了好多钱还没有找到方法去还，可能要拖很久，还有呢跟他的关系呢要处理好，这个金钱要割断，就求你帮助他真的懂得这样去面对他的儿子的情况。我们也纪念这个望林的爸爸啊，纪念呢他这明天要动手术，请你帮助他，这个指标都正常了。第一，第二呢，就是他要动手术之前呢，他的那个吃饭的情况啊，还有他的肠胃的情况啊，请你保守他，让他呢在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医治的时候、动手术的时候呢，有平安、有健康的身体，更加有很快的复原。我们也为幸福一号呢感恩啊，他可以。一边呢有丈夫干活，一边呢他就是可以守摊听着节目，请你帮助他生意呢很艰难，但是呢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可以提升他的那个生意，有安排。主要我们也纪念西边小路，一直呢他很挂心他的婚姻的那个事情，也知道呢他这段时间呢有一个姊妹呢可以跟他去联系，就请你帮助他，真的可以跟这个姊妹可以多沟通了解彼此的期望，还有彼此对婚姻的这个盼望，还有怎么的计划，请你帮助他。也为幸福月感恩，他收听呢顺畅了，求你继续保守。纪念陶姊妹呢今天有狂犬病的疫苗最后一针，因为很痛，请你供应。也纪念呢这个梅姊妹的朋友啊刘姊妹的曾外孙呢，他的牙齿发炎，请你帮助他这个治疗。也纪念明明姊妹找工作的过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就能处于高过今日困难的位置。

0: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彼此同心纪念，谢谢小燕老师给我们的勉励。在这里也欢迎一位朋友，
2: 哎 ，Rachel，
1: 对了，欢迎您，欢迎您啊！再次的说呢，啊，请您呢将您的需要告诉我们，感恩的啊，带导的都是，我们会放在我们主持群里头，祷告群，老师们都会纪念你们的。
2: 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会回来了，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你好吗？今天快乐吗？今天是否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份喜悦呢？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灵城小故事，也透过今天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呢，能够很深的去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啊，我们祈求您的怜悯和宽恕，因为我们常常浪费光阴，不懂得珍惜你给我们每一天的机会。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透过故事，透过读经，透过讨论，能够立刻兴起来快跑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他们三个在不同环境当中独立长大的孩子，在时隔了五年之后，需要在一个房子里面朝夕相处，这一周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尤其是思念，他在每日与家人相处的时候都需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让自己安静一下。思念的心里对这一次的聚会充满了失望，甚至比五年前被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更加的失望。他甚至幻想着根本就没有这一次生日派对，根本没有这次团聚，尽管这曾经是他朝思暮想的场景。白天的时间呢，妈妈总是会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出门玩，可是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不是思想闯祸，就是思恩的笨拙，让大家在公共场合很难堪或者是很尴尬。妈妈五年没有和女儿和大儿子相处，也变得有些生疏，不知道该如何体恤和关心他们姐弟俩，而总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小弟弟思恩的身上。于是每一次出行都显得非常的匆忙和凌乱，妈妈与思念和思想更没有真正的细腻的情感交流。每一次的出行就变成妈妈兴奋地接他们走，然后疲倦地送他们回来。每一次回来之后，妈妈和孩子们的心情都是低落的。而此时的爸爸和新妻子在爷爷奶奶家也并不愉快和轻松。由于爷爷奶奶认为正是这个新儿媳导致了他们三个宝贝孙子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所以他们并不能愉快地与这个新儿媳相处。而思念一直期盼的团聚并没有让他感受到家人在一起的和睦，没有爱的互动，没有爱的交流，反而是更多的尴尬、陌生和强烈的一种距离感。相处的几天里，唯有思恩是没有任何情绪的改变的。虽然偶尔他也会因为和哥哥的口角或者是做错事而难过， 但是很快他就会忘记了错误和别人带给他的伤害。每一天小斯恩都好像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面，但是又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真正的让全家人卸下自己的武装。很快到了生日宴会的那一天，正当亲朋好友和思念的朋友们都聚在爷爷奶奶家为思念庆祝生日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十几年未见的外公外婆在那天早上却主动联系了妈妈。当妈妈和外公外婆通完话之后，就忽然情绪失控，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开始嚎啕痛哭。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尴尬看着泣不成声的妈妈。妈妈哭着冲出了家门，只有思念和思恩追了出去。懂事的思念看着妈妈流泪，只能心疼地陪着妈妈哭，而且不断地追问说，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你说呀，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正儿要跟您说的故事要先停在这里。我们需要先来思想一件事，就是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事是我们拖延不去做的？可能是该道歉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及时的道歉，可能是该和好的时候我们一直不愿意妥协，可能是我们做错了决定却一直不肯承认，可能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但就是不愿意及时去做。思念三姐弟的妈妈仿佛意识到她可能再也无法挽回自己过往的错误，因为时间不等人。而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提到了百姓们迟迟不去得神赐的地业，就是一种不在乎和懒散的表现。为什么我们不珍惜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和其中的祝福呢？很多时候人都选择活在后悔当中，却不愿意珍惜今天的光阴，努力去做讨神喜悦的事。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今天是您最后的机会，你是否今天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去做那些不可以再耽搁的事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求您赦免我常常懒惰，不爱惜光阴，不努力生活学习或者是侍奉您，帮助我今天就珍惜机会悔改，做讨您喜悦的儿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全家人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百姓单言没有立刻去得神赐的地呢？第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单言出于懒惰或无所谓，不珍惜神所赐的福呢？我们今天该怎么做呢？但愿今天的小故事和经文能够提醒我们爱惜光阴，今天该做的事一定要做完，免得我们失去机会。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
9: 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你们在信主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思考，所以他也奠定了你们后来开始寻求神之后能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可以不可以说，就是你们的这个信主之前的一个铺垫，其实对你们后来的服事是很有关联的？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我来说，多年以后回想，我觉得上帝是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有很多的预备。像我心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个对神的渴望，其实我是在无神论的教育里面长大的，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位神的，所以我一直在找这位神到底是谁。我姑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信的人，怎么说呢，她是从传销里面听到福音，然后悔改信主，然后从里面出来。然后他就很热心地给他所有的亲人传福音，所以那是我最早的时候接触到这个信仰。慢慢的，我在了解的那个过程中间，哎，发现跟我姑姑讲的好像不是那么一样，因为我是自己读的嘛，可是我也没有接受什么固定的牧养，但是我心里面一直就是有一种对真神的渴望。所以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出于对老师的信任吧，就是老师这么讲解圣经，在那么大的一个场合，那么多人面前讲，我觉得那肯定是对的，至少是值得推敲的，所以就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认识了解这位神到底我以前认识的错误在哪里。所以当我有了这些经历的时候，发现上帝真的是一个我所期待的真实的一位完美的神。所以为什么说很快就决定这是我一生的信仰呢？因为他真的符合了我心里面对神的标准。
0: 可以这么说，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他让我们都是一个敬拜者，所以你内心是渴慕能够认识这一位造你并且值得你一生去敬拜的神。哪怕之前我们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成长，受这样的教育，但内心深处让你一直渴慕遇见这一个，你心里面你早就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你从来看不到，然后你也不知道，可是 somehow 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是相信这一位上帝，如果他存在，必须是完美的，必须是全能
2: 的，
0: 必须是没有任何瑕疵的。所以当你认识到说，哇，天哪，原来这位上帝真实存在的时候，你就义无反顾地去跟随他了。
2: 对，而且我自己在最初的时候了解他的时候，我第一个期待就是我想知道这个神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开始祷告。然后在祷告的过程中间，我常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最初寻求的那个阶段，我简直是呼风唤雨，就是好像上帝就在我的身边，我祷告什么他都愿意给，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一次两次我觉得，哎，巧合了，会吗？反正我的生活中这么多事情，总会有一两件好的事情发生嘛。但是时间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是我不断的祷告，上帝不断的为我成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神简直太真实了。那如果这个神是真的，我应该信他。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停留在一个功利的层面，我觉得
0: 自我中心嘛，他在帮我。
2: 对，他是真的，我不信他我岂不是很亏。对，但是呢，通过读圣经，我开始慢慢的认识到，哦，我是一个罪人，哪怕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好的挺善良的人，可是圣经里面对一些罪的指责，我觉得没有办法逃避。包括他讲到要爱人如己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太难了，我尝试去爱人如己的爱我的室友，爱我的同学，我觉得哇，好难啊，原来我是一个这么自私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神是对的。

0: 如果我不信他我会很惨。对，这个可能是我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嗯、但是后来我真的慢慢的意识到，我这样一位罪人，耶稣竟然愿意为了我这么渺小的一个人、嗯、钉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位神太伟大了，所以我觉得神特别伟大、嗯、是值得我跟随的。我觉得就是这三个阶段帮助我不断的去对神有一个认识的更新、嗯、然后促使我最后做了一个服侍的选择。
1: 我觉得真的很美啊，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从一个认识他的光中再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这个才是一个完整该有的一个顺序。因为我们从上帝的眼光当中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不可逃避，但同时我们也活在了神的爱中了，我们不会完全的对我自弃，或者是产生一个就是自我的一个判断论断。所以今天你信主的这个经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神的爱先碰触到你，让你又接着认识他，又能够更深的认识到你自己。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呢，造成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你跟神的这个关系。那我想明光弟兄，你是怎么清楚知道自己的救恩之后，然后又是怎么走上这个蒙召的道路呢？因为我想你们两个人后来都是进入到服侍的工厂时候才认识的，那是什么时候让你决定说啊，我的这一生我就要奉献给主使用了？
2: 这个跟我信主的经历也是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基督徒有一天出现在我身边、嗯、主动的跟我建立关系聊天，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去想自己是需要一个信仰，但其实我需要的就是认识神。那信主之后，因为上帝回答了我关于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他让我知道说、嗯、其实我们人是从上帝来的，他创造了我，那我需要认识他，我的一生也是为他而活的。那我的生命有非常大的转变，就像我的名字明光，人们觉得信主的时候就耶稣用那个光照亮了我心中的黑暗、嗯、
1: 好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一样的，
2: 是是是，让我知道人生的盼望，让我知道人生的意义。
1: 嗯，
2: 那后来因为跟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也会去传福音，有时候去到其他的城市里给一些年轻人传福音，那我就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到，哦，原来真的上帝预备很多的人，他们是愿意听福音的，他们也像我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追寻，在努力奋斗，但其实他们最需要认识的就是上帝，就是需要听到耶稣的福音。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很多人愿意听，并且有些人很快就愿意接受耶稣、
1: 嗯、
2: 也有机会去到其他的国家，同样也看到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民族人们的需要是类似的，很多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自己的信仰里其实没有满足，没有盼望、嗯、当耶稣的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听，有的人马上就愿意信主、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起圣经里耶稣说的话，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嗯、特别是在我所生活的地方是基督徒很少，那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开始让我思想，也借着身边的兄长，他也有一天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来做全职的福音的工作、嗯、那个时候也是一次在出去短宣的过程中，神就让我回想自己信主的经历，也让我回想这些年看到的灵魂的需要，很多年轻人他们像我曾经一样没有人告诉他们福音，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认识神。当时我觉得如果我这一生能够用我所有的时间啊来做福音的工作、嗯、而且圣经说的，他说如果我们得到了全世界我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就觉得如果我这一辈子能够通过我的服侍能够让多一个人信主，我觉得我就赚大了、嗯、
1: 我就是
2: 比全世界的财宝来得更珍贵，
1: 因为全世界的财宝都不足以一个人的灵魂相匹配，非常棒的。其实可以这么说，是被神的爱激励之后你的整个世界观和价值观翻转了。
2: 是的，
1: 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你人生的意义，什么是值得你付上生命代价去追求的，什么是值得你 真正能够付上代价之后，然后得到灵魂的那种满足，是当你看到其他的人也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过程，你回应呼召的过程，是你的心和神的心契合了，就是从想神在想什么，他希望我做什么，他的心里面最渴望的是什么，然后你来回应他。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美，因为说实在，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不可能对人的灵魂会有负担的。你走在街上，我们跟所有的人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天然人里面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状态，你突然之间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从上帝的视角看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对其他人的生命有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负担感，说他的痛苦与我有关，他的失丧是我的责任，然后你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小月姐妹呢，你又是怎么蒙召的？就是你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上，还是说你的蒙召是跟明光弟兄有关？
0: 跟他没有关系，那时候好像还不认识他，或者知道有这么个人不了解。我自己呢，是我觉得我在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主耶稣，最大的祝福就像明光刚才所说，如果没有人主动给他传福音，没有人来帮助他，那他怎么去认识这位上帝？那对我来说，尽管我身边有亲人信主，但是我也没有被那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引导，然后我还是处在迷茫中挺多年，就是对于信仰的迷茫。但是在我大学期间，当我想要更多了解的时候，有人愿意带着我学圣经，愿意陪着我，然后鼓励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宝贵的经历，帮助我认识了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相当于一对一的门训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学期间是这么宝贵的一个时间，是大多数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成型的那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有人在这个阶段被帮助、被引导、被陪伴，可能他对上帝的认识就完全不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而且特别被祝福的工作。
1: 是，所以其实你们二位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自己蒙恩了，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了，就愿意出来让别人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0: 是的，
1: 实际上我们平常讲这个蒙召，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因为它是一个被动的状态，是神主动的呼召我们，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然后我们只是回应而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总觉得是我们选择了神，但实际上是神选了我们，他的拣选和这个恩赐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2: 我是明光，
0: 我是小月，
1: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沉浸在学习真理里。
2: 是的，今天呢，安好跟孟远要开启一个新的真理学习的一个主题，就是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
4: 那今天问题的答案就是：第一，他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他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
2: 嗯，今天的这个问题是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为我们精准总结了圣灵论三个不可分割、互为前提的核心层面问题。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在探讨圣灵的本体论的地位，就是圣灵它是绝对永恒自存的真神。第二呢，圣灵在人类的救赎中的一个核心职分，作为救恩的一个施行者。第三是告诉我们圣灵在蒙恩的罪人生命中的永恒内住的工作，就是作为我们的安慰者和得基业的凭据。
4: 嗯，
2: 那我们分成上中下三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带着大家来好好的认识认识圣灵的神性与位格，也就是说圣灵是与圣父圣子同为永恒的真神。
4: 是的，圣灵也是真神，是与圣父圣子完全同等的，拥有神之所以为神的一切绝对无限永恒且不可传递的神圣属性。
2: 对，提到圣灵的神性啊，在读圣经或者是我们在平时教会听到中啊，其实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尽管我们祷告中也常说求圣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但是关于他的神性的地位，我们认识的相对于圣父圣子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好好的带着大家来认识认识圣灵的神性。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圣灵它是具有永恒性的，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道，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这里的永远的灵就是在宣告圣灵的存在是置于被造的时间范围之外的，也就是说时间空间与物质皆为神从无中创造的，而圣灵作为真神是时间的创造者与主宰，而非时间的产物。圣灵在永恒中是与圣父圣子一同存在的。那这个圣灵的永恒性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圣灵的永恒性呢，确保了他所实行的救赎是具有永恒的功效的，他所赐的生命是永生，他所立的印记也是直到永恒的。
4: 是的，圣灵是圣父圣子同职同荣的，是永远的灵，他也具有全能性。圣灵的全能是彰显在他的作为之中的。在创造中，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诗篇33第六节中，诗人写着，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此处的命指向圣子，就是道，而口中的气，这个气就是灵，则明确地指向了圣灵。
2: 嗯，
4: 创造之功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的创造，圣灵是那使父神的计划和圣子的话语成为现实的动力执行者。
2: 对，这是在创造之功中我们能够看到圣灵大能的作为。那么在我们罪人悔改信主的过程中，圣灵也是实行重生的神迹。圣灵使那在亚当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灵性上完全败坏，意志上完全为奴的罪人活过来。从灵性死亡到灵性生命的转变，唯有创造生命的神才能够成就他的作为。而圣灵呢，就能将最顽固不化的实心，对神的律法完全麻木充满敌意的意志彻底的挪去，并赐下一颗截然不同的肉心。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敏锐顺服喜爱神旨意的新生命的核心，这样的能力是任何被造物无论是天使还是人都无法企及的，只有神的灵圣灵才能够实行这样大能的作为。
4: 那是的，这就是让人重生了呀。人的生命要是能跟神的生命有连结，除非神的灵才能做这个重生的工作呀。
2: 是，
4: 圣灵他同时也是全知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0-11节中，为圣灵的全知性提供了无懈可击的圣经基础。经文说道，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2: 对，这个就是圣灵的全知性。那圣灵呢，也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特别熟悉大卫在诗篇137篇7-10节的颂赞中，也宣告了圣灵不受任何被造时间空间维度限制的这个属性。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圣灵的存在是无限的，他以其完整的神性本体是充满诸天的，也充满全地的。他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实行其创造与护理之功。同时，圣灵又以一种特殊的位格性的方式，完整的、毫无分割的内住在历世历代全球各地每一位真信徒的心中。他既能够充满万有，又可同时与每一个信徒建立最亲密最直接的关系。
4: 是啊，圣灵他不仅拥有神性本质，更是一个与圣父圣子有别的独立的位格。我们说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就是其中的一个位格。他是会教导，比如在路加福音12章11-12节中写着，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当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2: 是的，圣灵呢，他也会说话，在使徒行传13章2节也写道，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
4: 圣灵也会为神的儿女来代祷。罗马书8章26节中写着，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2: 圣灵呢，他也会担忧。以弗所书4章30节就说道，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
4: 圣灵也会有理智，会思考，他知道神的事，圣灵更有丰沛的情感，有意志。
2: 是的，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位都有自己独特的位格。
4: 是的，从整本圣经来看，特别是圣灵与圣子之间密不可分的工作关系，启示给我们的是，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中写着，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在罗马书八章九节中写着，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2: 嗯，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也记载的，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4: 圣灵也被称为他儿子的灵，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中写着，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2: 圣经也告诉我们，是圣子从父领受了圣灵，再将圣灵浇灌下来。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写道，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圣灵来的工作核心就是为了荣耀圣子。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圣经这样记着，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儿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4: 是啊，这一切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的。这并非主张圣灵有两个来源，乃是说这是一项宣告，圣父是神性的终极源头，圣灵是从圣父而出，同时又是借着子与子有永恒的关系而出。
2: 是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强调圣灵从父和子而出呢？这是让我们立足于真理，抵抗一切与圣灵有关的异端的真理性的根基。
4: 是的，因为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啊，我们对圣灵要有更清晰的认知，而且圣灵来，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将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在真理里因着信而重生，并且他是来荣耀耶稣基督的。那我们有圣灵内住的人，被他重生的人，就要顺着圣灵的心意而活呀。
2: 是的，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关于圣灵的另外两个认识，我们留到后面的两期节目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次真理问答再见。
4: 好，我们下次见了。

0: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到十二节中，描写着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耶稣基督在第五章的十到十二节短短三节经文中一再的重复，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信主而被人辱骂的人，被人逼迫的人，被各样坏话而毁谤的人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会经历过或大或小的逼迫。有的可能是来自我们家庭，我就听过一个信主的妻子，她回到家因为要听圣经听赞美诗，而被她没有信主的丈夫大声责备，很严苛的言语来训斥她。也有一个优秀的会计师，他因为信主在公司里不愿意做假账，调到了一个其他不被重用的后勤部门。也有的是因为餐饮业或者零售业的雇主不能够同意在主日的时候放假，让这一个员工可以去参加敬拜。也会有在职场上一些基督徒，他们因为不愿意参加一些与信仰违背的活动而遭人嘲讽。有时我们会遇见更大的外界来的逼迫，就如从前的先知被人嘲讽逼迫，初代教会也遭受过大规模的逼迫。所以我想，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一再的强调，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是因为他真知道我们真心信靠他，愿意遵循他话语而活的众信徒，都会经历为义受逼迫的时候。诗篇第七篇是世界各地遭受逼迫的基督徒每天都可以用来祷告的一首诗，非常的宝贵，让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吧。
1: 诗篇第七篇，
2: 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
3: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 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呀，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呀，

0: 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是看恶人因奸恶而屈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1: 在诗篇第七篇第一节的后半句说道，求你拯救我，脱离所有追赶我的人，求你搭救我。请注意，大卫并没有在这首诗的一开头就这样祈求，而是先宣告了他对神的信靠。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已经投靠了你。正是因为对神有这样的信靠，大卫才祈求神救他脱离所有追赶他的人。他满心相信神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他不会允许那些对他的百姓不公的行径不受惩罚。事实上，在恶人折磨属神的百姓时，神也在磨刀拉弓。这就是大卫能够以赞美神来结束这首诗的原因。神虽然还没有搭救他，但他知道时候到了，神必会跟那些追赶他的人算账。这对所有正在遭受逼迫的人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大卫被追赶时，将自己的案子交在了公义的审判者神的手中。他这样做其实预表了将来那伟大的子孙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所要做的。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3节，耶稣也把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耶稣仰望天父来证明自己无罪，并救自己脱离死亡。到了第三天，他所有的盼望都实现了。我们也可以沿着全心信靠那位将来一定会再来审判全地的耶稣基督，而求他救我们脱离追赶我们的人。我们的身体可能会被杀，但我们的生命在耶稣那里已经得了完全。求亲爱的圣灵保护我们，在我们众圣徒众弟兄姊妹遭遇逼迫遇见患难的日子，赐给我们坚强的信靠之心。我们也可以同声如大卫般祈求，求神来拯救我们，来搭救我们，做我们随时的

我们的全能创造主，救赎我们的神，一切存在的创始者，各样祝福的源头，我敬拜你，因为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赐我理智和良知，引导我来渴慕你。我赞美你，因为你在福音中启示你自己，你的心是怜悯的居所，你的意念是要赐我平安。我满有忍耐和恩慈，你的怜悯是何等广阔。你感动我的良知，让我知道有罪的可以得赦免，不圣洁的可以得以成圣，贫穷的可以得丰富。愿我总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仅听见你，而且认识你，在你里面行走，大有欢喜，按你的话语接受你，在其中得着生命。保守我，让我总是渴慕你，渴慕在圣灵的安慰和喜乐中得随时的拯救，渴慕灵里的恩典和祝福，渴慕你的帮助，使我珍视我的责任，我的特权。愿我珍惜品格的单纯，敬虔的真诚，帮助我真实地活在你面前，就像我真实活在人面前一样。任性之前就已敬虔，进入教会之前就已撇下世界，让我看重天上的事，逃避你所禁止的愚昧和虚妄，既领受恩典，也传播恩典，预备行善，也预备受人苦待。哦，神啊，使我配得这呼召，让耶稣的名在我里面得着荣耀，我在他里面也得着荣耀。赞美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 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 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透过创世纪中有关约瑟一生的记载来思想上帝的作为。今天我要继续和你探讨历尽带来的好处。我们要查考创世纪40章第1到23节，并且讨论5个要点：第一，苦难预备我们得着更好的机会；第二，苦难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成熟。 第三，苦难让我们知道何谓时节穷乃现；第四，苦难让我们更深的依靠上帝；第五，苦难预备我们有成熟的心智可以服侍。上次节目我们谈了第一和第二个要点，现在我稍作补充，然后继续谈第三个要点。圣经每一个地方都告诉我们，从我们一出生到死亡，患难与困苦是必经之路。 苦难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好让我们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与灵魂。有时，当我们发觉有些人在患难中的时候，总是但思竭虑地想要去帮忙，唯恐我们不够周延或做得不够好。事实上，我们的行为确实中断了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成长的意图。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举例来说，如果当初流便把约瑟从坑中救出来，让他回到父亲怀抱的话，那么他将错过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呼召，同时错过当宰相的机会。假如约瑟的主人波提乏把约瑟从监牢的折磨中救拔出来，约瑟就不会遇到后来使他成为宰相的久正。
3: 苦难往往是上帝把一个未经考验的人带向一个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帝锻炼约瑟，使他拥有烈焰般的钢铁意志，所以他才仍面对前方的挑战与困难。苦难与我们的属灵成熟是有益处的。第三个要点，苦难让我们知道何谓时节穷乃现。 如果我们真实的性格没有经过环境的磨练，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错觉，不认识真正的自己。约瑟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拥有伟大的人格特质，没有什么能比苦难更能测试我们的性格了。很多人常常把品格与声誉搞混，但是这两者是有很大不同的。 声誉是别人希望我们如何，而品格则是真实的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声誉是别人认为你应该如何，而品格则是上帝如何看待你。声誉是你的墓志铭如何撰写，而品格则是天使将来如何在荣耀的宝座上谈论你。品格是无论环境如何也改变不了你。所以中国人说的
2: 词穷节乃现，真是一点也没错。有时我会听到有人这样说：“没有办法，是环境逼得我不得不如此。”不是的，环境不过告诉我们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正是上帝使用我们在别人面前展现我们忠心与正直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第四点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苦难让我们学会更深的依靠上帝。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40章 20节到21节，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不管约瑟到哪里去，耶和华都与他同在。唯一能够让你跟上帝分开的方式，并不是环境，而是罪。如果你一直在上帝的面前保持圣洁、单纯与正直，上帝会应允你，他与你同在。但是罪会让你与圣洁的上帝分开，就会破坏你跟上帝的关系。不管你遇到什么问题，你都要在上帝面前确保你是保持公义与圣洁的。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不管你是在皇宫或监狱里，上帝都应允你，他一定会与你同在。上帝会责无旁贷地与那些行在他旨意中的人同在。约瑟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格里菲斯·汤姆斯曾经就约瑟与上帝的关系做了说明，以下是他所写的，请仔细地听。从约瑟被下到监狱的事情看来，约瑟力量来源的秘密就在于他能清楚地感觉到上帝与他同在。他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上帝都不会忘记他。下到监狱的事情很明显的是对约瑟的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是上帝却借着这个伤害成为他被高举成为宰相的一个祝福。也因为经过如此的困难，让约瑟在日后成为宰相时不会洋洋得意。如果一个人很确定自己是走

同在介入这种人的生活之中，并且带来他同在的荣耀与恩典。你知道约瑟在监狱中发现了什么吗？他发现原来上帝是如此的爱他。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跟我分享，当他们经历婚姻问题、经济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或人生各式各样的问题时，正是他们生命中感觉上帝如此爱他们，上帝如此靠近他们的时刻，而这是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这些人告诉我，当他们在人生最困难、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们感觉上帝真实的与他们同在，他们经历了与上帝前所未有的亲密相交。有时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苦难，正可以测试我们对上帝的依靠有多么的深。如今我们的社会到处都充斥着靠自己凡事都能做的声音，甚至有人狂妄到说他可以摘下天上的星星，或者说他们可以人定胜天。这些人认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他们。在这样大环境思潮的影响下，如果我们稍不小心，我们就可能不像以前那么信靠上帝，而认为自己凡事都能做。如果我们真的变成那样的人，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那就是上帝会把我们放在监狱中一段时间，好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对上帝真正的信靠有多么的深。在苦难中，我们可以学习更深的依靠上帝。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读一读诗篇139篇。有时我听到有人在谈论这首诗篇，谈到他们想要离开上帝，但是却无法离开上帝。这首诗篇的经文很深地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到哪里去，到天涯或者海角，到天上或阴间，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上帝永远在那个地方。我们要到哪里去躲避上帝的面呢？我们的患难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不是吗？患难时刻正是看出我们对上帝信赖有多深的时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五个观点，就是苦难预备我们有服侍的心智。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40:7。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恶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他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当我读创世纪40，这两节经文突然就跳到我的眼前来，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视线。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位囚犯，他们因为受到不公义的对待而被困在监狱之中，他并没有做错事，可是却被错待。按照一般常理来说，他一定不免自怜或者怀疑上帝为什么让他遇到这样难堪的处境。然而取而代之的，我们在约瑟身上看到的是，他以慈悲怜悯的态度关心这两位也是被关在监狱之中的新囚犯。请仔细看经文是怎么说的。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约瑟是如此的敏感，深具爱心与同情心，于是他主动开始跟这两个人的对话，他服侍这两个人。我特别在我的笔记本写下这一点，似乎从来没有受苦者对其他受苦者服侍的机构，而这确实是真的。这不是很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4所说的吗？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愿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当我们被放在生命中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当我们遇到各样问题时，这些经历让我们对我们身边有相同经历的人能够更感同身受，更能去安慰他们。受苦让你更能靠近别人，拥抱别人。患难预备我们有服侍的心智。身为上帝儿女的我们，如果我们本身不曾遭遇患难，我们又如何去接近那些受伤、哭泣、生病、失婚等遇到各

0: 种患难的人呢？如果我们本身没有经历过失望与挫折，我们又如何能拥抱那些绝望、沮丧、坐在角落里哭泣的灵魂呢？有时这些患难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地跟那些遇到患难的人说，我能明白你的感受。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记得当年的暑假，因为帮某位牧师代班，必须前往纽泽西的一个小镇出差，但所有的工作都告一个段落，而他正觉得松一口气时，突然接到教会一对年轻夫妻的电话，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赶过去帮助他们，因为那对年轻夫妻遇到很大的麻烦需要协助。因为当他们驾车前往海边的时候，他们十个月大的小婴孩突然喘不过气来，就在他们到达医院之前，因为缺氧过多，后来当他们抵达医院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孩子只能依靠呼吸器维生。耶利米牧师跟师母就在医院陪了他们三天三夜，跟他们一起哭，不断为他们祷告，并且不断鼓励支持他们。很不幸的是，这个孩子后来还是过世了，这是他生命中经历第一个非常特别的丧礼。他们能够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是因为就在这件事的前四个月，他跟师母失去了他们尚未出生的孩子。为了拥有这个孩子，他们不断地在上帝面前祷告哭求，长达15年的时间。有一天，师母很高兴地跟耶利米牧师说她怀孕了，他们两个人很开心地拥抱在一起，庆祝这个新生的时刻。有一天，他记得当他进行完一个讲道，回到楼上的小公寓时，师母跑来敲他的房门，跟他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孩子。当时他们两个人泪眼对望，伤心不已。那不仅仅是失去孩子那么简单而已，那是一对夫妻所能够遇到的最坏的时刻。耶利米牧师说，还记得当时他们抱在一起痛哭，躺在床上不停地为失去孩子而忧伤痛哭。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才能够对我们教会的那对年轻夫妻说，我能够明白你们的感受。所以当他们不断地哭泣，谈到他们失去孩子的痛苦时，他完全能够明了。有时我们遇到一些苦难，是因为上帝预备我们要去安慰那些跟我们有相同经历的人。同样的，上帝对约瑟的心意也是如此。约瑟因为他在监狱的经历才能服侍整个世界，在饥荒的时候，他因此能有仆人的心智，把粮食供给他的百姓，照顾饥饿的老百姓。他从哪里学到这些功课呢？上帝在监牢的时候完全的破碎他，预备他有仆人的心智，所以你可以看到患难会带来好处。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受伤之处寻找益处的话，受苦会提供我们更棒的机会。如果苦难没有让我们变得苦毒，而是变得更好的时候，我们的灵命会更加成熟。受苦与我们有益，苦难能够让我们知道何谓食穷节乃现，让我们知道品格不在乎环境，这些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依靠上帝，并且知道我们的力量来自于与他连结。苦难也预备我们的心智去服侍，以致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能够培养服侍别人的心智。这样的观点很像霍爱华·拉特利奇所描述的观点。他说，上帝让他在监狱中经历他一生中未曾经历的，让他真正学习到祷告的力量。以下就是他在书中所写的，祷告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可是透过监狱中的生活之后，我发现强而有力的祷告可以真实地落实在生活中。我学习到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可以跟上帝祷告。我学习到不管是挂在降落伞上的时候，或者是囚禁在污水坑中，都可以与上帝交谈。不管是与一群人敬拜，或者是在幽闭的密室里，上帝都能听到我个人的敬拜与祷告。 上帝为什么让霍爱华·拉特利奇被困于幽闭的监狱中呢？因为上帝要教他如何祷告，而也就是在监狱之中，霍爱华·拉特利奇知道教会生活的重要。他是这样写的：当我在北越发生飞机事故的时候，我只是教会中一个袖手旁观、置身事外的基督徒。可是当我在监狱中的时候，我醒悟到，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重返自由，我要真实的在教会中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答应上帝，当我重返自由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将带着我的家人重返教会，并且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要走到台前，再一次确认我的信仰，并且与我的家人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在监狱中，我是完全孤静的，独自的去重建我对上帝的信心。经过监狱的信仰重建之后，我下定决心不再置身于教会的肢体之外。上帝把霍爱华·拉特利奇置身于监狱之中，好让他学习如何祷告，好让他知道有教会生活的重要性，并且教导他认识圣经。以下就是他所写的：在新税旅馆监狱的新年前夕，我下定决心不再过一个没有圣经的生活。那些我所熟记或者我从其他囚犯记忆搜索而来的圣经经文，成了我监狱生活中活水的力量与泉源。我决定将上帝的话语真实地应用在我的家庭中，纵使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也不例外。你从来不知道你失落了什么，直到你被剥夺到一无所有。上帝同时在监狱中教导了霍爱华·拉特利奇家庭的重要性。以下是他在书中所写的关于家庭的看法：跟菲利斯还有孩子们前往美国德州厄尔巴所旅行的回忆，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去。由于关注他们的时间太少，让我感到强烈的罪恶感。为了补偿他们，我用金钱去买他们所渴望拥有的墨西哥商品作为弥补。我给我的儿子约翰漂亮的皮革制品，用石头精心制作而成的西洋旗，还有色彩鲜艳的农夫装与凉鞋。可是他却宁可选择一个由质朴原木制作而成的耶稣相框。我可以提供给他任何的东西，但是对于他居然选择如此丑陋的图片，我很直接表达我的失望。每当我在监狱中回想到这一幕时，我总是想到我那肤浅不敏感的反应。每次想到这里，我的心不免揪在一起。他继续写道：我年轻的儿子已经向我显露了他对上帝的兴趣，远胜于足球以及一些日常杂物。他是如此强而有力地给我暗示他的兴趣所在。可是很可惜的是，我竟完全忽略了他，而我又忽略了多少对妻子、孩子们有意无意的暗示呢？我总是忙着做父亲应该做的其他事情。我很后悔我让那些午夜的狂欢派对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在北越的监狱生活中，我暗自下决定，如果我重获自由，我将试着去聆听，去了解我的家人，并且我要在我的家里恢复祭坛，负起家庭属灵领袖的责任，带领我的家人来亲近上帝。为什么上帝要把他的儿女放在监狱中呢？我们的监狱也许不是在北越忍受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监狱也许是你的家庭、你的经济、你的婚姻或者你的健康。不管你的人生经历什么患难，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让你学习功课。他把我们放在患难中，我们才可以学习成长。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并不喜欢苦难，甚至想逃避苦难，但是他们是如此紧紧地抓住我，就在苦难之中，上帝要我成为他要我成为的样式。 我有一个个人的祷告，现在我要念给你听。我希望这个祷告也能成为你个人的祷告。上帝啊，为我选择人生的道路，不要顺着我贫乏灵魂的软弱，乃是顺着你的命定。上帝啊，为我选择人生的道路，以致我们这群既盲目且愚的人可以渊有智慧，让我们可以刻苦己心，坦然无惧地接受艰难，不在失败中退缩。在磨练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冠冕是在荣耀的十字架之上。上帝要塑造你的品格，使你更像基督，不要从这个磨难中逃开。我们常常想要得到灿烂夺目的冠冕，可是我们却不要十字架。我们希望过复活节，却不想要受难节。我们希望不劳而获，但是这不是上帝要我们走的路。不管在我们个人，在我们的家庭或教会中，上帝能够透过这些患难使我们变得更好，只要我们愿意放手交给他，与他同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谈到这里，请在下次再来收听有关约瑟一生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这一次呢，我们要一起用39讲的时间呢来学习耶利米书。也谢谢你呢过去这一段时间和我一块儿在神的面前来追求来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35讲，我们要进入的经文是耶利米书45章，耶利米书45章，也非常欢迎你呢和我一块研读，一块来学习。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我们都知道做神的仆人呢，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你去问一个传道人有没有过痛苦的想要后退灰心甚至放弃的时刻，大概十个中间呢，总是有七八个会回应说有的。然而神的恩典总是够用，当他们回想起神起初的呼召，想起圣经里主耶稣和其他主的仆人所留下的榜样，想起神自己，他们往往就重新得着力量，就有力量能够继续的走下去了。同样的，当我们研读耶利米书啊，我们翻开耶利米书读到37章到44章的时候，就知道那里的叙事啊，不光是犹大的败亡历史，也可以说是耶利米的一个受难史。耶路撒冷从被围困到陷落，耶利米都身处在其中，也都受着极大的痛苦。在几次的政治危机里面，耶利米都是首当其冲的。他受到首领们的控告，在监狱里被迫害。他虽然曾经一度出狱，被囚在护卫兵的院里，但是后来又再次受迫害，关到地牢里，甚至几乎要丧命了。之后呢，又被囚在那院里，一直到城被攻破为止。耶利米曾经在被掳的人群里，突然又被巴比伦的护卫长释放，交给米斯巴的省长基大利来保护。但不久，以实玛利谋杀了基大利，他又被迫的被以实玛利带去了约旦河，想将他们带到亚门。不久在基变，耶利米被约哈南救出来，约哈南也曾经尊重他先知的身份，向他求问前去的路。可是当耶利米告诉他要他回到犹大地去的时候呢，约哈南又不肯听从，硬是要将他带去伯利恒，希望由此取道投奔埃及。再之后呢，我们就不再知道他的遭遇下落了。上回我们在44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耶利米最后被记录下来的话，他最后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根据教会的历史相传呢，他是被石头打死，后来他的尸体被亚历山大移葬在亚历山太城。在耶利米的侍奉经历里呢，神没有为他开一条花香长漫的道路，没有让他遇见守得云开见月的一个经历，但是呢，神曾经以他的话来坚固过他，也让他知道那些听从神话语的子民在末后的指望是什么。因着对神的顺服，耶利米能够忍受巨大的心灵痛苦，去面对那个没有什么果效的服事。我们看见耶利米他是坚强的，不管在怎么样的变迁中间，他始终是一位忠诚的见证人，他忠心的为耶和华神来发言，来传达神要托付给他传达给百姓的话语。他虽然常常被囚禁，但是他比君王还要高贵自由。当西底家王来求问他的时候，他更是不亢不卑的温和坚定，反而是西底家却是懦弱无能啊，受胁迫勉强的发布抵抗巴比伦的命令，明明知道会战败，却又奢望从耶利米的口中得一些好听盼望的话，又跟耶利米来述说着自己的恐惧。同样，耶利米的身体虽然被囚禁，意见被人藐视，但是不管在哪儿，他始终不断地勇敢地宣扬神的话语，不但对西底家讲，也对反对他的人讲，对约哈南讲，也对在耶路撒冷、伯利恒、埃及的犹大人讲。耶利米的信息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归降巴比伦就可以存活，要留在犹大，在埃及并不安全。 可是他的话呢，没有人在意，同胞都不听从。耶利米一生失意啊，可是却成为神忠心的见证人。虽然他是孤单的，但是他并不是最孤独的，因为神为他预备了忠心的文书，也就是八录。八录呢，听了耶利米的话，也记录了耶利米的话。可是他因为记录耶利米有关神审判犹大的宣告而满腔愁苦，在耶利米书45章正正记述了他的痛苦，同时也记录了耶利米给他的鼓励。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耶利米书45章，我们要一块儿来学习。所以现在呢，也请你把圣经翻到耶利米书45章。耶利米书45章呢，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关于这一章的历史背景啊，在第一节已经交代了，是约雅敬的第4年。但是从内容看来呢，应该不像是第36章啊，在八录抄录书卷的时候，而是更像是在25章第一节的一个接轨。我们从45章呢，感受到八录啊是受着很大的痛苦，当时也应该是耶利米人生最后的阶段，所以和25章第一节的背景其实是更加相似的。虽然仍然是约雅敬的第4年，但是其中的信息呢，多数是谈到审判的信息。那读耶利米书45章第5节呢，就好像感受到耶利米将要与八路离别。那么就本章的形式来看呢，是八路向耶利米吐露了他的哀怨，之后有耶利米在祷告中向耶和华倾吐。接下来呢，是先知从神领受了他啊神要对八路所说的话，于是就将这些话转告八路。所以在这一段话里呢，发言人是耶利米，听的人是八路。那么在进行45章经文以先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八路的一个苦情啊，他是怎么样开始和耶利米同工的呢？从耶利米书36章第1节，我们知道在约雅敬第4年，也就是主前的605到604年呢，耶利米委托八路为他的笔录信息的书卷。因为那个时候耶利米已经被禁止进入圣殿，这件工作大概是在加基米斯战争的信息到达犹大之后。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在加基米斯击败埃及，随即就挥军南下，第二年呢就洗劫了亚什基伦。耶利米信息中啊提到的来自北方的灾祸，更是大大的刺激到约雅敬。之前八路和耶利米大约有20年时间的交往，他们一定是常常彼此相交，言谈间八路一定从耶利米的话得到深刻的属灵感受。八路原来呢，他就和宫廷中的官员是有来往的，尤其是八路他是文士出身，与其他的政府秘书处的官员也一定有联系的。但是因为他和耶利米同工，就招致了其他官员的不满。约雅敬焚烧了书卷以后呢，曾经发令要拘捕八路和耶利米。所以由此可见呢，八路因着耶利米也受到了连累，这一定使他很不安的。耶利米的预言信息呢，特别讲到犹大将遭灾祸的话，这一定也使得他很担心。当他看到人民不肯悔改，耶利米传神的信息由赐福变为咒诅的时候，他就更加的失望和恐惧了。当耶利米被掳到埃及去的时候，八路有没有和他一块儿去了埃及呢？还是八路从埃及又回到犹大呢？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巴路作为耶利米的朋友，作为神的仆人，他的哀愁，他的忧国之情，他对耶利米的同情啊，这些都深深地流露在他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当中了。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四十五章，耶利米书四十五章一节到三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呢，耶利米也有过同样的哀愁，这曾经记载在耶利米书二十章的七到十八节，而这里的哀哉呢，也曾经是耶利米的口吻，在耶利米书第四章十三节、三十一节都曾经出现过，同样也在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二到十五节呢，在那儿耶利米也表示过他的痛苦。另外在第八章十八节他也表达过他的忧愁，所以耶利米他完全能够理解巴路的痛苦和哀愁的，因为他自己也曾经经历过。那正是因为他经历过，他也就能够为巴路祷告代求。那么在代求以后呢，耶利米就从神领受了他该对巴路要讲的话。耶利米书四十五章第四节呢，是讲到了神对耶利米和巴路诉说他的感受。第四节，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那耶利米记得当初他蒙召的时候神对他所说的话，他记得他蒙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那个时候神说他要先拔出拆毁，然后呢栽植建立。但是现在呢，神却因为他的子民的悖逆，却要将自己亲手建立的拆毁，亲手栽植的拔出。在这个刑罚的背后，实在是有神深深的伤痛。神是大能的，他更是有智慧的，他是公义的，可他也是有情感的。神有情感这件事呢，常常是被人忽略的，以致人们常常做些事呢，是没有顾及到神的感受。那如果人能够想起神也是有感受的，那么在做某一些事情以前，他就会三思而后行啊。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察觉到他们的行为已经深深地伤害到神的心。是神爱他的子民，神本来要在他应许之地建立以色列，正如耶利米书第一章十节，还有二章二十一节、三十一章第五节这三处经文所讲的。所以呢，神的子民听从神的话，遵守他的约，以色列呢就必定成为强大的国。但是以色列却让耶和华失望，神的子民三番四次的悖逆神，怎么不让神大大的伤心呢？以前神栽植以色列是上好的葡萄，现在他却变了质，反而成了野葡萄了。神只能行使他的主权将他们拔出来，那这个就是神给巴路的回复。所以当巴路对耶利米说神将忧愁加在他的痛苦上的时候，耶和华这样的回应像是在含蓄地说，当他的子民悖逆他的时候，他们也是将忧愁痛苦加在神的身上。那么在接下来的四十五章第五节，耶利米继续引述神的话：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 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性命为掠物。到底八路要图谋什么大事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我们猜想这里不是说八路要为自己图谋什么大事，而是指到他希望解救自己或者是同胞的灾祸，他希望神能够在以色列中行大事，赐下安全或者安息。他不是图谋，而是寻求。或许巴路呢，曾经受过高深的教育，有崇高的文士地位，他兄弟呢，又在西底家手下供高职，他也就希望为国家民族做点什么事儿来力挽狂澜呢。但是这个时候犹大的大势已去，而他为了支持协助耶利米，那些雄心呢也只能够放弃了。那现在呢，神的审判已经来到，没有人可以幸免，凡有血气的，指的就是全人类了，都要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受苦的呢不只是巴路一个人呢。然而神也给巴路应许，在45章5节的下半节，这里说，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句当中的你无论往哪里去，很可能是指他往巴比伦去，又或者是和耶利米去了埃及，再归回，再去到巴比伦。但不管如何呢，神仍然要保守他，至少他的性命呢可以保存。为什么呢？因为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句话正是有做保存性命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神给巴路的应许也是神给以伯米勒的应许。记得吗？以伯米勒前面我们提过的，就是那位愿意救耶利米出枯井的太监，当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本着正义和善良来救先知耶利米的时候，神就保证让他可以活命，平安地度过耶路撒冷城被毁的这个最危险的时刻。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39章18节那儿，神以同样的话，你要以你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为你倚靠我，来坚固以伯米勒的心。同样，这里当巴路忠心地为耶利米记述神话语的时候呢，神的应许也是一样要临到他。神给他保证，无论往哪里去，他的命要得蒙保守。的确，事实上巴路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个保证，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在43章35节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埃及的犹大人呢，已经在开始责怪巴路，他们不愿意听从耶利米劝说他们要回到犹大去的话，就以推辞的方法呢来嫁祸给巴路。从神保证会保存以伯米勒和巴路的性命，保护巴路，叫他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因为全地将要受拆毁的命运，这番话呢，我们就知道，其实神要告诉人一件事儿。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今天呢，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神要告诉人一件什么事呢？就是盼望和安全并不在于狂热的爱国激情里，也不在于人们自恃的勇力、地位、智谋和策略中， 盼望和安全是来自什么呢？盼望和安全是来自神。当道德崩溃，旧有的次序解体，世界看似混乱而颠倒的时刻，我们要确信神依然掌权。就好像诗篇的描写说，众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神仍然在这个世界来掌权，这样的一个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认识了神在全地掌权的时候，在我们周围，无论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无论环境怎么样的变迁，我们都能够坚定的来依靠神。同样，我们也深信呢，神要保护那些在乱世中因着投靠神而有勇气站在属神那一方的软弱无力的人。所以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使徒保罗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不是？感谢主。当凡有血气的都受审判被拆毁的时候，我们看见以伯米勒、巴路，他们的性命依然被神保存。可能在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境，在人看来，人要想尽办法逃脱这个危险的环境。但是他们呢？他们虽然在这个困难、危险的环境中间，神应许，神依然保守他们，他们的性命依然是被神保存着。纵使巴路得不到他想从世界而得的所谓的伟大的成就，可是他将得到的是世界所不能给他的保证，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生命。弟兄姐妹，当你读完耶利米书45章，你有什么感想呢？耶利米和巴路是侍奉路上的同路人，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特质，他们同样具有爱国忧民的胸怀，他们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国家，他们关心自己国家的前途，是不是？同样，他们也具有坚持神呼召他们的那种韧力，对神的呼召那个召命的韧力，他们坚持神对他们所最初的呼召没有改变，他们同样具有丰富的情感。特别是先知耶利米，我们常常形容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啊，在他的泪水中间常常表达出对同胞、对国家那个深刻的情感、丰富的情感。同样，他们也一样是具有虽千万人无王也这种一个勇气，因为神知道耶利米可以承受多少，所以就为他预备了侍奉的伙伴巴路。同样，神也知道巴路能够承受多少，所以呢，就为他预备了能够为他向神代求的耶利米。当耶利米不能自由地在耶和华的殿中宣讲神的话，巴路呢，就忠实完整地将耶利米的预言用文字保留下来，并且在圣殿的门口让犹大百姓王公大臣宣读这些预言。当约雅敬在愤怒中烧毁耶利米的书卷的时候，巴路更是不怕王的威胁，再接再厉地记录耶利米的话。耶利米所买之地那份地契，他托巴路保存。同样，当巴路承受不来这些侍奉的重担，得知犹大将要面对的光景而满腔愁苦，又挂虑未来命运今后危险的时候呢，他所效忠的耶利米这个时候就成为他最好的属灵的朋友，为他代求，并且用神的话来安慰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和教会里的肢体关系如何呢？我们能不能有像耶利米和巴路这样好的一个属灵的情谊，我们同工之间来同心侍奉呢？当我们看见身边的弟兄姐妹因着种种侍奉难处而倒退忧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来为他向神来代求呢？那么另外， 在这段经文里，我们能够认识到神实在是一位体恤他忠心仆人心情的神。昔日耶利米在痛苦的时候向神倾心吐意，神就回应耶利米，鼓励他。后来巴路忧愁了，神又借着耶利米来鼓励安慰巴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有什么难处苦情，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的。真的盼望愿意那位借着耶利米安慰巴路的神也用诸般的方法安慰鼓励你，更愿你能够敏锐地感受到神的勉励，靠着他所加给你够用的恩典继续地走这条侍奉的道路。我想这是我们从耶利米书中间我们可以学习到非常宝贵的功课，是不是？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
6: 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7: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国家，与真儿一起走进我们的生活神学系列。我们来分享一个离不开的主题，就是盼望，因为人需要有盼望才能够活下去。今天就让我们根基于三节经文来思考，神儿女的盼望会带给我们什么。首要的是我们对盼望做出一个定义。第二个真儿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盼望能够带来忍耐和动力。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哇，每一次真儿想到原来盼望才是我们忍耐的动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充满动力的来忍耐，不是直熬标杆啊，是直奔标杆。真儿在这里再次的强调，如果你觉得哦，我在这里实在是受不了了，主啊，快把我接回天家吧，啊，我真的不如我的列祖啊，甚至真儿在日常的态度和祷告当中也忍不住的犯这个错误，就是觉得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了，主啊，倘若可以的话，你就把我接去吧，或者把这杯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是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忍受，都在经历煎熬。不管是教育子女、经营婚姻，还是牧养教会，我们或多或少都因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而在忍受着。但是这和圣经里面说爱是恒久忍耐是不同的两个生命态度。忍受是一种无奈的、受煎熬的、苦哈哈的状态，没有喜乐。但是恒久忍耐却是充满动力、充满积极、充满主动的一种选择。我的孩子曾经跟我说过，妈妈，你怎么可能在昨天我们经历这么大的冲突之后，你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一样，继续的爱我们，继续的充满喜乐呢？那这个时候我通常就会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因为我住在耶稣基督里。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每一次在我的黑夜来临时，我在痛苦当中向他呼求时，我一次一次被提到耶稣基督给我的应许当中。我知道神从来不停止工作，我知道哪怕我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他的应许从来一句也不会落空。那么我既然活在这丰盛的应许当中，我为什么要绝望呢？我为什么要对我的儿女失望？为什么要对我的教会绝望呢？我需要导正我自己的心态，静静地去观看他的作为。这就是活在基督里的秘诀，哪怕今天一宿虽有哭泣，但早晨便必欢呼。这个经文是何等真实的，给了我们力量和盼望。盼望的确是带给我们忍耐和动力，哪怕现在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相信必定成就。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工作正在进行着，我们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我们呢是 under construction， 是正在施工当中。哪怕多有不便啊，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凌乱，遍地狼藉的时候，但是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在施工过程当中的必经之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我们就要透过信靠顺服，把我们自己陷在他的手中。无论环境有多么的险恶，无论我们现今里面那个老我是多么的像小强一样打不死，但我们只要靠着主，一天
一天地做出选择，让那持续不断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忍耐和动力，并且相信神的工作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我们就不再是直熬标杆，而是直奔标杆了。第三点，真儿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盼望能够带来喜乐和光明。箴言书31章的妇人呢，25节提到说，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哎呀，有很多的姐妹跟真儿分享过，哎呦，我想到未来我就愁苦不堪啊，我就心如刀绞，我就惴惴不安，我怎么还会想到末后就能够喜笑呢？这真的是一个太艰难的任务了。詹伯斯在他的《竭诚为主》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喜乐来源于看到我被创造和重生的这个持续的目标直到完全实现的过程，而不是成功地完成了自己做出来的选择。真儿再分享一遍，喜乐是来源于看到了我被创造和重生的这个持定的目标持续不断的正在改造的这个过程直到实现，而不是来自于成功完成了我自己做出来的选择。所以换句话说，我的喜乐是来源于我知道神从来不会停止他在我生命当中的塑造，我呢还没有竣工呢，所以我不用担心我目前的这个状况还不够完全，还十分的软弱，看起来不堪入目，如此的凌乱。不，我的盼望是在神的应许和末后他将要成就的景况。所以我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不是因为我自己能做到，而是我相信神必定不背负自己对我的应许。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会不会常常想到未来就揪心，就难过，就恐惧，就不安呢？不要让这个世界的标准和焦虑夺去你今天的喜乐和平安，而是要让神的应许带给你无限的盼望。神的应许是说，我们靠着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重生了我们，就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而这个盼望让我们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因此我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哇，这段经文太宝贵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盼望真的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光明，因为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的信实，他为我们什么都没有为自己存留，全然的舍己，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大有盼望，是因为我们深信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今天我们分享了盼望带来价值和

想起了神在过往的信实，想起了他的慈爱，就满有指望。所以我们虽然面对痛苦我们会忧闷，面对现实我们会焦虑，面对我们今生的各种各样的责任和挑战，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思想神从古到今不变的作为，我们就必定会有指望。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诗篇六十一篇二节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就是主基督耶稣。只有当我们不断地与主联合，与他相亲，以他为乐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操练过一个充满盼望的人生。真儿有两个带给大家的实际可操练的步骤，第一就是盼对对象，第二就是望对方向。你的盼望的目标和对象是耶稣基督吗？是神不变的应许吗？还是你自己的能力、世界的声音，或者是你自己可控的人生呢？第二个，望对方向，你是朝着永恒、朝着基督的标杆直跑吗？还是左顾右盼，往往是手扶着犁头向后看呢？只有当我们盼对对象、望对方向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才能够带给我们价值和意义、忍耐和动力、喜乐和光明。否则的话，我们的盼望只会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错误的偶像，以至于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就必加增。求主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到，原来基督徒的盼望在乎定睛在神的主权之上，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混乱，不是自己的能力，不是我们可控的现实，而是因着福音带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里面充满了盼望，在小事上忠心，在祷告的事上恒切，在与主同行的事上忠诚，用永恒的角度和末世的眼光来看待今生所有的一切。只有这样，我们活出盼望才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真实的生命的宣告。愿神大大的赐福我亲爱的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活在永恒的真实中，使天国降临在我们生命里，使我们因着追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就充满盼望，也使我们充满活泼盼望、大有盼望的人生，成为黑暗世代明光照耀的见证，使许许多多的人因着我们归荣耀给你。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旧约历史书。这个讲座快要接近尾声，我们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最近我们学到了历代志，历代志的特色就是省略了北国以色列，淡化负面的记录，凸显南国的圣殿崇拜以及神与君王的盟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所罗门王朝的兴衰，圣经学者形容是立即报应神学的典型。以下我们就跟着张长辉老师导读历代志下第一章到第十二章。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历代志。上一讲我们谈到历代志的结构是家谱、大卫与所罗门的王朝、南国诸王、最后古列的下诏，几乎完全没有谈到北国以色列，并且第一到第九章的家谱是从亚当开始谈起，目的是要将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与上帝创世的心意联系起来。上一讲的第二部分，我们也谈到了大卫王朝。历代志不像撒母耳记一样，花很多笔墨来谈年少大卫的兴起，大卫在扫罗宫中的时期，大卫与约拿单的情谊，甚至没有谈大卫与拔示巴的罪恶，而是着重在上帝与大卫立约以及大卫预备建殿这两件事上。今天让我们接着来看历代志下第一到第九章所谈的所罗门之治。这九章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代下一到二章，所罗门求智慧，王国得以坚固并且预备建殿。接着三到五章就是建造圣殿，再接下来六到七章就是献殿，最后八到九章是讲到所罗门的荣华。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圣殿是历代志作者所关注的焦点。现在让我们回到代下第一章，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我们熟悉列王记的读者就知道，其实当大卫要把王位传给所罗门的时候，有交代他要处理一些危险人物，或是像约押这曾经流人血的元帅。在列王记那边，经文等到所罗门都处理掉这些政敌之后，才说他的王位稳固。但历代志的作者这里是省略了这些处理政敌的部分，因为这不是他关注的焦点，而仅仅是强调 上帝与所罗门同在，所罗门国位坚固。接下来二到六节谈到所罗门率众到基遍的丘坛那里去，因为那里有上帝的会幕。完全没有像列王记那边暗示的，似乎是个不合法的敬拜中心。接下来经文谈到，当夜上帝向所罗门显现，而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治理百姓。智慧在这一章被凸显出来，而之后的第九章又会再次谈到智慧这个主题。在古代近东，智慧是一个君王所拥有的优秀的品质。一个有智慧的君王，他可以做出公正正义的裁决。上帝很喜悦所罗门的这个要求。第十二节，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因此下面十四到十七节就谈到所罗门的财力与兵力。第二章是聚焦到所罗门为建殿的预备。所罗门请求西兰王的帮助，他向西兰王买黎巴嫩的香柏木、松木、檀香木。我们上次说过，历代志的成书日期非常的晚，是针对归回之后的百姓。当他们再次讲述所罗门建殿的事迹时，知道当时所罗门蒙受了外邦人的帮助，虽然是有付钱的，但是是一次愉快的互惠双方的荣耀上帝的商业行为。这群被掳归回的百姓也是一样，他们也是再一次的把粮食、银子、酒和油给西顿人与推罗人，好将上好的木材运回来建殿。外邦人在建殿的事上也是有贡献的。三到四章就是开工建殿。三章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历代志将圣殿的选址与摩利亚山相连。摩利亚山是哪里呢？那是亚伯拉罕现以撒的地方。因此圣殿的选址按历代志的作者，就是先祖亚伯拉罕听从上帝吩咐，愿意献上他独生爱子的地方。而之后上帝预备了一只羊羔来代替以撒，这当中的象征意涵不言而喻。第六章开始是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有几个重点。首先是颂赞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圣殿落成不是大卫所罗门有多棒，而是上帝是守约的上帝。这约指的是大卫之约，上帝将坚固大卫的后裔在上帝的国里和上帝的家里。圣殿就是所罗门王朝有上帝认可的明证。第二，虽然圣殿是上帝同在的处所，但所罗门脑袋很清楚，这地上的圣殿只是天上圣殿的象征。上帝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经文说，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地上的圣殿只是天上圣殿的象征。第三，这一段祷告列出了好几项回心转意、悔改向这殿祷告的几种场景。当人得罪邻舍的时候来到这殿， 当你的民得罪你，败在仇敌的面前的时候，当他们回心转意祷告的时候，当犯罪使天不下雨，人向圣殿祈求的时候，当人因饥荒瘟疫向这殿祈求，或外邦人向这殿祈求，或奉差遣去与仇敌征战向这殿祷告的时候，若他们向这殿举手祷告，所罗门说，求上帝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赦免他们的过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些所列的可能情景当中，不是每一种这犯罪的人都可以，或说都需要带着赎罪祭来到这殿献祭的。虽然利未记规定了献祭的规则，但所罗门的祷告是，如果有人承认他们的罪孽，向此处祷告，或是遭遇什么灾祸疾病，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或是那些不属于你民的外邦人，他们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或是我们因犯罪被掳到外邦了，我们人都在外地了，但只要愿意回心转意，向上帝承认罪孽，向这殿祷告。所罗门说，主啊，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本来赎罪是要献上赎罪祭牲的，是要付代价的，但在所罗门的献殿祷告当中，他意识到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大卫所意识到的。诗篇51篇16、17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上帝并不饿也不穷，上帝要的祭是忧伤的灵。所罗门在这里的祷告体现了马太福音21章13节耶稣说的话。耶稣引用旧约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接下来让我们跳到第九章。第九章谈到示巴女王来访，她非常惊讶于所罗门的智慧，并且把许多的金子、香料及贵重的宝石都送给所罗门王。13节继续这个主题，继续描述所罗门的富贵，并且谈到地上的众王要来求见所罗门王，要听上帝放在他心里的智慧，呼应了第一章的内容。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历代志没有去谈所罗门晚年与外邦妃嫔的问题，也没有去批评他的豪奢。历代志当中的所罗门形象是一个相对于列王记较正面的形象，甚至是很正面的形象，因为关于他的负面事迹一样都没有谈到。而历代志作者认为关于所罗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建造了圣殿。接下来我们来到代下第十章。第十章是谈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首先一开始是重述王上十二章的故事，谈到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希望他们的苦功和负轭能够减轻一些，但罗波安不听从老年人的建议恩待百姓，却听少年人的建议用更重的徭役，因此以色列家背叛罗波安，只有犹大家仍然跟随罗波安。11章1到4节是神人示玛雅的信息，意思是要罗波安打消与以色列家作战的想法，因为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这件事蛮有趣的，因为 如果我们只读历代志的话，会觉得就是因为罗伯安不好好恩待百姓，加重徭役，所以才使得南北国分裂。可是列王记告诉我们，其实一开始南北国分裂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是因为所罗门不尽心尽意地跟随耶和华，所以上帝要从他手里夺回十个支派交给耶罗伯安。但是这个原因呢，并没有显示在历代志的文本当中。之后列王记说到，这个所罗门的臣子耶罗伯安得了以色列家，就是北国以后，他为了防止百姓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而心归向南国，就在伯特利和但各设立了一座金牛犊。但历代志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谈的。11章13到17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伯安为丘坛，为鬼魔，原文是供山羊，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里描述耶路伯安为丘坛，为山羊鬼魔，为自己所造的牛犊设立祭司。有丘坛是对的，有所造的牛犊也是对的，但列王记其实是说耶路伯安是将他所造的金牛犊与那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上帝来等同。耶罗伯安将金牛犊等同于或是代表耶和华上帝。另外列王记是说耶罗伯安立不属利未人的凡民为祭司，而历代志则进一步说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不让利未人担任祭司侍奉耶和华。这件事情就使得全地的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南国的罗伯安。利未人毕竟也是要生活的，按律法规定，利未人本就可以从献祭的祭物中分到一些食物，而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那些想要寻求耶和华上帝的，就都随从了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这样就兼顾了犹大王国。因为这三年他们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请大家先记住，这里历代志作者所描述的罗伯安与南国犹大头三年是很好很正面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的叙述。列王记上14章21到25节，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 《列王记》的作者比较不客气，如果要给罗伯安盖棺论定，写一个墓志铭来评价罗伯安的话，那不会是太好的话。《列王记》说，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因此25节谈到埃及王示撒来攻取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历代志有没有记载呢？有的。历代志下的12章1到2节说，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罗伯安王第5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历代志12章讲的是，刚刚前面讲到罗伯安刚开始是好的3年，这头3年犹大国行大卫与所罗门的道，但是一旦他们国度稳固强盛了，白话一点就是国势稳了就开始飘了，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因为他们离弃上帝的律法，因此示撒来攻击他们，攻取了耶路撒冷。但是历代志的故事没有停在这里，在极难当中，上帝派先知去与他们说话，待下12章5节开始。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大家可以看到，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罗伯安的灵性与宗教生活似乎有不同的阶段。他先是顺服耶和华，不去跟北国以色列打仗，收留逃往耶路撒冷的利未人，但是呢，他因为强盛就离弃耶和华上帝的律法，但在示撒的攻击之下又自卑谦卑下来，上帝因他谦卑就不灭绝他们，使他们略得拯救。历代志很清楚地给你一种感觉，罗伯安顺服上帝就祝福他，罗伯安行恶，上帝就降罚他。而且罗伯安的顺服与不顺服是很明确的，有一个事件的，是你说得出来的，并不模糊。这样的书写，圣经学者给他一个名词，叫做立即报应神学，就是立即的赏善罚恶。在历代志余下的篇章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并且自卑谦卑这个词语在历代志余下的篇章同样也是频繁的出现。自卑谦卑是所罗门献殿祷告当中的关键字眼。当君王谦卑下来，当一个人谦卑下来，回心转意，在神面前悔改，这将使上帝转向百姓，医治他们的地。当罗伯安谦卑下来，示撒入侵的最坏情况就止住了。这就是历代志作者的立即报应神学。有些人听到这里，可能心里会想，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吗？赏善罚恶，这不是上帝在旧约一直在做的事情吗？但是就像我们一直在比对历代志与列王记的不同一样， 列王记并没有呈现像历代志那样清楚的立即报应神学，甚至有时还会给读者一种报应有所延迟的感觉。我举一个例子，列王记上16章开始谈到北国君王亚哈，亚哈和耶洗别够坏了吧，他们把巴利崇拜引进至北国以色列，使全国人民走偏，他们还杀害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上帝却没有立即报应他。之后王上21章，亚哈觊觎拿伯的葡萄园，耶洗别用计害死了拿伯，先知以利亚来审判他。王上21章21节，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但这并没有马上发生，虽然在那里大家可以看王上的21章27到29节，亚哈在听见审判之后的确是有自卑的，所以上帝说，在亚哈的日子上帝不会降祸，要到他的儿子上帝才会降祸，也就是延迟那个刑罚。不知道如果你是拿伯的家属，你会感觉怎么样？王上21章21节，上帝所宣告的这个审判，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解除。什么时候才完全的实现呢？要一直等到列王记下第10章，耶户用计杀了亚哈的众子，才完全的实现。而耶洗别也是那个时候才死。耶户之前还先经过了亚哈谢和约兰，亚哈谢和约兰两个也是亚哈的儿子啊，但他们统治北国以色列一共10年的时间，这10年间亚哈的众子也并没有被完全的剪除，一直要等到耶户的政变。这是一个例子让大家看到，你读列王记的叙事不会有像读历代志的故事那样有立即报应的感觉。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下周二是最后一次播出旧约历史书，请您持续的锁定，也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旧约历史书的讲义。谢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0: 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要建立的好习惯呢？或是有没有想要改掉什么坏习惯呢？小青想想自己，再看看家人，深深体会到好习惯的建立真的不容易，坏习惯的戒除更是困难。如果好朋友跟小青一样被习惯给困住了，那么就让我们来数算恩典，数算我们生命中或是生活上已经建立稳固的好习惯开始。也许好朋友跟小青一样会时常祷告，会固定参与聚会，会读圣经，会读属灵书籍，也会找好朋友谈心，有稳定的作息等等。小青相信你一定有更多好习惯还没有想到，所以请不要担心被习惯困住，让我们带着信心挑战新的好习惯。下一次当我们在数算好习惯时，相信一定会再进步的。我们自己要努力建立好习惯，我们的家庭也非常需要透过父母的智慧与耐心，有意识地为全家人共同建立家庭习惯。今天的节目，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想一想我们还可以为家庭建立什么样的好习惯。小青，孩子很小的时候，在他们睡觉前，我会带孩子读故事书、聊天、搔搔痒，一起玩闹，时间差不多了就祷告祝福，准备安静入睡。每天几乎都是一样的循环，也成为一家人温馨的好习惯。不知道妈妈朋友是否也有类似的睡前仪式呢？看似温暖的小习惯其实相当重要，也是家人情感关系的具体表现。有时候小青太忙碌了，睡眠仪式少了一点步骤，或是有些敷衍，孩子都会感受到，并会给予温馨的提醒。小青还记得前不久小组一位姐妹，她跟女儿睡前大吵一架后，睡觉时间也到了，但是他因为太气了，不想完成睡眠仪式。正当他准备回到自己房间时，他女儿就大声地说，妈妈，你还没有祷告。姐妹心中怒火中烧，但也不得不顺服这个重要的习惯。于是他带着尚未平复的情绪回到女儿床前，迅速地祷告完毕。姐妹分享这段怒气想压又压不下来的祷告，真的太真实了，也让人哭笑不得。是的，好的家庭习惯会操练我们时时都要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一位基督徒作家贾斯汀·厄利，他的著作《家庭为习惯》，书中提到，习惯虽然微小，却引导我们的心，所以习惯的整体影响其实很巨大。习惯不仅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也形成了我们大部分的心思意念。家庭为习惯不仅是形成我们家庭日常活动的行为，他们也塑造我们家人心灵的仪式。所以我们应该谨慎建立好的家庭习惯。我们的习惯正在塑造我们，而我们也正在塑造孩子。当我们全聚在一起时，又塑造彼此成为某种家庭。因此，每个家庭都存在一些习惯和塑造。 无论好与坏，家庭都在发挥他的塑造力量。我们的天父上帝，他也正在塑造我们。基督徒父母对待家庭习惯的态度，就像是纯真的孩子一般，随时紧握天父的手，一步一步跟随他。当我们更少想到我们自己是为人父母，更多想到自己是天父的孩子时，才能给予下一代最好的养育与家庭习惯。好朋友，当我们刻意建立家庭的好习惯，就能减少这个世界带给我们与孩子的习惯。世界带给我们的习惯，有时候并不是明显的坏习惯，但也不是什么好习惯，所以往往不着痕迹、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模式，而且很难发觉。就算发现了，也非常不容易改变，因为已经习惯了嘛。作者说明，家庭好习惯包含理性的教导和心灵的塑造，也就是我们的头脑和心灵密切合作的方式，以至于我们不仅知道该做什么正确的事，也喜爱做正确的事。接下来是作者看见自己的头脑、心灵和习惯之间相互作用的例子分享。好朋友，让我们跟着作者贾斯汀·厄利一起检视我们面对家庭习惯时，自己的头脑、心灵和习惯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作者真诚地分享着自己的例子，他说，当我头脑想着我想要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有耐心的人，但是旧习惯依旧引导着我的心，每次我都下意识地以不耐烦的情绪训斥孩子，不断对他们发火，一直到新习惯引导我的心，让我现在可以说出，孩子，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把事情做好。即使说这句话是咬牙切齿地说，但我已经取代了发火的旧习惯。我觉得我更有耐心了，因为我不断练习耐心地对孩子说话，而现在已经成为我的新习惯了。当我头脑想着我想要专注关怀我的孩子，但旧习惯引导我的心，被手机上的新闻与讯息干扰我的情绪，所以每当我送孩子出门上学时，常常心不在焉，又心烦意乱，直到新习惯引导我的心，在孩子进学校前，我关闭手机和所有通知，因为我要专注关怀陪伴我的孩子。当我的头脑想着我要用心教育孩子，而不只是生他们的气，但是旧习惯引导我的心，让我看到他们一再重复不合规矩的行为时，我一贯的反应就是生气，严厉责备他们。一直到新习惯引导我的心，让我养成在管教之前先停下来祷告。当我习惯先祷告，我意识到自己才是那个需要暂停的人。在祷告暂停的时间中，帮助我的心记住，我是上帝那位心灵破碎的孩子。就像他们也有自己的软弱，我为孩子做出的新习惯改变了我对他们的心。当我的头脑想着我要时常为孩子祷告，但旧习惯引导我的心，让我时常为孩子们担心，始终无法好好为他们祷告。直到新习惯引导我的心，让我每天睡觉前站在孩子卧室门口为他们祈祷，虽然这只是一分钟的祷告，但为他们祈祷着这样的习惯其实十分美好。作者说，大多数父母都希望成为充满耐心、细心和爱心的父母，但是除非我们能把脑中的想法 转变成新的生活习惯，否则一切都不会改变。养成家庭习惯是有可能的，而这些习惯即使微小，仍会引领我们及孩子的心迈向全新的方向。好朋友，有没有感觉作者上面的挣扎有些似曾相似呢？小青也希望自己的头脑、心灵和习惯之间的交互作用，能让自己重新思考自己是否受到旧习惯的影响，是否愿意建立更多好的家庭习惯，带来正面、真实又长远的影响。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借由《家庭微习惯》这本书的提醒，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与家庭的习惯，以及建立好习惯的重要。想一想，我们还可以再为家庭建立什么样的新习惯？亲爱的朋友，直觉性的起床、出门、打理家庭、照顾家人，有好多步骤都是习惯养成的，而这些小习惯日复一日影响深远。小青希望我们彼此鼓励，可以再多想一想家人间在关系与信仰上的好习惯，让家人关系因着新的习惯而更加紧密，信仰也能自然地落实在生活习惯中。建立习惯不是规定，也不是法则，而是带有爱与包容的生命操练。可能是全家晚餐时间的祷告与分享，可能是周末时间全家一起做的关怀活动。相信这些习惯都能使我们的家庭长久地享受在规律、有爱、有神的美好中。期待好朋友也可以跟我分享你家中的好习惯与新习惯。你可以在救恩之声或是良友电台网站节目的留言板里留言给小青。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你。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倡导个人主义和多元文化的今天，信仰独一真神毫无疑问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就如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坚持切除病人体内的毒瘤，那绝不是霸道，而是医治拯救。当年神的选民走出为奴之地，却要面对充斥着庙祭和活人祭拜甚至杀婴献祭的迦南宗教。神借着摩西严厉警告百姓，要除掉那些引诱人离弃真道者，哪怕是亲人。这不是残忍。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11章28节到13章的第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11章28节到13章第5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劝导百姓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并且警告他们呢，不可拜偶像，也不可听信假先知的话。摩西为了更强调神的祝福和咒诅，就命令以色列百姓在进到迦南地之后呢，选择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把以色列十二支派呢分成两队，分别站在山面前，举行宣告祝福和咒诅之律法的象征性仪式。同时呢，摩西也再次陈明了对征服迦南的确信和对神话语的顺服。神要以色列人在攻占一国的土地之后呢，就把那里的异教祭坛和偶像呢都给除灭。神他深知百姓如果使用那些祭坛向神去献祭的话，那么就会很容易改变心意了，所以呢，不应该保留引诱人拜偶像的食物。那么今天我们也应当从生活当中给除掉错误的崇拜，那也许是某些事物、信徒、产业、人际关系、地位或者是习惯。凡是能够引诱我们的心偏离神而去犯罪的，都应当给除掉。千万不要以为啊自己很坚强，足以抵挡试探的，那么就心存骄傲了。以色列人呢，也从中得到不少教训。希伯来人他们注重家庭敬拜，不管是献祭或者是守重大节期，常常都是全家人一同参加，以使儿女呢建立敬拜神的正确态度，也令成年人的敬拜呢就多了一重意义。目睹家中成员承认自己的罪，那么就和全家一同过节一样重要。有时呢可以分年龄来敬拜神，不过老少一块敬拜呢更加有意义。异教徒到处向他们的神来献祭，那么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只在神所规定的地方按照神所指定的方式来去献祭，为的是确保敬拜的纯洁。但后来呢，选民却忽略了神的命令，在迦南人敬拜异教神的丘坛上来去向神献祭。那么根据列王记下的23章的记载，犹大王约西亚呢就曾经拆毁了好些丘坛。我们在教会敬拜神呢，应当确保圣洁的。如果我们为满足自己的喜好，随从自己的习俗来去敬拜神，那么就失去了共同敬拜的意义跟好处了。神他禁止人吃血，那么有以下的几点原因。第一，就是吃血是异教习俗的主要的部分。以色列人即将进到异教之地了，因此神先警示他们。第二，血代表生命，在神看来血是神圣的。第三，血是为罪献祭的象征。神甚至不允许以色列民呢过问周围异教的事情。敬拜偶像的风气呢渗透整个迦南地区，他们沉迷于研究一些啊看来是无害的风俗，这很容易让人去迷失。好奇心呢有时会让我们跌倒，对邪恶的事情有过多的认识，反而会让我们受这些邪恶的事所引诱的。对邪恶的习俗呢，不要好奇，

0: 这才是顺服神的表现。具有吸引力的领导人不一定是神所差派的。摩西就警告选民要提防假先知，因为假先知引诱人来敬拜别神。激励人心的新主张可能听起来呢是悦耳动听，但是我们必须留心那是否跟神的话相吻合呢？如果有人说是为神发言，我们就要留心去查看他们是否讲真话说真理呢？他们是否以神为中心呢？他们的话与你所知的真理是否相一致呢？有些人讲真理让你归向神，有些人有说服力但却使你归附他们。他们所讲的虽然头头是道，但却引导人走向歧途。神他不反对人有新主张，但是神也要人来慎重。当你听到新颖的吸引人的新主张的时候，要先仔细查看，不要马上啊热烈回应。那么现在到处都是假先知，而智慧的人呢会用圣经真理来去判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十三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十三章六到九节记载摩西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好，这太严厉太激烈了，对第一个拿石头打死他弟兄的人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的。听起来很严厉，但最后呢却会救很多人的性命。当北国拜偶像时发生什么事呢？成千上万的人被杀，而大多数活下来的人都被带到残忍的亚述国为奴去了。如果用石头打死那些引诱他们拜偶像的假先知，不是比无数的百姓的生命被杀掉要好得多吗？好，申命记的十三章十到十一节记载摩西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好，选民不敢离开永生的神，只要是他们遵守神的话就必定蒙福，可是呢他们却没有遵守神的话，结果审判呢就临到他们了。在这里摩西教训他们，即便是同胞兄弟亲爱的妻子情深意重的朋友，只要是丢弃耶和华神而侍奉其他偶像，那么就要采取断然的措施。这段经文就教导我们，今日的圣徒应当高举耶和华神，如果有违背神的罪恶，那么就要与之征战到底的。好，申命记的十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记载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好，摩西呢就叮嘱百姓呢不可以鲁莽行事，应该要彻底调查，在采取行动之前呢要先找出事情的真相。好，申命记的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摩西，他接着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好，这又是很严厉的措施，整个城市呢都要被毁灭。 假如这个城市中有人没有拜偶像，他们要受到保护吗？他们只是要坐在一边，啥也不干吗？如果他们没有为真理而站出来，他们会和其他的人一样的受审判。很多基督徒呢认为啊，应该保持沉默。他们在重要的问题上，尤其是当真理受到威胁时，不站出来表明立场。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说啊，沉默是金。我亲爱的朋友，有时候在模糊地带可以保持沉默，不必表明立场，但是关键时刻维护真理也是信徒应该尽的责任的。好，申命记的13章17到18节记载摩西说，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好，那么这里呢，摩西就告诉百姓了，如果以色列当中的一个诚意因诱惑者的诡计而全城陷进偶像崇拜的罪时，当如何处置那个城的方案。那时呢，正如以色列已经歼灭的迦南诸城一样，不仅要杀城中的居民，甚至呢要彻底除灭牲畜和财产。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虽然申命记的第14章也和利未记的第11章一样，都谈到了神百姓的饮食问题，但是这一章的规定呢，比利未记的规定还要更加清楚，因为现在距离利未记的规定呢，已经在旷野经过了40年的考验了。好，我们就来看申命记的第14章，我们先看14章的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好，这是当时外邦人异教的习俗。今天有些民族呢还在画脸纹身，那是他们敬拜和宗教的一部分，神的百姓呢绝对不可以来照做。有一本书叫《认识利未记》，就详细的说明了什么是洁净的动物和什么是不洁净的动物。神教导百姓的饮食规定呢，不只是宗教仪式，也注意到卫生的问题。历经这么多个世纪以来，这些规定呢，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很多年前，欧洲爆发了大瘟疫，但是几乎没有犹太人被感染。当时死了很多外邦人，有些人呢就抱怨犹太人和这场瘟疫有关。当然，瘟疫和犹太人呢是无关的，只是犹太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就保护了他们不受到这个瘟疫的牵累。今天呢，我们的食物多样化了，大家似乎都觉得很好吃。神并没有给你我特别的饮食规定，吃肉或者是不吃肉呢都不要紧，关键是要和神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遵守这些律法，你可能长寿一点，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你可能会出现身体疾病，健康呢有可能会受损。那么现在呢，神他很清楚的指示什么动物可以吃，什么动物不可以来吃。好，申命记的14章3到6节记载摩西说，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凡分蹄成为两半又倒叫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好，这些洁净的动物呢是可以来吃的。洁净的动物的身上呢有两个可以来辨识的记号，这对我们呢也是有属灵的教导的。 动物的蹄必须是分开的，这可以象征信徒的生活。分开的蹄让人就联想到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呢，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中，有些人受律法主义的影响，他们不愿受到实际的限制，却人为地增加了很多其他的条例。他们所持守的这些条例呢，并非神所指的分蹄条例。分蹄这个字呢，有两个相反的意思，可以指分裂或者是分离，也可以指连在另一个东西上头。说分开来呢，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说从一个东西分开来，或者说分开来连在另外一个东西上。那么最重要的不是从一种活动或者是习惯中分开，而是分别为圣归于基督。当你分别为圣归于基督，连接于基督的时候，你的行为呢就会经历到极大的改变了。洁净的动物的第二个记号呢，就是会祷告。在这里呢，属灵的教训就是要我们来多读圣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记载诗人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人便为有福，为什么呢？因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且常常默想神的话语。默想呢，就有祷告的意思。牛它的胃呢很特别，当牛在早上吃草的时候呢，草就进到其中一个胃袋里头。在热天，牛它会躺在树下，或者是站在阴凉的地方祷告。那么这时呢，牛所吃下的草会从一个胃转到另外的一个胃。祷告就是重新咀嚼青草，不断反复的咀嚼。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我们读圣经应该有的态度，要不断的咀嚼和默想神的话。不洁净的动物呢，不能够同时符合这两个要求。有些祷告的动物却没有分蹄，比如猪，它是有分蹄的，但是猪它却不祷告，因此呢，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不能够吃。也有海里的生物呢，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在《申命记》的14:9-10，记载摩西说：“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无翅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可以吃的水生动物呢，有两个明显记号，就是有翅和有鳞。那么接下来的名单呢，是洁净和不洁净的鸟类了。申命记的14:11-21记载摩西说，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瞻、小鹰、药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鸬鹚、鹳、鹭鸶与其类、带人与蝙蝠。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么这段经文中就提到，有翅膀的爬行动物呢也不能吃。那么接下来呢，是有关十分之一的奉献的条例了。申命记的14:22-23记载摩西说，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如果以色列百姓愿意服侍神，那么神应许要在财务上来去赐福他们。 选民呢必须从土地所出的十分取一分来奉献给神。那么同样，从牛群羊群当中呢，十分取一只来去奉献给神。这十分里头的一分呢，必须在圣殿这个地方来去食用，也就是在神的面前来去食用。这是可以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食物。好，申命记的14:25-26记载摩西说，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好，如果选民住的地方离圣殿太远了，不能带十分之一的出产或者是家畜来，他们可以换成金钱。当他们到圣殿的时候呢，可以买要奉献的东西。好，申命记的14:28-29经文记载摩西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好，十一奉献的用途呢，不仅是为利未人、寄居的并孤儿寡妇，还用于以色列人及其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那么这样呢，选民就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了。神要利未人来负起属灵侍奉的责任，也要他们呢来得到照顾，同时呢，神他也关心到了穷人。好，申命记的15就讲述了有关安息年、对待奴婢的条例，以及投生的牛羊的条例。好，申命记的15:1记载摩西说，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好，每个第七年就是安息年，这一年呢要施行豁免。申命记的15:2记载摩西说，豁免的条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好，神已经规定土地每到第七年呢要休耕，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第七年要豁免。以色列人不能够设定超过七年的抵押，抵押人的回赎权呢不会被取消。当第七年，借的钱或者是抵押的物呢都要被取消，这是为了财富均衡，让人人机会都均等。我们的社会上呢，有些是没有工作极度贫穷的人，也有不需要工作非常富裕的人。神他就为选民制定了人人平等的制度，让想工作的穷人可以来养活自己。所以神的制度呢，就预防了极端的富裕和极端的贫穷。好，申命记的15:3记载摩西说，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好，这个规定呢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每人第七年，穷人的债呢就被取消，他们就有机会重新来开始了。如果以色列人都好好的遵守这些规定，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好，申命记的15:4-5记载摩西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好，神他制定安息年债务豁免的条例呢，这个目的就是在选民中要消除赤贫者。从这种角度来看呢，如果百姓遵行神的命令，那么就必因神的祝福而不致贫困了。我们看到每个国家呢都有极度富裕和极度贫穷的人，这是人类犯罪的结果。 如果人人都能够遵守神的规定，那么就不会有穷人了，财富就能够均等了。除非人心改变，否则贫富差距呢，将会难以消除。神，他呼召以色列人要顺服神，如果他们肯顺服神，那么就没有贫穷。问题的根本是在人心，所以呢，神要来对付人类最核心的问题。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无敬畏，就不会拒绝诱惑，没有敬畏，也不会真心给予。守住信仰的根基，才能活出爱的生命。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以前呢，想要曝光被人家看到，在媒体上好像你就必须去电视台试镜。现在啊，随手可得，有一只手机你就可以成为 YouTuber。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最新兴的一个行业，每一个人呢都争锋的希望能够参与。所以今天我们请 YouTuber 来聊一聊，都是当红的哦，心路历程，还有究竟做 YouTuber 的魅力在哪里。所以如果你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啊，今天仔细听聊。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三位 YouTuber， 第一位就是大家熟悉转转发现爱之友，欢迎郝伦。
1: 好，大家好，我是郝伦。
0: 美丽 YouTuber 艾琳，
2: 大家好，我是艾琳。
0: 还有美丽 YouTuber 莫阳子
3: ，Hello。OK，
0: 我们今天的专家自己本身也是从事同样的行业哦，斜杠斜杠斜杠，欢迎呢心理师我们的吕奕希老师。
4: 哎，大家好。
0: 继续欢迎就是南台科大资讯传播系助理教授梁丹青教授，你好。今天啊，首先先来看看好不好，这个三位优秀的 YouTuber 他们的精彩片段。
5: Hello， 各位宾客，大家好，我是嗓音专家郝伦。台湾女生和日本女生哪个比较温柔呢？大家应该都觉得日本女生比较温柔吧？《联谊心境》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将收服男人的智慧呢，浓缩在“傻西斯谁收”五个字。这五字真言呢，对男生来讲真的很有用啊，因为男人是很容易被女人灌迷汤的。但是我们在面对女人用五字真言进攻的时候，我要想一想哦，我们是真的很棒很厉害吗？我真的品味很好，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只是装白痴来满足我的虚荣心呢？
2: 你们好，赛润，今天这一集呢是要跟我看毛巾一起去台中的古关度蜜月。
6: 这个超乎我们想象，
7: 真的。
6: 他这个要先预定，一天限量八个，因为这个冰砖它要特别凿的。
7: 看得到那个面。
6: 对啊，而且这个面可以一直续哎。超级冰凉，然后很弹，天哪，太开心了！哇，
7: 我再凉
6: 快了。对，我第一次看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阳。近半年我几乎都在讲跟极简有关的议题，能有这么多感触跟心得可以分享，实在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变化太过庞大。谈论起购物，我只觉得很爽快、很疗愈，然后逃避去面对花费的总额。没有什么契机或者事件发生的话，购物狂其实很难去意识到自己已经过头这件事。当别人说我的衣服很多，我只是默默的沾沾自喜，因为我觉得衣柜就是我一个巨大的收藏品。女人永远少一件衣服、少一双鞋什么的言论，是我当时听还自鸣得意的赞，我是真的真的很感叹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很想要分享跟影响给有类似状况的任何人。
0: 好，精彩精彩精彩，紧凑紧凑紧凑。好，来郝伦，做 YouTuber 多久了？
1: 我当好像当四年了。
0: 四年？怎么开始的？
1: 我本来是在做房地产的，但是后来客户不够了，我是在做销售。把日本房地产销售给台湾人的工作，但后来可能该买的人都买完了，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开发客户。然后那时候刚好其实 YouTube 刚起来，我想说，哎，那不然我也来
0: 试试看，
1: 对，拍影片然后卖房子这样。可是大概拍了大概两三支，我就准备要放弃了，因为根本没有人要看。反而是后来，因为我拍了一支我朋友吸很喜欢吸虾头然后他到曼谷吸虾头。吸到就是住院，对，然后我讲了这个故事，然后再用一个标题叫做听说虾头里都是虾子的好，它的排泄物，然后那一只就红了，所以就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误打误撞的。
0: OK， 所以那一次的点阅率要远胜过之前的三个很专业的房地产的点阅。
1: 之前很惨，之前就是点阅都我还一直发用 LINE 传给我每个人说，哎，这是我的影片，请看一下，
0: 看一下，看一下。
1: 我还请我同事看，然后我同事看完说，你到底讲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懂。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再给我看一次。后来再看一次，我还是看不懂。我后来我还是很生气，因为我剪了一个礼拜。可是我后来回家想，是我的问题，因为他其实是免费的试调员，就说，哎，如果我剪的影片连他都能看得懂，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懂？所以我后来是很感谢他跟我说他看不懂。
0: 好，来，我们先看看艾琳这边。对啊，你刚刚看到那个是你跟老公去度蜜月，
2: 对，今年的事情，
0: 就哦，也是那个伪出国，
2: 对对对，
0: 好，爆发性的旅游，很好。我有察觉到，哎，就是你吃的我都好想吃哦。
2: 对，
0: 这就是你的，对不对？这就是你的卖点，
1: 爱吃。
4: 对，吃货，而且我发现我的好像味蕾比较敏感一点，而且我又很会去形容，所以一般很多人就吃到说哦好吃，可是我就会去形容它很像什么，然后为什么好吃，像这样子。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大概是3年前，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是科技业的上班族，然后我是负责韩国的业务，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被公司就调派到韩国去，在那边住一段时间，然后就举目无亲，然后都不晓得干嘛。我假日的时候真的没有认识的朋友，然后也没亲人，然后我就一直看 YouTube。然后一直看，就忽然间看到某一支影片，好像在说 YouTube 可以赚钱，然后想说，哎，那我好像感觉可以来试试看。
0: 你的第一支影片的主题是什么？
4: 就是很好笑，就是拍我在韩国的路上逛街。那时候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是，在差不多2017年左右，其实那个时候韩国主题还没有很多，但是韩流开始要慢慢要起来，然后我就刚好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发现说网络上几乎看不到什么韩国旅游相关的资料，特别在 YouTube 上，网络很多，可 YouTube 还好，然后大部分都是香港人在分享。
0: 对，
4: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那我既然都在这边，我就去介绍一些在当地生活的一些可以值得去、值得分享的东西，这样。
0: 好，所以你的那一支的话，就发现说，哇，原来
4: 没有，
0: 你的内容还对啊，
4: 都没什么人看，
0: 没有吗？也是没人看，
4: 也是没人看，
0: 也是从这里开始。
4: 对。
0: 后来嘞？
4: 后来就觉得持续做，其实我那时候做了很多尝试，因为我每一次拍影片的时候，我都很有自信，这支一定会很多人看，结果都没什么人看。
0: 一定走。
4: 然后我甚至就还有坐在那个首尔的路上，然后去拍首尔的人都穿什么，然后想要做一集韩国街头时尚，结果还是没什么人看。对，所以我就，但是我就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的在进步，因为有时候我后来发现，有时候没什么人看，不是因为这个主题，而是因为我拍不好，或者是讲话的
0: 方法不对。你觉得他们要什么样的方法？
4: 就是需要去了，就站在他们的角度去了解说，然后包括以前就是边走，然后就会很晃啊。
0: 哦，看了会头昏。
4: 对。
0: 有的影片看一看，你真的觉得说我这人好漂亮，但是我看了头好昏，然后就转掉了。
4: 对
0: ，OK。所以你的第一支，你觉得应该就是成功的起点。
4: 成功的起点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一个什么真正很爆红的影片，然后但是反而是因为我持续在这一个领域不断的耕耘，做一支不成功，我就继续做第二支、第三支，做到第30-40支，然后就变成在韩国生活旅游这个领域上有我这个人。
0: 好棒 ，OK。那你剪辑也都自己剪？
4: 前面都是自己剪，现在是有团队这样子。
0: 好的，莫阳子，你从几年前开始？做 YouTube
7: 刚快要满三年了，对，就是我大概前一年都在做跟欧洲交换生有关的，对，我以前是交换生起家的，那可能很多观众都对这个包有一点好奇心，所以就会想看，对，然后后来我要回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生活大暴乱，所以我就开始极简，所以我现在的主题比较偏向是极简生活，不然就是断舍离，教大家不要再买东西啊什么的，
0: 真的，
7: OK。
0: 这个转换蛮大的
7: 啊，对
0: ，OK， 那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的话，刚刚那个的内容是在讲我拥有很多东西，
7: 对，然后我觉得太多了，生活这样太有压力了。我当初想要开始做 YouTube， 就是因为哦，觉得很向往那种 Fashion Girl 啊什么的，所以就开始 dive in 就是这个领域里面，结果后来就发现，那个好像有点影响我的生活了。
0: 我觉得你们三位都有个共通点，一很有自信，二大家的口才都很好，而且呢说话就是可以立刻到位。我这个桌子要抓得紧一点。不怕啊，没问题。好，梁老师，就是现在年轻人哦，是不是大家真的，尤其在您的学生当中啊，想做 YouTuber 网红的比例很高？
8: 应该是说现在年轻人几乎都是00后。
0: 对，
8: 他们是跟着网络长大，
0: 是
8: 那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只手机，
0: 对，
8: 所以只要有手机，是不是你就可以直播？
0: 可以，
8: 那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网红。
0: 对，
8: 所以要成为网红的人很多，因为他就跟着他的，你知道，每一天就看着他的网红，他羡慕的网红的内容，
0: 对，
8: 所以多半都会被影响。但是后来他们开始做的时候，才发现要当网红不太容易，
0: 不简单，
8: 对，
0: 简单，对，
8: 不容易。
0: 可是他们发现最难在哪里呢？
8: 应该是这个持续的有好内容出来，
0: 对不对？
8: 对，那是不容易的。所以以内容为王的一个世代里面，要有好内容是不容易的。所以 YouTube 是2005年成立，
0: 对，
8: 2006年 Google 买了 YouTube， 那后来 YouTube 应该是说它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第二 热门的一个网站，第一就是 Google， 所以它的 parent company 就是第一名嘛。那大家已经离不开 YouTube 了，因为影音的频道这非常重要，所以平均哦，他们做过这样子一个统计，就是我们正在讲话的时候，一分钟有500小时的内容上传到 YouTube 上。所以请问他在抓眼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学生的内容要怎么抓住眼球？
0: 吕一希老师，你也是 YouTuber？
9: 不是啦，我不是，
0: 你是 Podcaster，
9: 我是他们的粉丝。
0: 哦，我还以为
9: 我都有看，
0: 我还以为他们都有来智商老师。
9: 啊、没有
0: 了、哦，我的点播率这个礼拜啊，
9: 我超喜欢郝伦的那个暗黑日本的那一块，
0: 是吗？
9: 对，然后艾琳她的那个口条啊，还有啊，其实艾琳那时候在讲韩国的时候啊，其实有好几个 YouTuber 在讲，可是那几个 YouTuber 里面。口条啊，那个优雅度啊，最好就是，
4: 哇，谢谢，
9: 真的真的，所以我都有在，也有都在看，甚至他有一阵好像有一集好像去韩国看弟弟吧，对，那个也都很有趣，我觉得那个影片都有一些他自己的风格出来。
4: 哦，这是专业的，
9: 没有，哦，
0: 这个位置拜托，对啊对啊，只是啊，最专业的才会在这边。好，然后。有看莫阳
9: 莫阳子的，因为他的影片的那个内容我比较没有 catch 到，但是后来我有稍微的去看一下，我觉得很好，他讲那个极简的概念，简简单单、哦、但是你要去看他的那个鞋子那道墙，哇，你看到他的之前放鞋子的墙，那是真的很夸张的，可是他现在可以极简，这其实也很大的心理的转变。
0: 哎，吕老师，但为什么你看你自己没有想也可以、
9: 你知道要当 YouTuber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成为颜值担当。
0: 颜值
9: 看这三位，哦、对不对？这叫颜值担当。
0: 好了，不要谦虚了，不要谦虚了，知道自己帅了、所以颜值也还是重要的一环、父母给的
9: 哈。是啊，
0: 这也没办法。
9: 是啊。
0: 好，除了颜值以外嘞，
9: 其实 YouTuber 就是很重要，就是你要看到这个人，你要舒服啊。
0: 嗯。
9: 哦，那如果你影片一看到这个啊。所以这我就觉得这个颜值担当是很重要，还有当然口条要清楚，不能够一直胡混，有些人他在讲话就是在胡混，好，那胡混的东西也许刚开始会吸引大家，可是慢慢的大家就不会看，
0: 对，
9: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是经验呐，好，然后像节奏啊，哦，那能够讲的东西它有没有架构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吸引我们这些观众很重要的因素。

0: 跟我这几个剪得很密集耶，嗯，就是不断的剪剪剪，然后中间是吗？你们都有研究过，中间基本上不能够给他们多出0.5秒的考虑时间，
1: 跳接了，
0: 对不对？
1: 对，跳接了，
0: 一直有我看得出来跳，
1: 这样可以一直抓到他的注意力。
0: 之后
2: 很多观众甚至连我们已经剪得那么密集了，他们还会两倍速看，因为他们想要看很多的影片，很多的内容，所以他们想要快速的吸收一大堆人在讲什么，所以他们都是两倍速在看。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讲话这样已经噼啪很快，他们还是觉得没有，我觉得两倍速刚刚好。
3: 我自己也是两倍速在看影片，不然就一直跳一直跳，十秒五秒这样跳。
2: 对，
4: 时间很重要啊。
0: 那我确定了，两倍速在看。OK， 好。请看一下这个大挑战的看板，成为 YouTuber 的大挑战。好，一就是找到自己的特色，然后二就是创意无限不断更，观众反应好直接，好稳定收入好生活，亲朋好友的支持，还有其他生涯的选择。最大的挑战，找到自己的特色。讨论是在经过了3到4支影片以后找到了特色，
1: 其实还在找寻中。
0: 你现在还在找？
1: 还在找寻中，还会，因为这个在自媒体面有一个很重要叫做人物设定啊，我们讲人设，你要就是说，其实我们本人跟在 YouTube 上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观众喜欢 YouTube 上那个你，他会有一个就是刻板印象，说你就是要那个样子，所以你要去完整这个所谓的人物设定，所以你还要一直去寻找哪一个是他们最喜欢的。
0: 那你怎么去做这个试调，知道说人家觉得你应该塑造出来的是什
1: 么？刚好就是那个观众反应好直接。
0: 你们敢看下去吗？往下看评论
2: 都看完
1: 到现在还是
2: 我都全看完。
0: 听到赞美当然很开心，可是现在

0: 在什么这些我都收过，可是就是会觉得说那不是大多数的人，可能 maybe 只占5%啊，1%啊，或是甚至0.几%就算了。
1: 其实我觉得自己一开始就是对酸民为什么大家会很在意的原因，是因为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不太会一下子收到这么多人给你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一开始就是 po 影片上传的时候看到下面有这么多的评论，是一开始真的会觉得说因为没有经历过
2: 很打击耶。哎，军长，就是像做媒体久了，我们都被骂惯了哈，都长茧了，你知道吗？心脏上面都已经有个厚厚的一层膜，就但是练出来的、啊。就像你，那你刚刚开始 PO 就有很对不对？一定会有酸民，
1: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
1: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想起来会觉得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的历程。
2: 是、哦。
1: 因为如果说，我就想到说，其实不只是 YouTuber， 只要任何的人他做到越上面，他一定会接受到越来越多这个，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就蛮幸运的，可以在可能就因为我们在做中学，没有人一开始就很厉害，什么都会，就当可以做，所以我觉得就经营频道不只是作为一个职业，我觉得它也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成长。嗯
2: 哼，哎，如果这样讲，一开始有失败是比较好，还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很 hit 的？
1: 一开始赶快多失败一点，嗯，
2: 是好的。
1: 嗯，因为那时候做的时候。就算有失败就是赶快调整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很大了，然后每个人就是更会
2: 开始来攻击，
1: 对对对对对，那反而就会
2: 好。对了，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了，对不对？把你高高捧上去，然后到时候就是粉身碎骨的感觉。会不会有学生跑来找教授说啊，我想从事这个行业，我找不到我的特色，我该怎么办？
3: 学生常常会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说，请你转转发现爱，到底你喜欢什么？你要爱这个东西，你才可以分享啊。那有些同学说，那老师我可不可以开始去学乌克丽丽？因为有个小朋友在玩乌克丽丽。我说哦，那好，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下礼拜我要参加乌克丽丽社，有点太慢了。那你自己要有一个兴趣，要有一个专长，
2: 对，
3: 或者是你做某些事情很有这方面的技术，那你可以去分享。那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鼓励孩子不要害怕面对这个镜头，去把自己的一些专长表现出来。那我基本上我会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你要有三创的精神，
2: 创
3: 意，然后你的内容要创新，因为已经有这么多前辈在前面了。那你要怎么？
2: 对啊，人家都在U克丽丽了，你还U什么克丽丽？
3: 对对对
2: 对
3: 对
2: 啊，就找个别的乐器。
3: 对
2: 对。
3: 可是从现在开始学有点慢。
2: 也是啦，对对对。
4: 他可以表演吧，因为太慢了，他就把它砸烂。
1: 这个 OK。
2: 可是也就一集啊。
4: 一集就够了。
1: 下一次砸别的啊。
4: 红的话，搞不好可以赚回来。
2: 砸一下是砸别的，然后赚很多钱，才可以不断买东西来砸。哎，好 ，OK OK， 创新跟创意在那边。
3: 那第三个创。其实你要有一些创作
2: ，OK， 我以为是创伤。
3: 你要有一些创作的一些作品，
2: 是。
3: 好，那作品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有不一样。那当然，当老师我是收到很多的作业，很少的作品。那我就跟他说，只差一个字，那有差很多。那作品的话，其实就是要给大家公开播放给大家看，那也会有粉丝留言。通常老师留言的话，平时给他一些建议，他已经很创伤了。那他的粉丝怎么办？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孩子们他们对于说预备自己成为一个 YouTuber， 他们很想啊，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在他自己的朋友圈里面红，比如说分享一个照片，都是自己的朋友在按赞。可是粉丝的话，其实是要去赢得你粉丝的眼球。
4: 经营，
3: 对，要去经营它，那要耕耘。
2: 脸书啊，可以按赞。后来人家讲说，为什么没有一个道赞？就是，可是 YouTube 有，这蛮残忍的。
5: 可是就我曾经听了一个 YouTuber 讲的这个，我觉得很棒。
2: 好，
5: 他说，不管你给我的是 thumb 还是
2: thumb up 还是 thumb down，
5: 对，但是你一定都看完了。我已经赚到你的流量了。
2: 哦，这种心情，
5: 就是，所以很多的 YouTuber 他能够在这里面能够撑住，其实这个心态很重要。不管人家给你按赞还是给你按道的赞，他如果没有看你的影片，他就按这些东西的话，至少他在关注你这个网站， 也就是说你还是多了一个人在关注。
2: 至少他来了。

0: 对，好啊，如果他愿意看，然后有看，而且还给你一点意见，那那也许就是你改变的动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顺水推舟的概念啦、
1: 对，因为带着盔甲。
0: 对，
2: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与其就是到站没有问题，没有人关注才痛苦。
0: 真的，
2: 对，
0: 真的。
1: 牧羊子点头，
2: 跟那个比起来，就是做了很多影片，然后都没有人理，没有人管，那还不如。所以其实这也会可能有些人他会有时候会为了点阅率铤而走险去做一些比较危险或者是有争议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对，这也是有一些原因在里面这样。
1: 就是要有那个人气。

0: 来，这次老师刚刚也有讲到了嘛，哈，观众反应非常直接，有的时候会让你飞上天，有的时候重重落到地狱去。听说 YouTuber 或者是一个影片，它的点阅率多少，就可以有大概多少钱的分红。如果以说100万个人的点阅，可以大概拿到$1,000，这样子形容正确吗？
1: 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差不多。但有时候会多很多，有时候会少很少，可能有时候可能会多一倍。
0: 为什么？
1: 为什么？跟你的影片长短有关，还有你这个影片有没有厂商愿意？因为它毕竟还是要有一些关联性。就是说厂商愿意下广告在你这个频道或者你这个主题。另外一方面，有些因为现在 YouTube 也在防治一些创作者，他为了要点阅率，他讲一些比较偏门的题材，危险的、暴力的，或是过度色情的话，他就会被叫做黄标。那他的收益基本上会减掉99%，基本上只剩1%的收益，那等于几乎是零。
0: 所以他就算点阅率很高，但他的收益会是正好相反的。
1: 对
0: 啊 ，OK。如果自己评估觉得这收入不错咯，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成为 YouTuber 的原因。
3: 点阅率的收入其实占的比例很低，大部分我们还是会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像是厂商合作或者是开发自己的产品。那现在有很多创作者开始有自己的品牌，像是有饮料店啊，或者是自己的零食饼干，像这样子的，就是有很多。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收入的，它是为收入来源开创一个很大的机会。
4: Okay. YouTube 的收入当然就还是广告收益嘛，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还不是全职 YouTuber 的第一笔收益，就是影片观看的钱。然后再来就是你很幸运会开始收到一些厂商邀约什么的，那就会是你第一笔就是额外的收入。对，那我以前还不太会报价的时候都乱报，就是什么几千块啊就给他报，但其实你的那个价值远远是高于那个的，只是很多一开始在做影片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的，所以会有点低估自己这样。对，那其实我们大部分的 YouTuber 都是一边报价一边再去测试自己的价值，说多少厂商愿意买我这样。
0: 对 OK， 好的。我有个题目是 YouTube 上面的演算法与分润方式经常改变，对于这些风险你们如何因应？有吗？怎么观察？
1: 其实演算法说要改其实也还好，重点你自己没有变比较重要，你懂吗？因为很多人其实他是他影片品质不好，但他会怪在演算法上。我从来不会怪演算法。假设是他变的话，因为假设，比如我刚才讲黄标这个事情嘛，我自己有时候就会遇到，因为我讲的是比较日本的另外一面，那他就会涉及到一些比较阴暗面的事情，就很容易被黄标。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个对抗。另外一方面，我也有其他的收入，我不是只靠点阅率。只靠点阅率的话，其实它会一个恶性循环。你为了要点阅率，你变得很不自然，你的东西很偏门，
0: 是，
1: 那你就变得更黄标。它是会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说，你要靠着你本来这个流量，因为流量就是金钱，就算没有广告费，你透过流量建立你的个人品牌，然后你去做其他的商业模式的话。那你这商业模式稳定的话，可以养活你，因为 YouTube 其实我们创作者可以说是在免费做影片，对。但是所以我们要靠这个流量来建立一个自己的事业。这样子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双赢的。我们等于不用去打广告，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广告商，我们可以提供广告，我们自己推销自己的产品。
0: 你们有斜杠吗？就除了 YouTuber 以外，都有吗？好伦是，
1: 我本来很斜，但是斜到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去做其他效益比较低的，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全职的网红。
3: 我自己蛮斜的，就是我除了做网红有经营 YouTube 频道之外，我现在还有就是在开班授课这样子，做一个讲师，自媒体教育的讲师的一条路。
0: 对，
3: 然后另外又还有一个自己的联谊品牌。对，就是单身轻旅行联谊，因为刚好我的频道也是跟旅行比较相关。
0: 是哈，
3: 对。
0: 那现在像疫情的关系的话，旅游这一块，
3: 所以其实我还蛮幸运的是，刚好我今年在准备结婚上半年的时候，所以我就因为要准备结婚关系比较少出国，然后我就开始做这很多的生活分享。所以其实我发现说，有时候像刚刚好人有讲到说经营个人品牌，有时候观众到后来跟着我们久是喜欢我们，而不是说一定要看我们拍什么才要看，这样子，
0: 他把你当作好朋友了。
3: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一同跟观众一同成长。
0: 那 好好哦。其实这种是所谓的，我个人认为啦，身为媒体人的话，这是最棒的，就是你知道你的这个观众是你的朋友，他想跟你做朋友，莫阳子
4: 现在有一边在写书，然后去年也出过一本书，然后今年要再出一本，对，所以算斜杠作家。然后因为我的频道是在教大家整理房间啊，然后教大家不要再购物啊，减少物欲啊，所以在打理自己的生活嘛，所以我现在也斜杠一个职业叫整理师，就是我去一个人家里帮你整理。对，那可能会有很多人，台湾人需要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毕竟物资还蛮过剩的，对，大家都很爱买嘛，所以我就会去从事这个职业，然后去帮大家整理，然后就自己额外开了一个这个平台，那可以大家就上面去预约，算是我自己刚开始建立一个品牌这样。
0: 有没有经历过自己觉得很努力拍摄的影片？有了，刚刚艾琳有讲，你觉得很棒的，但是观众的反应没有那么好。
3: 是，应该所有的人都会经历过，
0: 都有嘛，
3: 而且特别是好像有时候自己很努力拍的，然后但是却还好，但是好像随便拍的，忽然间大家就很喜欢，还蛮常听到，就是我们 YouTube 在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这个。
0: OK， 亲朋好友支持吗？
3: 而且我妈很喜欢出现在我频道里面，她就会跟她朋友说，对，她就说我上电视了，然后就传到那个长辈群组里面。
0: 有妈妈会，
3: 对对，长辈群组就会，哦，好棒好棒，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0: 妈妈会去买菜，都说，哦，我是那个艾琳的妈妈啦。
3: 其实很有趣，就是我之前过年回高雄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好几个粉丝，他们先认出我妈，才认出我。
0: 你看看，
3: 就是那几个粉丝刚好是妈妈那个年纪。
0: 妈妈。哇，妈妈也在自我经营，好吗？
3: 对，
0: 妈妈其实很聪明，哎，对不对？哦，不可小觑。
3: 他会去看说，就是哎，这天我有上影，今天我出现的影片，他的观看率好不好？然后说，怎么可以？我出现怎么可以不好？这样。
0: 哎，你们有经纪人吗？有没有？
3: 我有，我有。
0: 你有？
3: 我有。
1: 没有。
0: 没有吗？你左手跟右手都
1: 是
0: 的。哦，好。所以艾琳有经纪人，
3: 有，
0: 不是妈妈嘛？哈，
3: 不是，不是。
0: OK， 我想说，对啊，对啊，好。你的经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制度
3: 差不多是两三年前就开始。
0: 怎么发生的？
3: 其实我们就刚刚牧羊子有提到说，就是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报价。那其实我们真的刚开始入行也没有人教，也都不晓得。所以其实我以前是有吃一点亏，就是有拍几支影片差点钱拿不到。对，然后因为那时候也不晓得就是要签合约，就觉得说，哎，我们 email 讲好就好，等到我拍完都上了啊，我怎么人不见了这样子。
0: 对，
3: 那我说，哦，我辛苦拍的影片我是要下架还是怎样，就是有一点亏。然后再加上我们其实就算真的有写合约好了，但是我们也很难，也不太可能，就是真的可能一个影片6000块好了，
0: 对，
3: 然后我为了这6000块去找个律师去打官司。对，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哎，其实我们会需要一个经纪人，就是以公司的方式去对公司，就不用我们就可以专注在创作。
0: 是，对吧？老师也这样赞成，对不对？应该像莫阳子他也讲啊，就是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报价，你为什么没有考虑要找经纪人？
4: 我就吃亏吃到会了，所以就自己弄。
2: 从错中学习。
0: 哦，这样其实这样也蛮好的。
4: 对，还算 hold 得住，就还没有到忙到真的大爆炸这样子。
0: 我是觉得会蛮忙的，也像好了，你就是一个人嘛，你就是 one man show。
1: 对，
0: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在处理，你不会有的时候希望说，哎，有没有人可以帮你分担？因为你知道吗，盛名之累，走在路上，做 YouTuber 以后，大家走在路上，或者是很多人就会认识你啊。
1: 因为我很想要那个有人分到我工作，但是你对自我的了解，你会发现我自己的频道的影片没有任何地方是别人可以帮助我的，从脚本。到拍摄，然后剪辑，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剪的，那就是我的风格。唯一可以取代的是上字幕，上字幕可以外面，但是我自己上字幕又很快。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上字幕可能只要20分钟我就上完，但我给他可能要4天以后才给我。
0: 20分钟算很快吗？
3: 超快的，
1: 我上字幕很快。
0: 很强吗？很强吗？
3: 不愧是这个团队。
1: 对，
4: 有时候我分心上字幕，可能上4小时还，哎，怎么还没上完？
3: 我也是。

0: 想要做 YouTuber 住好了，应该是了一辈子吗？
1: 对啊
0: ，Forever。
1: YouTuber 是一辈子的事情。
0: 艾琳嘞，
2: 我觉得你好有武士道的精神哦，
0: 就
2: 是一以贯之。我反而觉得说 YouTube 或者是 YouTuber， 它是一个该怎么讲，工具吗？就是我们一定有，我有想做的事情，那其中 YouTube 可以帮助我更快的完成我想做的事情。
0: 是，
2: 对，所以我会把它，所以我会想要一直做，但是不是说我就是要当 YouTuber， 而是可能我之后要创业，然后我可以用 YouTube 来分享，像这样子，
0: 所以还是有想法的。
2: 对。
3: 我的话，我觉得能够一直被观众喜欢，大家想要看我拍影片，我就会想要继续拍，然后看他们喜欢我多久，我就会想要拍多久。然后我不是一个到很有创业野心的人，所以对于创业来讲，我好像还好，只是说借由现在这样子的人气或者是机会的话，我觉得创业可能也是个选择。但是我自己会比较觉得说，哦，在房间里面拍影片，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观啊，然后甚至可以去改变一些人，这样我就很满足。
0: 会不会做 YouTube 也让你好像 forever young， 也可以保持年轻的方法？
3: 哦，看主题吧，我觉得好像还好，因为我的观众群好像反而比较偏长一点，因为毕竟在讲极简，可能在我这个年纪的女生，大家还是比较喜欢买东西啊什么的，所以我的年龄层跟我本人好像落差会大一点点。
0: 因为你已经进入成熟思考，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囤积的，对不对？囤积的这些物品。因为在座的他们都是成功的嘛，但是有一些真的会面对到一些生计问题，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如何要他们该如何调适吗？余老师，
4: 我觉得刚刚三位都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对这个工作有他们自己的坚持，
0: 是
4: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是一个很重度的乐听人，从 YouTube 开始的时候，看到很多那种四大天王，现在哪一个还在呢？没有一个在啦。那时候很多的小孩子看的东西现在没有人在做了，或者是就慢慢被整个媒体会把它淘汰掉。那为什么这群人还可以留着？那这群人他们所坚持的理想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只要有这个理想在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往下走下去。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第二个是我觉得媒体这种东西是会有潮流的啦。就是会有潮流，例如说像 YouTuber 他开始有一些限制的时候，一堆人就跑去做 Podcast 嘛。可是最近 Podcast 里面最精彩的一个，就是有一个 YouTuber 去做了四集就被 Podcast 的听众给踢出来嘛。然后就大家就把他全部打一颗星，就是最糟的。然后这事件就在整个其实不管是 Podcast 或 YouTuber 之间都有一个很多的讨论。那这也就是这个媒体的自由度，我觉得那个媒体的自由度让人可以很自在的去说自己的想法。可是就像我说的，为什么三位可以继续做下去？因为他们的想法里面有一个核心，你要做什么，你要跟观众做朋友也好啊，你想要传达好的讯息给别人也好啊，像我其实牧羊子的东西我看的最少，可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极简，他那个概念其实很跟心理学里面那种整理放下然后认真的做一件事很像。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可以帮助人的东西，那这些帮助人的东西只要放在你心里面，我觉得这条路就是可以走的。就是可以走的。
0: 他们的内容都有所谓的帮助人的一个元素在里头，
4: 我觉得有啦，
0: 我觉得有。对，
4: 除了好人不要剪自己过去的影片进去以外，你不知道他的影片里面都会剪一个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唱歌啊潇洒的影片啊。我太太到哪里就转掉了。
0: 你为什么一定要加这一段？
5: 因为以前的演算法它要到十分钟才可以插比较多广告，但我有时候会只有七八分钟，
0: 你就故意加长。
5: 但其实那个其实评价有两集，
4: 对，
5: 那个我称为叫正片，很多人是为了要看那个然后撑到那个时候再看。但有的人看到那边就会骂。
0: 各其所需啦，
5: 有些真的很好笑，
0: 他是在满足想看的人。
4: 对对，有些真的很好笑，但是有些真的
0: 是哦，好玩。OK， 好，老师，有一些学生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工作太好了，然后希望老师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那您在这边会怎么去跟他们说嘞？是不是每一位都可以成为成功的 YouTuber？
6: 你最大的是要找到那个 passion， 那个热忱。那你分享的东西其实不会一成不变哦，你也必须要记得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跟你的 audience 有一些 engagement， 那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哎，有没有启发性，有没有教育意义？
0: 对，
6: 那其实就是回到媒体，我们在制作内容的时候，它要有一些 entertainment， 一些娱乐性，然后要有一些
0: 也要有一点教育性
6: education， 所以寓教于乐，然后再下来呢，它要 empower 它的乐听众。我看完之后，不管是好伦的影片，我有没有学到一些东西？我可以应用在什么东西上？好，那再来下来就是 engagement。那 engagement 的话，就是跟你的粉丝要有互动。很多时候他忘记他的 audience， 他可能就是他的身边的好友。可是粉丝不就是你，不只是你身边好友，你需要有铁粉，因为现在可以抓住粉丝的这个内容太多太多，
0: 而且可以经营粉丝也是个深学问哎，对不对？你们有在经营自己的粉丝吗？有吗？没有。
3: 每天花最多时间就是在回粉丝讯息。可是我觉得跟每个频道调性还是有点关联。如果你比较多是娱乐性啊，在分享一些好笑的事情，可能你就不需要那么常去跟你的观众互动，或是回他一句哈哈这种很无聊。可是我的观众很多是在跟我做身心灵的深度 talk， 那我就觉得人家跟我分享1000字，我都不回，那这样子粘着度就会掉
0: 了。太冷酷了。
3: 对。
0: OK， 好。
2: 其实看经营粉丝的。怎么样叫做经营粉丝？找到是真的是自己的粉丝，而不是我们所谓的伸手牌。
0: 我懂。
2: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也是我自还有一些包括酸民，所以我有时候遇到一些批评的留言，然后我在想说我要呛回去，或者是我要回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啊，那些支持我的留言我都还没回，我怎么就来理他们了？对，
0: 眼中要看到在乎你的人。
2: 是，
0: 没错。很好，这个是一个学问。好，那今天要不要透过节目啊来感谢你们，就是今天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位很成功的 YouTuber， 有没有最想要谢谢谁？
5: 我想要谢谢上帝，因为其实创作的秘诀呢都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因为很多人觉得我要很多的才艺，但其实他有说啦，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但是重点是要有爱。那爱是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嘛。你看，恒久忍耐，你要创意无限不断更，然后观众反应好直接，你很痛苦啊，但是你要忍耐。爱是又有恩慈嘛，你其实要原谅他们，他们有时候是心情不好，就像我们每次看那个电视新闻觉得很烂，我都很想要留言骂，但其实那是做，因为就是给他一个情绪的缺口。
0: 对，
5: 然后不嫉妒，你不要去嫉妒为什么 Erin 的点阅率比我好，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这个也不用，你也不要很张狂说我赚很多什么。所以我觉得说这些爱啊，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主让我理解到创作是爱这个世界的方式。
0: 好，感谢主，好感，你们好厉害哦，你真的是进步神速哎，刮目相看哇，谢谢你这么诚恳。那除上帝以外嘞，
5: 感谢我的女朋友，她都没有抱怨过我。对，而且他其实会帮我剪啦，所以我是大概算两人团队了。
0: 终于说实话。
5: 然后第三个呢，当然还是要谢谢哈，就是一直支持我的粉丝，就算是黑粉酸民，其实他们真的也有贡献他们的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所谓的网红，其实就是要抓住人家的眼球，所以我其实每次面对酸民的留言，我发现终结那个心情最好的方式，跟他说声谢谢。肯定他，不要有对立的那个，其实那就没事了，
0: 就过去了。
5: 对，就没事。
2: 首先会感谢我的家人吧，就感谢我妈，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在做这个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没有钱的，就是像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我大概就撑了大概7个月，都是没有，几乎都是没有钱的。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妈的想法是说，没关系啊，就是反正。妈妈有钱，你不用担心。
0: 对，
2: 就是，而且，然后，所以就会有那种，哦，好，至少我做的事情，好像在最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人支持的。然后接下来就感谢，第二个是感谢我老公，就是我们今年结婚嘛，然后因为他就帮我，就是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做了很多我不会做的事情。对，然后最后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因为。好了，你刚才讲的太好了，所以就是觉得要感谢的人似乎太多，然后也很感谢我的观众，那最后就要感谢太多，就感谢天吧，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基督徒，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也会常常遇到瓶颈，或者是需要转型，然后每一次在祷告或者是去教会的过程中，都会觉得说，有被重新充电的感觉。
0: 谢谢。 来，牧羊子。
3: 我觉得他们两个讲到的都是身边的人嘛，然后这个一定都是我们最谢谢的人，因为就是他们有时候你在心情真的很down，你频道遇到什么很大的挫折什么，你一定第一个就是跟他们诉苦。对，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也是要谢谢自己，因为有时候真的有一些很难过的关或者是一些很激烈的评论，真的就只有你自己会耿耿于怀，你唯有自己放下或是你自己去消化吸收或是开始睡觉或是 anything，就是只有你自己会去承受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做自媒体这一路上都叫自媒体，你自己的媒体，那你就是要好好爱自己，要呵护自己这样，所以我也蛮谢谢自己的，排除说如果是谢别人以外的话，
0: 嗯，谢谢。好，请问老师有没有补充的？
4: 我想说的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哈，那个信仰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看见很多东西，
0: 对，
4: 然后也能让我们在看事情的角度上面不会偏颇。哦，那可以维持在一个我们认为应该对的路上。哦，那这个有些人是没有的，因为就像刚好伦讲的那些，很多人就是为了抢流量，或者是只是想去让别人觉得好像很炫，可是事实上那些东西都会过去，然后都会被遗忘。可是有些好的东西就是一直都会被记得。哦，那你在的时候，你存在，你往前走，好像就会有一些伙伴也会跟着，就慢慢大家也就跟上来。
0: 是，
4: 所以基本上现在在 YouTuber 界里面比较往前走的这群人，你会看他们的关系都会很好，他们彼此之间都是非常的连结，
0: 不见得是所谓的同行相，
4: 不会有这种，
0: 反而是好朋友。
4: 他们还常常会去办什么运动会，大家一起来玩一玩，
0: 是好朋友。
4: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媒体没有办法的，
0: 对，
4: 传统的媒体没有办法，传统媒体真的是杀到见骨啊！大家为了抢头条，对不对？哪有机会让你可以分享呢？可是 YouTube 就是一个可以被分享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三位可以继续在这条路上永远走。
0: 老师很会将心比心。
6: 其实既然他们在网络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做眼做光，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其实很多的年轻人他会听他的这个所谓的网络上的这个他的崇拜的 YouTuber， 那很多时候你传达的内容其实就会影响非常多人，而且它不像过去电视播过了还要等重播，现在不是，你都一直在网络上可以被追踪，重复的被看，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今天有一个问题其实想要问怡萍，如果你在大学时代就有 YouTube， 你觉得你自己当年也会分享吗？
0: 我会不会分享？我如果妈给我买手机，我会啊，
6: 当然会买手机啊。
0: 应该是说我觉得各位啦，你们都是媒体人，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个性应该有共同点，就是我们喜欢分享，我们想说。那当时以我的年代，我们就是电视，那运气很好，有这样的平台，然后试镜，然后被录用。以前的机会是别人给的，
6: 对。
0: 可是现在这个世代的话，自己给自己机会，对，真的是自己创造，对啊，所以或许啦，谢谢老师的问题，很少在节目被人家问到哦。对，我觉得我也会，
6: 是
0: 对，可是会不会成功的话，那当然，若是我有像郝伦、艾琳跟莫阳子的毅力、创意，对不对？然后这种，我觉得就是你们那种屹立不摇、一直向前的话，或许我也可以成为成功 YouTube 有吗？谢谢，好，$1,000，
1: 一年破百，
0: 好，破100，
1: 100万，
0: 好，谢谢，感谢您的金口，谢谢你们今天来转转发现爱，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谢谢。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中国，那是一片热土，无论走到天涯海角，炎黄子孙的血管里都流动着同样的热血。中国，那是一片辽阔的大地，几千年的文化文明，几百年的惊涛骇浪，几十年的痛苦骤变，平添了它的神奇和美丽。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福音的最后一棒要由中国人来承接，中国的福音要由中国人来传。现在就是福音最大的合唱收割的时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准备好了吗？请献出您的一颗中国心。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月22号礼拜一的早上，万峰跟文慧很久没见了，多开心啊。
1: 是的是的，万峰老师好开心啊。那文慧的血压呢从来没有这样的平稳过啊，不过呢太平凡的日子需要来点
0: 太平稳了，血压得挑动一下。
1: 对的，
0: 不然心脏都不跳了哈。
1: 对的，对的，嗯，你看呢，文慧回来呢，
0: 一回来电台就那个痰都上来了。
1: 对了，对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啊。那再次的跟大家呢说声早上好，欢迎大家呢在这一周新的开始，星期一的早上7:31准时的冒泡，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跟大伙儿呢打声招呼，也呢收听我们这个直播节目。星期一6月22号，我们今天新栏目上场，那么非常非常的遗憾，我们的罗文辉大哥的遗作已经播完了，哎，我们好想呢再听他的声音，那希望大家呢稍后呢可以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资源库呢去重温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那么今天呢开始的新栏目是另一条路，这是由文慧呢来跟大伙儿呢一起的进入出埃及记，一直到尼西米记。
0: 哦，我以为你说出埃及记的那个路绕来绕去就另外一条来的。
1: 不是的，不是的，从出埃及到尼西米。那么还记得呢之前文慧有个栏目叫创世纪的打工路吗？
0: 啊、好像是。
1: 对，我
0: 很多年前了。
1: 我发现我不是，我发现我问错人了，什么很多年前，就在去年而已好吗？
0: 去年就很多年前嘛。
1: 对了，好了，我不跟你我不跟你斗嘴，也不跟你耍贫嘴了。我经过旅游之后，我觉得我的灵性应该大为提升啊，现在心情很好，不要因为万峰老师呢我心情就被破坏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续集，这个续集呢就是从出埃及到尼西米，我们看看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来看看就是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我们都是打工人，在这个世上是打工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打工人啊，为神做工。很多时候我们要面对选择，有很多的冲击挑战，那我们会选哪一条路呢？有的时候选的路可能很难走，有的时候选的路很容易走，但是我们的心很难受。所以呢欢迎大家呢跟文慧一起呢来进入另一条路，这是从今天开始的新栏目。那么这一周我们要背的金句是哪呢？考万峰老师。
0: 以赛亚书。
1: 哎，你终于答对了，以赛亚书26章3节，26章3节，以赛亚书，请大家要记得我们这一周的金句啊。好了，是不是好久没听到铃铛了？
0: 有，有敲，有敲。
1: 你敲的怎么样？
0: 我比你好听。
1: 嗯，好，在这里呢
0: 我有音乐感。
1: 哦，好吧，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好重要的事情要跟自己说三次。那么刚才敲铃铛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呢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天气变化不定啊，特别呢是端午前后呢雷暴雨在全国各地呢上演呢。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呢要待在火车站不能回来了。
0: 哦，本来就我一个人负责，多开心。
1: 对
0: 呀、
1: 啊、因为高铁竟然误点。
0: 哎呀，
1: 因为雷暴雨，所以呢就不能够呢按照正常的时速呢去进行，因此呢就晚点了。然后晚点之后呢啊，全车的人都好焦虑，但是我发现高铁的服务真的很好，所以呢虽然我延误了，可是还是能够呢在没有车之前，最后一班车之前我回到了香港，所以今天早上还能够照常的来这直播，感恩。但是就是要提醒大家雷暴雨随时进行，而且呢很多地方有大冰雹，那伤害的农作物，这是第一点。
0: 我本来以为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世界杯啊，什么足球谁赢了、啊、
1: 对，我发现呢因为今年没有中国队参加，所以大伙的热情不是太高。那唯一 有的焦距呢，就是看我们中国籍的裁判。
0: 对，老实说，国足可能也停在第一轮，如果真的能参加。
1: 嗯，你不要这么样看不起我们的国足好吗？
0: 努力，加油，有盼望。
1: 对了对了，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出门真的要注意呢，随时这个天气的转变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呢，告诉大家啊，可以向万峰老师学习唱唱歌。为什么呢？原来呢，五音呢分别对应咱们的五脏，中医就认为不同调式的音乐能够调节相应脏腑的气血运行。那宫音对应脾胃，特点是沉稳平和，能够帮助我们消化，增加我们的食欲。而旋律厚重温和平稳的，例如茉莉花，例如节奏舒缓的半个月亮爬上床爬上来，都是宫调音乐的代表作。脾胃运化功能差的人呢，可以在饭前或饭后半小时呢轻声哼唱茉莉花或者是半个月亮爬上来，并且采用腹式呼吸，想象气息从丹田发出，
0: 就像我现在说话吗？
1: 对了，声音要沉稳，然后呢绵长，但是不要像万峰老师那么高亢，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所以记住了，唱一些比较平稳舒缓的歌，然后用腹式呼吸，饭前饭后半小时，诶，可以帮助你的脾胃哦。那基督徒是最爱唱歌的群体，因为情不自禁，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脾胃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求神因他的仆人和自己施行拯救。诗篇69篇13到18节。
1: 至于我，耶和华，在悦纳的时候，我向你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信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脱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脱离深水。求你不容波涛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深坑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怜悯转回眷顾我，不要转脸不顾你的仆人。我在极难之中，求你速速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仇敌的缘故将我赎回。
0: 在昨天的信息里就提到，诗人因神的缘故受尽迫害、欺凌，甚至众叛亲离。如果我深陷这样的境况，那我会怎样呢？是自暴自弃吗？埋怨神吗？为自己曾经紧张神的事而感到后悔吗？诗人呢？他做出明智的选择，他向神求助。在第13节，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向你祈祷。昨天的主题的意思呢，就是神的仆人因神的缘故受冤屈。而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求神因他的仆人和自己施行拯救。在14到15节，诗人求神救他脱离淤泥，脱离恨他的人，脱离深水、波涛和深渊。为什么诗人认为自己有资格这样的祈求呢？如果我们曾经为某人付出，那当我们求那人来帮助的时候呢，自然就会述说自己为对方所做过的牺牲，所付出的一切。诗人他就曾经为神付出了很多，例如在第9节，他说，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如今按照第17节，他已经落在极难当中了。然而诗人提出的原因呢，却不单这一点的，还有是神的属性。在第16节，我们看到诗人深信自己的祷告会获得回应，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罗马书5章8节告诉我们，就算我们是罪人，神也愿意为我们牺牲爱子耶稣基督。这显明了神对人的爱的属性。更何况诗人是一位紧张神的事，为神受尽欺侮的仆人呢？但是在第18节，诗人祈求神在那些敌人面前采取行动，就是把自己救赎赎回。诗人不单求神的拯救，也求神来亲近他。一方面，这与旧约至亲有责任协助赎回贫困者的产业的律法有关，这可以参考利未记25章25节。而另一方面呢，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他盼望神有所行动，让他肯定这位他所爱的神，他也愿意为他牺牲和付出的神，并非不闻不问的神。他也会紧张我们，他是爱我们的神。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通常第一时间是思考解决的办法，还是向神祷告呢？诗人对神会回应他的祷告有把握，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我真的相信神爱我吗？我会像诗人那样祈求神的亲近吗？

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怜悯转回眷顾我。诗篇69篇16节。

0: 常年期灵修，求神因他的仆人和自己施行拯救。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HN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0: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箴言书十二章十九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林弟兄要求的，欢迎文慧老师回来了，感谢神，文慧老师回来线上今天了，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2: 哎，我的心脏啊！哎呀，万峰老师，你那个鞭炮不像啊，你那个鞭炮吓坏人了。
1: 口就不像。
2: 好啦，你就拍掌就行了，你用。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来了，文慧来了。
2: 可以了，刚才本来我们都很安静，因为今天的灵修，结果被您的破坏了气氛啊！我就发现我们的万峰老师在呢，我们想有一刻安身了，都不行啊。
1: 为什么灵修一定是安静的呢？不能啪啪啪啪啪啪。
2: 也可以欢喜快乐，的确，大卫呢跳舞敬拜神，我们也可以跳舞敬拜神，但不是你那个什么都不像的鞭炮声啊！那刚才呢，谢谢我们的李崇老师给我们呢分享了诗篇六十九篇十三到十八节，求神因他的仆人和自己施行拯救，将这几节的经文送给所有正在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特别是在第五空间跟我们提到有极大难处的真妹啊，做母亲的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债务所逼，的确心里会很焦虑，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所以呢，将诗篇六十九篇十三到十八节呢送给我们的真妹，
1: 更加需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是拯救。
2: 是的，是的。好，早上的七点四十九分，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早晨7点半到8点半直播的线上今天。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新栏目，由文慧和您一起进入另一条路。
3: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每一条路都各有风景，走在其中都能有不同滋味。从埃及皇宫到旷野，从皇室贵族到民族领袖，摩西走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他在其中如何做选择？这回开始，我们一起查考摩西的生平，看神怎样选召这位身在异乡、长于异邦王宫的以色列人，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回到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的迦南地。今天我们会先查考出埃及记第三、第四章，看神是如何选召摩西，而摩西又是如何回应的。

0: 出埃及记第一章。以色列的众儿子各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如下：吕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生的共有70人。那时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所有的兄弟以及那一代的人都死了。然而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繁衍昌盛，极其强盛，遍满了那地。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统治埃及，他对自己的百姓说：看哪，以色列人的百姓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让我们机巧地待他们，恐怕他们增多起来，将来若有战争，他们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然后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监工管辖他们，用劳役苦待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储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可是越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多，更加繁衍，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
1: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出埃及记的背景。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六节记载，当约瑟那一代的人过世之后，以色列人因着神的祝福成为强盛的民族，但也因此引起了不认识约瑟的埃及法老还有埃及人嫉妒，怕以色列人势力壮大会对埃及不利，所以法老就使用计谋苦待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做苦工，又杀以色列人的男孩，存心要灭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时候呢，大约是主前1400多年左右。对于以色列人被苦待甚至要被灭族的事情，神在天上都看得一清二楚。出埃及记第二章就记载，在利未支派当中，神亲自保守了一个小男孩，让这个小男婴先在勇敢的母亲保护之下顺利生下来，养了3个月。接着呢，又被埃及公主在河边捡到并且收养，从此呢就在埃及的王宫里成长，学习一切的技能。这一切都可以看见神的手在其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当以色列人一呼求，神就听见并且做工。虽然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知道，也不能够马上看见和经历神的作为。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一段历史当中学习属灵的功课，相信神必定看顾属他的百姓，垂听我们的呼求。终于到了适合的时间，神亲自在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向摩西显现，并且呼召他要站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时的摩西已经80岁了，只是一个在旷野牧羊的老牧人，面对神所托付的重任，当然会惊惶不安。神就让摩西看见以色列人的需要，那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神也告诉摩西，我实在看见了，我也听见了以色列的苦情。所以神要打发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看见，神听见，这是何等的宝贵。今天不论我们身在何方，我们的情况如何， 爱我们的天父并没有撇下我们，他的眼仍然时时刻刻看顾着我们，他的耳仍然倾听我们内心的呼求。最重要的是，天父不是只看见只听见，他会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会为我们开路，就如同当年他拯救在埃及困苦流离的以色列人一样。而当神向摩西显现之时，他告诉摩西，他是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当中的父亲这个词汇就是指祖宗，也就是说呢，神不单让摩西知道他现在所面对的就是列祖所敬拜的耶和华，也是将应许赐给列祖的耶和华。而他当年是如何带领亚伯拉罕这些先祖，他的应许是如何成就，今日他是信实的神，他也必照样带领以色列人，照样将他的应许在以色列这民族当中成就的。
0: 出埃及记第一章。
2: 埃及人严厉地强迫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苦工而生活痛苦，无论是活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一切的工，埃及人都严厉地对待他们。埃及王又对希伯来的接生婆，一个名叫施弗拉，另一个名叫普阿的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接生，临盆的时候要注意，若是男的就把他杀了，若是女的就让他活。
1: 面对神亲自的显现并且呼召，摩西是又惊又怕，他提出了一个难题，他告诉神，我是谁呢？我不能做这事。而神就回应他，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又说了，那么你是谁呢？我可以告诉以色列人，你和我们这民族有什么关系呢？要注意的是，神到这时候都还没有正式向摩西启示自己的名字，而摩西会提出这个问题，是要更加的认识这位呼召他并要拯救以色列人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名字往往代表一个人的特性和品格，摩西也想更加的确定究竟神和他以及整个以色列民族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对他的疑问，神没有发怒，并且加以回应，我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是自有拥有，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耶和华，意思是我是我所是，或者是我将是我所是。神借着这名字来显示他自己绝对的存在，绝对的能力，绝对的信实可靠。他就是万物的源头，他不受任何定义标准来限制，他就是他。而最能彰显神的就是他在历史中的作为，因此圣经的记载中，每当神启示这名字的时候，就是他要求摩西和以色列人用信心来接受他将会为他们所施行的救恩的时候。今天我们所信靠的仍旧是这位 自有拥有的神。但我们对神的名字是否有认识呢？有经历呢？有信心呢？
2: 出埃及记第四章，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求求你，我并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以前这样，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因为我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应当说的。摩西说：主啊，求求你，你要借着谁的手就差派谁去吧。耶和华的怒气向摩西发作说：你不是有一个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个能言善道的人，看哪，他正出来迎接你，他一见到你心里就欢喜，你要跟他说话，把话放在他的口里。我要赐你口才，也要赐他口才，又要教你们做当做的事。他要替你向百姓说话，他要当你的口，你要当他的神。你手里要拿这杖，用它来行神迹。
1: 神亲自的显现，再加上启示自己的名字，并没有消除摩西的疑虑，所以摩西继续的提出他的困难，希望神改变心意，另外选召别人。他怕以色列人不相信神向他显现，那么神就用两个神迹，杖变蛇，手突然长大麻风又立刻变好，来坚固摩西的心，甚至预告水变血的神迹。这一切都是要摩西不要担心害怕，神必与他同在，让以色列人信服。可惜摩西还是没有信心，最后他向神说自己是个拙口笨舌的人，没有办法做好一个领袖传达的角色。所以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这句话表达摩西拒绝神的呼召。它更深层的含义是，请你打发另外一个人去吧。这时候神就向摩西发怒，因为摩西实在对神太没有信心了，也不肯承担神所赋予的责任，只想逃避和推脱。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但这不代表神对不顺从的儿女不会发怒。就连属灵的伟人摩西都会因着信心的软弱而惹神发怒，何况今天的我们呢？但是我们看见神体谅摩西的软弱，为他安排了哥哥亚伦成为他的代言人，如同摩西是神的出口一样。接着摩西就顺服了，并且为此召命摆上了他的一生。所以在神眼中，摩西是合他心意的仆人。软弱算不得什么，神能够体谅并且明白我们的光景，他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要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只要我们像摩西一样顺服神，按着神的心意而行，神必定喜悦我们，并要与我们同在，和我们一同面对挑战。

0: 《使徒行传》第七章，
1: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确实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现在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

0: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1: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0: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1: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倚靠神走另一条路？
0: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另一条路。

0: 峰老师要拉拉我啊，免得我兴奋过度啊。
1: 那给你祷告，全部都给你了。
0: 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万峰老师呢。每次呢，他这样吼呢，就吊起我的嗓子啊，我也要这样吼才行。但现在呢，我不会上当了，我要用温柔的声音，但我要在这里替他证证明，他虽然摸鱼，
1: 你说吧，
2: 说吧。
0: 虽然他摸鱼，但是他摸得很有效率，他的工作呢，从不呢拖后脚。你知道我的用语的精妙了吧？

0: 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文慧，
1: 我是晚风，你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
2: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
0: 分享与我们分享。在你我的世界里，
3: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3: 就在今天，
1: 早上好，啪啪啪啪啪啪的文慧，
0: 不要了，不要了，这种鞭炮声听一回就够了。万峰老师，谢谢你，热情欢迎，
1: 好欢迎。
0: 好了好了，我们的节目从七点半进行到现在8:12，都已经过去一大半了，所以您的热情我已经接收到了啊，谢谢您啊。那么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那之前他放假，之后我放假，我们可以说呢是隔了大半个月之后呢，终于再次的在直播当中和大伙儿见面，
1: 感谢神。
0: 对，文慧现在还有一点不太适应跟万峰老师斗嘴呢，那不过呢我现在充满了活力，我觉得我能够斗赢他。
1: 好，我没想过输。
0: 好，那真的好久没和万峰老师砍大山，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点轻松的吧。今天和明天我们会分享不适合当朋友的6种人。
1: 谁
0: 啊？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先说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孩子们考完试了，开始要放假了，那我们都鼓励孩子呢，就是除了在家里呢好好的温书啊，帮忙做家事啊，也希望他能够出去打个工啊，或者是呢交一些朋友啊，开展他的世界。那所以我们就要提醒孩子了，诶，有6种人你要小心了啊。在人际交往里头呢，有一些很微妙的恶意，你一定要小心。心理学家表示啊，人际的恶意呢通常不是显而易见，而是藏在交往的细枝末节里，让人呢觉得不舒服。但是你又觉得哪儿不舒服呢？好，我们就来说说呢6种呢不太适合当朋友的人。今天先说3种。第一个叫过分挑剔。
1: 哦，对啊，每一个都觉得你不够好，觉得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限制，
0: 对，
1: 就给别人也给好多意见，
0: 对，
1: 我都知道，我就这样。
0: 不是，我正要说我是这样的人，谢谢万峰老师，还愿意。
1: 你比我好很多。
0: 谢谢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啊。那如果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儿不好，那儿不对，或者在你面前总是吐槽别人的不是，哎，那个人，哎呀，那个，或者哎呀，公司，又或者哎呀，这一件事，那这个人只会看到消极的那面，很难带来积极的力量。
1: 对啊，我老婆经常说，万峰，你总是看到负面的这个内容，
0: 不会呀，
1: 你要看到正面，
0: 不会呀，
1: 啊，开开心心的。
0: 大家觉得万峰老师是一个过分挑剔的人吗？
1: 我就是这样的人，
0: 不会，不会，
1: 看不起人。
0: 大家赶快给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多一点的鼓励吧。那第2种呢叫居高临下，比如呢你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他泼你冷水，哎，冷静冷静冷静，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呢？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他自顾自的指点迷津，根本呢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1: 你们呢就是什么什么的问题，
0: 或者是
1: 所以就是这样。然后呢你骂他的时候他就说我陈述事实而已。
0: 对，
1: 我就是这样的人，经常被人这样骂。
0: 好了，今天万峰老师不知道是不是旅游回来心情比较愉快，
1: 所以我没几个朋友，你不明白吗？
0: 好的好的，那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你做事，就是喜欢当老师啊。现在有个词叫喜欢当老登。好了，居高临下，这是2种人。3种人是太过自我，他需要你的时候你要随传随到，而等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关系是不健康的，不管友情还是爱情或者是亲情，都应该是互相的，不是一个人围着另外一个人转。所以呢要记住了， 三种人，告诉你的孩子，也告诉自己，清理一下你的人际关系。不是说哦，那我跟这个人已经是朋友，那因为他是属于这三种人，我现在跟他绝交断交，不是的，而是你要开始设立界限。第一个，过分挑剔，看到负面的人；第二个，喜欢当老师，居高临下的人；第三个，自我中心，太过自我的人，
1: 活在自己世界。
0: 对，那但是我们今天不要把指头指向别人，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4: 哎呦喂，今年夏天也太热了吧，烦死我了！来，谁来把我塞进冰箱里？
5: 我来。哼，我明明是一头北方的狼，但高冷的我已热成狗了。
1: 你们两个心静自然凉，这么暴躁当然更加觉得热。
5: 那你说咋办呢？
1: 这一周的金句背了没？赶紧的背句经文，然后冷静冷静。
6: 线上今天，这个夏天陪你同行，参与互动，背诵经文，一起清凉一下。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0: 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哎呀，文慧呢要先做一件事，老是忘了。欢迎一位新朋友，
1: 谁？
0: 小七。
1: 好，小七你好。早上好。
0: 对的对的，他很早就冒泡了啊，一直忘记欢迎。
1: 可能不是听你节目的。
0: 哦，好的。但是他有说早上好，所以我还是要跟小七说声欢迎你冒泡。好了，那我们回到这周的经文。这周呢，我们要一起背诵以赛亚书26:3，盼望呢这节经文天天提醒我们，真正的平安不是环境稳定带来的，而是从专心仰赖神而来的。我们先来看上下文。以赛亚书25:26呢，是一组紧密相连的赞美诗，
1: 都是那个永恒的圣山啊、新国度啊那些。
0: 是的，25是以色列对新国度的颂赞，26是以色列在新国度里要唱的末世性赞美。这首歌一方面可以联系到神带领百姓脱离困苦、归回安稳的历史经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明显指向更积极的盼望，就是神最终胜过罪恶，审判不义，保守属他的人，使他的百姓进入完全的拯救和安息。也就是说呢，这段经文不只关乎过去的得救经历，也指向将来的完全成全。因此呢，读预言的要留意，万福老师，有些应验是历史中的，有些则是更完全终末的，就终极性的，两者不冲突哦，而是彼此呼应，形成一种先有初步实现，后有终极实现的展开。
1: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也是一个既未既的东西啊，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一个已经来了，耶稣已经来了，但是他也还没有完全的再来啊，这样的，
0: 就是
1: 简单来说是这样啊，
0: 逐步实现呢，或者说呢初步实现，后有终极实现。那以赛亚书26大致可以看作一个交错对称的一个安排。那1-6坚固城，将给义人敞开城门。7-11，义人将顺服神的审判。12-15，义人专要倚靠神。16-19，义人在急难中寻求神。20-21，门就关上了。这种结构像一个夹心式的安排，前呼后应，中间第三部分是核心，第一部分跟第五部分都带有神的保护意味，前面是城门敞开，后面是关门隐藏。那第二部分跟第四部分又彼此呼应，一边呢讲义人在神的作为中学习，一边又讲义人在苦难中转向神，而最中间的第三部分就是全章整章的重点，义人真正的安全不在于城，也不在于局势，不在于自己，而在于神。所以今天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
1: 我们呢有些时候呢在战争里头呢经常说，哎呀，战争里头怎么寻求神的平安呢？那希望我们从这节经文里头呢想想，到底我们追求的平安是什么呢？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2: 哥罗西书3:2，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0: 好，
3: 阿门。

0: 人要训练上面的事，不要训练地上的事。
1: 阿门。
0: 哥罗西书三章二节。
2: 你对这节经文有什么样的体会吗？
0: 哎呀，不知道怎么说。
3: 哥罗西书三章二节，我们要训练上面的事，不要地上的事。
1: 啊，
2: 嗯。你把你们改成我们，
1: 对，
2: 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鼓励啊。
1: 对呀，对，嗯，啊。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今天带祷的事情挺多的啊，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那大家应该看到木心老师呢在第五空间冒泡了。那木心老师呢从上周开始呢每天都会跟我们一起呢在直播时间呢第五空间冒泡，所以呢你有任何带祷的事情呢，除了可以告诉我们直播时的主持人，也可以告诉木心老师，他会放在呢我们的祷告群当中，就是所有主持人老师的祷告群，我们看到了就会默默纪念您的，所以有任何带祷事情可以在第五空间跟我们说的。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啊今天呢万峰跟文慧相聚了哈，那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头呢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有团契，我们充满感恩，但是呢我们也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首先我们纪念真妹的情况，纪念小儿子经常借了好多钱还没有找到方法去还，可能要拖很久，还有呢跟他的关系呢要处理好，这个金钱要割断，就求你帮助他真的懂得这样去面对他的儿子的情况。我们也纪念这个望宁的爸爸啊，纪念呢他这明天要动手术，请你帮助他，这个指标都正常了。第一，第二呢，就是他要动手术之前呢，他的那个吃饭的情况啊，还有他的肠胃的情况啊，请你保守他，让他呢在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医治的时候、动手术的时候呢，有平安、有健康的身体，更加有很快的复原。我们也为幸福一号呢感恩啊，他可以呢一边呢有丈夫干活，一边呢他就是可以守摊听着节目，请你帮助他生意呢很艰难，但是呢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可以提升他的那个生意，有安排。主要我们也纪念西边小路，一直呢他很挂心他的婚姻的那个事情，也知道呢他这段时间呢有一个姊妹呢可以跟他去联系，就请你帮助他，真的可以跟这个姊妹可以多沟通了解彼此的期望，还有彼此对婚姻的这个盼望，还有怎么的计划，请你帮助他。也为幸福月感恩，他收听呢顺畅了，求你继续保守。纪念陶姊妹呢今天有狂犬病的疫苗最后一针，因为很痛，请你供应。也纪念呢这个梅姊妹的朋友啊刘姊妹的曾外孙呢，他的牙齿发炎，请你帮助他这个治疗。也纪念明明姊妹找工作的过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就能处于高过今日困难的位置。

0: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彼此同心纪念，谢谢小燕老师给我们的勉励。在这里也欢迎一位朋友，哎
2: ，Rachel，
1: 对了，欢迎您，欢迎您啊！再次的说呢，啊，请您呢将您的需要告诉我们，感恩的啊，带导的都是，我们会放在我们主持群里头，祷告群，老师们都会纪念你们的。
2: 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文慧回来了，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ove to my home, Yuan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呢，我们独立为祭，然后我们也进入了一个特种兵训练营这样的一个凌晨小故事当中，去仔细的思想啊，其实神好比在训练精兵一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训练我们。如果我们真想做上帝手中的特种部队的话，我们就需要知道，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操练自己，过一个敬虔的圣洁的生活。当然啊，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小朋友，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在神的眼中成为完全人，我们只能依靠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每一天认真的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而且按照他的心意来过我们的生活，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去操练怎么做一个基督的小精兵。就好像最近我们所谈到的大勇和他的同宿舍的新兵们，如何透过操练他们的内务整洁，甚至是叠被子，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严谨的有纪律性的新兵的生活。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小故事，同时呢，我们要来读立位记的第六章。今天有个非常新的概念，就是关于祭司的身份，祭司如何作为一个中保，在神与人当中来不断的献祭。当然了，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如今都有这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祭司，同时也能够为他人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献上认罪悔改的祷告。但是呢，也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充当了耶稣基督这个中保的身份，因为唯有基督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和平。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哎呀，紧急集合号，快，大家赶快起床，不然我们宿舍任何一个人迟到，我们都要全体受罚。
5: 大勇，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头好疼啊，今天。
4: 你怎么了，阿翔？哎呀，阿翔，你好像发烧了，这可怎么办呀？
5: 啊，阿翔发烧了，那惨了惨了，我们全宿舍都要跟着遭殃啊。
4: 让我想一下，大家别着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阿翔送到医务室，然后再去向教官解释，我们大家一起承担所有这一切带来的后果。
6: 虽然大家认识的时间还不久，但是却的确亲如兄弟，全体一致通过，都听大勇的安排，全体一起先七手八脚的把阿翔抬到了医务室，然后再连滚带爬的跑到操场集合。没想到教官根本没有听他们的解释，直接就开始罚跑的过程。五个兄弟气喘吁吁的把100圈好容易跑完了，回到教官的面前还没喘口气，教官继续说，
5: 你们宿舍有6个，现在只有5个，所以你们另外一个人的100圈，你们5个人平分，每个人再去跑20圈回来。
7: 是，教官。
4: 虽然每一个人心里都委屈得翻天了，但是谁也敢怒不敢言呐。20圈回来，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再去分辨了。这时教官居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7: 你们知道是谁让你们今天最后罚跑了120圈吗？
8: 报告教官，不知道。
7: 不知道，就让我现在告诉你们。前面100圈是因为你们集体迟到，并且缺席了一人，后面的20圈是因为你们集体犯错。
8: 报告教官，我们不知犯了什么错，请指示。
7: 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犯了什么错吗？作为一个精良的部队，你们需要团结合作。虽然你们团结，但是你们却没有合作。你们不是共生共死，而是没有脑子的一起作死。明明有6个人，一个人躺下，为什么不一个人来报告，一个人送他去医务室，另外的人整理内务，没有任何借口的迅速准时的来集体集合。你们今天的行为就像毫无训练的一群傻瓜。
8: 报告教官，我们知道错了。
7: 没有，你们还不知道，剩下的这20圈是给你们的奖励。因为你们团结一心了，所以我允许你们每个人再跑20圈，去分担你们战友本来应该分担的那一份。
8: 谢谢教官，我们知道了。教官，
7: 且慢，大勇，你留下继续再跑10圈。
8: 啊，教官，报告教官，请问为什么？
7: 因为大勇，你不是已经被选出来做你们宿舍的代表了吗？既然是代表，就是领袖，你需要时时刻刻地提醒你自己，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整个团队的表现。将帅无能，累死三军。今天他们这样的表现和你有脱不了的干系。将来如果是要完成任务，在战场之上，你愚蠢的指挥和决定有可能让你们全军覆没。
8: 是的，教官，我知道了。
6: 虽然大勇已经分不清自己是汗水还是泪水，总之啊，他虽然苦不堪言地跑完了最后的这10圈，但是他却比任何时候更加的坚定相信，他肩上的担子，他面对的责任，以及他将来所得到的荣耀，一定是密切相关的。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换了你是新兵大勇，你觉得教官公平吗？这教官到底是有心在折磨他们，还是真的很有智慧的在训练他们呢？教官说的有道理吗？我们每个人一生的成长啊，就是渐渐的从一个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过程，到一个完全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决定去负责的这个过程。每一个成年人都需要思想，我的想法，我的决定，我的所作所为，不单单只会影响我自己，而是会影响许许多多我所面临的环境，我所应对的人际关系，以及我手中所承接的任务和责任。所以一个不成熟的人呢，往往就会做出一些不成熟的决定，导致其他人因为我们不完全的、不成熟的、不智慧的决定而受到影响和伤害。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有全新的身份吗？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无论大小，无论男女老幼，都有一个全新的身份，那就是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意味着说，我们的所有的行为举止，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他人，对神的国度产生影响，无论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是好的见证还是坏的见证。今天我们读的利未记第6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人的身份，叫做祭司。那祭司呢，每一天他都需要为自己先赎罪，然后再为百姓去赎罪。他好像站在神与人当中，做一个中保一样的，不断地带领着人民能够用圣洁的生活，不断地来蒙神的赦免，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这个祭司的职责啊， 自己是无力能够替百姓承担罪的结果的，所以他仍然要不断不断地献上祭物，而且也要为自己的罪去献祭。那么如果一个祭司自己犯罪，那就不得了了，他所献的祭是没有任何功效的，而他自己呢，也会迅速地被圣洁的神击杀。所以作为领袖，我们往往身上的担子是更加沉重的，我们所做的决定往往带来一个更大的果效，或者就是祝福他人，或者就是影响他人，毁灭他人。今天我们听到的小故事其实真的提醒我们每一个小朋友，虽然现在可能我们人小还没有承担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去操练我们自己，将来神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思想言行举止真的可以要么成为他人的祝福，要么就会绊倒他人。就像一个自己的罪没有得到赦免的祭司，最终也无法完全地将人引到神的面前。感谢赞美主耶稣，他是我们至大的祭司，他一次性献祭成功了，使我们今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就可以随时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而今天我们每一个孩子大人都是小小的君尊的祭司，我们都需要为自己祷告，为他人来代求。只有这样啊，我们所做的一切才会祝福他人，而不是在这一个世代我们不好好的做领袖，没有尽到祭司的职责，反而影响我们身边的团队，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受罪。好，今天呢，正儿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赋予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这个高贵的身份，但是主耶稣，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领袖，怎么做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代祷者，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不断的悔改，讨你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沉浸在学习真理里。
2: 是的，今天呢，安好跟孟远要开启一个新的真理学习的一个主题，就是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
4: 那今天问题的答案就是：第一，他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他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
2: 嗯，今天的这个问题是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为我们精准总结了圣灵论三个不可分割、互为前提的核心层面问题。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在探讨圣灵的本体论的地位，就是圣灵它是绝对永恒自存的真神。第二呢，圣灵在人类的救赎中的一个核心职分，作为救恩的一个施行者。第三是告诉我们圣灵在蒙恩的罪人生命中的永恒内住的工作，就是作为我们的安慰者和得基业的凭据。
4: 嗯，
2: 那我们分成上中下三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带着大家来好好的认识认识圣灵的神性与位格，也就是说圣灵是与圣父圣子同为永恒的真神。
4: 是的，圣灵也是真神，是与圣父圣子完全同等的，拥有神之所以为神的一切绝对无限永恒且不可传递的神圣属性。
2: 对，提到圣灵的神性啊，在读圣经或者是我们在平时教会听到中啊，其实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尽管我们祷告中也常说求圣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但是关于他的神性的地位，我们认识的相对于圣父圣子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好好的带着大家来认识认识圣灵的神性。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圣灵它是具有永恒性的，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到，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这里的永远的灵就是在宣告圣灵的存在是置于被造的时间范围之外的，也就是说时间空间与物质皆为神从无中创造的，而圣灵作为真神是时间的创造者与主宰，而非时间的产物。圣灵在永

0: 同中是与圣父圣子一同存在的。那这个圣灵的永恒性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圣灵的永恒性呢，确保了他所实行的救赎是具有永恒的功效的，他所赐的生命是永生，他所立的印记也是直到永恒的。
1: 是的，圣灵是圣父圣子同职同荣的，是永远的灵，他也具有全能性。圣灵的全能是彰显在他的作为之中的。在创造中，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诗篇33第六节中，诗人写着，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此处的命指向圣子，就是道，而口中的气，这个气就是灵，则明确地指向了圣灵。创造之功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的创造，圣灵是那使父神的计划和圣子的话语成为现实的动力执行者。
0: 对，这是在创造之功中我们能够看到圣灵大能的作为。那么在我们罪人悔改信主的过程中，圣灵也是实行重生的神迹。圣灵使那在亚当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灵性上完全败坏，意志上完全为奴的罪人活过来。从灵性死亡到灵性生命的转变，唯有创造生命的神才能够成就他的作为。而圣灵呢，就能将最顽固不化的实心，对神的律法完全麻木充满敌意的意志彻底的挪去，并赐下一颗截然不同的肉心。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敏锐顺服喜爱神旨意的新生命的核心，这样的能力是任何被造物无论是天使还是人都无法企及的，只有神的灵，圣灵才能够实行这样大能的作为。
1: 那是的，这就是让人重生了呀。人的生命要是能跟神的生命有连结，除非神的灵才能做这个重生的工作呀。
0: 是，
1: 圣灵他同时也是全知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0-11节中，为圣灵的全知性提供了无懈可击的圣经基础。经文说道，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0: 对，这个就是圣灵的全知性。那圣灵呢，也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特别熟悉大卫在诗篇137:7-10的颂赞中，也宣告了圣灵不受任何被造时间空间维度限制的这个属性。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圣灵的存在是无限的，他以其完整的神性本体是充满诸天的，也充满全地的。他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实行其创造与护理之功。同时，圣灵又以一种特殊的位格性的方式，完整的、毫无分割的内住在历世历代全球各地每一位真信徒的心中。他既能够充满万有，又可同时与每一个信徒建立最亲密、最直接的关系。
1: 是啊，圣灵他不仅拥有神性本质，更是一个与圣父圣子有别的独立的位格。我们说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就是其中的一个位格。他是会教导，比如在路加福音12:11-12中写着，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当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0: 是的，圣灵呢，他也会说话。在《使徒行传》13:2也写道，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
1: 圣灵也会为神的儿女来代祷。罗马书8:26中写着，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0: 圣灵呢，他也会担忧。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就说道，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
1: 圣灵也会有理智，会思考，他知道神的事。圣灵更有丰沛的情感，有意志。
0: 是的，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位都有自己独特的位格。
1: 是的，从整本圣经来看，特别是圣灵与圣子之间密不可分的工作关系，启示给我们的是，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中写着，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在罗马书8章9节中写着，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0: 彼得前书1章11节也记载着，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1: 圣灵也被称为他儿子的灵，在加拉太书4章6节中写着，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0: 圣经也告诉我们，是圣子从父领受了圣灵，再将圣灵浇灌下来。使徒行传2章33节写道，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圣灵来的工作核心就是为了荣耀圣子。约翰福音16章13到14节圣经这样记着，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儿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1: 是啊，这一切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的。这并非主张圣灵有两个来源，乃是说这是一项宣告，圣父是神性的终极源头，圣灵是从圣父而出，同时又是借着子与子有永恒的关系而出。
0: 是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强调圣灵从父和子而出呢？这是让我们立足于真理，抵抗一切与圣灵有关的异端的真理性的根基。
1: 是的，因为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啊，我们对圣灵要有更清晰的认知，而且圣灵来，它最主要的工作是将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在真理里因着信而重生，并且他是来荣耀耶稣基督的。那我们有圣灵内住的人，被他重生的人，就要顺着圣灵的心意而活呀。
0: 是的，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关于圣灵的另外两个认识，我们留到后面的两期节目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次真理问答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见了。

0: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到十二节中，描写着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耶稣基督在第五章的十到十二节短短三节经文中一再的重复，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信主而被人辱骂的人，被人逼迫的人，被各样坏话而毁谤的人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会经历过或大或小的逼迫。有的可能是来自我们家庭，我就听过一个信主的妻子，她回到家因为要听圣经听赞美诗，而被她没有信主的丈夫大声责备，很严苛的言语来训斥她。也有一个优秀的会计师，他因为信主在公司里不愿意做假账，调到了一个其他不被重用的后勤部门。也有的是因为餐饮业或者零售业的雇主不能够同意在主日的时候放假，让这一个员工可以去参加敬拜。也会有在职场上一些基督徒，他们因为不愿意参加一些与信仰违背的活动而遭人嘲讽。有时我们会遇见更大的外界来的逼迫，就如从前的先知被人嘲讽逼迫，初代教会也遭受过大规模的逼迫。所以我想，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一再的强调，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是因为他真知道我们真心信靠他，愿意遵循他话语而活的众信徒，都会经历为义受逼迫的时候。诗篇第七篇是世界各地遭受逼迫的基督徒每天都可以用来祷告的一首诗，非常的宝贵，让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吧。
1: 诗篇第七篇，
2: 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
3: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 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呀，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呀，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为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是看恶人因奸恶而屈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0: 在诗篇第七篇第一节的后半句说道，求你拯救我，脱离所有追赶我的人，求你搭救我。请注意，大卫并没有在这首诗的一开头就这样祈求，而是先宣告了他对神的信靠。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已经投靠了你。正是因为对神有这样的信靠，大卫才祈求神救他脱离所有追赶他的人。他满心相信神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他不会允许那些对他的百姓不公的行径不受惩罚。事实上，在恶人折磨属神的百姓时，神也在磨刀拉弓。这就是大卫能够以赞美神来结束这首诗的原因。神虽然还没有搭救他，但他知道时候到了，神必会跟那些追赶他的人算账。这对所有正在遭受逼迫的人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大卫被追赶时，将自己的案子交在了公义的审判者神的手中。他这样做其实预表了将来那伟大的子孙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所要做的。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耶稣也把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耶稣仰望天父来证明自己无罪，并救自己脱离死亡。到了第三天，他所有的盼望都实现了。我们也可以沿着全心信靠那位将来一定会再来审判全地的耶稣基督，而求他救我们脱离追赶我们的人。我们的身体可能会被杀，但我们的生命在耶稣那里已经得了完全。求亲爱的圣灵保护我们，在我们众圣徒众弟兄姊妹遭遇逼迫遇见患难的日子，赐给我们坚强的信靠之心。我们也可以同声如大卫般祈求，求神来拯救我们， 来搭救我们，做我们随时的

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我们的全能创造主，救赎我们的神，一切存在的创始者，各样祝福的源头，我敬拜你，因为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赐我理智和良知，引导我来渴慕你。我赞美你，因为你在福音中启示你自己，你的心是怜悯的居所，你的意念是要赐我平安。我满有忍耐和恩慈，你的怜悯是何等广阔。你感动我的良知，让我知道有罪的可以得赦免，不圣洁的可以得以成圣，贫穷的可以得丰富。愿我总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仅听见你，而且认识你，在你里面行走大有欢喜，按你的话语接受你，在其中得着生命。保守我，让我总是渴慕你，渴慕在圣灵的安慰和喜乐中得随时的拯救，渴慕灵里的恩典和祝福，渴慕你的帮助，使我珍视我的责任，我的特权。愿我珍惜品格的单纯，敬虔的真诚，帮助我真实地活在你面前，就像我真实活在人面前一样。任性之前就已敬虔，进入教会之前就已撇下世界，让我看重天上的事，逃避你所禁止的愚昧和虚妄，既领受恩典，也传播恩典，预备行善，也预备受人苦待。哦，神啊，使我配得这呼召，让耶稣的名在我里面得着荣耀，我在他里面也得着荣耀。赞美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2025年门徒训练现状，其中活出无愧信仰的这样的一份调查研究当中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让我们挺痛心的，总结一下就是越来越少的基督徒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在这样的一个调查当中呢，有超过半数 53% 的受访者对许多认识我的人并不知道我是基督徒这一说法表示不同意，或者是强烈的不同意。不过仍然有 30% 的人表示同意或强烈同意，另外有 17% 的人呢持中立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认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比例从2013年以来翻倍的增长。生命之路研究中心2013年的研究显示，当时只有 14% 的被调查者表示说许多认识他的人呢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这一比例在2019年蹭的一下就上升 20%， 六年之后今天2026年已经上到了30%，所以这个比例是在不断的增加的。研究还发现，即使是在与其他基督徒交流的时候，美国的基督徒也未必会自然而然的谈及属灵的话题。对于属灵话题通常不会成为我和其他基督徒日常谈话的一部分的这一说法，仅有35%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或者是强烈的不同意，42%的人表示认同，23%的人则持中立的立场。生命之路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迈克尔·康奈在研究声明当中表示说，理想情况下，基督徒谈论自己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不应只是因为必须这么说，而应该是出于对神的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他补充说，我们很容易把生活切割开来，我们有工作上的朋友，社区里的朋友，教会的朋友，还有一群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而这些圈子彼此未必重叠。门徒训练真正的问题在于，基督耶稣是否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层面，并成为我们作为基督徒跟随者核心身份的一部分。
2: 听到这一篇报道的时候啊，蛮心酸的，挺扎心的。从教会的历史演变来看，我们觉得现今的教会真的是在一个非常惨淡的光景当中。
1: 是，
2: 内忧外患，可以这么说。外环境我们已经看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进入 AI 时代，很多东西都可以冲击到人有没有必要的这些核心的东西了。如果我们教会内部还没有办法把我们基督生命里面那个活泼丰盛的信仰活出来的话，我们拿什么样的力量去对抗这个无以复加的充满冲击的时代？今天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会不敢公开自己的宗教的身份，或者不屑意？这是不同的层面所带出来的生活当中的日常的决定。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忘了，聊天的过程当中压根没想到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也就说不出来这些关于属灵的话题。
2: 是根据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信仰的身份，
1: 是
2: 我是一个信徒，对我的意义在哪里，他就会表达出来。我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所带出来的态度，包括谈什么话题，包括我们交往当中怎么介绍自己，包括我在日常的这个关系当中怎么互动，全部都是我怎么看我自己的一个表达。所以实际上呢，这些不公开自己宗教身份的人，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公开的，就是他所公开的是他能够公开出来的，他没有公开出来的实际上是他根本没有真实的在操练的。难过的地方就在此，就是有很多的信徒说自己是信徒，但实际上是一个大卸八块五马分尸的基督徒，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每一个角落跟另外一个角落都丝毫不相关，也就是他的教会生活、职场生活、家庭生活和他的人际关系一点相交都没有，只是星期天去教会那2个小时的基督徒而已。出了教会的门，他就是他自己。所以这个人实际上可以说是没有信仰生活的，他不能够说他没有教会的参与，他可以有， 一个礼拜两个小时而已，但是你问他有没有信仰生活，他没有。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信仰，它并不是一个宗教。如果你只把它看成宗教，你当然可以啦，临时拜个佛脚就可以表达说我是一个有宗教的人，但是未必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与神的关系。哪有一个与神相亲与神相近的人可以做到一周七天里面只有两个小时与他相亲，还可以表达这是我的第一身份呢？所以很可惜，这些没有公开自己身份的人是因为他们这方面真的是属于空白的，
1: 是
2: 他没有什么可以与人分享的。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为什么我们会害怕，或者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不能够给别人我们所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一开始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认知是非常粗浅，非常表面，非常偶像敬拜化的去诠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回到起初的原点，就是你怎么信主的，你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问题所带给你的冲击。如果你不解决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个起初的心态，你没有改变过，那你今天很有可能要么就是他回答了你的祷告，要么就是起初信主的那一个契机过去了之后，你就完全没有再继续的在这个关系当中成长，亦或是你根本没有理解这个信仰他的要求是什么，核心是什么。潘霍华在他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说，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跟随他，是呼召这个人死，也就是对着我们自己原来的旧有的生活，老我，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生活方式，去向他们说拜拜，然后我向神活过来，重新的去建造一个全新的生命和我的身份的一个认同。今天我们看到信徒的现状，其实无论是做牧者的还是做弟兄姐妹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责任。你怎么能够在你的教会里面，你身周围的环境这个圈子里面，去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门徒的身份的表达呢？
1: 是，
2: 这是唯一可以改变你现在教会光景和这些很可悲的数据的唯一的你可以主导的，就是你自己。其他人尽量的去影响，但是你自己的决定才是可以真正改变你的核心的影响力的圈子。
1: 我前一段时间呢，在油管上面看到了一个美国的比较知名的一个牧师，他常常被邀请到各个州各个教会去进行讲道。他说他每一次去到一个教会讲道之前呢，他都会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抵达教会。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去观察来教会的这些人手上有没有提圣经，儿女夫妻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甚至呢他也会加入到一些来听到的弟兄姐妹们在开场之前的一些谈话和交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只有当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教会的生命状态，我才能够在讲台上用神的话语帮助他们校正他们的信仰生活哈。那他讲到呢说，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你在这些弟兄姐妹们的聊天当中跟他们聊了十分钟，没有提到神的话，没有提到他们生命的见证，没有提到他们对于一些信仰当中的困扰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教会需要悔改了。一开始听这个的时候，我说这么严格，十分钟就断定这个教会需要悔改了。可是我自己后来发现，真的跟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些健康的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言语离不开神经，他们的言语离不开神，他们的言语离不开见证，他们的言语离不开悔改。并不是说我们嘴上一直说啊，感谢主感谢主就是我们敬虔，而是你真的在他们的话题当中，因为的确信仰是我们生命渗透进去的，它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主旋律。如果我们连主旋律都不能够带入到我们日常的交流和对话当中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主旋律并不是神。
2: 是的，
1: 我们的主旋律就是世界上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鼓励大家哈，当你跟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聊天的时候，当你自然而然的把神的话说出来，神的话活出来和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公开承认你自己的信仰了。
2: 是，以前的馒头对话里面有分享过一次我自己失败的见证，就是我已经在神学院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开车的技术很不好，你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嘛，会在车的后面贴个鱼。那个时候呢，我的所有的同学有一次去书店的时候他们都买鱼了，但是这儿犹豫了半天，我说我不能买，因为我害怕，
1: 水平太差，害怕丢脸，
2: 我
1: 有神的脸。
2: 我害怕要是被警察抓了，然后出了个什么事了，我不就是羞辱什么。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我们因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确据的时候，我们害怕公开的去做出见证。我相信这也是有一些信徒为什么不敢公开的表达我是基督徒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自己羞辱神。那后来是什么让真儿自己突破呢？就是我发现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是好的，他表达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和不愿意羞辱神的心是认真的。但是如果我们停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突破自我为中心的信仰，我们觉得我是靠我的行为给神撑面子，那你就错了。我们在昨天的馒头对话里面，木心妹有谈到，就是这个圣经里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在讲人的不完全，都是在讲只有靠着福音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基督的完全里面去。
1: 是，
2: 那如果今天我们公开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也是给那些和我们一样不完全的人一个机会，说哎呦，像那样的人，他说他
1: 连木心都做到了我就能做到。
2: 还有就是你看耶稣都救了真儿，这样的人呢，耶稣救了他，那我想我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的跟前吧。所以今天我们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就不敢去见证神的大能，反而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我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恩典来覆庇我。不要因为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反映出一种律法主义带给你的压力，这个时候呢，你就表面上是我要完全，哦，我是个分别为圣的，反而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的这种光景当中。你一定要让人看到你不是一个没有软弱的人，但是你却是一个信靠基督的人，你是一个需要恩典的人，你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遮盖和救赎的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预备道路，让基督的福音畅通无阻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通行。
1: 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要拿基督徒当做自己的一个标签哈。我们在北美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做房产中介，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骗你哈；卖保险，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骗你。结果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就在他们的身上遭骗了。记住，这样的人在神的里一定是会受到管教和惩罚的。雅各书1:22-25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公开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彰显给世人看。就像雅各在雅各书当中提醒我们的，是行出来的。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基督徒就成为了我们最荣耀的冠冕。
2: 当然最后真儿也要重新定义这个公开，不是让你高调的大声去街市上面宣告说啊，我是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公开是一个言语上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你在日常的生命当中，在关系层面，在你的品格，在你的整个生命的各个层面来体现你是一个被基督的福音所翻转过的人，这个是你真正应当公开的。不要害怕别人对你的质疑，你要随时预备好用温柔的心去解答福音带给你的生命的触动和翻转。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你好吗？今天快乐吗？今天是否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份喜悦呢？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灵城小故事，也透过今天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呢，能够很深的去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啊，我们祈求您的怜悯和宽恕，因为我们常常浪费光阴，不懂得珍惜你给我们每一天的机会。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透过故事，透过读经，透过讨论，能够立刻兴起来快跑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他们三

0: 个在不同环境当中独立长大的孩子，在时隔了五年之后，需要在一个房子里面朝夕相处这一周，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尤其是思念。他在每日与家人相处的时候，都需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让自己安静一下。思念的心里对这一次的聚会充满了失望，甚至比五年前被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更加的失望。他甚至幻想着根本就没有这一次生日派对，根本没有这次团聚，尽管这曾经是他朝思暮想的场景。白天的时间呢，妈妈总是会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出门玩，可是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不是思想闯祸，就是思恩的笨拙，让大家在公共场合很难堪或者是很尴尬。妈妈五年没有和女儿和大儿子相处，也变得有些生疏，不知道该如何体恤和关心他们姐弟俩，而总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小弟弟思恩的身上，于是每一次出行都显得非常的匆忙和凌乱。妈妈与思念和思想更没有真正的细腻的情感交流，每一次的出行就变成妈妈兴奋地接他们走，然后疲倦地送他们回来。每一次回来之后，妈妈和孩子们的心情都是低落的。而此时的爸爸和新妻子在爷爷奶奶家也并不愉快和轻松，由于爷爷奶奶认为正是这个新儿媳导致了他们三个宝贝孙子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所以他们并不能愉快地与这个新儿媳相处。而思念一直期盼的团聚并没有让他感受到家人在一起的和睦，没有爱的互动，没有爱的交流，反而是更多的尴尬、陌生和强烈的一种距离感。相处的几天里，唯有思恩是没有任何情绪的改变的，虽然偶尔他也会因为和哥哥的口角或者是做错事而难过，但是很快他就会忘记了错误和别人带给他的伤害。每一天小思恩都好像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面，但是又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真正的让全家人卸下自己的武装。很快到了生日宴会的那一天，正当亲朋好友和思念的朋友们都聚在爷爷奶奶家为思念庆祝生日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十几年未见的外公外婆在那天早上却主动联系了妈妈。当妈妈和外公外婆通完话之后，就忽然情绪失控，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开始嚎啕痛哭，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尴尬看着泣不成声的妈妈。妈妈哭着冲出了家门，只有思念和思恩追了出去。懂事的思念看着妈妈流泪，只能心疼地陪着妈妈哭，而且不断地追问说，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你说呀，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正儿要跟您说的故事要先停在这里。我们需要先来思想一件事，就是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事是我们拖延不去做的？可能是该道歉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及时的道歉，可能是该和好的时候我们一直不愿意妥协，可能是我们做错了决定却一直不肯承认，可能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但就是不愿意及时去做。思念三姐弟的妈妈仿佛意识到她可能再也无法挽回自己过往的错误，因为时间不等人。而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提到了百姓们迟迟不去得神赐的地业，就是一种不在乎和懒散的表现。为什么我们不珍惜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和其中的祝福呢？很多时候人都选择活在后悔当中，却不愿意珍惜今天的光阴，努力去做讨神喜悦的事。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今天是您最后的机会，你是否今天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去做那些不可以再耽搁的事呢？ 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求您赦免我常常懒惰，不爱惜光阴，不努力生活、学习或者是侍奉您，帮助我今天就珍惜机会悔改，做讨您喜悦的儿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全家人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百姓单言没有立刻去得神赐的地呢？第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单言出于懒惰或无所谓，不珍惜神所赐的福呢？我们今天该怎么做呢？但愿今天的小故事和经文能够提醒我们爱惜光阴，今天该做的事一定要做完，免得我们失去机会。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
1: 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你们在信主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思考，所以他也奠定了你们后来开始寻求神之后能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可以不可以说，就是你们的这个信主之前的一个铺垫其实对你们后来的服事是很有关联的？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我来说，多年以后回想，我觉得上帝是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有很多的预备。像我心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个对神的渴望，其实我是在无神论的教育里面长大的，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位神的，所以我一直在找这位神到底是谁。我姑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信的人，怎么说呢，她是从传销里面听到福音，然后悔改信主，然后从里面出来。然后他就很热心地给他所有的亲人传福音，所以那是我最早的时候接触到这个信仰。慢慢的，我在了解的那个过程中间，哎，发现跟我姑姑讲的好像不是那么一样，因为我是自己读的嘛，可是我也没有接受什么固定的牧养，但是我心里面一直就是有一种对真神的渴望。所以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出于对老师的信任吧，就是老师这么讲解圣经，在那么大的一个场合，那么多人面前讲，我觉得那肯定是对的，至少是值得推敲的，所以就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认识了解这位神到底我以前认识的错误在哪里。所以当我有了这些经历的时候，发现上帝真的是一个我所期待的真实的一位完美的神。所以为什么说很快就决定这是我一生的信仰呢？因为他真的
0: 太好了，
2: 我心里面对神的标准。
0: 可以这么说，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他让我们都是一个敬拜者，所以你内心是渴慕能够认识这一位造你并且值得你一生去敬拜的神。哪怕之前我们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成长，受这样的教育，但内心深处让你一直渴慕遇见这一个，你心里面你早就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你从来看不到，然后你也不知道，可是 somehow 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是相信这一位上帝，如果他存在，必须是完美的，必须是全能
2: 的，
0: 必须是没有任何瑕疵的。所以当你认识到说，哇，天哪，原来这位上帝真实存在的时候，你就义无反顾地去跟随他了。
2: 对，而且我自己在最初的时候了解他的时候，我第一个期待就是我想知道这个神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开始祷告。然后在祷告的过程中间，我常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最初寻求的那个阶段，我简直是呼风唤雨，就是好像上帝就在我的身边，我祷告什么他都愿意给，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一次两次我觉得，哎，巧合了，会吗？反正我的生活中这么多事情，总会有一两件好的事情发生嘛。但是时间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是我不断的祷告，上帝不断的为我成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神简直太真实了。那如果这个神是真的，我应该信他。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停留在一个功利的层面，我觉得
0: 自我中心嘛，他在帮我。
2: 对，他是真的，我不信他我岂不是很亏。对，但是呢，通过读圣经，我开始慢慢的认识到，哦，我是一个罪人，哪怕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好的挺善良的人，可是圣经里面对一些罪的指责，我觉得没有办法逃避。包括他讲到要爱人如己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太难了，我尝试去爱人如己的爱我的室友，爱我的同学，我觉得哇，好难啊，原来我是一个这么自私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神是对的，如果我不信他我会很惨。对，这个可能是我认识的第二个阶段。但是后来我真的慢慢的意识到，我这样一位罪人，耶稣竟然愿意为了我这么渺小的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位神太伟大了。所以我觉得神特别伟大。 是值得我跟随的。我觉得就是这三个阶段帮助我不断的去对神有一个认识的更新，然后促使我最后做了一个服侍的选择。
0: 我觉得真的很美，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从一个认识他的光中再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这个才是一个完整该有的一个顺序。因为我们从上帝的眼光当中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不可逃避，但同时我们也活在了神的爱中了，我们不会完全的对我自弃，或者是产生一个就是自我的一个判断论断。所以今天你信主的这个经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神的爱先碰触到你，让你又接着认识他，又能够更深的认识到你自己。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呢，造成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你跟神的这个关系。那我想明光弟兄，你是怎么清楚知道自己的救恩之后，然后又是怎么走上这个蒙召的道路呢？因为我想你们两个人后来都是进入到服侍的工厂时候才认识的，那是什么时候让你们决定说啊，我的这一生我就要奉献给主使用了？
1: 这个跟我信主的经历也是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基督徒有一天出现在我身边，主动的跟我建立关系聊天，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去想自己是需要一个信仰，但其实我需要的就是认识神。那信主之后，因为上帝回答了我关于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他让我知道说其实我们人是从上帝来的，他创造了我，那我需要认识他，我的这一生也是为他而活的。那我的生命有非常大的转变，就像我的名字明光啊，人们都觉得信主的时候就耶稣用那个光照亮了我心中的黑暗，
0: 好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一样的，
1: 是让我知道人生的盼望，让我知道人生的意义。那后来因为跟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也会去传福音，有时候去到其他的城市里给一些年轻人传福音，那我就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到，哦，原来真的上帝预备很多的人，他们是愿意听福音的，他们也像我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追寻，在努力奋斗，但其实他们最需要认识的就是上帝，就是需要听到耶稣的福音。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很多人愿意听，并且有些人很快就愿意接受耶稣，也有机会去到其他的国家，同样也看到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民族人们的需要是类似的，很多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自己的信仰里其实没有满足，没有盼望，当耶稣的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听，有的人马上就愿意信主。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起圣经里耶稣说的话，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特别是在我所生活的地方是基督徒很少。那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开始让我思想，也借着身边的兄长，他也有一天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来做全职的福音的工作。那个时候也是一次在初期短宣的过程中，神就让我回想自己信主的经历，也让我回想这些年看到的灵魂的需要。很多年轻人他们像我曾经一样，没有人告诉他们福音，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认识神。当时我觉得如果我这一生能够用我所有的时间啊来做福音的工作，而且圣经说的，他说如果我们得到了全世界我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就觉得如果我这一辈子能够通过我的服侍能够让多一个人信主，我觉得我就赚大了，
0: 是
1: 比全世界的财宝来得更珍贵。
0: 因为全世界的财宝都不足以一个人的灵魂相匹配，非常棒的。其实可以这么说，是被神的爱激励之后，你的整个世界观和价值观翻转了。
1: 是的，
0: 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你人生的意义，什么是值得你付上生命代价去追求的？什么是值得你真正能够付上代价之后然后得到灵魂的那种满足，是当你看到其他的人也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过程，你回应呼召的过程是你的心和神的心契合了，就是从想 神在想什么，他希望我做什么，他的心里面最渴望的是什么，然后你来回应他。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美，因为说实在，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不可能对人的灵魂会有负担的。你走在街上，我们跟所有的人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天然人里面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状态。你突然之间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从上帝的视角看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对其他人的生命有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负担感，说他的痛苦与我有关，他的失丧是我的责任，然后你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小月姐妹呢，你又是怎么蒙召的？就是你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上，还是说你的蒙召是跟明光弟兄有关？
2: 跟他没有关系，那时候好像还不认识他，或者知道有这么个人，不了解。我自己呢，是我觉得我在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主耶稣，最大的祝福就像明光刚才所说，如果没有人主动给他传福音，没有人来帮助他，那他怎么去认识这位上帝？那对我来说，尽管我身边有亲人信主，但是我也没有被那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引导，然后我还是处在迷茫中挺多年，就是对于信仰的迷茫。但是在我大学期间，当我想要更多了解的时候，有人愿意带着我学圣经，愿意陪着我，然后鼓励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宝贵的经历，帮助我认识了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相当于一对一的门训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学期间是这么宝贵的一个时间，是大多数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成型的那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有人在这个阶段被帮助、被引导、被陪伴，可能他对上帝的认识就完全不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而且特别被祝福的工作。
0: 是，所以其实你们二位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自己蒙恩了，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了，就愿意出来让别人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2: 是的，
0: 实际上我们平常讲这个蒙召，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因为它是一个被动的状态，是神主动的呼召我们，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然后我们只是回应而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总觉得是我们选择了神，但实际上是神选了我们，他的拣选和这个恩赐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单以理书的研读，真的好精彩。每一次读单以理书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反反复复的去思想，真的觉得太奇妙了。因为前面的故事性这么强，到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就成了先知书的预言。而我们呢，每一次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切实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和神的那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并没有发生的预言实际的结合，以至于信仰跟生命完全的重合的时候，就发出了莫大的能力来。这就是神的福音落地在我们这么普通人，这么不配的，这么微小的人身上，一个实实际际的体现和他的作为。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是单以理书第九章十七到十九节，是单以理的一段祷告，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果我们不希望神单言，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立刻的回应他呢？单以理书第九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的神呐，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呐，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呐，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这段经文呢，是单以理为耶路撒冷圣殿和被掳的百姓的一段迫切的代求。我们知道，当单以理读到耶利米书，知道耶路撒冷荒凉七十年的年数将满，于是他就进食披麻蒙灰的向神为着百姓去认罪祈求。他不是求神看人的功劳，看你看我们是何等的想念，我们是何等的兢兢业业的来过我们信仰的生活。他绝对不是要神看人，而是求神因着自己名的缘故纪念他向他的百姓所立的约。他说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他祷告的核心绝不是说，主啊，我们真的已经等得太久了，我们配得你的医治和恢复，而是主啊，你的名不应当受辱，求你为你自己的名，你的信实，你的荣耀大大的怜悯我们。真正的代求不是说，主你看这个人有多可怜，或你看这个人有多好，不是端着人的功劳来到神的面前，而是像那四个朋友把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单单的仰望的就是神自己的信实。而来到神面前信靠的根基不是其他任何原因，而单单因着神的大怜悯。所以说整段祷告的中心，单以理都在强调，不是我们配得帮助，不是你应该帮助我们，而是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的恩慈，我们虽然没有可夸的，但我们今天仰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不会背负自己。既然你的恩典是真实的，所以我敢向你求，而且我敢向你开口说，求你不要迟延。哇， 这可真的是有一点近乎于命令的急切的呼求。他相信神的大怜悯不允许他懈怠、拖延、误事，因为圣经里面的启示也是神从不误事，他从不单言，他是速速的拯救，速速的发怜悯，他巴不得我们也是这样速速的回应他的大怜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要求神倾听我们的祷告，赦免罪恶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主啊，不要迟延，立刻垂听好吗？但是在面对他的圣洁，面对他的要求，明明知道我们需要悔改归向他的时候，我们却总是迟延，总是耽搁，啊，明天再说，啊，父啊，再等等我吧，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天父的圣洁是一个完全与完美的概念，里面的丰富与丰盛是人无法测透和想象的。我们所能形容的永远有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在我们最好最强的想象力可以达到的范围。而天父的圣洁就是在那个范围之外的一种完全，万有的存在只因为他是独一而圣洁的神，所以他是容不下任何的不洁与偏差的。圣洁是他的领域，慈爱是他的疆界，所以我们想要与神同在，除非圣洁。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你我心中还惦记着什么不完全的东西，情绪上还存留一些什么不健康的东西，关系上面还保持着一些没有爱的东西，那么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赶紧的回应他，现在立刻马上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否则的话呢，苦果相随，破坏更大。比如如果今天我们需要原谅人，大概立刻我们需要寻求主的原谅。当我们需要被原谅的时候，大概立刻我们需要道歉、认罪、悔改。我们需要忠心的，大概立刻现在就需要专注优先顺序。我们需要安静的，大概立刻我们就需要放手交给主。不管你现在需要做什么，你都需要立刻马上的来回应神，因为他的心意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喜悦我们回转归向他。总而言之，我们的今天不会更好，除非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就按照神说的去信、去做、去顺服、去荣耀他。不要只停留在要求神立刻回应我们祷告这样自我中心的偶像敬拜，一定要突破我们自我，用积极立刻马上的态度去回应他一直以来向我们所发出的慈爱的呼召。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帮助我听话，帮助我听命顺服，帮助我不再自作主张，帮助我不再自寻烦恼，帮助我不再自找苦吃。求你今天现在立刻马上帮助我去悔改跟随，也求你让我立刻马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天父听我的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民数记35章，上帝在应许之地设立怜悯与公义。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16节到21节，故意杀人者必被致死。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这位圣经民数

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以欲戒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就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他就杀他。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5章16节到2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5章16节，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铁器代表一切能够伤害人的凶器，用铁所做成的。如果有人用这样的器具打人，以致把人打死了，那个人死去了，那他呢，就是故意杀人。这是指他是事先预谋，而不是一时冲动或纯粹属于意外。这样的故意杀人必须被处死。17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石头就是指临时入手可得，能够伤人致死之物，被这样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须被处死。18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是指粗大的坚硬的木器，能够伤人致死，这样的话他就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的必须被致死。19节，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以遇见就杀他。报血仇的是指本着以命偿命的原则为死者报仇的至敬亲属，可以把他打死，也就是说不需要经过审判的过程就去进行复仇的。20节，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致于死。因怨恨就是指行为的动机是出于怨恨的，埋伏扔物是指找机会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击中要害而让那个人死了。21节，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致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在这里是说因为仇恨用手打人，就是怀恨伤人以至于人死掉的。这是非常清晰的，这些人因为把人打死，因此必须要被处死。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5章16节到21节。这段经文谈到了故意杀人的判定，上帝很清楚地区分误杀跟蓄意杀人。如果用铁器石头木器击打人致死，或因为仇恨埋伏推挤用手打人，经文重复强调一句话，这是故意杀人的。在这段律法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生命是神所赐的，因此不可轻视。神不是模糊处理，而是明确界定，因为生命的价值在神眼中极为看重。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的我们或许不拿石头杀人，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提醒我们，恨人就是杀人的根源。神不只看外在行为，也看人的内心动机。所以从经文当中反复提到仇恨埋伏

有意。神不只看事情发生了什么，他也看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样的死亡在神眼中却有不同的判定，这提醒我们属灵生命的关键不只是做了什么，也在乎你我心中存着什么。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他也知道我们的动机。整章圣经经文其实背景是逃城制度，神既设立逃城保护误杀者，也规定审判蓄意杀人者。这显明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保护无辜的。公义不是冷酷，而是维护生命与秩序。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提醒你我，生命是神圣的，也让我们知道神鉴察我们的内心。公义和怜悯都在上帝的手中。或许我们没有犯下外在的罪，但是是否心中藏着怨恨、怒气和报复呢？愿公义又慈爱的神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活在敬畏和清洁里，让你我所思所言所行都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属灵原则，神不让罪被合理化。所以经文非常细致地列举各种情况，铁器、石头、木器、推挤、埋伏，上帝是非常清楚地界定。为什么这么确定？为什么这么具体？因为人很容易为自己行为找理由。我只是一时气愤，我不是故意的，是他先惹我的。但是神说，若是出于仇恨，就是故意。所以上帝让我们看到属灵生命不能活在灰色地带，神是公义，是清晰的，他的标准不是随着情绪来调整的。更深一层来看，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神在他的百姓中建立的是一个圣洁的群体，罪如果不被清楚对付，整个群体都会被污染。因此神的严格其实是在保护你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罪恶保持清楚的界限，而不是慢慢妥协，更加模糊。属灵生命也不是情绪激动，而是更愿意站在上帝清楚的标准上。但愿你我活在光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登耶和华的山，弥迦书四章一到七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民族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会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许多民族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园和无花果树下，无人使他们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都奉自己神明的名行事，我们却要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说，在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召集被赶逐的，以及我所惩治的人，我要使瘸腿的成为渔民，使被赶到远方的成为强盛之国。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
2: 弥迦在第三章宣告神对领袖的责备和对雅各家的惩罚后，接着在第四章颁布了神的应许。第四章是平安的信息，在未来的日子，神的救赎会临到他的子民中。这一章可分为两个段落，在第一部分受词是万民，时态是未来式；第二个部分的受词是你，强调现在。弥迦书一至三章的焦点是雅各和耶路撒冷的惩罚，到第四章，重点不是审判，而是转为平安和应许的信息。虽然信息的焦点仍是耶路撒冷，但其重点是有关渔民的救赎。这个平安信息有三部分：一、万民到锡安山领受教诲；二、神将平安带到万国中；三、神召聚渔民。读者发现弥迦书的四章一至二节与以赛亚书二章二至四节极其相似，这表示了两位先知是同时代的人物，他们同时从神领受了这个和平信息。弥迦看到在末后的日子，万民来到锡安山朝拜耶和华，因为在那里有神的殿在山上。先知使用了夸张法来形容该殿必矗立在万山之上，高举过万岭。虽然锡安山并不是一座高山，但这圣山吸引万国的人民到这里领受神的恩言。先知确信耶路撒冷在神的计划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先知指出，教会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故此，万民愿意攀山越岭来到锡安，为的是寻求神，并他的道和他的路。先知用了道和路作为隐喻，这是诗歌智慧书的教导，教导人如何过一个合乎神喜悦的生活方式，如何行走在蒙福的道路上。第一至二节是万民到神的圣殿，而第三至五节则是神临在万国中。在末日，神将到万民中施行审判，为万国断定是非。这里的施行审判和断定是非并不是责罚，而是强调在神的管制下，万国得以国泰民安。当赐平安的神临在时，国与国之间不再举刀枪，战争的利器转为犁头做耕种，成为镰刀来收割了。人民不需学习战事，而是回乡栽种果树，享受安宁的生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应许的。当读到第五节时， 会看见情况好像是反高潮，为何会出现万民都奉自己神明的名行事呢？那日不该是神掌权，万民归信吗？学者指出，当先知宣讲神谕，并看到百姓的宗教实现时，一群相对于那些奉自己神明的名行事的人，就是忠于神的跟随者，在圣山上从神领受了他的道和他的路的百姓，都立志要奉神的名而行。耶和华亲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向万国宣告无战争，第二句话是向渔民说他的拯救。神将会聚集渔民，但他们是谁，有多少类，是第六节所指瘸腿的、被赶逐的以及我所惩治的人这三类，还是第七节所指瘸腿的、使被赶到远方的这两类？因这两句是平行句，故此被赶逐的以及我所惩治的人是同一类，就是那些被神惩治而被赶逐到远方的人，他们被神领回来，由神亲自作王治理他们。这段以耶和华的殿开始，在中间位置有耶和华的话，结束时是耶和华作王。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从耶路撒冷有神的教会和神的话，默想神话语在教会的重要性。请为你教会对圣经的权威和教导事工祷告。是反思你对神的道和神的路的渴求，并愿意奉神的名行事吗？曾有一段日子，信徒高呼一个口号，耶稣会怎样做，以此来反省生活行为，表明假如耶稣在我面对的处境中，他会怎样做，我就会怎样做。这是你的心智吗？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旧约历史书。这个讲座快要接近尾声，我们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良友.net， 晨曦 @良友.net。 最近我们学到了历代志，历代志的特色就是省略了北国以色列，淡化负面的记录，凸显南国的圣殿崇拜以及神与君王的盟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所罗门王朝的兴衰，圣经学者形容是立即报应神学的典型。以下我们就跟着张长辉老师导读历代志下第一章到第十二章。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历代志。上一讲我们谈到历代志的结构是家谱、大卫与所罗门的王朝、南国诸王、最后古列的下诏，几乎完全没有谈到北国以色列，并且第一到第九章的家谱是从亚当开始谈起，目的是要将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与上帝创世的心意联系起来。上一讲的第二部分我们也谈到了大卫王朝。历代志不像撒母耳记一样花很多笔墨来谈年少大卫的兴起，大卫在扫罗宫中的时期，大卫与约拿单的情谊，甚至没有谈大卫与拔示巴的罪恶，而是着重在上帝与大卫立约以及大卫预备建殿这两件事上。今天让我们接着来看历代志下第一到第九章所谈的所罗门之治。这九章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代下一到二章，所罗门求智慧，王国得以坚固并且预备建殿。接着三到五章就是建造圣殿，再接下来六到七章就是献殿，最后八到九章是讲到所罗门的荣华。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圣殿是历代志作者所关注的焦点。现在让我们回到代下第一章，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我们熟悉列王记的读者就知道，其实当大卫要把王位传给所罗门的时候，有交代他要处理一些危险人物，或是像约押这曾经流人血的元帅。在列王记那边经文等到所罗门都处理掉这些政敌之后，才说他的王位稳固。但历代志的作者这里是省略了这些处理政敌的部分，因为这不是他关注的焦点，而仅仅是强调 上帝与所罗门同在，所罗门国位坚固。接下来二到六节谈到所罗门率众到基遍的丘坛那里去，因为那里有上帝的会幕。完全没有像列王记那边暗示的，似乎是个不合法的敬拜中心。接下来经文谈到当夜上帝向所罗门显现，而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治理百姓。智慧在这一章被凸显出来，而之后的第九章又会再次谈到智慧这个主题。在古代近东，智慧是一个君王所拥有的优秀的品质。一个有智慧的君王，他可以做出公正正义的裁决。上帝很喜悦所罗门的这个要求。第十二节，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因此下面十四到十七节就谈到所罗门的财力与兵力。第二章是聚焦到所罗门为建殿的预备。所罗门请求西兰王的帮助，他向西兰王买黎巴嫩的香柏木、松木、檀香木。我们上次说过，历代志的成书日期非常的晚，是针对归回之后的百姓。当他们再次讲述所罗门建殿的事迹时，知道当时所罗门蒙受了外邦人的帮助，虽然是有付钱的，但是是一次愉快的互惠双方的荣耀上帝的商业行为。这群被掳归回的百姓也是一样，他们也是再一次的把粮食、银子、酒和油给西顿人与推罗人，好将上好的木材运回来建殿。外邦人在建殿的事上也是有贡献的。三到四章就是开工建殿。三章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历代志将圣殿的选址与摩利亚山相连。摩利亚山是哪里呢？那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因此圣殿的选址按历代志的作者，就是先祖亚伯拉罕听从上帝吩咐，愿意献上他独生爱子的地方。而之后上帝预备了一只羊羔来代替以撒，这当中的象征意涵不言而喻。第六章开始是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有几个重点。首先是颂赞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圣殿落成不是大卫所罗门有多棒，而是上帝是守约的上帝。这约指的是大卫之约，上帝将坚固大卫的后裔在上帝的国里和上帝的家里。圣殿就是所罗门王朝有上帝认可的明证。第二，虽然圣殿是上帝同在的处所，但所罗门脑袋很清楚，这地上的圣殿只是天上圣殿的象征。上帝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经文说，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地上的圣殿只是天上圣殿的象征。第三，这一段祷告列出了好几项回心转意、悔改向这殿祷告的几种场景。当人得罪邻舍的时候来到这殿， 当你的民得罪你，败在仇敌的面前的时候，当他们回心转意祷告的时候，当犯罪使天不下雨，人向圣殿祈求的时候，当人因饥荒瘟疫向这殿祈求，或外邦人向这殿祈求，或奉差遣去与仇敌征战向这殿祷告的时候，若他们向这殿举手祷告，所罗门说，求上帝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赦免他们的过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些所列的可能情景当中，不是每一种这犯罪的人都可以，或说都需要带着赎罪祭来到这殿献祭的。虽然立位记规定了献祭的规则，但所罗门的祷告是，如果有人承认他们的罪孽，向此处祷告，或是遭遇什么灾祸疾病，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或是那些不属于你民的外邦人，他们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或是我们因犯罪被掳到外邦了，我们人都在外地了，但只要愿意回心转意，向上帝承认罪孽，向这殿祷告。所罗门说，主啊，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本来赎罪是要献上赎罪祭身的，是要付代价的，但在所罗门的献殿祷告当中，他意识到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大卫所意识到的。诗篇51篇16、17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上帝并不饿也不穷，上帝要的祭是忧伤的灵。所罗门在这里的祷告体现了马太福音21章13节耶稣说的话。耶稣引用旧约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接下来让我们跳到第九章。第九章谈到示巴女王来访，她非常惊讶于所罗门的智慧，并且把许多的金子、香料及贵重的宝石都送给所罗门王。13节继续这个主题，继续描述所罗门的富贵，并且谈到地上的众王要来求见所罗门王，要听上帝放在他心里的智慧，呼应了第一章的内容。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历代志没有去谈所罗门晚年与外邦妃嫔的问题，也没有去批评他的豪奢。历代志当中的所罗门形象是一个相对于列王记较正面的形象，甚至是很正面的形象，因为关于他的负面事迹一样都没有谈到。而历代志作者认为关于所罗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建造了圣殿。接下来我们来到代下第十章。第十章是谈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首先一开始是重述王上十二章的故事，谈到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希望他们的苦功和负轭能够减轻一些，但罗波安不听从老年人的建议恩待百姓，却听少年人的建议用更重的徭役，因此以色列家背叛罗波安，只有犹大家仍然跟随罗波安。11章1到4节是神人示玛雅的信息，意思是要罗波安打消与以色列家作战的想法，因为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这件事蛮有趣的，因为 如果我们只读历代志的话，会觉得就是因为罗伯安不好好恩待百姓，加重徭役，所以才使得南北国分裂。可是列王记告诉我们，其实一开始南北国分裂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是因为所罗门不尽心尽意地跟随耶和华，所以上帝要从他手里夺回十个支派交给耶罗伯安。但是这个原因呢，并没有显示在历代志的文本当中。之后列王记说到，这个所罗门的臣子耶罗伯安得了以色列家，就是北国以后，他为了防止百姓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而心归向南国，就在伯特利和但各设立了一座金牛犊。但历代志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谈的。11章13到17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伯安为丘坛，为鬼魔，原文是供山羊，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里描述耶罗伯安为丘坛，为山羊鬼魔，为自己所造的牛犊设立祭司。有丘坛是对的，有所造的牛犊也是对的，但列王记其实是说耶罗伯安是将他所造的金牛犊与那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上帝来等同。耶罗伯安将金牛犊等同于或是代表耶和华上帝。另外列王记是说耶罗伯安立不属利未人的凡民为祭司，而历代志则进一步说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不让利未人担任祭司侍奉耶和华。这件事情就使得全地的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南国的罗伯安。利未人毕竟也是要生活的，按律法规定，利未人本就可以从献祭的祭物中分到一些食物，而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那些想要寻求耶和华上帝的，就都随从了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这样就兼顾了犹大王国。因为这三年他们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请大家先记住，这里历代志作者所描述的罗伯安与南国犹大头三年是很好很正面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的叙述。列王记上14章21到25节，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

是犯罪触动他的愤恨。因此25节谈到埃及王示撒来攻取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历代志有没有记载呢？有的。历代志下的12章1到2节说，罗波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历代志12章讲的是，刚刚前面讲到罗波安刚开始是好的三年，这头三年犹大国行大卫与所罗门的道，但是一旦他们国度稳固强盛了，白话一点就是国势稳了就开始飘了，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因为他们离弃上帝的律法，因此示撒来攻击他们，攻取了耶路撒冷。但是历代志的故事没有停在这里，在极难当中，上帝派先知去与他们说话。待下12章5节开始，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大家可以看到，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罗波安的灵性与宗教生活似乎有不同的阶段。他先是顺服耶和华，不去跟北国以色列打仗，收留逃往耶路撒冷的利未人。但是呢，他因为强盛就离弃耶和华上帝的律法，但在示撒的攻击之下又自卑谦卑下来，上帝因他谦卑就不灭绝他们，使他们略得拯救。历代志很清楚地给你一种感觉，罗波安顺服上帝就祝福他，罗波安行恶上帝就降罚他，而且罗波安的顺服与不顺服是很明确的，有一个事件的，是你说得出来的，并不模糊。这样的书写，圣经学者给他一个名词，叫做立即报应神学，就是立即的赏善罚恶。在历代志余下的篇章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并且自卑谦卑这个词语在历代志余下的篇章同样也是频繁的出现。自卑谦卑是所罗门献殿祷告当中的关键字眼。当君王谦卑下来，当一个人谦卑下来，回心转意，在神面前悔改，这将使上帝转向百姓，医治他们的地。当罗波安谦卑下来，示撒入侵的最坏情况就止住了。这就是历代志作者的立即报应神学。有些人听到这里可能心里会想，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吗？赏善罚恶，这不是上帝在旧约一直在做的事情吗？但是就像我们一直在比对历代志与列王记的不同一样，列王记并没有呈现像历代志那样清楚的立即报应神学，甚至有时还会给读者一种报应有所延迟的感觉。我举一个例子，
列王记上16章

0: 开始谈到北国君王亚哈。亚哈和耶洗别够坏了吧，他们把巴利崇拜引进至北国以色列，使全国人民走偏。他们还杀害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上帝却没有立即报应他。之后王上21章，亚哈觊觎拿伯的葡萄园，耶洗别用计害死了拿伯，先知以利亚来审判他。王上21章21节，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但这并没有马上发生。虽然在那里，大家可以看王上的21章27到29节，亚哈在听见审判之后，的确是有自卑的。所以上帝说，在亚哈的日子，上帝不会降祸，要到他的儿子，上帝才会降祸，也就是延迟那个刑罚。不知道如果你是拿伯的家属，你会感觉怎么样？王上21章21节，上帝所宣告的这个审判，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什么时候才完全的实现呢？要一直等到列王记下第10章，耶户用计杀了亚哈的众子，才完全的实现。而耶洗别也是那个时候才死。耶户之前还先经过了亚哈谢和约兰，亚哈谢和约兰两个也是亚哈的儿子啊，但他们统治北国以色列一共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间，亚哈的众子也并没有被完全的剪除，一直要等到耶户的政变。这是一个例子，让大家看到你读列王记的叙事，不会有像读历代志的故事那样有立即报应的感觉。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下周二是最后一次播出旧约历史书，请您持续的锁定，也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旧约历史书的讲义。谢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陪着我们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呢，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晚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八章十三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八章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这一节圣经经节所强调的重点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生命特质。好，让我们一起跟着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一起学习英文，也认识圣经真理。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为我们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和分享，带领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那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八章十三节。箴言八章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还记得之前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以箴言第八章的十到十一节谈到智慧强于财宝的重要性。箴言八章十到十一节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也就是说到，虽然金钱财宝在生活中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钱就万万不能，但是如果与智慧相比较，那么智慧的价值是胜过金钱财宝的价值的。而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箴言八章十三节则是提到，真正有智慧的人会敬畏耶和华，并且是恨恶邪恶之事，因为敬畏神不会心存骄傲，因为敬畏神对那骄傲狂妄以及邪恶之道是恨恶的，就如同黑暗与光明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因为耶和华神是良善信实公义正直的，敬畏他的人必不会喜爱罪恶黑暗的。好朋友，愿我们能够有愿意聆听和谦卑的心，使我们能够从神领受真智慧，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那他会讲一些他感兴趣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谈话里面70%我都在讲。
1: 首先哦，你们俩的心都是向对方彼此敞开的，所以你们的沟通可以毫无拘束。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那今天呢，我们要换一种形式，就是之前呢，唐曼我也常常去访谈一些嘉宾。那今天呢，我也是来访谈，不过呢，我访谈的是我身边跟我搭档很久的杨丽。那其实我发现呢，我身边的杨丽同学呢，是一个宝藏姐姐。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形式很有新鲜感呐、因为往常我们做节目就说，我们为了一个主题，我们会分享我们的一些看法。
1: 对，
0: 我觉得这次好像我轻松多了，
1: 是吧？
0: 因为讲自己嘛，就不用很特别的做一些查找资料这些预备嘛，反正就是真实的分享就 OK 了。
1: 是的，是的，其实最轻松的应该是我，因为主角是杨丽。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于婚姻保鲜的秘诀。因为我在跟杨丽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她的婚姻实在是让我非常的羡慕。
0: 哦，谢谢。
1: 就是到了今天，虽然她已经是退休了，你的先生还在工作啊。
0: 是，我们两个同龄。
1: 对，但是你们的关系让我非常的羡慕，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保鲜的。
0: 保鲜的意思就是到现在还能维持比较好的关系，
1: 对呀、
0: 是吧？我想不是说特别做了什么吧，就是一直以来可能有一些习惯一直在这么做的，可能有助于我们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流吧。
1: 就是你们会有沟通，
0: 对，
1: 有交流，
0: 对，
1: 而且是生活当中是每一天都有吗？
0: 基本上是，就是从我们结婚开始嘛，我们都很愿意分享和交流。然后呢，在这十几年来呢，我先生因为工作的变动，他就不跟我在一个城市的，他就是外出工作，然后每周六才回到家里。那可能我们有时候只有一天半的时间相处，有时候就不够20小时的相处，这样的。
1: 等于说是两地分居
0: 啊、有十来年了，两地分
1: 有十多年了都。
0: 有的，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很愿意分享沟通的，所以在两地分居以后呢，我们就采取用微信。那现在微信很方便呢、有那个语音可以沟通，比打电话要好多了，是吧？
1: 对，
0: 我们可以就是
1: 不用花钱
0: 啊，对，不用花钱，然后只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就可以交流了嘛。然后基本上我们约定每天晚上大概8:30到9:30这个时间。可能夏天我要去游泳啊，那我回到家可能要9点以后，那还得做做家务，那我们就往后推嘛，就9:30。但是基本上都会沟通，就是或早或晚都会沟通。
1: 你们都沟通啥呀？
0: 就事无巨细啊。
1: 就是今天发生了什么。
0: 特别是我、我是一个很想讲的人，就是我会告诉他我今天做了什么、见了谁、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我感觉到有趣的，我就告诉他，就是他呢就负责听，我负责讲。有时候我又会问一下他，你今天工作有什么特别啊？那他会讲一些他感兴趣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谈话里面70%我都在讲，是这样子的。
1: 那首先呢，给我一个感觉啊，就是杨丽，你每天的生活是安排的 挺丰富的啊。
0: 嗯，
1: 比如说会出去见见朋友啊，
0: 是
1: 见见家人呢、啊，
0: 是是，
1: 去照顾一下自己的孩子的猫猫啊什么的。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你有很多这样的安排。
0: 是，
1: 那我刚才脑海当中就突然就冒出一个想法、
0: 嗯，
1: 一个念头。
0: 嗯，
1: 假如说一个人，比如说像唐曼我这样的，我是比较喜欢安静的。
0: 嗯。
1: 可能我这一天、
0: 嗯、
1: 也许我就是整天都在家里面待着，可能就除了打扫一下房间、看看自己喜欢的书，就没有别的事情了。
0: 对啊、
1: 这种情况下，那我还有什么可以跟对方去沟通的呢？
0: 有、啊、我有啊，我就说，哎呀，我今天一整天没出门呢、啊，我都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家务，我可辛苦了。然后我老公就说，哦，好好好，谢谢你，因为他的时间都很有限嘛，家务95%都是我在做的，他回来可能就是会做一些，我力不能及的，比如说，电灯坏了呀，风扇坏了呀，水龙头坏了呀，这些他就要修修补补这些。是他做吗、
1: 嗯、
0: 然后他就安抚我两句，然后我觉得不够的话，我说哎，不够，这个力度不够，再安抚一下。因为今天没出门实在太累了。那我也会聊啊、
1: 哦、
0: 就是聊我今天做了什么，或者呢即便我没做什么，我们就会找一个话题来聊，就说、
1: 哦、
0: 哎，我们今天谈谈女儿的事情吧，我说
1: 啊、
0: 女儿最近给我分享了一个什么问题，我是怎么回答她的，你觉得怎么样啊，他就会说说他的看法这样子、
1: 嗯、
0: 就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出去了见了什么好东西才给他分享、就是我实际做了什么我会跟他分享，然后我脑子里面想到一些什么我也会跟他分享，
1: 哇，
0: 就是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首先哦、嗯、你们俩的心都是向对方彼此敞开的，
0: 嗯，
1: 所以你们的沟通可以毫无拘束，就像是你刚才谈到、
0: 嗯、
1: 你会主动的跟对方说、
0: 嗯、
1: 要来安慰一下我，
0: 是啊，
1: 对，我今天
0: 安慰不够也不行啊。
1: 是的，哎，我发现这个真的是一个秘诀啊，
0: 嗯，
1: 因为通常尤其是老夫妻之间
0: 啊，
1: 老夫老妻是特别的忽略这一点的，
0: 嗯，
1: 都觉得我们彼此之间很了解对方了，
0: 嗯，
1: 哎呀，你做了什么好像都是应该的，
0: 嗯，
1: 我做了什么也是应该的，好像没有什么非要拿到这个台面上去讲的，
0: 嗯，
1: 尤其是时间长了以后，
0: 嗯，
1: 两个人都固定的模式，比如说我在家里面做家务比较多的也是我，
0: 是，
1: 然后做饭比较多是我老公，
0: 嗯嗯，
1: 但是我们都觉得这好像各自都已经是自己熟悉的，而且是做惯的，
0: 嗯，
1: 我们没什么必要拿在这个台面上去聊去谈，
0: 哦，
1: 所以时间久了就好像无话可聊，
0: 哦，
1: 无话可谈，
0: 所以，
1: 但是
0: 我
1: 发现你们是
0: 事无巨细，我都会说。
1: 对，你们会找着话题，
0: 而且我会要求，就说其实我们女的会比较敏感一点的，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说了这些是想得到安慰的，
1: 是的，
0: 或者其实是想得到表扬的，
1: 得到肯定的，认可的，
0: 可能对方没有反应啊，那我就不能憋着，我就一定要说出来，哎，你没有表扬我，或者你表扬力度不够。
1: 哇，这个好棒啊，
0: 是这样的，
1: 而且你家先生也非常不错，他能够接住你的需要，
0: 因为我不是在抱怨，那我用一种就是比较调侃的口吻呢、或者是我们都是开玩笑那样的，
1: 对，
0: 那他也觉得比较容易接受，哦，好好好，是的，我忽略了，而且重来啊，我再重新表扬一次。
1: 太好了。哇，太好了、
0: 就是这样子，
1: 嗯，我真是发现了这是一个秘诀、嗯、还有什么秘诀呢？
0: 嗯，还有一个秘诀就是不是说这一段时间才发生的，就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相处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不是很计较钱，就是以前嘛，就大家收入不高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就说呢，啊，现在收入不高，那又要养家又要谈发展，那么我们每一笔都要用在刀刃上、
1: 嗯、
0: 我们最好就是记账，那我们怎么整合这个资源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收入都统计好了，把我们所有的每一项支出都列好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这个方式，然后你来做，我自己是学财务的嘛、
1: 嗯、
0: 那我就教他做，然后他做得很好啊，就比我做得还好啊、嗯、然后我们两个的钱就是一起拿出来作为家庭的这个所有的开销和发展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不会计较说，哎，这段时间我赚多了，那我就奉献多了，是不是我自己就可以去享受多一点，在钱方面我们就比较坦诚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让我们很坦荡嘛、就是这样。
1: 那会不会发生那样情况，比如说、 我的钱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他的钱是他可以自由支配的，以至于比如说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嘛，杨丽你也有你的父母需要照顾，他也有他的父母需要照顾，
0: 是的。
1: 如果是双方的家庭当中需要花钱的时候，那你们给到自己的家庭这个钱，你们会摆在这个台面上去说吗？
0: 肯定会的，大的小的都会说，就说要开销这一笔了，比如说给某某老人的，那我们就一起说啊，没问题，那就拿吧，就不是说我每个月都把钱拿出来放在一个地方，就是两个人，其实我们还是各自拿着我们自己的那份收入，但是开销的时候呢，就说哎，我们现在要开销这个了，那可以啊，那如果大的就从那个存款里面拿吧，如果小的就从各自里面拿吧，没问题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坦诚是很重要，那大家一点隔阂都没有的，我也很相信他，他也很相信我，以至于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呢，她是在读幼儿园的时候嘛，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批评了她嘛，然后她就对我有抱怨，就说啊，你还这样说，家里所有的开支都是爸爸拿钱出来的，你还这样子那样子，爸爸就说不是，是我负责拿出来，其实钱都是我们两个放在一起的，就爸爸马上就给她这样子解释，然后女儿马上就明白了，哦，原来是爸爸在拿钱出来，不是说我们每一次都花爸爸的钱，妈妈的钱不用花，那她也知道，哦，一个家庭原来这样子经营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对，
1: 利用时机让女儿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来经营这个家庭，怎么去管理这个家庭。
0: 对，
1: 真好。今天跟杨丽在这里聊婚姻保鲜的秘诀啊，我学到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你跟先生的这种毫无阻拦的沟通，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钱财方面，你们的这种彼此的信任和坦诚，
0: 对，
1: 我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我也觉得，
1: 甚至我觉得在钱财方面的坦诚和信任，意味着其实你们在其他的方面也都是如此。包括自己交往的朋友，
0: 是的，
1: 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们都会很坦诚很信任对方。
0: 哎，是的，就是在交友方面，因为我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到社会上认识的各样的朋友，我都会告诉我先生，甚至我都会带他一起去跟我的各样的朋友去聚会，他也一样，但是他朋友不多，他中学的朋友跟他关系比较好吧，我就基本上都认识他中学的同学，所以我们各自都知道一些情况的，所以聊起来也比较多话题嘛。
1: 哇，真好。
0: 是，
1: 杨丽同学能不能透露一下你们的婚姻有多长时间了？
0: 我们去年刚过完30周年嘛。
1: 哇，30周年是
0: 是珍珠婚。
1: 珍珠婚。
0: 珍珠婚，然后女儿就给我送了一对珍珠耳环嘛。对，
1: 听起来都很甜蜜，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就先分享到这。我也特别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杨丽的分享，应该也学到了非常宝贵的婚姻保鲜的秘诀。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您的宝贵的经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常常说到神就是爱，因着神爱世人，所以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能够被称为义哦。但是呢，如果我们只讲神的爱的属性，而忽略了神的公义、神的信实，那么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呢，会偏行己路哦。以为上帝好像是慈祥的老爷爷，无论我们做什么呢，他都会饶恕我们。确实，如果我们呢，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一定赦免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总是不敬畏神，总是故意犯罪，那么神为了爱我们，为了挽回我们而管教我们，我们需要有从圣灵来的敏锐的心，去知道原来自己得罪了神，我们需要立刻的回转呢。上帝是爱，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但是我们也需要敬畏神，我们也需要怕神。这个怕呢，并不是害怕的怕，而是在爱中的敬畏。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我怕上帝”。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8-2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8-2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怕上帝，我不记得有多少次跟人谈起敬畏主的事，多数人的反应总是说，你不会怕上帝吧？我才不会去信一位令人害怕的上帝。不可讳言的，我的确怕上帝，我也斩钉截铁地承认这个事实。这也正像我怕水一样，虽然我也喜欢垂钓和游泳，但我对水绝对不敢掉以轻心。河川、湖泊、海洋的水会叫人灭顶的事实是轻忽不得的。同样的道理，我也怕电、汽油、高脚梯，虽然这些东西都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只看到这些东西正面的好处，而疏忽其危险性，是愚不可及的。我不会言，连老爹我也怕，虽然我深深的爱他，我在他手下做事，我仍然怕我父亲。我知道父亲爱我，关心我，不过我尊重他拥有做我父亲和雇主的双重权柄。如果他采取任何方式来管教纠正我，我都完全接受。所以我怕上帝也正像这样，我敬畏他，他的圣洁令我肃然起敬。虽然我怕上帝，却是爱他，也乐意亲近他。我乐意做到爱上帝所爱的，恨恶上帝所恨恶的。我愿意在我一生当中，怕上帝远远超过怕其他一切的事。撒旦和人能杀害身体，然而有一天，上帝将成为烈火，烧毁凡与他作对的人。所以我承认，只有当我懂得怕上帝的时候，我才真正算是懂得爱他。唯有这种敬畏的爱，能排除一切不必要的恐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存着当有的敬畏之心来亲近你、爱你、服侍你，不轻忽你所赐的恩典和你的管教，脱去容易缠累我的罪，卸下重担，奔跑前面的路程。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是刘文制作这个读书节目20多年来所选读的一本篇幅最长的书了，分为10大部分，总共有96章，500多页。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读了超过一半了。好，今天呢，我们要接续看到上一回的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下半段。1860年12月1日，威尔斯李斯卡煤矿坑爆炸，142位矿工再也回不到地面。司不争曾在李斯卡传福音，听到消息立刻赶过去安慰与救助。12月9日，司不争回到伦敦传讲这一篇信息。司不争以耶利米书4章20节：“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为主题。本章为讲道信息的整理，我们看到下半段：将你所爱放在上帝手中，你的心就会在上帝手里得享安息。我们所爱不是我们的，是上帝暂时借给我们的。让我们明白，人间的爱预表属天的爱。我们住的不过是地上的帐篷，必朽的帐篷不可能存放永恒的宝贝。天国的宝贝放在地上的帐篷里太久也太危险。你所拥有的不是你的，放在上帝手中的才是你的。你的最爱，上帝让你学习交托，你交给上帝的，上帝为你保守，这才是你的。你要认识这真理，否则突如其来的死亡会一击将你打倒。当你的妻子、孩子、好友离开你时，唱首感谢的歌，因为上帝曾经借他们照顾你。你的妻子、孩子、好友还在时，唱首赞美的歌，因为上帝现在让你拥有他们。当你还有生命气息时，赞美主圣名，因为他让我们这没什么价值的人能永远拥有上帝的赏赐。年轻人，趁你们的父母还在，向他们道歉。你那些不当的行为实在伤害他们。做父母的，趁你们的孩子还在身边向他们道歉。你们不当的管教曾绊倒他们，使他们几乎走向灭亡的路。做夫妻的，趁你的配偶还在向他道歉。你没有为对方祷告，没有为对方的灵魂守望，没有请对方去教会，甚至埋怨、讥笑、轻看，让对方走向阴间的路。你岂能洗手表明自己的无辜呢？今天你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家人道歉，并且跪下来为家人祷告，愿他们趁早信。

耶稣得永生，拥抱家人，在他们耳边倾诉，为家人祷告，愿他们回转向小孩，为自己祷告，活出主的形象，为你的家庭祷告，全家蒙恩。第二，我们在生活上要警醒。李斯卡的矿工绝对没有想到那天上午会突然死亡，也没想到那个进出可能超过千次，再熟悉不过的矿坑有一天会爆炸。各位朋友，我们去上班的地方进出上千次，我们也想不到致命的危险会忽然临到。生活处处有危险，我们靠一堆安全规定就以为可以避开危险，保全性命，不知稍有差错，矿坑就发生爆炸。我们对危险似乎感觉麻木了，即使听见警告也不以为意。为什么要时刻警醒呢？工作已经那么熟悉了，矿坑里没有沼气，当时没有地震，鼓风机送着气，全然没有想到一点小火花就酿成灾难，伤亡惨重。即使我们不在矿坑里工作，仍有许多通往死亡危险的通道，可能在路上，也可能在家里。一两个星期之前，有一位弟兄身体无恙，下班回家坐在椅子上就安息了。没有人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召唤我们回天家。活着仿如清晨露珠，太阳一晒很快就蒸发。活着仿如泡沫，表面光彩华丽，不久就破灭。珍惜今天，切勿迟延，若有明天是借来的。撒旦的谎言是叫人迟延迟延迟延，直到丧钟响起，措手不及。别让你的心继续刚硬，现在就是信主的时候，接受耶稣的救恩，得永远的生命。只有地上有无神论者，到天国的人都不是无神论者。在地狱的都知道上帝审判可怕，也不会是无神论者。各位朋友，千万别以为你们的日子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你们的日子是沙漏的沙，往底下漏，漏光就没有了。人生的沙漏绝对不会再倒过来，绝对不会有几粒沙粘在斗上不往下掉。不要想你还有明天，慢慢再来思考永生的事。要想你只有今天，信主才能脱离永远的灭亡。各位，我祈求你们不要等到快死了才想为基督而活，活着时要为基督而活，不要把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一直拖延到你人生的最后一刻，不要在病榻呻吟时才想去传福音，不要进入昏迷前才想多认识主，不要奄奄一息时才后悔一生把精力花在了无意义的事情上，不要在进入弥留时还在为不知归宿而不安哭泣。上帝给我最后的一刻，我就要就近他，奔向他。我给你的不是神学，不是好听的话，而是你需要耶稣。在座有些基督徒，请问你们为什么而活呢？为钱吗？你们都摇头。为享受生活吗？你们也摇头。为主而活，你们点头。但是多少人尽心竭力地为主而活？你们分配给娱乐的时间是否超过给上帝的时间？你们追求世界的时间是否超过服侍上帝的时间？我们当中有些教授，有些富有名望，有些在工作有杰出的成就，但在教会，你们是否像冬眠的动物窝在那里动也不动？我为你们难过，有一天你们将空手见主面，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难过。看到饥饿的，你们没有去喂饱；看到赤裸的，你们没有给温暖；看到迷失的，你们没有去领回。你们若在白日不做工，到了黑夜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要成为一流的射手，跟随耶稣，紧盯着目标，全力跟随。有些年轻人问我，是不是可以去剧院，或是不是可以去跳舞？什么事都可以做，只是见主面时不要为此感到羞耻。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只是不要让仇敌寻得机会攻击你。你们可以批评任何事，只是在上帝面前，
你要敢讲给他听。你们可以支持任何时髦的说法，只是在审判台前，你要跟上帝说清楚。你们可以吃喝快乐，只是见主面时，你不要空手见主。年轻人，要以真理束腰侍奉主。你们抱怨太用功会死在书桌前，太辛苦会累死在职场，死就死吧，以你们在学校与职场的表现离为主殉道甚远。不要到上帝审判的那一天，你们是在学校之外为其他事情而死，或是在工作之外为无聊的事情而死。上帝知道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愿我们临终之际是在默想基督，是在高唱诗歌，是在传讲耶稣，是在分享主爱，是在为人代祷。愿我们侍奉主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愿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来，大家跟着我讲，常常竭力做主工，辛勤劳苦是本分，待主接我回天家，一生为主心欢喜。我们每过一天就离死亡接近一天，没有人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会临到，因此每个人都是忽然死去。我不是在恐吓你们，也不是要吓自己。目前我们平均的寿命是50岁，很少超过100岁的。看到别人死亡，就该想到自己也会有死的一天。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年轻人，他曾是我主日学的学生，17岁时离开主，后来沦为酗酒的人。有一天他拿着酒瓶从楼上摔下来，瓶子碎片割开他的喉咙。我去看他时，他已生命垂危。我俯身替年轻人祷告，他没有反应，他唯一的反应就是等死。愿他最后的意念是归向主。你们想，怎么会有人做这么愚昧的事？但是我们又做多少智慧的事呢？许多聪明人只有今世聪明，许多勤劳人只为自己勤劳，许多忙碌的人从未想到自己有离开世界的一天。没有上帝的人生何其绝望啊！我听太平洋回来的宣教士说，有艘木舟搁浅了，船上的土著看着周围的鲨鱼群惨叫，木舟一片片裂开，落水的土著一个个被鲨鱼吃掉，救援到达时只剩3-4个存活。被救的抱怨，为什么拯救来得这么慢，才救那么少人？我想鲨鱼逼近土著与死亡临近我们，两者有什么差别呢？每天都有人死亡，发出的是绝望哀叹，或是对上帝的呼求呢？我们都是在木舟上还未被鲨鱼吞吃的人，你在最后的时刻会说什么呢？上帝的救赎如同拯救的船，横越鲨群临到，现在就来伸手救你。我们当中已经有些人上船了，正吟唱永恒的救恩之歌。剩余的人呢？尤其是白发苍苍的人，你想过人生的终点吗？无论死亡何时到，我知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第三，末了我要对站在后面的年轻人说，你心中是否对死亡充满恐惧，又怕成为基督徒遭受批评，因此举棋不定？世人一时的反应会阻挠你接受永恒的救恩吗？你站在人群外，是否怕上帝的信息会感动你蒙恩？年轻人，你现在怕的算不得什么，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才大，超过疾病、受伤、痛苦，因为根本没有未来。死亡抓住你时，你就死了。我现在要你思索死亡的结局，超过世人对你的评断，远超过你对自己的看法。你接受耶稣的救恩之后，面对死亡时将不再害怕。成为基督徒，死亡只是瞬间的改变，你会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上午，
无数的人来参加聚会，许多人远道而来。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仰望基督，我们来祷告。今天是我接受主的日子，将这荣耀归给上帝与羔羊。你若尚未信主，现在要接受主。你若已经信主，你要喜乐，因为从此死亡成为与主见面的惊喜，如同从睡梦中醒来看见主。也许你不知身处何地，但荣耀的主就在你面前，何等的明亮，何等的喜乐，无与伦比的美好。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竟能进入天国。我多次的摇摆，竟还能与主同在乐园。哦，在天国将经历最大的喜乐，那是永远的荣耀，满意的喜乐，难以言喻的祝福。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你将感恩不尽。还不肯信主的人呢、你获得永恒喜乐的机会稍纵即逝，你的死亡将是你的结束，你的葬礼成为地上昆虫的响宴。地狱最可怕的不是火狐，而是你会听到天国的诗歌却不能唱和，你会听到天上的欢呼却没有你的份，你只有悔恨、自责与极度的失望。这世界最大的悲剧是临终没有盼望。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平日极度叛逆，有一天患了重病，医生告诉她只能活9个小时，她吓得摔下床，跪地哀嚎，怎么这么快就要死了？她很懊悔，身边的朋友劝她信耶稣，她说没有用的，太迟了。她哀叫痛哭，力竭而死，死时满脸恐惧。她预尝了上帝的审判，罪的结局是永远的绝望。不是我喜欢讲上帝的审判，而是每当想到你们得救与否，我就恐惧战惊。你们要醒来啊，不信耶稣就仍在罪中，不认识上帝必然永死。我常想起巴克斯特所讲的，罪人，我为你的得救哭泣，我的内心如同火烧，愿尽力传讲，以免你日后面对火狐的燃烧。我在世的日子有限，你也是，在永恒里愿我们还会再相见。我真实的传讲，以免那日你是在火狐里。你现在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愿圣灵在你心中动工，使你认罪悔改，接受基督。我们将来得在上帝的永恒中再见面，何等喜乐荣耀。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看完了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的是在混乱时代中坚持圣经真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平安，欢迎你收听《微生盼望》，我是多多。《微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58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拣选的禁食。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1节到14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58章。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骨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一起聆听的圣经经文是严大卫诵读的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一节到14节。多多为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拣选的禁食。以赛亚书58章短短的14节经文里所强调的主题就是禁食。这仍然是针对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传讲的信息。这一群被外邦掳掠的犹太人，在经历过许多苦难之后，他们终于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相信这个时候的他们肯定有着强烈的心志，要回转归向耶和华神。在前面第57章，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要有真实痛悔的心，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就与他们同居。并且愿意遵行神的道的人呢，神就要医治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接下来的第58章就是要他们认识耶和华神所要的禁食。前面第一节到12节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明确地指出以色列人禁食的态度，以及神所拣选的禁食和神的应许。 我们看第一节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按照摩西律法，每年七月初一所守的安息日和新年七月初十的赎罪日都要吹角，而这里神让先知以赛亚大声发出警告，就好像是对百姓吹角，指出了以色列百姓的过犯，也就是与安息日还有赎罪日有关的禁食以及安息。神之所以指出百姓的过犯呢，就是要让百姓能够知过必改。接下来的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神指出百姓的过犯和罪恶。第二节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从这段的描述，似乎看到百姓好像行义的国民，可是我们看第三节就说出实际的情况。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耶和华神并不是不看见百姓在守节期与安息日时的禁食，只是鉴察人心的神，他所看见的是百姓一切的行动的动机跟心思意念背后有想要换取利益的动机。而一旦他们在禁食之后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就埋怨神，你为何不看呢？你为何不理会呢？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亮光在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否真是

节里说到，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们禁食的日子，人寻求自己的喜乐，勒逼为你们做工的人。这里勒逼这两个字的原文与出埃及记中法老的督工是同一个词，可以想见百姓表面上谦卑禁食向神祷告，但实际上他们却是苛待雇工的，这是神憎恶不喜悦的事。神又继续说，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神看见百姓一面以禁食的行动想要取悦神，可另外一面又对人锱铢必较，以苛刻的心对待人。因着百姓所行的，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的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吗？耶和华神让他的百姓知道，即使他们虔诚的外表像是垂着头的苇子，但是内里却没有真实的痛悔谦卑，还有刻苦己心，只是行礼如仪的表演和自欺而已。神要他的百姓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禁食。耶和华神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弟兄姐妹，这就是耶和华神所拣选的禁食。神教导他的百姓要把饼分给饥饿的人，要接待漂流的人，看起来好像是让自己更缺乏不便利，但是事实上却能够得着从神来的丰富，也就是第八节跟第九节所说的，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轭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弟兄姐妹，希望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经文，让我们重新再来认识神所要的禁食祷告，是要使自己与他人得自由，也使自己刻苦己心，使自己与他人得饱足和丰盛。如果我们的禁食祷告合神的心意，神应许就要使我们成为生命之光，与我们同行，神也会回应我们的呼求，引导并且供应我们，而且不只是我们，还能使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一节到14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拣选的禁食。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这一章认识神所拣选的禁食，也更多认识神的心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余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王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和车的三个故事。她说：“余泽弟兄、木星姐妹平安，今天呢，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听节目的时候呢，听到一个关于电动车。”钥匙忘了拔，车却没有丢的见证。昨天呢，我正好也刚刚经历了类似的事情，让我想到了这些年和车的三段经历。那么第一个故事呢，是前天我刚买了一辆新的电动二轮车，昨天天气预报有雨，上班的时候呢就没有停到露天的地方，而且停到了单位附近的小区车棚里面。因为车棚的封闭性不太好，新车呢我也比较爱惜呢，就又把我的雨衣呢也就盖到了电动车上。结果呢，盖好雨衣啊，我就走了，丝毫没有想到钥匙的事情。下班的时候呢，去骑车，在包里怎么也找不到钥匙，突然想起来是不是没有拔，结果一看真的就在车上。结果回去一看呢，这钥匙啊还真的就在车子上，想想真的是又惊又喜，新买的电动车没拔钥匙却没有丢，真的是感谢神的保守。
7: 第二个故事呢，关于8年前啊，我买了一辆电动车的经历。刚买车的那个周日呢，我本来晚上啊要去教会聚会的，因为第二天的周一呢是我生日，我就去找朋友啊提前庆祝生日。晚上啊没有回来，电动车啊在外面放了一个晚上，当时啊应该也是用雨衣罩着，不过那个时候担心的是雨衣会不会被人偷。结果啊周一早上回来发现雨衣还在，电池被偷了，于是啊只能够又重新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组新电池，并且呢还给电动车配了一把电池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放弃去教会神对我的管教，但是在这8年当中啊，这辆电动车也经历了神的保守。除了电池被偷的那一次啊，中间只换过一次电池。如果按照商家来说，电池一般呢用3年左右啊就必须要更换了。后来啊这个电动车接触不良，充电容易充不进去，我就有点烦了。但是啊很多次啊都是我一祷告充电就顺利了，也真的是经历了神的恩典。
6: 那么第三个故事呢，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自行车不见了，祷告之后呢车子就出现了。那时候呢我的妈妈刚接触福音，刚认识神，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位神，但是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信靠神。小时候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就没有给我买自行车，但是我姨父给我改装了一辆自行车，我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有一天呢中午放学，我从教学楼上往下看，发现我的自行车不见了，我就非常的紧张，我也不敢跟家人说啊，于是我就祷告。结果祷告之后我出去看的时候，发现我的自行车又出现在了原来的地方，真的非常感恩。在我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垂听我的祷告，这也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第一次祷告的经历。神的恩典一直相伴，唯有感谢神。再次呢也谢谢雨泽木心的辛勤付出，谢谢电台所有同工们的用心摆上，愿神祝福你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她和车子的三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她想到的就是在她小 学时候的一个见证。这么多年过去，你像我们这个王姐妹都已经工作了呀，你像小学包括到现在工作中间这个跨度应该是很大的，但她就讲到说那段经历对她来讲听上去是非常刻骨铭心的。当然我们王姐妹讲到了，对于她来讲，在她的记忆当中，这应该是她人生当中第一次向督祷告，所以因为印象深刻呢，所以就一直记着。而最重要的是王姐妹讲的话让我非常感动，她说那时候自己呢还没有完全的信主，只知道福音，并且呢那时候她的妈妈也刚刚信主。可是我们王姐妹却说啊，回头来看，虽然那时候她不认识主，但神依然垂听她的祷告。那我想这又是我们多少人的生命当中的经历，就是虽然那时候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认识主，我们不愿意去相信福音，但是呢神的怜悯却垂听我们的祷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带给我一个很大的盼望。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为自己爱的朋友爱的家人祷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顾虑，说他们都还没有信主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就像我们王姐妹一样，虽然他们没有跟我们讲，但是也许他们也在默默的向主祷告。虽然他们现在在我们看来还不认识主，但不要紧，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认不认识主，是神认不认识我们。所以呢也再次鼓励我们大家能够常常的来祷告，因为真知道那位怜悯帮助我们的上帝今天也依然在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
7: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来自于安徽的雍姐妹啊，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台前幕后主内的家人们，你们好。我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已经一年多了，并且啊转发两个群，听到木星姐妹和宇泽弟兄在节目当中的配搭真是绝配，每当听的时候啊，我就想要为主也做见证。今天啊，我也终于有了见证，我给这个见证起个名字叫人的财宝在哪里，人的心就在那里。见证呢是发生在2月9号周一的下午。那一天啊，我工作空余有时间，因为前一天主日啊听了教会的讲道，讲我们所挣的钱都是神的保守，神若不保守呢都是空的，装在破漏的口袋里。好奇心啊就让我想起来我在网银上的定期存款是不是什么时候要到期了。
6: 于是呢我打开手机银行的 APP， 却怎么也找不到相关的信息。当时啊我就变得非常的焦急，因为我在想要是钱弄没了怎么跟我丈夫交代呢。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把我手机拿给别人让别人帮我去弄，因为这毕竟涉及到个人财务的问题，所以呢我只好心里默默的祷告，求神来帮助我。我边干活边祷告，虽然我心里很急，但是呢回头来看我心里啊又非常的平静，感觉这钱啊应该是不会弄丢的。把活干完呢又来打开手机的 APP， 一直没点过的一个叫做持仓的一个按键呢，我就把它点开，果然从持仓里面找到了相关的信息。非常感谢神的恩典，荣耀归给神。在这件事情当中呢，神没有让我作难，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用的。现在啊，手机更新太快了，有的时候呢不常用的一些软件呢也不太会用，求神帮助我能够心意更新跟得上变化。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虽然很短啊，但是我们看到神对她的这个深情厚爱，就是让我们雍姐妹在这些细小的事情当中呢也能够经历到神她自己测不透的丰富。另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雍姐妹讲的说，这个现在的这个手机更新太快了，有的时候不太常用的一些 APP 呢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不太敢用了，求主帮助他能够心意更新而跟上时代的变化。我想其实要更新的不光光是我们对于这个很多这个 APP 的使用的心啊，更新的是在这个世界当中随着时间的变化，随着世界的变化，我们的心能够一直都在神坛的里面，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谈到内心深处的更新离不开神的话语，而也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做更新的工作。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就一起因为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不断做更新成长的工作。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西结书第3章26节的经文，
6: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7: 以西结书第三章26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这是我在2025年的5月20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道，今天早上听以西结书这节经文让我恍然大悟，且满心感恩。再联系到同样今天早上听的约伯记当中约伯与朋友们的对峙，我再一次意识到，若不是神掌控我们的舌头，我们从血气和肉体所出的话语将会带来多少的冲突和矛盾。昨天有两次都险些和父母发生争执，我的心中啊，各种委屈，各种不满，翻江倒海，但圣灵都及时的勒住了我的口舌，至少我没有像从前一样脱口而出让他们伤心和生气的话语。昨天晚上灵修完，我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和渐渐被拖扯回老我与旧的语言习惯当中的危险。我跪在我的衣帽间中，迫切地求神给我信心、耐心和爱心，因为我能够想象，如果有一天神不勒住我的舌头，我一定会血气冲头地说出一些不满和抱怨，一定会再一次地伤害到父母，让我们的关系再一次地受损。而今天的经文，圣灵向我敲响了警钟的同时，也给我递上了一颗定心丸。是的，我的主必会在必要的时刻使我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至于我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而是用从神而来的爱去爱他们，引领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也许会突然失控，但若我愿意将自己，尤其是自己的舌头交在主的手中，他必会帮助我战胜老我，打破旧有的语言习惯。我们原是悖逆之家，但主却开恩怜悯拯救我们。正如耶利米哀歌三章21到23节所说的，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早晨我都应该以新造之人的状态去面对父母，迎接生活当中各样的琐碎，也应该每早晨求主勒住我的舌头，教导我说合宜的和造就父母的话。主啊，谢谢你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让我认识到你的主权与恩慈。主啊，求你及时的勒住我的舌头，赐下柔和的话语更新自己，造就他人。主啊，求你赐给我够用的信心、爱心和智慧，让我有从你而来的爱，服侍我的父母和他人，见证你的荣耀。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在画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以西结书第三章第2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我在这里呢，其实是上帝的意思。那么这段话呢，也是上帝说给以西结说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24节特别有意思，在24节的后半段讲到说，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那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说，其实在今天画中有情环境当中，目前跟我们分享的那段经文呢，应该是在内室当中，或者说在祷告当中一个亲密的环境当中呢，神跟以西结讲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要以西结用一个好像我们前段时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这个隔离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停止行动并且沉默的方式呢，让以西结在这里与神有一个更深的遇见。而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再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内室当中的祷告是多么的重要。另外呢，我们如果知道当时的这个背景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神让以西结用一个隔离停止行动的方式与神有这样一个相连的方式呢，也是一个行动式的预言，预表以色列人将拒绝以西结的信息并且逼迫他，这是预表呢将临到以色列的毁灭和无助，这是神对以西结的一个限制，使他在指定的时间呢来到神的面前保持安静和沉默，这也象征着神对以色列的沉默。紧接着呢，就是木星讲到的经文说，我要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为了表明以色列人不重视神的话语呢，耶和华让以西结暂时不要说话。很可能神让以西结暂时的哑口无言，以此也是象征对那些不肯听神话语的人呢，神也保持他自己的沉默。而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在我上小学那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特别特别的调皮，那时候老师呢也总是给他很多的一些这个管教啊，不管是让他这个罚站也好，还是后来请家长也好，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孩子也非常痛苦，当然家长也非常痛苦。后来呢，在老师几经的各种各样的尝试之后，慢慢的这个孩子越来越不听了，也越来越皮了。老师也发现说，好像说了多了，这个孩子不仅烦，并且对老师来讲，老师也觉得说，好像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果。那于是慢慢老师变得就不再提醒了。后来呢，这学生变得非常的开心，他觉得太好了，老师以后再也不管我了。但没有想到，其实最危险的时候到。

0: 个人愿意承受这样的后果。
1: 我记得曾经呢做主持人看过一个采访哈，是当时陶晶莹哈，陶晶莹那个时候呢每一年都会做金马奖的主持人，然后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当时对于同样做主持人的我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哈。他说一个主持人不怕说，怕的是停止不说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讲到说，每一次在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之前呢，他都会坐在化妆室里面看这些明星走红毯，也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明星走红毯当中的一些亮点，或者是一些搞笑的点，或者一些能够在场上可以用来去激起这个观众反应的一些点。他说但是最重要的呢并不是说你一上场就把这些点啪啪啪啪啪全部都戳开，而是说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情绪当中向观众抛出这个点，然后他就成为了一个爆点。记得曾经在这个郭德纲说相声的时候，他也讲到了这个道理哈。其实所有的这个关键点不是释放，而是收回。所以一个优秀主持人的能力，一个优秀语言工作者的能力，不是释放而是收回。那这句话其实对于曾经当主持人的我哈，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那可是今天当我成为了神的儿女，我突然发现是的，这个释放比收回更容易，可是收回真的好难呐，靠你自己，真的凭着可能你工作的经验，凭着你的一些学识文化的底蕴，你可能能做到一两次，但是你并不能够次次做到。可是今天当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的时候，你会发现是的，我可能收回是对我而言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允许神帮我收回，允许神来管控我的舌头，允许神在一些关键的合宜的时候才去使用我的舌头。当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做到该说的时候说，该停的时候停。我自己有这样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在我父母来美国与我们同住的那一段时间，我最怕的就是我管不住我的舌头，我最怕的就是我管不住我自己血气的脾气。但是事实真的是告诉我说，在那四个多月的时间当中，靠着主我真的都度过了，靠着主我真的没有说一句像以前一样伤害父母的话语。我特别的感恩，当然也特别特别的能够理解哈，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面对自己所爱的家人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但是理解的过后，我真的要鼓励大家，当你决定把你的舌头，把你的老我放在主耶稣的面前，放在他的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真的可以帮我们做到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舌头交给上帝，当他让我们的舌头松弛的时候，我们就大胆的放声的去传扬他的荣耀，当他让我们的舌头紧贴上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闭嘴不言，倾听也许是最好的方式。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木心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三章26节的经文，里面讲的是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然后如果大家再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有一个转折点在27节，讲到说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那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说你看神有让这个以西结贴住上膛的时候呢，但也有神让他去开口的时候，那就是当神对以西结说话的时候，神不会永远的沉默，以西结也不会永远的沉默，神会恢复他说话的能力，而以西结也将继续完成自己作为神代言人的使命。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以西结从神那里领受的呼召不是一次瞬间就完成的，而是一个渐渐展开的过程。紧接后面经文讲的说听的可以听，拒绝的任他拒绝。我想神也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看到，只要以西结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责任就在听的人身上而不在以西结的身上。所以神告诉以西结说没关系，那些愿意听的人让他们去听，那些愿意去拒绝的就任凭他们去拒绝。以色列这个悖逆之家将必须为自己的罪负上责任，他们也不再能够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神这样的话。没有，神借着以西结已经告诉他们了，而他们所要面对的也是圣经当中今天不断在提醒我们大家的经文，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真正听到神话语的时候呢，也愿意我们能够效法圣经当中那么多忠心的榜样，让我们选择去相信神，愿意选择去接受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其实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听进去神话语的，往往不是我们的耳朵，而是我们的心。
1: 是，而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怎么能够听进去呢？就是你得先认识神，你得知道上帝做什么都不会错，做什么都是为了我们好。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天说，小的时候最怕父母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为了你好，因为我们的父母是罪人，所以他们认为好的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的标准为标准的去要求孩子，以至于给孩子带来了其实很多的莫名的压力，很多莫名的伤害。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他全然了解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软肋是什么，我们的短板是什么，我们的长板是什么。同时也因为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确定行在他的心意当中，也许会很艰难，也许步履会很沉重，但是结果却是好的无比。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名字叫做荣耀归王，而这首诗歌呢是由长青流淌敬拜所带来的。这是一首宣告神为君王的敬拜诗歌，从天与地的震动到万国万民的敬拜，一同见证神永恒的权柄还有不变的信实。所以呢也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愿意我们大家在这诗歌当中再次的彼此勉励，神能够使荒漠成河，也能够使枯骨复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神始终掌权。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湖北的陈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搬家的见证。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我是在美国信主的，近两年呢才搬回中国和家人团聚。2000年的丈夫去美国读书，我以陪读的身份出去，神的救恩就临到了我，不仅成了我生命的主，我的两个女儿和我的先生也先后成了主家里的人。中国疫情解禁之后呢，我搬回中国，我会时不时的写一些见证，我的见证基本上都是以图片的形式给我的团体和朋友家人看。那么今天呢，我也愿意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神在我们家的恩典。一月份的时候呢，我和先生经历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搬家。我和先生在之前的地方呢住了12年，当时呢我们住在校园当中，享受着校园里面衣食住行的方便，从来没有过要搬家的念头。动了这个念头呢，是因为我刚知道我们的房租呢是3500块钱每个月，而且呢每个学期都要涨，学校说最多涨到5000块钱，这就是封顶的价格了。所以到过我家的人都觉得房子格局很好，但是却很破，好像是90年代房子。3500块钱每个月的话，实在对于这个环境来讲有点太贵了。诗篇34篇的第8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经历主恩的整个经过。
1: 1月13号啊，在朋友圈看到别人发的两居室啊，在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小区的附近，我就微信啊问了对方是几楼，对方回答是2楼，于是啊我们就马上约房东看房。1月15号看房，对方给我发的确切的地址呢竟然是4楼，租房的中介啊说是另外的一个中介搞错了，我就犹豫要不要看，当时想，哎呀，来都来了看一下吧。于是啊我和老公就一起看房，一看特别满意，但是楼层啊是在4楼，我们原来啊是住在3楼，但这其中啊有一个恩典，最后才发现这个4楼啊只比原来的3楼多了5个台阶，因为我们原来的住址啊一层呢不是住户，是个大棚子，所以会高一点。这个两居室啊是装修好的，就是我老公口中所说的样板间，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就是我们所谓的拎包入住，而每个月呢只需要2400块，我和老公都非常喜欢。但是一想到搬家呀我们就头疼，我就跟神祷告。在这里啊又有了第二个恩典，我们的房租啊居然在和房东进行交流和沟通之后降到了每个月2000块，合同3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之所以提到3月1号呢，是因为学校啊24号放假，我和老公啊也没打算好寒假呀到底要不要留在这个城市，觉得搬家啊费时费力，想着开学再说，这是我当时提的条件，想着如果房主不答应啊，我们就不搬了，我们就暂时打消搬家的念头。
0: 1月16号呢，以为这事儿啊成不了了，代理也说可以讲到每个月2200块钱，房主可能会答应。而并且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想啊，离3月1号入住的时间还有1个半月的时间，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结果房主答应了每个月2000块钱。1月18号呢，我要主日敬拜，双方约在下午签合同，后来呢这个签字的仪式啊也非常的顺利。1月19号到20号呢，我们所在的这城市啊降温，雨加雪，天气给了我整理的时间，当我整理的时候发现东西怎么那么多啊，这东西都是从哪冒出来的。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加上天气的阴郁，我就立马跪在乱糟糟的床上，求神加给我力量，让我的心绪能够恢复平静。1月21号呢，我有团契，咱觉得不能耽误团契时间啊，发现去团契比在家干活强，因为去团契呢能够让自己的心里更加的平静安稳。那1月22号呢，又让我发现了另外的一个恩典，虽然这个新家是拎包入住，但是老公 龙想把一个长沙发呢搬到新家阳台，这也是他在旧家里最喜欢的一个家具。新家只需要我们搬锅碗瓢勺，加上床上用品和自己的衣物。尽管这么说，但是当整理的时候也发现我们要带走的东西啊还是很多。用什么工具搬呢？我们当时非常的犯愁，因为我们搬家的这个地方跟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方啊只有1公里多的距离。如果找搬家公司呢，就觉得这个开销啊不值得。结果呢，不经意间老公看到了一个三轮车帮别的老师拉冰箱的，后来呢就留了这个三轮车师傅的微信。这师傅说啊，下班以后呢可以帮我先生拉。下午4点半呢，师傅来了，这个三轮车啊非常给力，拉了两车呢就把其他的杂物都拉到新家了，花费一共是100块钱。也非常感恩老公的研究生们帮忙。那天晚上呢，我们也和这些学生们一起吃饭，非常的开心。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见证啊不得不跟大家分享。这三轮车师傅呢是这个学校工作的地勤人员，我跟他讲啊屋里有很多东西不要了，结果这师傅呢就叫来一个姐妹。那这姐妹呢是在这学校清理垃圾的，太感恩了。我以为这姐妹啊只会搬她需要的东西，像那些纸壳子啊瓶子什么的都可以卖钱，结果呢她告诉我只要我不需要的她都能帮忙清理干净。所以当我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之后呢，我原有的房子也清理好了，真的是太感恩了。
1: 1月23号周五，我们把剩下的东西整理了一下，约第二天的搬家公司呢一车拉到一个空房里。1月24号周六早上8点钟，搬家公司啊就来了，剩余的大部分的东西搬好之后啊就到了中午。在这个期间啊，我们又经历了一次恩典。搬家公司帮我们找的移空调的师傅呢，只移动就要收费每台100元。这台空调是新的，还没有用满1年。我决定啊把这个空调拆下来留着，看看什么时候啊可以再用。而其他屋的一些杂牌空调机呢，空调师傅居然说他们可以回收，去掉移机费，我们还倒收入了400块。另外一个恩典呢，就是当天下午啊我来到老公的办公室，第二天呢是主日，我要带小朋友的主日学，我得先安定我的心，预备第二天啊要跟孩子们讲的东西。当我坐在这个椅子上再读神的话的时候啊，感受到的是无比的惬意，能够如此安静的来读神的话太美好了。1月25号主日，我平静安稳的去敬拜我的主我的神，还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1月26号，也就是我写下见证的今天，在搬家之前我开始感冒咳嗽有痰，觉得无非就是病毒，扛一扛啊就能够好了。但是算上今天差不多已经有3周了，我一直在咳嗽，但是神保守我一直精神状态很好，没有发烧，嗓子也不疼，就是咳嗽。今天早上啊我去了医院化验血，加上 CT 的胸片，结果出来肺部没有问题，血液有点炎症，医生告诉我啊，吃上2-3天的消炎药就 OK 了。总结一下，就是虽然家已经搬好了，新家的东西还在整理当中，而我啊也一直自诩我自己啊是在神面前强调在世上要过寄居的生活，但是这次搬家让我充分的感受到我这个寄居的生活所添的东西啊还是太多了。这让我想起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40年，吃喝住行神都帮他们解决了，他们是住在帐篷里，随着云柱火柱起行。但是我想到如果神说让我像亚伯拉罕似的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我是不是能够抬起脚说走就走啊。这几天慢慢的在整理新家，我也在心里啊暗暗的下了决定，和我的先生说我要精简精简再精简，不需要的东西啊通通都不要再添置，没必要。感恩我的老公，每次我说什么他都冲我一笑。我明白老公的心意，就是你愿意咋折腾就咋折腾。好在我这个折腾啊是按照神的心意折腾，因为有神就够了。
0: 在写下这个见证之前呢，我刚刚也读到了经文，那就是诗篇37篇的3到5节，里面讲到说，你当以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阿们。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在主里纪念你们，谢谢。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湖北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跟木星我们都搬过家啊，实在是能够理解我们陈姐妹的这种焦虑，尤其是在搬家的过程当中，尤其也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说哎，怎么之前都没有发现自己有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感谢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借着搬家的时间，也让我们看到神的预备都是非常充足的。但是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每次搬家的过程当中真知道，在我们世上的日子当中，我们都是寄居的，有太多的东西，不管我们再喜欢，总有一些东西在你搬家的时候似乎是不能带走的。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人这一辈子啊，不是每个东西在我们走的时候都能带走。你看我们活着的时候都不能带走，更何况死了以后呢？但是有一点却可以一直带走的，那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所结出美好的果实。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听八点档，转转发现爱。以前呢，想要曝光，被人家看到，在媒体上，好像你就必须去电视台试镜。现在啊，随手可得，有一只手机，你就可以成为 YouTuber。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最新兴的一个行业，每一个人呢、都争锋的希望能够参与。所以今天我们请 YouTuber 来聊一聊，都是当红的哦。嗯哼，心路历程，还有究竟做 YouTuber 的魅力在哪里？所以如果你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啊，今天仔细听了，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三位 YouTuber， 第一位就是大家熟悉转转发现爱之友，欢迎郝伦。
1: 好，大家好，我是郝伦。
0: 美丽 YouTuber 艾琳，
2: 大家好，我是艾琳。
0: 还有美丽 YouTuber 莫阳子
3: ，Hello。OK，
0: 我们今天的专家自己本身也是从事同样的行业哦，斜杠斜杠斜杠，欢迎呢心理师我们的吕奕希老师。
4: 哎，大家好。
0: 继续欢迎就是南台科大资讯传播系助理教授梁丹青教授，你好。今天啊，首先先来看看好不好？这三位优秀的 YouTuber 他们的精彩片段。
5: Hello， 各位宾太，大家好，我是赏樱专家郝伦。台湾女生和日本女生哪个比较温柔呢？大家应该都觉得日本女生比较温柔吧？《联谊心境》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将收服男人的智慧呢，浓缩在“傻西斯谁收”五个字。这五字真言呢，对男生来讲真的很有用啊，因为男人是很容易被女人灌迷汤的。但是我们在面对女人用五字真言进攻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哦，我们是真的很棒很厉害吗？我真的品味很好，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只是装白痴来满足我的虚荣心呢？
6: 你们好，我是 Aaron， 今天这一集呢是要跟我看毛巾一起去台中的古关度蜜月。
7: 这个超乎我们想象的，他这个要先预定，一天限量八个，因为这个冰砖它要特别凿的，
8: 看得到那个面。
7: 对啊，而且这个面可以一直续，哎，超级冰凉，然后很弹，天哪，太开心了！哇，
8: 我在凉
7: 快了。对，我第一次看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阳。近半年我几乎都在讲跟极简有关的议题，能有这么多感触跟心得可以分享，实在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变化太过庞大。谈论起购物，我只觉得很爽快、很疗愈，然后逃避去面对花费的总额。没有什么契机或是事件发生的话，购物狂其实很难去意识到自己已经过头这件事。当别人说我的衣服很多，我只是默默的沾沾自喜，因为我觉得衣柜就是我一个巨大的收藏品。女人永远少一件衣服、少一双鞋什么的言论，是我当时听还自。名得意的赞，我是真的真的很感叹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很想要分享跟影响给有类似状况的任何人。
0: 好，精彩精彩精彩，紧凑紧凑紧凑。好，来，郝伦做 YouTuber 多久了？
1: 我当好像当四年了。
0: 是啊，怎么开始的？
1: 我本来是在做房地产的，但是后来客户不够了，我是在做销售。把日本房地产销售给台湾人的工作，但后来可能该买的人都买完了，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开发客户。然后那时候刚好其实 YouTube 刚起来，我想说，哎，那不然我也来
0: 试试看，
1: 对，拍影片哦，然后卖房子这样。可是大概拍了大概两三支，我就准备要放弃了，因为根本没有人要看。反而是后来，因为我拍了一支我朋友吸很喜欢吸虾头哦，然后他到曼谷吸虾头。吸到就是住院，对，然后我讲了这个故事，然后再用一个标题叫做听说虾头里都是虾子的好，它的排泄物，然后那一只就红了，所以就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误打误撞的。
0: OK， 所以那一次的点阅率要远胜过之前的三个很专业的房地产的点阅。
1: 之前很惨，之前就是点阅都还，我还一直发用 LINE 传给我每个人说，哎，这是我的影片，请看一下，
0: 看一下，看一下。
1: 我还请我同事看，然后我同事看完说，你到底讲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懂，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再给我看一次。后来就看之后我还是看不懂，我后来我还是很生气，因为我剪了一个礼拜，可是我后来回家想，是我的问题，因为他其实是免费的试调员，就说，哎，如果我剪的影片连他都能看得懂。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懂？所以我后来是很感谢他跟我说他看不懂。
0: 好，来，我们先看看艾琳这边。对啊，你刚刚看到那个是你跟老公去度蜜月，
2: 对，今年的事情，
0: 就哦，也是那个伪出国，
2: 对对对，
0: 好，爆发性的旅游，很好。我有察觉到，哎，就是你吃的我都好想吃哦。
2: 对，
0: 这就是你的，对不对？这就是你的卖点，
1: 爱吃。
2: 对，吃货，而且我发现我的好像味蕾比较敏感一点，而且我又很会去形容，所以一般很多人就吃到说哦好吃，可是我就会去形容它很像什么，然后为什么好吃，这样子。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我大概是3年前，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是科技业的上班族，然后我是负责韩国的业务，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被公司就调派到韩国去，在那边住一段时间，然后就举目无亲，然后都不晓得干嘛。我假日的时候真的没有认识的朋友，然后也没亲人，然后我就一直看 YouTube。然后一直看，就忽然间看到某一支影片，好像在说 YouTube 可以赚钱。然后想说，哎，那我好像感觉可以来试试看。
0: 你的第一支影片的主题是什么？
2: 就是很好笑，就是拍我在韩国的路上逛街。那时候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是，在差不多2017年左右，其实那个时候韩国主题还没有很多，但是韩流开始要慢慢要起来。然后我就刚好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发现说，网络上几乎看不到什么韩国旅游相关的资料，特别在 YouTube 上，网络很多，可 YouTube 还好，然后大部分都是香港人在分享。
0: 对，
2: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那我既然都在这边，我就去介绍一些在当地生活的一些可以值得去、值得分享的东西，这样。
0: 好，所以你的那一支的话，就发现说，哇，原来
2: 没有，
0: 你的内容还对啊，
2: 都没什么人看，
0: 没有吗？也是没人看，
2: 也是没人看
0: ，也是从这里开始。
2: 对。
0: 后来嘞？
2: 后来就觉得持续做，其实我那时候做了很多尝试，因为我每一次拍影片的时候，我都很有自信，这支一定会很多人看，结果都没什么人看。
0: 一定走。
2: 然后我甚至就还有坐在那个首尔的路上，然后去拍首尔的人都穿什么，然后想要做一集韩国街头时尚，结果还是没什么人看。对，所以但是我就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的在进步，因为有时候。我后来发现，有时候没什么人看，不是因为这个主题，而是因为我拍不好，或者是讲话的
0: 方法不对。你觉得他们要什么样的方法？
2: 就是需要去了，就站在他们的角度去了解说，然后包括以前就是边走，然后就会很晃啊。
0: 哦，看了会头昏。
2: 对，
0: 有的影片看一看，你真的觉得说，我这人好漂亮，但是我看了头好昏，然后就转掉了。
2: 对
0: ，OK。所以你的第一支，你觉得应该就是成功的起点。
2: 成功的起点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一个什么真正很爆红的影片，然后但是反而是因为我持续在这一个领域不断的耕耘，做一支不成功，我就继续做第二支、第三支，做到第30-40支，然后就变成在韩国生活旅游这个领域上有我这个人。
0: 好棒 ，OK。那你剪辑也都自己剪？
2: 前面都是自己剪，现在是有团队这样子。
0: 莫阳子，你从几年前开始？做 YouTube
9: 刚快要满三年了，对，就是我大概前一年都在做跟欧洲交换生有关的，对，我以前是交换生起家的，那可能很多观众都对这个保有一点好奇心，所以就会想看，对，然后后来我要回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生活大暴乱，所以我就开始极简，所以我现在的主题比较偏向是极简生活，不然就是断舍离，教大家不要再买东西啊什么的，
0: 真的，OK。这个转换蛮大的
9: 啊，对
0: ，OK， 那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的话，刚刚那一个的内容是在讲我拥有很多东西，
9: 对，然后我觉得太多了，生活这样太有压力了。我当初想要开始做 YouTube， 就是因为哦，觉得很向往那种 fashion girl 啊什么的，所以就开始 dive in 就是这个领域里面，结果后来就发现，那个好像有点影响我的生活了。
0: 我觉得你们三位都有个共同点，一很有自信，二大家的口才都很好，而且呢说话就是可以立刻到位。我这个桌子要抓得紧一点。不怕啊，没问题。好，梁老师，就是现在年轻人哦，是不是大家真的，尤其在您的学生当中啊，想做 YouTuber 网红的比例很高？
4: 应该是说现在年轻人几乎都是00后。
0: 对，
4: 他们是跟着网络长大，
0: 是
4: 那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只手机，
0: 对，
4: 所以只要有手机，是不是你就可以直播？
0: 可以、啊，
4: 那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网红。
0: 对，
4: 所以要成为网红的人很多，因为他就跟着他的，你知道，每一天就看着他的网红，他羡慕的网红的内容，
0: 对，
4: 所以多半都会被影响。但是后来他们开始做的时候，才发现要当网红不太容易，
0: 不简单，
4: 对，
0: 对，
4: 不容易。
0: 可是他们发现最难在哪里呢？
4: 应该是这个持续的有好内容出来，
0: 对，
4: 那是不容易的，所以以内容为王的一个世代里面，要有好内容是不容易的，所以 YouTube 是2005年成立，
0: 对，
4: 2006年 Google 买了 YouTube， 那后来 YouTube 应该是说它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第二 热门的一个网站，第一就是 Google， 所以它的 parent company 就是第一名嘛。那大家已经离不开 YouTube 了，因为影音的频道这非常重要，所以平均哦，他们做过这样子一个统计，就是我们正在讲话的时候，一分钟有500小时的内容上传到 YouTube 上。所以请问他在抓眼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学生的内容要怎么抓住眼球？
0: 吕一希老师，你也是 YouTuber？
8: 不是啦，我不是，
0: 你是 Podcaster，
8: 我是他们的粉丝。
0: 哦，我还以为
8: 我都有看，
0: 我还以为他们都有来智商老师。我的点播率这个礼拜
8: 啊，我超喜欢郝伦的那个暗黑日本的那一块，
0: 是吗？
8: 对，然后艾琳她的那个口条啊，还有啊，其实艾琳那时候在讲韩国的时候啊，其实有好几个 YouTuber 在讲，可是那几个 YouTuber 里面口条啊，那个优雅度啊，最好就是，
0: 哇，谢谢，
8: 真的真的，所以我都有在，也有都在看。甚至他有一阵好像有一集好像去韩国看弟弟吧，对，那个也都很有趣，我觉得那个影片都有一些他自己的风格出来。
0: 哦，这是专业的。
8: 没有、哦、
0: 这个位置拜托。对啊，只是啊，最专业的才会在这边。好，然后有看莫阳子
8: 的，因为他的影片的那个内容我比较没有 catch 到，但是后来我有稍微的去看一下，我觉得很好，他讲那个极简的概念，简简单单哦，但是你要去看他的那个鞋子那道墙，哇，你看到他的之前放鞋子的墙，那是真的很夸张的。可是他现在可以极简，这其实是也很大的心理的转变。
0: 哎，吕老师，那为什么你看你自己没有想，也可以？
8: 你知道要当 YouTuber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成为颜值担当。
0: 颜值
8: 看这三位。对不对？这叫颜值担当。
0: 好了，不要谦虚了，知道自己帅了，所以颜值也还是重要的一环，父母给的哈。
8: 是啊，
0: 这没办法。
8: 是啊。
0: 好，除了颜值以外嘞，
8: 其实 YouTube 就是很重要，就是你要看到这个人，你要舒服啊。
0: 嗯。
8: 哦，那如果你影片一看到这个啊，转，啊，所以这我就觉得这个颜值担当是很重要，还有当然口条要清楚，不能够一直胡混。有些人他在讲话就是在胡混，好，那胡混的东西也许刚开始会吸引大家，可是慢慢的大家就不会看。
0: 对，
8: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是经验呐，好，然后像节奏啊，哦，那能够讲的东西它有没有架构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吸引我们这些观众很重要的因素。

0: 跟我这几个剪得很密集耶，就是不断的剪剪剪，然后中间是吗？你们都有研究过，中间基本上不能够给他们多出0.5秒的考虑时间，
1: 跳接了，
0: 对不对？
1: 对，跳接了，
0: 一直有我看得出来跳，
1: 这样可以一直抓到他的注意力。
0: 之后
2: 很多观众甚至连我们已经剪得那么密集了，他们还会2倍速看，因为他们想要看很多的影片，很多的内容，所以他们想要快速的吸收一大堆人在讲什么，所以他们都是2倍速在看。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讲话这样已经噼啪很快，他们还是觉得没有，我觉得2倍速刚刚好。
3: 我自己也是2倍速在看影片，不然就一直跳，10秒5秒这样跳。
2: 对，
4: 时间很重要啊。
0: 哦，那我确定了，2倍速在看。OK， 好。请看一下这个大挑战的看板，成为 YouTuber 的大挑战。好，一就是找到自己的特色，然后二就是创意无限不断更，观众反应好直接，好稳定收入好生活，亲朋好友的支持，还有其他生涯的选择。最大的挑战，找到自己的特色。郝伦是在经过了3到4支影片以后找到了特色。
1: 其实还在找寻中，
0: 你现在还在找？
1: 还在找寻中，还会，因为这个在自媒体面有一个很重要叫做人物设定啊，我们讲人设，你要就是说，其实我们本人跟在 YouTube 上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观众喜欢 YouTube 上那个你，他会有一个就是刻板印象说你就是要那个样子，所以你要去完整这个所谓的人物设定，所以你还要一直去寻找哪一个是他们最喜欢的。
0: 那你怎么去做这个试调，知道说人家觉得你应该塑造出来的是什
1: 么？刚好就是那个观众反应好直接。
0: 你们敢看下去吗？往下看评论
2: 都看完
1: 到现在还是很
2: 痛苦，我都全看完。
0: 听到赞美当然很开心，可是现在酸民那么多，有的人就是故意的，其实不见得你真的不好，但是他就是故意要弄你啊。看到这种很难受，看吗？
2: 所以我做完 YouTube 就一边做的时候，我觉得 YouTube 越变越好，因为你就是要一直不停地去承受那些东西，你也知道不是你的问题，或是你也知道那事实就是这样，或者是那根本就是你在曲解，可是我觉得就给你酸没关系，我自己做开心，然后有人喜欢我，稳固那些重大的群就好了。
0: 不会说一觉醒来然后一开始想到都是人家给你的那种酸民啊，那种批评啊，
2: 还是会很难过啊，还是会有人叫你去死，说你很丑，或者是觉得你干脆退出，或者是你不应该存在什么，这些我都收过，可是就是会觉得说那不是大多数的人，可能 maybe 只占5%啊，1%啊，或是甚至0.几%就算了。
3: 其实我觉得自己一开始就是对酸民为什么大家会很在意的原因，是因为平常我们在生活

0: 越多这个，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就蛮幸运的，可以在可能就因为我们在做中学，没有人一开始就很厉害，什么都会，就
1: 当去做。是，
0: 所以我觉得就经营频道不只是作为一个职业，我觉得它也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成长。
1: 欸，如果这样讲，一开始有失败是比较好，还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很 hit 的？
0: 一开始赶快多失败一点，
1: 是好的。
0: 因为那时候做的时候。就算有失败，就是赶快调整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很大了，然后每个人就是更会
1: 开始来攻击。
0: 对，那反而就会，
1: 好。对了，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啦，对不对？把你高高捧上去，然后到时候就是粉身碎骨的感觉。会不会有学生跑来找教授说啊，我想从事这个行业，我找不到我的特色，我该怎么办？
2: 学生常常会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说，请你转转发现爱。到底你喜欢什么？你要爱这个东西，你才可以分享啊。那有些同学说，那老师我可不可以开始去学乌克丽丽？因为有个小朋友在玩乌克丽丽。我说哦，那好，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下礼拜我要参加乌克丽丽社，有点太慢了。那你自己要有一个兴趣，要有一个专长，
1: 对，
2: 或者是你做某些事情很有这方面的技术，那你可以去分享。那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鼓励孩子不要害怕面对这个镜头，去把自己的一些专长表现出来。那我基本上我会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你要有三创的精神，
1: 创意，
2: 然后你的内容要创新，因为已经有这么多前辈在前面了。那你要怎么？
1: 对啊，人家都在尤克里里了，你还尤什么克里里？
2: 对
1: 啊，就找个别的乐器。
2: 对
1: 对。
2: 可是从现在开始学有点慢。
1: 也是啦，对对对。
3: 他可以表演吧，因为太慢了，他就把它砸烂。
0: 这个 OK。
1: 可是也就一集啊。
3: 一集就够了。
0: 下一次砸别的、
3: 啊。红的话，搞不好可以赚回来。
1: 下一次砸别的、啊，我都赚很多钱，才可以不断买东西来砸、欸。好 ，OK， 创新跟创意在那边。
2: 那第三个创。其实你要有一些创作
1: ，OK， 我以为是创伤。
2: 你要有一些创作的一些作品，
1: 是。
2: 好，那作品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有不一样。那当然，当老师我是收到很多的作业，很少的作品。那我就跟他说，只差一个字，那有差很多。那作品的话，其实就是要给大家公开播放给大家看，那也会有粉丝留言。通常老师留言的话，平时给他一些建议，他已经很创伤了。那他的粉丝怎么办？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孩子们他们对于说预备自己成为一个 YouTuber， 他们很想啊，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在他自己的朋友圈里面红，比如说分享一个照片，都是自己的朋友在按赞。可是粉丝的话，其实是要去赢得你粉丝的眼球。
3: 经营
2: 对，要去经营它，那要耕耘。
1: 脸书啊，可以按赞。后来人家讲说，为什么没有一个道赞？就是，可是 YouTube 有，这蛮残忍的。
4: 可是就我曾经听了一个 YouTuber 讲的这个，我觉得很棒。
1: 好，
4: 他说，不管你给我的是 thumb 还是
1: thumb up 还是 thumb down，
4: 对，但是你一定都看完了。我已经赚到你的流量了。
1: 这种心情，就是
4: 所以很多的 YouTuber 他能够在这里面能够撑住，其实这个心态很重要。不管人家给你按赞还是给你按道的赞，他如果没有看你的影片，他就按这些东西的话，至少他在关注你这个网站，也就是说你还是多了一个人在关注。
1: 至少他来了。
4: 对，好啊，如果他愿意看，然后有看，而且还给你一点意见。那也许就是你改变的动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顺水推舟的概念啦、
1: 对，因为带着盔甲。
4: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与其就是到站没有问题，没有人关注才痛苦。
4: 真的。
0: 对，
4: 真的。
1: 牧羊子点头，
0: 真的。就那个比起来，就是做了很多影片，然后都没有人理，没有人管，那还不如。所以其实这也会可能有些人他会有时候会为了点阅率铤而走险去做一些比较危险或者是有争议的。
1: 对，
0: 这也是有一些原因在里面这样。
1: 就是要有那个人气。

0: 嗯，非常直接，有的时候会让你飞上天，有的时候重重落到地狱去。听说 YouTuber 或者是一个影片，它的点阅率多少，就可以有大概多少钱的分红。如果以说100万个人的点阅，可以大概拿到$1,000，这样子形容正确吗？
1: 差不多，
2: 差不多
1: 。但有时候会多很多，有时候会少很少，可能有时候可能会多一倍。
0: 为什么？
1: 为什么跟你的影片长短有关，还有你这个影片有没有厂商愿意，因为它毕竟还是要有一些关联性，就是说厂商愿意下广告在你这个频道或者你这个主题。另外一方面，有些因为现在 YouTube 也在防治一些创作者，他为了要点阅率，他讲一些比较偏门的题材，危险的、暴力的，或是过度色情的话，他就会被叫做黄标，那他的收益基本上会减掉99%。基本上只剩1%的收益，那等于几乎是零。
0: 所以他就算点阅率很高，但他的收益会是正好相反的。
1: 对，OK。
0: 如果自己评估觉得这收入不错喽，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成为 YouTuber 的原因。
3: 点阅率的收入其实占的比例很低耶，大部分我们还是会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像是厂商合作或者是开发自己的产品。那现在有很多创作者开始有自己的品牌，像是有饮料店啊，或者是自己的零食饼干，像这样子的，就是有很多。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收入的，它是为收入来源开创一个很大的机会。
2: Okay. YouTube 的收入当然就还是广告收益嘛，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还不是全职 YouTuber 的第一笔收益，就是影片观看的钱。然后再来就是你很幸运会开始收到一些厂商邀约什么的，那就会是你第一笔就是额外的收入。对，那我以前还不太会报价的时候都乱报，就是什么几千块啊就给他报，但其实你的那个价值远远是高于那个的，只是很多一开始在做影片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的，所以会有点低估自己这样。对，那其实我们大部分的 YouTuber 都是一边报价一边再去测试自己的价值，说哎多少厂商愿意买我这样。
0: 对， OK， 好的。我有一个题目是 YouTube 上面的演算法与分润方式经常改变，对于这些风险你们如何因应？有吗？怎么观察？
1: 其实演算法说要改其实也还好，重点哦，你自己没有变比较重要，你懂吗？因为很多人其实他是他影片品质不好，但他会怪在演算法上。我从来不会怪演算法。假设是他变的话，因为假设，比如我刚才讲黄标这个事情嘛，我自己有时候就会遇到，因为我讲的是比较日本的另外一面，那他就会涉及到一些比较阴暗面的事情，就很容易被黄标。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个对抗。另外一方面，我也有其他的收入，我不是只靠点阅率。只靠点阅率的话，其实它会一个恶向循环。你为了要点阅率，你变得很不自然，你的东西很偏门，
0: 是，
1: 那你就变得更黄标。它是会一个恶向循环。所以说，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说，你要靠着你本来这个流量，因为流量就是金钱，就算没有广告费，你透过流量建立你的个人品牌，然后你去做其他的商业模式的话。那你这商业模式稳定的话，可以养活你，因为 YouTube 其实我们创作者可以说是在免费做影片，对。但是我们，所以我们要靠这个流量哈，来建立一个自己的事业。这样子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双赢的。我们等于不用去打广告，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广告商，我们可以提供广告，我们自己推销自己的产品。
0: 你们有斜杠吗？就除了 YouTuber 以外，都有吗？好伦是，
1: 我本来很斜，但是斜到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去做其他效益比较低的，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全职的网红。
3: 我自己蛮斜的，就是我除了做网红有经营 YouTube 频道之外，我现在还有就是在开班授课这样子，做一个讲师，自媒体教育的讲师的一条路。
0: 对，
3: 然后另外又还有一个自己的联谊品牌。对，就是单身轻旅行联谊，因为刚好我的频道也是跟旅行比较相关。
0: 是哈、
3: 哦，对。
0: 那现在像疫情的关系的话，旅游这一块，
3: 所以其实我还蛮幸运的是，刚好我今年在准备结婚上半年的时候，所以我就因为要准备结婚关系比较少出国，然后我就开始做这很多的生活分享。所以其实我发现说，有时候像刚刚好伦有讲到说经营个人品牌，有时候观众到后来跟着我们久是喜欢我们。而不是说一定要看我们拍什么才要看，这样子，
0: 他把你当作好朋友了。
3: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一同跟观众一同成长。
0: 啊，好好哦。其实这种是所谓的， 我个人认为啦，身为媒体人的话，这是最棒的，就是你知道你的这个观众是你的朋友，他想跟你做朋友。嗯，莫阳子
2: 现在有一边在写书，然后去年也出过一本书，然后今年又再出一本，对，所以算斜杠作家。然后因为我的频道是在教大家整理房间啊，然后教大家不要再购物啊，减少物欲啊，所以在打理自己的生活嘛，所以我现在也斜杠一个职业叫整理师，就是我去一个人家里帮你整理。对，那可能会有很多人，台湾人需要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毕竟物资还蛮过剩的，对，大家都很爱买嘛，所以我就会去从事这个职业，然后去帮大家整理，然后就自己额外开了一个这个平台，那可以大家就上面去预约，算是我自己刚开始建立一个品牌这样。
0: 有没有经历过自己觉得很努力拍摄的影片？有啦，刚刚艾琳有讲，你觉得很棒的，但是观众的反应没有那么好。
3: 是，应该所有的人都会经历过，
0: 都有嘛，
3: 而且特别是好像有时候自己很努力拍的，然后但是却还好，但是好像随便拍的，忽然间大家就很喜欢，还蛮常听到，就是我们 YouTube 在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这个。
0: 亲朋好友支持吗？
3: 而且我妈很喜欢出现在我频道里面，她就会跟她朋友说，对，她就说我上电视了，然后就传到那个长辈群组里面。
0: 有妈妈会，
3: 对对，长辈群组就会，哦，好棒好棒，她也不知道是什么。
0: 妈妈会去买菜，都说，哦，我是那个艾琳的妈妈啦。
3: 其实还很有趣，就是我之前过年回高雄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好几个粉丝，他们先认出我妈，才认出我。哦，
0: 你看看，
3: 就是那几个粉丝刚好是妈妈那个年纪。
0: 妈妈。哇，妈妈也在自我经营，好吗？
3: 对，
0: 妈妈其实很聪明，哎，对不对？哦，不可小觑。
3: 她会去看说，就是哎，今天我有上影，今天我出现的影片，她的观看率好不好？然后说，怎么可以，我出现怎么可以不好？这样。
0: 哎，你们有经纪人吗？有没有？
3: 我有，我有。
0: 你有？
3: 我有。
1: 没有。
0: 没有吗？你左手跟右手都
1: 是一
0: 个。哦，好，所以艾琳有经纪人。
3: 有。
0: 不是妈妈嘛？哈。
3: 不是不是。
0: OK， 我想说，对啊对啊。好。你的经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制度
3: 差不多是两三年前就开始。
0: 怎么发生的？
3: 其实我们就刚刚牧羊子有提到说，就是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报价。那其实我们真的刚开始入行也没有人教，也都不晓得。所以其实我以前是有吃一点亏，就是有拍几支影片差点钱拿不到。对，然后因为那时候也不晓得就是要签合约，就觉得说，哎，我们 email 讲好就好，等到我拍完都上了啊，我。怎么人不见了这样子？
0: 对，
3: 那我说，哦，我辛苦拍的影片，我是要下架还是怎样？就是有一点亏，然后再加上我们其实就算真的有写合约好了，但是我们也很难，也不太可能，就是真的可能一个影片6000块好了，
0: 对，
3: 然后我为了这6000块去找个律师去打官司，对，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哎，其实我们会需要一个经纪人，就是以公司的方式去对公司，就不用我们就可以专注在创作。
0: 是，对吧？老师也这样赞成，对不对？应该像莫阳子他也讲啊，就是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报价，你为什么没有考虑要找经纪人？
2: 哦，我就吃亏吃到会了，所以就自己弄。哦，
4: 从错中学习。
0: 哦，这样其实这样也蛮好的。
2: 对，还算 hold 得住，就还没有到忙到真的大爆炸这样子。
0: 我是觉得会蛮忙的，也像郝伦好了，你就是一个人嘛，你就是 one man show。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在处理，你不会有的时候希望说，哎，有没有人可以帮你分担？因为你知道吗，盛名之累，走在路上，做 YouTuber 以后，大家走在路上，或者是很多人就会认识你啊。
1: 因为我很想要那个有人分到我工作，但是你对自我的了解，你会发现我自己的频道的影片没有任何地方是别人可以帮助我的，从脚本。Oh.到拍摄，然后剪辑，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剪的，那就是我的风格。唯一可以取代的是上字幕，上字幕可以外面，但是我自己上字幕又很快，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上字幕可能只要20分钟我就上完，但我给他可能要4天以后才给我。
0: 20分钟算很快吗？
3: 超快的，
1: 我上字幕很快，
0: 很强吗？很强吗？
3: 不愧是。这个团队，
1: 对
0: 对对，
2: 有时候我分心上字幕，可能上4小时还，哎，怎么还没上完？
3: 我也是。

0: 想要做 YouTuber 住好了，应该是了一辈子吗？
1: 对啊
0: ，Forever。
1: YouTuber 是一辈子的事情。
0: 艾琳嘞，
2: 我觉得你好有武士道的精神哦，就是一以贯之。我反而觉得说 YouTube 或者是 YouTuber， 它是一个该怎么讲，工具吗？就是我们一定有，我有想做的事情，那其中 YouTube 可以帮助我更快的完成我想做的事情。
3: 是，
2: 对，所以我会把它，所以我会想要一直做，但是不是说我就是要当 YouTuber， 而是可能我之后要创业，然后我可以用 YouTube 来分享，像这样子，
0: 所以还是有想法的。
2: 对
0: ，OK， 杨子，
3: 我的话，我觉得能够一直被观众喜欢，大家想要看我拍影片，我就会想要继续拍，然后看他们喜欢我多久，我就会想要拍多久。然后我不是一个到很有创业野心的人，所以对于创业来讲，我好像还好，只是说借由现在这样子的人气或者是机会的话，我觉得创业可能也是个选择。但是我自己会比较觉得说，哦，在房间里面拍影片，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观啊，然后甚至可以去改变一些人，这样我就很满足。
0: 会不会做 YouTube 也让你好像 forever young， 也可以保持年轻的方法？
3: 看主题吧，我觉得好像还好，因为我的观众群好像反而比较偏长一点，因为毕竟在讲极简，可能在我这个年纪女生，大家还是比较喜欢买东西啊什么的，所以我的年龄层跟我本人好像落差会大一点点。
0: 因为你已经进入成熟思考，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囤积的，对不对？囤积的这些物品。因为在座的他们都是成功的嘛，但是有一些真的会面对到一些生计问题，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如何要他们该如何调试吗？余老师，
4: 我觉得刚刚三位都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对这个工作有他们自己的坚持，
0: 是
4: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是一个很重度的乐听人，从 YouTube 开始的时候，看到很多那种四大天王，现在哪一个还在呢？没有一个在啦。那时候很多的小孩子看的东西，现在没有人在做了，或者是就慢慢被整个媒体会把它淘汰掉。那为什么这群人还可以留着？那这群人他们所坚持的理想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只要有这个理想在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往下走下去。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第二个是我觉得媒体这种东西是会有潮流的啦。就是会有潮流，例如说像 YouTuber 他开始有一些限制的时候，一堆人就跑去做 Podcast 嘛。可是最近 Podcast 里面最精彩的一个，就是有一个 YouTuber 去做了四集就被 Podcast 的听众给踢出来嘛。然后就大家就把他全部打一颗星，就是最糟的。然后这事件就在整个其实不管是 Podcast 或 YouTuber 之间都有一个很多的讨论。那这也就是这个媒体的自由度，我觉得那个媒体的自由度让人可以很自在的去说自己的想法。可是就像我说的，为什么三位可以继续做下去？因为他们的想法里面有一个核心，你要做什么，你要跟观众做朋友也好啊，你想要传达好的讯息给别人也好啊，像我其实莫阳子的东西我看的最少，可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极简，他那个概念其实很跟心理学里面那种整理放下然后认真的做一件事很像。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可以帮助人的东西，那这些帮助人的东西只要放在你心里面，我觉得这条路就是可以走的。就是可以走的。
0: 他们的内容都有所谓的帮助人的一个元素在里头，
4: 我觉得有啦，
0: 我觉得有。对，
4: 除了好人不要剪自己过去的影片进去以外，你不知道他的影片里面都会剪一个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唱歌啊潇洒的影片啊。我太太到那里就转掉了。
0: 哦，你为什么一定要加这一段？
5: 因为以前的演算法，它要到十分钟才可以插比较多广告，但我有时候会只有七八分钟，
0: 你就故意加长。
5: 但其实那个其实评价有两集，
4: 对，
5: 那个我称为叫正片，很多人是为了要看那个，然后撑到那个时候再看，但有的人看到那边就会骂。
0: 各其所需啦，
5: 有些真的很好笑，
0: 他是在满足想看的人。
4: 对对，有些真的很好笑，但是有些真的
0: 是哦，好玩。OK， 好，老师，有一些学生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工作太好了，然后希望老师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那您在这边会怎么去跟他们说嘞？是不是每一位都可以成为成功的 YouTuber？
6: 你最大的是要找到那个 passion， 那个热忱。那你分享的东西其实不会一成不变哦，你也必须要记得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跟你的 audience 有一些 engagement， 那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哎，有没有启发性，有没有教育意义？
0: 对，
6: 那其实就是回到媒体，我们在制作内容的时候，它要有一些 entertainment， 一些娱乐性，然后要有一些
0: 也要有点教育性
6: education， 所以寓教于乐，然后再下来呢，它要 empower 它的乐听众。嗯哼，我看完之后。不管是好伦的影片，我没有学到一些东西，
0: 欸，
6: 我可以应用在什么东西上。好，那再来下来就是 engagement， 那 engagement 的话就是跟你的粉丝要有互动，很多时候都要忘记他的 audience， 他可能就是他的身边的好友，可是粉丝不就是你，不只是你身边好友，你需要有铁粉，因为现在可以抓住粉丝的这个内容太多太多，
0: 而且可以经营粉丝也是个深学问哎，对不对？你们有在经营自己的粉丝吗？有吗？没有。
3: 每天花最多时间就是在回粉丝讯息。可是我觉得跟每个频道调性还是有点关联。如果你比较多是娱乐性啊，在分享一些好笑的事情，可能你就不需要那么常去跟你的观众互动，或是回他一句哈哈这种很无聊。可是我的观众很多是在跟我做身心灵的深度 talk， 那我就觉得人家跟我分享一千字，我都不回，那这样子粘着度就会掉
0: 了。太冷酷了。
3: 对。
0: OK， 好。
2: 其实看经营粉丝的。怎么样叫做经营粉丝？找到是真的是自己的粉丝，而不是我们所谓的伸手牌。
0: 我懂。
2: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也是我自还有一些包括酸民，所以我有时候在有时候遇到一些批评的留言，然后我在想说我要呛回去，或者是我要回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说啊，那些支持我的留言我都还没回，我怎么就来理他们了？嗯啊，对，
0: 眼中要看到在乎你的人。
2: 是是是，
0: 没错。很好，这个是一个学问。好，那今天要不要透过节目啊来感谢你们，就是今天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位很成功的 YouTuber， 有没有最想要谢谢谁？
5: 我想要谢谢上帝，因为其实创作的秘诀呢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因为很多人觉得我要很多的才艺，但其实他有说啦，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但是重点是要有爱。那爱是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嘛。你看，恒久忍耐，你要创意无限不断更，然后观众反应好直接，你很痛苦啊，但是你要忍耐。爱是又有恩慈嘛，你其实要原谅他们，他们有时候是心情不好，就像我们每次看那个电视新闻觉得很烂，我都很想要留言骂，但其实那是做，因为就是给他一个情绪的缺口，
0: 对，
5: 然后不嫉妒，你不要去嫉妒为什么 Erin 的点阅率比我好，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这个也不用，你也不要很张狂说我赚很多什么。所以我觉得说这些爱啊，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主让我理解到创作是爱这个世界的方式。
0: 哇，感谢主，好感，你们好厉害，哇，你真的是进步神速哎，刮目相看。哇，谢谢，谢谢你这么诚恳。那除上帝以外呢？
5: 感谢我的女朋友，她都没有抱怨过我。对，而且他其实会帮我剪啦，所以我是大概算两人团队了。
0: 终于说实话。
5: 然后第三个呢，当然还是要谢谢哈，就是一直支持我的粉丝，就算是黑粉酸民，其实他们真的也有贡献他们的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所谓的网红，其实就是要抓住人家的眼球，所以我其实每次面对酸民的留言，我发现终结那个心情最好的方式，跟他说声谢谢。肯定他，不要有对立的那个，其实那就没事了，
0: 就过去了，
5: 对，就没事。
2: 首先会感谢我的家人吧，就感谢我妈，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在做这个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没有钱的，就是像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我大概就撑了大概七个月，都是没有，几乎都是没有钱的。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妈的想法是说，没关系啊，就是反正。妈妈有钱，你不用担心。
0: 对，
2: 就是，而且，然后，所以就会有那种，哦，好，至少我做的事情，好像在最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人支持的。然后接下来就感谢，第二个是感谢我老公，就是我们今年结婚嘛，然后因为他就帮我，就是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做了很多我不会做的事情。
0: 多好。
2: 对，然后最后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因为。好人刚才讲的太好了，所以就是觉得要感谢的人数太多，然后也很感谢我的观众，那最后就要感谢太多就感谢天吧，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基督徒，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也会常常遇到瓶颈或者是需要转型，然后每一次在祷告或者是去教会的过程中都会觉得说，哎，有被重新充电的感觉。
0: 谢谢。 哎，牧羊子，
3: 我觉得他们两个讲到的都是身边的人嘛，然后这个一定都是我们最谢谢的人，因为就是他们，有时候你在心情真的很down，你频道遇到什么很大的挫折什么，你一定第一个就是跟他们诉苦。对，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也是要谢谢自己，因为有时候真的有一些很难过的关，或者是一些很激烈的评论，真的就只有你自己会耿耿于怀，你唯有自己放下，或是你自己去消化吸收，或是开始睡觉，或是 anything， 就只有你自己会去承受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做自媒体这一路上都叫自媒体，你自己的媒体，那你就是要好好爱自己，要呵护自己这样。所以我也蛮谢谢自己的，排除说如果是谢别人以外的话，
0: 谢谢。好，请问老师有没有补充的？
4: 我想说的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哈，那个信仰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看见很多东西，
0: 对，
4: 然后也能让我们在看事情的角度上面不会偏颇，嗯，哦，那可以维持在一个我们认为应该对的路上，哦，那这个有些人是没有的，因为就像刚好伦讲的那些，很多人就是为了抢流量，或者是只是想去让别人觉得好像很炫。可是事实上那些东西都会过去，然后都会被遗忘，可是有些好的东西就是一直都会被记得，那 你在的时候，你存在，你往前走，好像就会有一些伙伴也会跟着，就慢慢大家也就跟上来。
0: 是，
4: 所以基本上现在在 YouTube 界里面比较往前走的这群人，你会看他们的关系都会很好，他们彼此之间都是非常的连结，
0: 不见得是所谓的同行相
4: 知，不会有这种，
0: 反而是好朋友。
4: 他们还常常会去办什么运动会，大家一起来玩一玩，
0: 好朋友。
4: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媒体没有办法的，
0: 对，
4: 传统的媒体没有办法，传统媒体真的是杀到见骨啊！大家为了抢头条，对不对？哪有机会让你可以分享呢？可是 YouTube 就是一个可以被分享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三位在继续在这条路上永远走。
0: 老师很会将心比心。
6: 其实既然他们在网络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做眼做光，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很多的年轻人他会听他的这个所谓的网络上的这个他的崇拜的 YouTuber， 那很多时候你传达的内容其实就会影响非常多人，而且它不像过去电视播过了还要等重播，现在不是，你都一直在网络上可以被追踪，重复的被看，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今天有一个问题其实想要问怡萍，如果你在大学时代就有 YouTube， 你觉得你自己当年也会分享吗？
0: 我会不会分享？我如果妈给我买手机，我会啊，
6: 当然会买手机啊。
0: 一个是说我觉得各位啦，你们都是媒体人啊，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个性应该有共通点，就是我们喜欢分享，我们想说。那当时以我的年代，我们就是电视，那运气很好，有这样的平台，然后试镜，然后被录用，以前的机会是别人给的，
6: 对。
0: 可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话，自己给自己机会，愿是，对，真的是自己创造，对啊，所以或许啦，谢谢老师的问题，很少在节目被人家问到哦。对，我觉得我也会，
6: 是，
0: 对，可是会不会成功的话，那当然，若是我有像郝伦、艾琳跟莫阳子的毅力、创意，对不对？然后这种，我觉得就是你们那种屹立不摇、一直向前的话，或许我也可以成为成功 YouTube 有吗？谢谢，好，$1,000，
1: 一年破百，
0: 好，破100，
1: 100万，
0: 好，谢谢，感谢您的金口，谢谢你们今天来转转发现爱，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谢谢。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